0: 我的冰淇淋车都弄脏了。
1: 妈妈，太可怕了，我不想吃。
2: 快走，
3: 好机会，冰淇淋，我来了。
0: 好可爱，但是拖拿我的冰淇淋，不行。
3: 我要

0: 我一起。哼，
1: 好困啊，我先去宝盒里休息一下。
2: 我们也要休息一下。
0: 这可是我第一次进城，我可要好好看看有什么好吃的。
3: 冰淇淋！
0: 哇哦，冰淇淋！啊！
3: 可恶，就是你颠倒我的冰淇淋车了。冰淇淋！
0: 这个犀牛大叔怎么一刻也闲不下来啊？这么快就跑得没影了。
3: 冰淇淋！香甜可口的冰淇淋，哎呀，卖了半天一个冰淇淋都没卖出去，一定是大家被我的样子吓到了，所以只要我戴上这个头套，冰淇淋就肯定能卖出去了。
4: 冰淇淋，我要一个冰淇淋。
3: 好，
4: 我要一个冰淇淋。
0: 我要两个冰淇淋。
4: 你是哪里冒出来的？我要三个。
0: 我要四个，四个巧克力味的。
3: 不要吵，你们都要什么口味的？
4: 我要草莓味的，香草味的，巧克力味的，
0: 还有酸奶味的，鸡蛋味的，
4: 抹茶味的，
0: 榴莲味的，
4: 芒果味的。对对对对对，我都要。
0: 是我先要的。
4: 是我先。
3: 别吵。冰淇淋只有一种口味，还要不要？可恶，竟敢说我的冰淇淋口味单调！
4: 我们没有，我还要。
5: 彤彤，要不算了，白云做的冰淇淋也很好吃。
0: 那我就尝尝白云做的吧。
1: 我也要吃，我最爱吃白云做的东西了。
0: 我们也要。
4: 保护小姐，小姐又要做好吃的了，太让人感动了。
3: 可恶可恶可恶，卖了一天一个冰淇淋都没卖出去。可恶。为什么，为什么我这么认真的做生意却一个都卖不出去？
4: 原来在这里，这是暴躁的灰暗能量，让我来帮他变得更加暴躁吧。快来救人呀，城市里出现了犀牛怪，快来救人呀。微月，
6: 接下来看我的了。
0: 大家一起变身吧，
7: 心灵力量觉醒，
8: 勇气力量觉醒，
9: 热情力量觉醒，
10: 爱心力量觉醒，
11: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2: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3: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4: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谁呀？莲花子。
1: 装飞
0: 说得好暴躁，新宝门就问

0: 日月藤万缠绕。干得好，白衣。
1: 这样轻易被困住可不行哦。
2: 为什么？为什么卖不掉？我好气啊！
0: 糟糕，他变得更加暴躁了。卖不掉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2: 你说什么？
0: 看看我这件衣服美不美？
2: 有点美。
0: 你能想到其实它一开始是这样的吗？
3: 变化好大。
0: 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热情的态度和平和的心态，只要真心付出了，哪怕人家没有在我这里买衣服，我也会真心的为他们提出建议，因为所有的顾客都会让我店里的服装变得更美。
2: 真的可以吗？我
0: 就是现在。
4: 你打

青宝闪耀，寒冰盾。

0: 冰淇淋车都弄脏了，但是偷拿我的冰淇淋不行，冰淇淋只有一种口味，爱要不要？
1: 原来平和就好了。
2: 情绪被战胜，平和美德收集完毕。好吃，而且是兔兔形状的。你怎么可以吃兔兔？我也要。你们也来尝尝啊！我越来越期待你们的成长。
3: 又是他，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把居民变成果冻怪的呢？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1: 向前冲。
0: 哎，今天这一期就有意思了，看到没有，都是给你准备的福利啊。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分别是什么样的饮品啊，从这边开始来试。
0: 先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是奇怪饮品盲盒大作战。哦，
1: 究竟有多奇怪呢？
0: 多奇怪，我来介绍一下名字，你就听听这名奇不奇怪。
1: 好的。
0: 这个呢是葡萄酒汽水，这个是老醋可乐，这个是大蒜咖啡，这个是折耳根饮料，然后这个是藿香正气味的汽水，然后这个还有藤椒青提味的汽水，这个就厉害了。
1: 是什么？
0: 你看这像啥？
1: 这不经常喝的吗？
0: 啊，啥？
1: 是那个
0: 小甜水。

0: 清清凉凉的感觉。
1: 我告诉你，这个味儿可不一般啊！
0: 是什么？
1: 这个是二锅头味的汽水。
0: 真的假的？嗯，我们今天所有的冲客真的太有口福了啊！你看，随便挑，随便喝，是不是？
1: 不是，冲客不喝。
0: 啊、那谁喝？
1: 主要是你看。啊，这么辛苦对吧？啊，我这么体谅，我说韩老师今天这么辛苦，我这都给韩老师准备的。
0: 就主我俩主持人喝啊？
1: 对呀、
0: 啊。那这怎么个喝法呢？
1: 怎么喝法？为了公平起见，对吧？也不能都让你喝。一会儿呢，咱们派出选手，两个人一组，咱俩呢
0: 对抗是不是？
1: 哎，是的。你要能说谁赢，或者说这两个人里面谁跑得远，你能猜对了，那我喝。你猜错了，那就你喝。哎呦，
0: 谁怕谁啊？那就来吧，哎、来有请第一组。
1: 有请。
0: 你选一个，我选一个，是吧？哎，
1: 是的。
0: 来，两个人都穿一样色的衣服啊。哎呀。好，来。
1: 两位
0: 可爱的小妹妹，来这边请。
2: 我叫曲小丹，来自安徽金寨。
3: 大家好，我叫严婷婷，来自安徽合肥。
0: 就问一下，你俩是认识的吗？来之前
3: 认识，
0: 一起报的名啊。哎，什么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吧？
1: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你俩这么了解彼此，我看你俩这个在资料上都写了，都说自己平时爱运动。嗯，来，你俩自己先想一想吧，你觉得你俩平时在运动当中谁更强一点？
2: 当然是我。哎呦，
0: 当然是他。嗯，有没有要回应的？
3: 我觉得陆地上他比较好，但是水上我比较好。
1: 水上他比较好。哎呦，听到了吧？
0: 温柔一刀啊，虽然说话那么温温柔柔的，但是非常有杀伤力。哎，
1: 嗯，这样吧，今天这个汽水是我选的，然后人呢你可以先挑，对不对？
0: 这还挑什么呢？嗯，这已经站在我旁边了。
1: 确定好了是吧？
0: 都说了水上漂是吧，水上漂。哎，
1: 确定好了，你别后悔。
0: 好嘞，这狠话也放过了哈。两位谁先来着？剪刀石头布好不好？来，嗯，剪刀石头布。哎呀，
1: 那你来，
0: 你先挑吧。你是后跑先跑？
2: 后跑。
0: 好，来，我们打响头炮，请就位。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迈着轻盈的步伐，咱们上赛道了。
1: 这位是婷婷。婷婷啊。
0: 婷婷。
1: 如果坚持不住啊，就往下跳就可以了。不要勉强自己。
0: 人家刚出发啊。
1: 呀，婷婷。哎呀，婷婷啊。哎呀。
0: 我觉得这个后果应该是用李世伟来负的，这个责任绝对在于你，瞎指挥啊！
1: 咱不能这么说啊，因为一会儿我这选手出去的时候，你也可以指挥，对不对？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要排除万难呀，你要排除一些外在对你的不利因素啊，对不对？
0: 小丹，婷婷是你的好姐妹，是吧？第一关落水了，你自己看着办啊。
1: 小丹，
2: 我争取不落水，因为我不会水上功夫。
1: 哎，你看到没有，小丹啊？第一关就落水，第一关的第一个关卡就落水了，对不对？你真的不能让我失望，你最起码得第二个落水，我心里也能过得去，好不好？
0: 我觉得好姐妹在同一个地方落水也合适。来，请就位啊！
1: 好，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小丹，第一步。好，现在已经和婷婷打平了。

0: 少当呀，我看好你啊，就知道你能行。来，第二关压力好大。好，不要着急，等前面压力降下来。对，非常好。从这敏锐的身手当中能看出来啊，这个平时的运动功底还是很深厚的。好嘞，第三个压力，继续下一关，第三关。韩老师现在已经沉默了，沉默的在想，一会儿我到底给你倒点啥饮料呢？
1: 那倒没有，我静静看着我们的小丹闯关啊，已经完胜了之前的婷婷，我们要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她。婷婷呢还在我们的场边在助阵啊，你看好姐妹就是不一样，不管在哪里落水，我们绝对不会退场。
0: 我以为婷婷现在应该在水里呢，对吧？应该在水里，她不是水上运动吗？应该给小丹一路护航啊！
1: 哎，你别说，今天小丹的运气确实不错，刚才捡到石头布，哎，赢了以后呢，选择后跑，这心理压力可能就小一些。
0: 你非要把这个失败归结在运气上，能是运气吗？我们这都是满满的实力。

0: 比赛呢是有胜负的，胜负还要付出代价，当然了，这些代价不需要冲客本人来付，队长替你们付了。那个什么什么大蒜可乐呀，还是什么的，第一个可以考虑一下品一口啊。
1: 哎呀，虽然说目前呢这个胜负已分啊，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小丹，我们争取能够冲上高台。
0: 以前说你们俩斗嘴呢就归斗嘴，但毕竟都是女生队。
1: 是的，
0: 今天女生队的成就啊，两位队长是否带队有方了？
1: 哎，目前来看我们的女生队拿一分很有希望了。
2: 好，又过了一关。
1: 累，在这一关小丹要注意了，这个秋千往回摆的时候啊，抓好时机，手脚并用。
0: 好，第七关，好，第七关要扶住了啊，要飞远一点儿。
1: 好嘞，在跳到下一个平台的时候，记住力度收住，不要冲出去。不错，
0: 确实啊，言出必行，说到做到。他说他没有水上功夫，所以绝不去水上，这个思路很好。虽然我们是一个水上的游戏，但是我们的赛道啊是在水面上空很远啊。
1: 好嘞，不错，小丹，我已经看到了女生的第一分已经在向我们招手了。
0: 我觉得韩露这口喝下去不冤啊，她毕竟拿了一分啊。
2: 是的，
0: 女生队第一分已经拿到了啊。
2: 好，不管是谁登上高台啊，这荣誉都同样属于我们的女生队。
1: 是的，
0: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这里步子要大一点啊，扶一下，哎，拽住拽住，
1: 稳住稳住稳住，抓住，
0: 拉住绳子，拉住绳子。
1: 好的，记住，双腿微微张开。
0: 今天的第八关啊，我们改变了方式啊，不再是直上直下了，所以其实难度是有所降低的，千万相信自己，一定能登顶成功。
1: 小丹起来，这一关的话，你光靠臂力往上爬是不可能的。双腿分开，然后呢双脚岔开一点，身体向前倾，
2: 好，
1: 脚下稳住。
2: 现在我觉得更提气的可能是来自闺蜜的加油和呐喊，来给大家加油，
3: 丹姐加油，威武，
0: 身体不要往后倒，往后倒就上不来了，千万不要往后倒，撅着走，来把屁股撅起来，对，弓着身子走。
1: 别人是用脚，我们小丹是用的是膝盖，
0: 不能往后睡啊，往后一睡这就没力气了，这就上不来了。
2: 我们再努力一把，
0: 小步，
2: 对，步子小，
0: 坚持住啊，稳定住，
1: 步子小一点，
2: 好，上来了，
0: 上来了，
2: 好的，来
0: 来，欢迎登顶啊，坚持住，哇，
2: 请收下我们的祝福和欢呼声，
1: 恭喜小丹拿下第一分。
0: 遇到什么困难了，坚持到底，不要放弃，一定要咬紧牙关，终能度过啊！恭喜女生。

0: 婷婷啊，刚听小丹意思说平时喜欢喝咖啡是吗？
1: 是的。啊
0: 哈，这样吧，不用小丹回去破费了，哦，对吧？咱这就有，还会回去干啥呢？
2: 来吧，对不对？咖啡在哪儿呢？
0: 啊，咖啡。哎呦，这咖啡跟你平时喝的看看一样不？
3: 瓶子更别致。啊，
0: 颜色一样，但是这个瓶子有点不一样。你看那个瓶子像什么？
2: 他说好别致，像什么？
0: 这个瓶子像什么？
3: 像灯泡。
0: 像灯泡。
2: 灯泡口味的咖啡吗？
0: 那不是，我跟你讲啊，这是大蒜口味的咖啡啊，没喝过吧？
3: 没有，长见识了。
2: 来，
0: 今天有口福了，你俩都有口福了。来，
2: 来，
0: 帮我拿个话筒。
2: 好的。今天小丹登顶成功啊，那婷婷和我这个当队长的，我们要同饮庆功酒，来吧。
0: 这样吧，虽然说我没机会喝，我先闻闻味儿，好不好？

0: 你怎么那么小气呢？给他多倒点啊！
1: 你喝这杯是吧？
0: 不是，你别管谁喝这杯，对不对？
1: 来，你看不是，咱这就两瓶，咱得省着点喝。
0: 多的给你，多的给你，干杯！来，
1: 喝，
0: 庆祝你的闺蜜成功登顶啊！喝吧，
1: 来，干了这杯咖啡。啊，一定要。你想想，
0: 喝完之后，
1: 小丹上去之后都要请你喝咖啡了，你不得喝完这一杯吗？
0: 哇哦，回味无穷啊！哇，好，好爽，好的，再接再厉啊！下次来不能再第一关了，最起码第二关啊！好嘞，谢谢。
1: 好的，谢谢两位，谢谢。非常不错，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欢迎二位。
0: 介绍吧。
2: 大家好，我叫张雅慧，来自安徽蚌埠。
1: 来，我们这位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汪媛媛，来自安徽安庆。
0: 好，两位都知道了啊，我们这个盲盒饮品盲盒大挑战，谁输了队长就喝，对吧？
1: 那
0: 你选队员很重要。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请就位。
1: 没事，让着你们，来，我们到前面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我要运动健将，你一看这个出场的姿势就不一般。哎呀，轻轻一跳就过去了。
0: 我觉得挺好，世伟，你就解说你的队员，我就解说我的队员。
1: 稳住，
0: 不要互相干扰。
1: 必须上去。
0: 哎呀，这好辛苦啊，这手多疼啊。
1: 雅慧啊，我相信你没有问题。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
1: 哎呀。
0: 请就位，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0: 走，我气

0: 我要抓住啊。
1: 圆圆，刚才你的好朋友就是在第二个就落水了，
0: 不要提他行吗？不要干扰。圆圆，
1: 第二个圆圆，
0: 来，手抓住了。哎呀，好，来往第三个进发。
1: 好，既然已经顺利通过了第二关，那我只能为圆圆加油了。
0: 啊，这是雅慧啊，圆圆刚才落水了，你看世维已经出现了幻觉，估计是刚才喝了那个折耳根的饮料之后
1: 太清爽了，主要是不是，我主要现在满心想的就是下一杯你会给我倒什么。
0: 那你这根本猜不透，我不会倒一种，我会倒好几种混着，好吧。哎呀，好了，第二关。
1: 好，好，第二关压力好大。
0: 这关卡的名字叫压力好大是吧？
1: 哎，是的。
0: 我们选手一点压力都没有啊，因为我们已经赢了。来，步子大一点，尽量往我们的梨子中间走啊，步子要大一点啊。落下去的时候，前面往前下落的时候再跳啊。
1: 不要太激动，我来跟你讲，就是你前面那个梨比你低的时候，你就跳就对了，哎，你就跳就对了，哎，你就跳就对了。哎呀，
0: 好。这正好是做了一个反面教材。
1: 你看你给人家瞎指挥半天，
0: 我啥都没说啊，世伟，你看
1: 你一会儿这个梨那个梨，这味儿我都闻见了，
0: 这个味儿感觉挺有度数啊，二锅头。

0: 的汽水。
1: 是这样。
0: 喝完以后你会不会就离我而去，我一个人主持了，你会晕倒在场吗？
1: 这样不是，咱这样啊，不是说你拿起哪个来就要倒哪个，你可以选择的，你拿起来可以先闻闻味儿然后再选，对不对？
0: 我觉得这挺适合你的。
1: 你就要喝这个是吧？
0: 对，但是这个有点单一，我觉得颜色不够好看、哎、对吧，我们要加一点。这是什么？
1: 这是老醋味的可乐。
0: 陈醋可乐。
1: 不是，这俩加在一起是不是对他俩有点不太尊重啊？人家都是单独的饮料，对吧？少来少来。哎，好，可以了。
0: 好。哎呀，好，这绝对是韩式秘方，好，我亲自为您调配的，来吧。

0: 再喝点。
1: 二锅头味儿挺浓的。啊，
0: 你这输了，第一罐都落水了，你不喝完吗？是吧？
1: 嗯，我决定留下一点杯中酒，好不好？
0: 这样留着是吧？待会儿吃饭的时候边喝边吃，
1: 好，没问题，
0: 更香，好吧？
1: 没问题，我答应你了。哎，
0: 现在我们几位上高台？就一位。
1: 一位。哎，哎呀，我这喝完之后还有变声效果。
0: 好，不管怎么样，我们有收获哈，一位登上终点高台，希望下一组的女生可以再接再厉哦。
1: 是的，让我们来看看男生组的表现如何。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
3: 向前冲。
2: 又到了我们节目非常传统的一个环节啊，叫做奇怪饮品盲盒大挑战。对，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些饮品有多奇葩啊，就是我问问一会儿他都不一定喝过。你喝过折耳根的可乐吗？
0: 折耳根的可乐没喝过。
2: 你喝过大蒜味的咖啡吗？
0: 大蒜味的咖啡没喝过。
2: 就问你有没有喝过藿香正气味的
0: 可乐？真的吗？
2: 真的。
0: 天哪。
2: 对，今天这个饮料我估计你都要尝一尝了。
0: 为什么是我尝？
2: 不是，因为我俩要分别就是推荐一个选手冲关，冲的比较差的那一位可能就需要品尝一下。
0: 就是你已经是锁定我一定是带的那个，就是冲的比较差的那位。
2: 这个节目我主持了15年，谁跑多远我还能不知道吗？哎，
0: 我就不相信了。
2: 要挑战一下。
0: 挑战一下。
2: 你挑战权威是不是？啊，好吧，那接下来不说了，有请第一组男冲客登场。
0: 有请。欢迎两位。
2: 呀，这两位不好挑啊，感觉都不错啊，分别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戴玉良，来自安徽省。
0: 你好。
2: 安徽省哪里啊？
4: 安徽省滁州市。
2: 有点紧张哈，在读书吧？
4: 对对对，大一。
2: 怎么想到来报名参加这个节目的？
4: 参加活动锻炼一下吧。
2: 参加活动锻炼一下。你好像去那个刚招的新员工啊。
0: 是的。
2: 这位呢？
0: 难得啊，来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叫杨博仁，来自安徽芜湖。
0: 你好，你为什么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呢？
5: 这不是安徽省每一个人的成年礼吗？哎，
2: 说对了，
0: 是吧？
2: 你作为一个安徽人，对吧？你长到18岁，没有参加过男生女生向前冲，总感觉好像人生里面缺点什么。
0: 是的，作为一个安徽人，没有亲自来了向前冲的现场，见到王乐乐，总感觉差点什么。
2: 对，你觉得你们看我跟15年前有没有什么变化？
4: 也是非常帅气的。
2: 他想了想说，哎，还是不要说实话吧，你还是非常帅气的。
0: 哎，那我们自动分配好不好？好，我觉得他比较适合你，他比较适合我。
2: 哦，你先挑了是吧？
0: 可以吗？对，
2: 乐乐，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啊。那一会儿就选择了身边的这一位，我选戴玉良，你选杨博仁。
0: 杨博仁，
2: 好，那两位呢？既然你先挑了人，那你们就先冲了，好不好？来，
0: 可以吗？
5: 可以，来。
0: 好，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和一会儿呢，本场将会分为两个队长，每次各挑选一名选手，冲得较远的一个为获胜。待遇两位要求不高啊，他到哪一关，你比他多一关就行。
1: 哎，其实两个选手知不知道他们的成绩官或者队长要喝饮料这件事情？
0: 他们有可能不知道啊，但是不重要，因为他们也不喝了。
1: 好的，我觉得我挑了这名种子选手应该还可以，
0: 还不错，我就一眼可见他是状态型的选手，而且身高啊、臂展啊、腿长啊，像是练过体育的。一看，哦，果然是来自黄山学院学习的体育专业。其实也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一关本来我想提醒一下他的技巧，但后来我一想，这才是我的选手，所以我就没有提醒他。你看，所以这个赛事啊，对吧？当然你就放心了，每一关我都会非常详细的给你讲解过关技巧啊，你就慢慢跑，别着急，听哥哥跟你说什么。
1: 但是我给你个建议，有的时候也不用听队长说的，要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对吧，相信自己，
0: 他说的不重要，
1: 相信自己啊，
0: 来准备好
1: 自己的节奏，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
1: 好的，
0: 这两位呢都来自黄山学院，学习的都是体育，这一关不要着急啊，仔细的观察一下前一个平台的幅度。好，稳住！哎，好，稳住！哎，好，稳住！哎，哎，我刚跟你说完，你要看一下前一个平台的幅度啊，那么着急，我又不计时，对不对？你看这个事情弄就很尴尬，就是一开场吧，我就……
1: 哎，我们自己人何必难为自己呢？就两个都没有登顶，我们何必？
0: 说的也是哈，
1: 是吧？就是还有这么多人，你看，
0: 我们赶到一个登顶之后，我们庆祝一下，
1: 哎，对，
0: 好吧，我们这轮先不喝，
1: 啊，好，
0: 可以吗？
1: 可以，哎
0: 哎，好，来，有请下一组，
1: 有请，欢迎两位。
0: 这个节目的环节了解吗？
2: 了解一点点。
0: 知道都认识这些都是什么样的饮料吧？
2: 不认识，
0: 不认识。确实，在录这个节目之前，我也不认识。嗯，好吧，两位先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叫殷伟春。
1: 你怎么那么紧张啊？
0: 是冲关紧张，还是知道要喝这些乱七八糟的饮料紧张？
2: 冲关紧张。
0: 那还行。这位呢？
4: 大家好，我叫张张，来自安徽合肥。
0: 以前有来，你俩两位以前有来过吗？
3: 没有，
0: 第一次来是不是？啊，这个环节我介绍一下，就是两位呢，如果不登顶的话，就要回到前台喝下这么多奇怪的饮料，比如说接下来给你们先调一杯啊，先倒一点这个红酒味的可乐，对，再倒一点
1: 大蒜味的咖啡，
0: 再来一点折耳根的这个凉茶。
1: 再来一点
0: 花椒味的凉茶，哎呦妈呀！哎呀妈，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不多，
0: 不胜酒力是不是？想不喝哇，都冒泡泡了，你看，都冒泡泡了，想不喝就一点，冲上终点高台。两位谁先来？
3: 我先来，
0: 来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这个特调过的饮料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喝的高乐高，
0: 高乐高那个还是比较浓郁的，
1: 嗯，
0: 但是我这个呢，除了浓郁之外啊，还有一点浓烈。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小伙子，你今天的目标啊是登顶，不赶时间，
0: 这杯你是跑不了了，
1: 哎。
0: 这一杯跑不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可能是你一个人喝完，但如果他也落，不讲话的时候你就闻闻，有点刺激啊！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落水，他一个人喝完；如果你落水，就分一半，
1: 好不好？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痛痛痛！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

0: 病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1: 3, 2, 1。
12: 哎，我觉得今天我们的男生选手都跟上了加速一样，哎，每个人的速度都好快，
10: 想快点超脱啊，
12: 对，
10: 不想回到前台。
12: 从未觉得前面的路那么长过，是吧？
10: 以前心中只有着登顶的梦想，现在还有一种不想落水的那种恐惧感。
12: 恐慌。好，第三关啊。哎，讲真的，要没有这个饮料的激励啊，就我们很多男生选手都过不了第二关。
10: 真的，今天第二关的通过率很高啊，但是只不过是因为后半程还是比较紧张，而且很多选手是第一次来，还是不够了解，不够熟悉这个关卡。
12: 是的，
10: 一口气跑过去，一口气。
12: 好，最后准备冲刺，3、2、1，走。好的，这个一口气把4关给过了啊！我都不知道今天啊，所有的冲哥是受到这些特殊饮品的吸引还是激励，到底是想喝还是不想喝？
10: 我觉得只要是个正常的朋友啊，只要不是市委那样的奇怪的朋友，都应该不想喝。
12: 不一定啊，要去挑战一下，试一试，尝一尝呢。
10: 行，来，我给晨起调一杯，送到终点高台去啊。
12: 大蒜味的咖啡，我需要1毫升，就是舌尖舔一舔可以啊，喝多一点受不了。来， 继续前进。第五关对你不构成威胁，不要紧张，没有问题。好的，左手边来到第六关。第六关的过关技巧就是踩稳了慢慢爬啊，其实真的很简单，但是大家呢看到这一关有点奇形怪状的心理恐惧，

0: 喜欢。
1: 就正常的小伙子到这一关都不会等的，因为他心里只有那杯饮料，我今天是肯定不会喝的，
0: 啊，他是为了避免喝那杯饮料，哎，是吧？那你们俩没有人代喝一下？好的，还剩下半程了啊，应该没什么意外了。
1: 好，百米冲刺，胜利就在前方。哇哦！耶！
2: 好了，他的好兄弟要自己一个人喝下一满杯啊！
0: 啊，自斟自饮吗？啊，你们真的他来饮哦。
1: 好兄弟面色虽然有点凝重，但是刚才还是给我们比上了 OK 的手势。
0: 啊，是个白白净净的小伙子，我们镜头远的时候我还看不太清楚。来，欢迎登顶。
2: 来了，
1: 恭喜
2: 晨曦。哎，在采访之前，他的好兄弟有话要跟他说。
0: 来说。
3: 你很厉害，
2: 然后你再表示一下，来，他要敬兄弟，
1: 敬住，
2: 摇敬一杯，哇，
0: 有什么话跟他说？他是为了你干了这一杯啊！
4: 明年继续，明年继续，
0: 让他多干几杯是这个意思吗？啊，你今天凭借自己的能力上来了啊？你觉得你比他优秀在哪里？怎么你上来了他上不来呀？
4: 勇敢一点吧，只要分卡到那个时刻就勇敢往前冲。
0: 好兄弟啊，勇敢一点，你看这勇敢一点的就上来了，稍微不那么勇敢的就在底下喝饮料啊。再次恭喜你登顶成功。
2: 希望你们明年再来啊，今年没有决出的胜负，今年已经分胜负了，就今年没有喝到的饮料，明年你们再来体验一下。
5: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6: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7: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5: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5: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城。

0: 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

0: 哎，爸，
1: 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哎，你不上班啊？
1: 上啊。冷吗？外边？
2: 不冷。
1: 中午想吃什么？我给你点外卖。
2: 哎呦，我这也不大饿。
1: 那中午你饿了找我哥，让他给你做。
2: 好。

0: 喂，老公，怎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1: 喂，丽丽啊，是这样的，那个，
2: 我和爸刚刚看完房子回来，爸看中了一套房子，但是现在这个首付啊，可能要多20万。
0: 怎么多了这么多？当时不是跟中介和房东说好价钱的吗？
2: 哎呀，是，你是谈好了，但是你谈好了你没付钱呢，所以爸现在重新看了一套房子。
1: 别的咱们先不说了，能不能先给我打2万美元过来？好，
2: 最晚不能超过明天，要不然过了明天这房子又没了。
0: 苏明哲，当时我走的时候咱们是说好的，现在怎么又变了？你现在让我打2万美金，你还顾不顾我跟宝宝在美国的生活了？
2: 薇薇啊，你能不能别这么小气？
3: 我还就是
0: 小气了。我要是给你打2万美金，我跟宝宝就得上街要饭了。我告诉你，要么你自己解决，没钱就别装大款买大房子。
2: 不至于好吗？不至于。喂，喂。

0: 你可算来了。
1: 啊。
0: 我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啊，咱上外边住去，我不在这住了。
1: 哎，爸，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今天一回来，我就听见他在房间里打电话。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跟人说今天要凑上30万股金。他如果要凑不上，他就要用我那卖房的钱来投资。
1: 明成真的这么说啊？
0: 我说他昨天为什么又不着急让我买房了，非让我住他们家？原来他是想拿我这卖房钱投资。走走走走走走！哎呀！
2: 小刘怎么样？
3: 没什么问题啊。

0: 你这车如果真想卖的话，17万差不多，
1: 太少了吧？
0: 我的车情况您最了解，我在你这儿刚买了2年，是吧？然后灯和音响都是新换的。
1: 你这个车买的时候就是二手车，

0: 况且这种车的保值率太低了。你呢，如果放到我店里，20万、30万都有可能。但你现在着急要现钱，我只能给你17万。
1: 嗯，多少再加2万块钱。
0: 你也去了好多地方，这儿你也问了，大家都有事情啊。

0: 你自己已经解决了，你是怎么解决的？你给我解释一下。
1: 车卖了。
0: 车卖了也不可能有30万。
1: 然后再管别人借点呗。
0: 管谁借的呀？谁能借给你这么多钱呢？
2: 哎，好，不是，是行，是对，存款我拿了。
0: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许你搞投资，你去把钱拿回来。
1: 合同签了呀。
0: 谁同意你签合同的呀？啊，你有没有跟我商量过，我是不是你老婆了？苏明成，如果没有爸今天这事儿，你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
2: 不是啊，我是想告诉你的，但是他事发突然，那我也想给你一个惊喜，3个月以后就分红了，我到时候给你买好多漂亮的包包。
0: 我不要包，我要脸。如果你还当我是你老婆的话，你马上去把那个股份给我退了，把钱拿回来，立刻马上。
2: 合同签了，我没法拿呀。
0: 你不退，我就跟你离婚。

0: 你要还是为了钱，就不要跟我说了。
1: 哎呀，不是南京，现在所有的事儿都办妥了，就差这20万了。我这不是没有地方去借钱吗？
0: 你爸爸就非要住那大房子吗？
1: 不是，咱们现在能不能不提这个事儿了啊？我现在已经跟中介说好了，就差交钱了。我这钱要交不上，我在这儿多尴尬呀！
0: 苏明哲，你不冲大款会死吗？你别忘了，你家里面还有一个可怜的老婆和一个可怜的孩子。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为了挣那点加班费，我是几点钟才把小明接回来的吗？
2: 不是，你说这个干嘛呀？啊，不就是2万块钱吗？再说了，这钱是我挣的，我有权利支配。
0: 你竟然敢这样和我说话！我告诉你，
3: 苏明哲，
0: 别说我现在没有这个钱，我就是有这个钱，我也不会给你。
2: 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
0: 你才不讲理！
2: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给还是不给？
0: 我不给。
2: 行，你要是不给的话，这件事你也甭管了啊！我自己想办法，我就是借高利贷，我也不会来求你。
0: 苏明哲，你混蛋！
4: Ha ha ha.

0: 大嫂，您慢点说。你大哥今天给我打电话，为了给爸买房子，超出了我们的预算。
1: 我没给他钱，他就说要去借高利贷，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联系不上他了。
0: 我真的害怕他会出什么事儿。你说他万一要是真的借了高利贷，可怎么办呀？
2: 大哥这是疯了吗？
1: 我们家的事情
0: 你是最清楚的，你真的帮我好好的劝劝你大哥，如果他再这么冲大的话，我跟小明真的没法生活了。
2: 大嫂，买房这事儿我确实插不上手，苏家的情况你也是了解的，大哥也不是一个会听我劝的人。
0: 明玉，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为了让你出钱。
1: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也知道这件事情让你搅和进来特别不合适。
0: 我是急糊涂了，我不打扰你工作了啊。
3: 初姐，我有事儿得跟你说一下。
4: 经理，咱们该出发了。
5: 哦，好的，正好。

0: 你跟我去工厂一趟吧。
1: 别帮那会儿去啊。
2: 小旭，等这设备都安装好了，你要过来盯着点儿。
1: 这几个箱子可不搬定。
3: 周姐，我跟你说点事儿。
2: 什么事儿啊？非要拉过来说？
3: 我能不能退股啊？
2: 什么？你要退股？这钱都投了，设备马上就到位了，你怎么要退股？
1: 我也是没有办法。
2: 什么叫没办法呀？你这太不靠谱了吧？
3: 不是，周姐，你别生气，你听我跟你解释。我呀，昨天晚上回去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这事情也怨我，我自作主张了，我没跟她商量。可是我跟她商量完了以后呢，她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他还是希望把钱攥在手里，他觉得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你也知道我这人平时不争不抢的，我赚钱也是为了让他开心。那现在他不开心了，我就很难办。
2: 我也听明白了，你想退股呢，我也不劝你。但是，大姐呢是过来人，有几句话我要跟你说一说。这男人啊，在外面有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疼老婆。在外面没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怕老婆。你在咱们公司，在我手下干了这么多年，大姐对你怎么样？是不是一直把你当自家兄弟看待？有什么好事都想着你。这次投资你也知道，有多少人想参与？我不是还把机会给你了吗？可是现在事业刚起步，你就撂挑子，你这是不负责任行为，你知道吗？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喂，大嫂。
1: 哎，朱莉，你现在方便吗？
0: 大嫂，你等我一下啊。

0: 喂，大嫂，有什么事你说吧。
1: 我打扰你工作了，对不起啊。
2: 还是给爸买房子的事儿。爸现在看上一套比我们原来的预算多出20万的房子，还必须得明天交上。
1: 你当个没钱就打电话找我要？
2: 你说我们已经出了那么多钱了，哪还有钱呀？我没钱给他，他就朝我发火。
1: 我知道你大哥的脾气，他认死理儿，
2: 而且会不顾一切的。我真的害怕他会为了这20万会出什么事儿，借高利贷什么的都有可能。而且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不接我电话了，我真的很担心他。
0: 大嫂，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听明白了。这个20万我们家来出，明天就要是吗？你放心，这笔钱我今天会送到大哥手上。
2: 谢谢。

0: 老公，那个鼓你退了吗？
1: 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儿，这鼓啊，退不了。
0: 为什么呀？你昨天怎么跟我保证的？
1: 不是保不保证，你看现在我前面跟人家说好了，那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就绪了，我退股这很不负责任。
0: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
1: 我当然有你了。你听我说啊，丽丽，一个男人在外面如果有自己的事业，他回家以后对老婆好那是疼老婆，如果他没有自己的事业，回家以后对老婆好那是怕老婆。
2: 对，这个
1: 时间长了以后你会看不起我的。
0: 你少给我绕来绕去的，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
1: 你现在没有看不起我，但有一天会的，时间长了都会这样。你相信我，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0: 苏明成，你是不是疯了呀？你啊，
3: 你要证明自己，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
0: 我跟你说啊，这笔钱里面也有我的一部分，我不同意拿去投资。
3: 我有别的用处。
1: 哎，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一回呢？我认为这次投资是100%赚钱的。
4: 我真的不想让你看不起我，我不想让这样的悲剧
1: 发生。你就相信我一回好不好？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去开会了。
5: 到这里吧，回去再细致化一点。沈厂长，这就麻烦你多操心了。哎，
6: 应该的。
5: 那我们走了啊。
7: 行，那我送送你们吧。
5: 哎，不用，还有好多事要忙，你忙吧啊。
7: 啊，行，那你慢走啊。
1: 周姐，我跟你说个事儿。
7: 哎，拜拜。
1: 这是什么？
7: 我跟周姐说个事儿。
5: 哎，再见啊。先过去。
7: 拜拜。
5: 小苏呀，我刚才看你打电话的时候挺为难的，要不这事……
1: 没有，不为难，解决了。我觉得你说的对，周姐，这件事情如果我这个时候退股呢，对大家很不负责任，不能这么做事情。另外呢，虽然我老婆现在没有完全同意，但是我作为一个男人得做这个决定。我相信这件事情成功了以后，我老婆一定会为我骄傲，还会很开心。我没什么追求，就想让我老婆开心，
5: 这就对了。走
7: 走，你看见这个事没办法。

0: 什么事儿？啊，
1: 明玉，我要谢谢你。上次那个审计的事儿，领导都跟我说了，不但没有辞退我，还给我升职了。
2: 上次那事儿本来就是我对不住你，我也只是做了些弥补而已。嗯，但你今天找我，应该不是为了说这事儿吧？
1: 大嫂今天给我打电话了，她说大哥给爸把房子看好了，但是那个房款预算比之前多了20万。大嫂她挺为难的，我跟大嫂说这个钱其实应该我跟明成来出，但你也知道我和明成这几年没有什么积蓄，今年又为了给爸还账，我们俩好不容易存了10万块钱，可是明成他突然要搞什么投资，他把这10万和卖车的10几万全拿去投资了。可是我不想耽误给爸买房子，我跟大嫂说了，今天必须把这个钱送到大哥手上。明成他说那个股金没有那么快退回来，所以我想找你借借20万，等那个股金退回来我就马上还给你，可以吗？嗯，
2: 我想问问二嫂，这苏明成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去投资呢？你们不是还要还爸钱吗？他也把所有的积蓄拿去投资啊，这事他跟你商量过吗？经过你同意吗？
1: 他没有跟我商量，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个事情，可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已经拿去投资了。我昨天晚上跟他商量过了，他答应说把那个钱退回来，可是今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又后悔说不退了。
2: 我一点都不意外，这人做事一向那么幼稚。
1: 明玉，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跟你开口的，在找你之前我已经把我身边所有熟悉的人电话都打过了，我身边也没有这样一下能拿出20万的朋友，就算有可能也信不过我吧。本来我也想了我去跟我爸妈开口，可是我又怕我爸妈会问什么原因，我怕他们会对明成有意见，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如果你有什么难处的话，我就再想别的办法。
2: 这20万我出了。

0: 行，这不合理，这个钱应该我跟明成来出的，这钱算我借的，等明成把那个股金退回来我就尽快还给你，不然我就不借了。
1: 那也行，我尊重你的意思，如果要借的话我也有个条件。
0: 你说。
1: 千万别跟爸和苏明成说这钱是我借给你的，原因我也不用多说，你肯定清楚的。

0: 了，
1: 朱莉啊，来来来，里面坐。啊。
0: 爸不在啊？
1: 爸下楼遛弯了。
0: 大哥，我来想接爸和你回家住啊。
1: 哎呀，实话说了，爸呀有点怕明成，听说你要来呢，他就找了个借口在楼下躲着呢。
0: 对不起啊大哥，明成他对了，这张卡里面有给爸买房差的20万，你拿着吧。
1: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你大嫂给你打电话了。
0: 大哥，你就收下吧。大哥，你听我说，这给爸买房子的钱，这20万本来就应该我跟明成出的。我跟明成花了爸妈那么多钱，再说了，我跟明成还欠爸那些钱都没还清呢，出这个钱合情合理的。
1: 不是，这菲菲怎么能这样呢？她怎么能问你们俩要钱呢？
0: 大哥，你拿这些钱赶紧去把爸的房子解决了，爸一高兴，咱两家都轻松了啊，收下吧。
1: 那行，那我就。谢谢你跟明成了。
0: 大哥，我单位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1: 行啊，来。

0: 来，大哥。
1: 明成啊，大哥真要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
1: 哎呀，咱们亲兄弟之间就不说别的了啊。今天你这事儿啊，干得漂亮。
2: 这样吧，等爸的事儿忙完了，
1: 回头我请你吃顿饭，好好感谢一下你啊。
0: 不是不是，哥，我没听明白，你要说什么？哎呀，
1: 你和朱莉这20万啊，真的是给的太及时了。有了你这20万，明天我就给爸把房子给买了。哎，连过户手续我都一块办了。
0: 啊？
1: 哎，啊，那个先这样了啊，那个不说了，拜拜。

0: 回来了。
1: 哎，咱俩一会儿吃什么呀？
0: 待会儿再说。你把鞋换了，你过来，我问你点事儿。
1: 啊，行。怎么了？什么事儿？
0: 今天大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给了他20万。

0: 是怎么回事？
1: 大哥给爸买房，
0: 这个不重要，我想知道你哪来这么多钱。
1: 你别问那么多了，你赶紧去把那股退了吧。好，我实话告诉你，这钱是我找别人借的，所以麻烦你赶紧去把那股退了，我要着急把钱还给别人。
0: 找谁借的？
1: 你别问了。
0: 谁会借你20万？
1: 这很重要吗？重要的是你赶紧把股退了，我要着急还人家钱呢。
2: 当然重要了，谁能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钱？你们是什么关系？这不重要吗？
0: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他是谁？我认识他吗？你们好多久了？
2: 你告诉我那人是谁啊？
1: 苏明玉，你满意了吧？
2: 你为什么要找他借钱？
1: 如果不是你把家里给掏空了，我至于去找别人借钱吗？我能找谁？
2: 那你也不能找苏明玉借钱啊！你这样不是打我的脸吗？
1: 你给我脸了吗？我在你们苏家人面前脸我早就丢尽了。如果你还想要脸的话，那麻烦你赶紧去把股退了，把钱拿回来，咱们还给苏明玉不就行了吗？

0: 这钱我一分都不还。他也是父母养大的，本来的钱他就应该出。
1: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人家明玉十八岁以后根本没用过家里的钱。
0: 十八岁以前呢？他是喝西北风长大的。朱莉，你去找他借钱，你认为他会借给你吗？他为什么这么痛快把钱借给你？他是要借这个机会羞辱我们，他就不想让我舒服。好，他借给你钱了，你再还给他，他非常非常满意，他舒服了，我不舒服，他不想让我舒服，咱们谁都别舒服。买房子钱就让他全出，把大哥的钱也退回去，爱怎么着怎么着。
1: 苏炳强，你给我站住！你要讲不讲道理？这钱是我借的，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这钱我必须还了。你有什么资格老说明玉啊？他有什么错？他知道给家里面出钱出力，你做了些什么？你就知道算计人家的钱，连爸买房的钱你还要算计，拿去投资，你真是好意思啊你！你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明玉说的有什么错呀？你根本就是一个还没断奶的孩子。
2: 放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

0: 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0: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8: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8: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
2: 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

0: 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宋明成他什么东西？他一个大男人竟敢跟丽敏动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事没商量，跟他离。我早就说过他有暴力倾向吧，之前你们都不听啊。丽丽，我告诉你，妈妈不会再让你跟他过下去了。你要不去跟他说，我找他说去。
12: 哎呀，你先别冲动，离不离婚不能这样草率。要不这样，我找明成谈谈。
11: 谈什么？不准他再打丽丽吗？你觉得他会听吗？他压根儿就不把咱们俩的话放在眼里。要不上次在他们家，他能那样吼咱们两个？
12: 这个明成最近什么情况？过去怎么能这样啊？
11: 你还袒护他是不是？
12: 哎呀，我不是袒护他，我是觉得这事得慎重，不能轻易离婚。至少你得问问孩子的态度。
11: 丽丽，苏明成不仅没出息，还动手打人，你觉得你还能跟他再过下去吗？丽丽，你想想，苏明成他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打明玉的了吗？他连他亲妹妹都能那样下死手，他就是个精神变态，他是改不了的。我告诉你，这个婚啊，一定得离，坚决离。

0: 哦，对了，
1: 银行贷款的年龄上限是70周岁，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只能贷7年，那每个月的还款金额可能会比较高。您看，
2: 没问题啊，
3: 没问题啊。
1: 好的，好的。

0: 明哲，你看看，这么大个电视墙，40寸小了吧？哎，明哲呀，
1: 对，
0: 你看这阳台这儿是不是给我弄个茶台呀？啊？
1: 嗯。
0: 你将来我好招待招待老同学呀、啊，老同事啊。
1: 嗯嗯，好，茶台，茶台。哎，对了，爸，你把尺子给我一下，我去量一下那个床的尺寸、
0: 嗯、
1: 啊。
0: 嗯。钱警官，
2: 老孙，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吧？
3: 什么事儿怎么办？
2: 你还问我？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0: 钱警官啊，我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在忙房子的事儿。
2: 行，那我告诉你，你儿子苏明昌把我女儿给打了，你说怎么办吧？
0: 怎么办、啊、
4: 苏大强，你儿子把我女儿给打了，还问我们怎么办？离婚，这个婚啊离定了。
1: 哎，爸，这个床啊。爸，你怎么了？
5: 爸爸，我是不是出名？
6: 他真跟我有关系？
1: 明哲，你怎么回事啊？啊，干嘛要打人呢？丽丽现在怎么样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别人跟你提离婚呢。哎呀，
7: 离就离呗。
1: 不是，你现在什么态度啊？你把别人打了，你内心里面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吗？
7: 我愧疚有什么用啊，哥？我打已经打了。
1: 那你到底说说看啊？因为什么事儿你俩闹成这样？哎呀，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7: 他管苏明玉借钱。
1: 借什么钱？
7: 就我给你那20万。
1: 我那20万是明玉的。
7: 你说苏明玉口口声声说他不是咱们苏家人，也不管苏家的事儿，那他为什么要借这钱呢？他不是在羞辱我吗？你没这感觉吗？
0: 两码事儿啊，谁的钱他现在也是雪中送炭。你打丽丽确实不对啊。
7: 嗯，对，我全错，都是我不对，你全对，行了吧？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0: 明哲，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7: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31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31厅干嘛？你跑步吗？为这房子又告我黑状，又离家出走，闹得鸡飞狗跳的。就您这性格，我们小的时候要没我妈的话，非让你给饿死不可。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我打丽丽我不难受吗？我心脏疼了一晚上。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1: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那个。爸，你千万别生气啊！明成就是这样，说话口无遮拦的啊。他现在心里面啊，因为丽丽的事，肯定已经乱套了。他现在说什么都听不进去的啊。爸，你别生气，别生气。
0: 不是我生不生气，你说说他，这事儿他怎么能怪我呢？我买房，我不就是想让他们小两口过得更好一点吗？
1: 是是是。
0: 再说了，他欠我的钱还没还清楚呢，他怎么能对我这样呢？
7: 不就那几个臭钱吗？别说了。
1: 爸，你别生气，千万别生气啊！那个， 爸，我觉得你现在啊，应该去趟朱莉家。这事儿是明成有错，你去朱莉家跟别人好好说说，赔礼道个歉，说说和嘛。
0: 我现在哪敢去呀？那刚才的电话里都把我骂成什么样了？要去你去。
1: 我只是大哥，我去了能说什么呀？爸，你可是一家之主啊，你去了说话有分量。
0: 哼，还一家之主。唉，我真不知道我去了我说什么，万一说不好。
1: 那我陪你去。
0: 你陪我去行。
1: 走。
6: 那个明成啊，我跟爸爸去趟朱莉家啊。
8: 你冷静冷静，遇事别冲动。
1: 走吧。
6: 爸，走啊。
0: 我又不想去了。
1: 赶紧走吧，赶紧去朱莉家，咱跟别人好好说啊！
0: 我去了，我。
9: 是这儿吧？
0: 应该是吧。

叔叔，我们是来道歉的，我们能不能进来？

0: 叔叔，阿姨，这个明成打人啊，确实是他的不对。我和我爸代表明成来给你们道个歉，别生气啊，别生气，别生气。
1: 你们道歉，苏明成呢？他不来，
2: 你们道歉是怎么回事？
0: 明成正在家里反省呢，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现在也害怕面对你们。
1: 他害怕？他打人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啊？应该我们害怕才对吧？丽丽若是再跟他过下去，是不是还得挨他的打呀？
0: 啊，不会的，不会的，明成已经知道错了。阿姨，我可以向你保证，明成以后绝对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1: 你保证？苏明哲，你是他什么人啊？
0: 我是他大哥。
1: 你能代表苏家吗？

0: 吧。
1: 嗯，说句话。嗯，哎呀，不管怎么说，明成大人是不对的。
0: 啊，对对。
1: 但话又说回来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2: 不是大事儿，你什么意思啊？
1: 丽丽呢，话说得狠了点儿。明成呢，没忍住，不小心打了丽丽。
3: 来来来来，苏大强，你等等，你是不是想说我们家丽丽有错在先，挨打活该，对吗？嗯，
1: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呀，两口子闹矛盾，谁对谁错，咱也分不清楚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明成他不该动手。
2: 苏大强，你够能护犊子的。你们家苏明成一个大男人，对女人下狠手，这谁对谁错，你现在还搞不清楚吗？
1: 宁哲，阿姨好像理解错了。
4: 啊，是啊，阿姨，你别生气啊。我爸的意思是说，不管因为任何原因，明成动手就是他的不对，错在明成。
1: 对对对，
4: 错在明成。
1: 错在明成。
3: 行了，老苏啊，子不教父之过。

0: 您说这事儿怎么解决吧。
1: 怎么解决？哎呦，秦九公，我的意思啊，还是让明成和丽丽见个面儿。哎，让他，哎，丽丽没在啊？
2: 她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了。
3: 叔叔阿姨，你们别生气啊。最近明成的情绪啊，确实有点不太稳定，他一时冲动就干了这种事情。你们看，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让他俩见个面，让明成呢给朱莉道个歉？你看他们平时感情都挺好的，没必要闹到离婚这一步，你说是吗？
0: 明成，你坐。
3: 好，哎，谢谢。
0: 你们家呀，也就你明事理，所以我托你带个信给明成。我们还能不能相信他？他这打人不是第一次啊，打完明月打丽丽，他如果真有家庭暴力倾向，我们家丽丽怎么和他过呀？
3: 是是是，我明白。可是叔叔，你不知道啊，这明成和明玉啊，从小就有矛盾，而且矛盾特别深。当然了，他们之间的事情和朱莉这个情况不一样。这回啊，真的是明成一时冲动才干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现在也很后悔。叔叔，算我求你了，你跟阿姨帮忙劝劝丽丽，让丽丽啊再给明成一个机会。毕竟他们在一块这么久了，咱们也不忍心看着他俩就这么散了。您说呢？
2: 和不和好，我们得先问问丽丽的意思。她一个女孩子受这么大委屈，你们给她点时间，让她想想吧。
3: 我明白，我明白。那就麻烦阿姨，麻烦叔叔，帮我劝劝丽丽啊。
4: 而且明成啊，已经跟我表过态了。你说这丽丽啊，
3: 她是个女人，女人天生娇贵，女人天生啊就应该被宠着。而且以后啊，这个不管因为

0: 处处让着点力。你们放心啊，我回去以后一定严肃批评教育明成，让他改改他这个臭毛病，以后少搭理丽丽，是不是？嗯，爸。
1: 苏大强
2: 啊，
1: 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1: 出去吧。
2: 出去干啥呀？出去。

0: 叔叔，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
1: 爸不是那意思啊，刚才说话，爸的意思是想让明成好好对待朱莉啊，处处谦让他。你说他们怎么就听不懂话呢？
2: 爸，我知道你是好意，可你刚才那话吧，说的太难听了。你说人家听着能舒服吗？
1: 我不说话吧，他们说我不管；我好心相劝吧，他们又不理解。
2: 爸，说话讲究一个时机，刚才我都劝的差不多了，你中间横插一嘴，现在好了，前功尽弃了。
1: 都怨我，行了吧？我说我不来嘛，偏拉着我来。现在谈崩了，就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了。你说你们这哥俩，一个怪我买房，一个怪我不会说话。你们要都讨厌我，就别理我行吗？
2: 哎呀，爸爸，你别生气呀、啊，都怪我还不行吗？
0: 哎呀，我真的不应该带你来。
3: 哎呀，我说明成啊，你能不能别吃了啊？
2: 朱莉的父母现在态度这么强硬，倒是想个办法呀、啊。
4: 我不吃饱了，我哪能想出办法了？我压力很大，哥，我也得缓解一下。我就不明白，你说你这么儒雅，这么会谈判，你去不就完了？你非拉上他去？
2: 哎呦，我知道咱爸不会说话，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不会说话。我本想着带着他啊，这个爸爸出面，那是双方家长见面，显得我们对这个事儿比较重视。
5: 我知道这个事态现在闹得很严重，越来越严重。
6: 我爸去了又怎么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
5: 我爸去也是出于礼貌，他想去和解的，但是他这人不会说话，你知道的。弄得你爸你妈不舒服，我觉得咱们别放大这件事情。我真的意识到错误了，而且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是不小心打到你的。
6: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但是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7: 苏明成，你自己想一想，这些话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做到了吗？啊，你叫我怎么再相信你啊？
8: 我跟你说，你干什么呀？哎呀，苏明成，
9: 你还有脸打电话来啊？
8: 我告诉你，明天一早去民政局，丽丽跟你离婚。
7: 你干什么呀，妈？
5: 好的吗？他妈接电话抢过来，他妈要让丽丽跟我离婚。你说我孩子的事，父母跟着瞎搅和什么？关他什么事儿啊？
3: 这个如果是你的孩子被打了，你肯定也会急的嘛。
5: 我又不是有意的。
3: 我知道，但是朱莉的父母现在正在气头上，你让他们冷静一下啊，咱们也冷静一下，再想想办法。
2: 爸，我回来了。
1: 怎么样，都全好了吧？
3: 没戏。
1: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啊。你说咱俩也帮忙劝了，毕竟是他们小两口的事儿，还得他们自己解决。明哲
2: 啊，
1: 你看见这桌子没？

0: 以前在电视里边看过，但是比这个长。嗯，这都是实木的耐磨呀，现在买还送四把椅子呢，可划算了。你听见没有啊？
1: 啊，听见了，挺好的。那个爸就是明成家的钥匙。
0: 你干嘛去？
1: 我还没吃饭呢，下楼吃点东西。
0: 那你给我也带一笼包子回来吧。
1: 行。

0: 喂，老公。
1: 哎，老婆，还没睡呢。
0: 宝宝刚才又醒了，刚把他哄着，但是我现在也睡不着。
1: 你一个人带孩子辛苦了。
0: 爸那边怎么样？房子的事情都解决了吗？
1: 房子的事差不多了，只是现在明成和朱莉啊，出了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他俩那么好，要离婚。
0: 离婚？为什么呀？
1: 哎呀，是明成啊，跟朱莉吵了一架，这明成没忍住，就打了朱莉。
0: 苏明成又打人，他还不长记性了，刚打完他妹妹，又打他老婆，他还是不是个男人？
1: 哎呀，行啊，你就少说几句吧啊！要不是你问朱莉借了20万，事情至于闹成这个样子吗？
0: 什么意思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问朱莉借20万，这朱莉没钱，他就去找了明玉。这件事情让明成知道了，明成就跟朱莉吵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这吵架肯定就是话赶话呀。这明成一时没忍住，就给了朱莉一巴掌。
2: 苏明成有病吧？
0: 像他这种思想狭隘又不冷静的人，我要是朱莉，我也跟他离。
1: 不是，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把事情搞成这样，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0: 苏明哲，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在埋怨我了。那我要早知道他们会为这事闹离婚，我能去管他们借钱吗？再说我为什么管他们借钱，难道你不知道吗？
2: 还不是因为你要买那套贵
0: 入20万的房子。他说明成他也是爸的儿子，本来就应该出点钱，而且他还欠着爸的钱呢。
1: 不是，你说这个干嘛呀？啊，这是两码事儿。
0: 什么就两码事儿啊？我告诉你，我说话你别不爱听，你得好好想想
2: 这事儿的根源在谁。
0: 要不是爸挑三拣四，买房子能闹出那么多事吗？要怪也只能怪你爸。
1: 你怎么又怪我爸了啊？你现在怎么跟明成说话一模一样？
3: 大哥，我现在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上午我带着爸去朱莉家道歉，让人家给赶出来了。我好不容易说服明成给朱莉打个电话服个软，又让别人给怼回来了。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你跟朱莉的关系不错，你们都是女孩子，你们聊一聊，兴许事情还出现转机呢。
4: 像我说啊，苏明成活该。
1: 这事儿你好好想想啊。要是真的不想去，大哥也不会为难你。但是作为苏家的一份子，你二哥离婚的事儿，我也有义务通知你。都怪我这个大哥没本事啊，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家就要散了，可我却无能为力。那就这样吧，我走了。
5: 丽丽，我知道爸妈记恨我，但我们的矛盾可不可以自己解决？你要还生气，你骂我打我都行，我真的错了。丽丽，我真的很后悔。

0: 哎，真没想到，因为我那20万导致你们俩要离婚，心里太过意不去了。
1: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要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说爸要买房子缺钱，大嫂都求到我这儿来了，我能不管吗？是明成他自己有问题，他自己不管不问吧，还执意要拿钱去投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这事儿怪他，是他的问题，是他自己没有识悲观。
0: 来，二嫂，吃点东西。
1: 哎，谢谢。其实我知道你想找我说什么，别劝了，没用的。
0: 我不是来劝你，恰恰相反，我支持你离婚。你们俩在一起生活都这么痛苦了，长痛不如短痛。
2: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苏明成根本就配不上你，你要是离开他了，我不敢保证说下一个会更好，但一定会更糟糕。
1: 我现在才理解你说的话，明成他根本就是个未断奶的孩子，他这个人吧，从来不知道脚踏实地，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做起事情来真的幼稚到极致，太幼稚了。尤其妈走了以后，他简直变了一个人似的。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0: 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香鲜弹嫩，人间美味，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秘制工艺，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低脂高蛋白，营养更味美，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启，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6: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7: 红烧、清蒸、炖汤、火锅，怎么吃都好吃。在家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吃牛肉的时候，开罐就能吃，随时都能吃。
8: 筷子这么一夹，浓浓的汤汁啊，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香味儿，哇，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吃过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吃，别人家是做不出这个味道的。这是独一份，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现在能天天吃，天天都是过大年。
0: 特大好消息，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地道牛肉丸，认准福瑞坊牛肉，选的是散养小黄牛的腱子肉，小黄牛吃的是野草、野果、野菌菇，喝的是山泉水，一锤肉紧实，二煮去肉腥，三煨肉软烂，四蒸封肉香。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汤汁饱满，皮脆馅香，外形大而饱满，入口弹而不柴，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做炖菜、干锅爆炒，好吃多样，大人小孩都爱吃。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7: 你家老小都回来了，我给他们准备的福瑞坊的爆汁牛肉丸，
9: 爆汁牛肉丸来啦！
8: 太好吃了，我一口咬下去，肉汁飙满了我整个口腔，软糯鲜嫩，肉感十足。
10: 我这儿子配上这爆汁牛肉丸，每次都能吃上满满一大碗饭，营养跟得上。
11: 这牛肉丸啊，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嚼得动，越嚼越香啊，太过瘾了。这才是啊，子孙满堂，丰衣足食啊！这日子呢，是越过越有滋味啊！
0: 特大好消息，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3: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4: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 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品。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个爆汁牛肉丸，我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5: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3: 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在免费送您4大罐，99元8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8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6: 福瑞坊啊，爆汁牛肉丸它有4大特点。第一个呀，就是精卷用的牛肉啊，散养小黄牛，只选整头牛，牛腱的肉，肉质啊紧实细腻。第二个呀，就是鲜活牛现杀，庖丁解牛，优中选优，从屠宰呀到选肉前后不到20分钟，确保啊肉质鲜嫩。第三个，先用重达3-4斤的方锤反复击打1800多次，让秘制配料均匀渗透到肉馅中。第四个呀，就是足炖足9个小时啊，久煮不散，才能达到入口弹牙，一咬爆汁，满嘴留香，老少皆宜啊。
3: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8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4: 普通的生牛肉最便宜的也得40-50元一斤，不是碰到这么优惠的活动要多买一点啊，开罐就能吃，这一罐啊就是一个菜，一口下去满嘴都爆汁，那简直是太好吃了。趁着年度专供价，比平时啊便宜了一大截，我一个电话呀就直接订了5大箱，省了不少钱。反正平时也爱吃，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也都少不了，越早下单越划算。
7: 这鲜嫩的牛肉味，这满嘴爆汁的快感，这么说吧，外面的饭菜做得再好都不如来几个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来得满足。
8: 这大鱼大肉啊太腻歪了，福瑞坊爆汁牛肉丸香而不腻，营养好，味道也好，不管是大人孩子啊吃起来都非常合适。老伙计们，

0: 占便宜，赶紧打电话通过吧。
1: 有饭必有牛肉丸，肉丸必吃福瑞方爆汁牛肉丸，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拼盘做炖菜，干锅爆炒，大人小孩都爱吃，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香而不腻，大快朵颐。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4大罐，99元八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2: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他变什么呀？他从小就这样，他能有今天，跟我妈对他的溺爱脱不了干系的。小时候我们家庭条件不好，甭管苏明成提什么要求，我妈都会尽力满足他。我们俩要是起了矛盾，我妈不问对错都会站在他那边。反正他从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以现在一到成年社会了吧，没人再像我妈那样惯你。一遇到事情，这人就原形毕露了。早看清对你来说也是好事。
6: 其实我觉得吧，明成呢，幼稚归幼稚，但这个人呢，有时候还是挺善良、挺可爱的，而且品格没有问题。可能就是因为妈突然走了吧，对他刺激太大了。像他这样一个妈宝男，让他一夜之间长大吧，他其实他也挺痛苦的，他需要时间啊。你给他点时间，也许他慢慢的成长以后，跟你之间的关系就能缓和了呀。
5: 他都对你动手了，连你都打，这人难道还不是无药可救吗？你还帮他说话。
6: 那天也是因为投资的事情，我那时候太生气了，我一激动吧，我说的有些话挺过分的，可能伤了他自尊心了。你说要照平时的话，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他都不会跟我大声说话，更不提什么动手了。那天可能就是两个人都有点急眼了，他应该是手误吧。
5: 我算是听出来了，你压根就不想离，对吧？
6: 其实这几天他一直在跟我道歉，态度也挺诚恳的，我心里很乱。你说我们俩在一起过了这么多年，他对我的好全都刻骨铭心一样的。他自己省吃俭用吧，但对我很大方，他什么都舍得给我买。就算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也还是觉得我对他抱有希望。

0: 迷惘，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要是不想离，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再跟他谈一谈。他从小只听我妈的话，现在也就你说话他还能听一听。要是你还能拉他一把，这人还有点希望。要是你放弃他，我估计他就破罐子破摔了。
0: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如果我都放弃他的话，他肯定会一蹶不振。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其他的事情我都有信心我能说服他，唯独投资这个事情我怎么说他都不听，他跟走火入魔一样，他就非要去做，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事我也很纳闷啊，苏明成一向没有上进心，工作上也是得过且过，怎么会突然间就想去投资了呢？
0: 明玉，这个事情呢就是从给爸还账开始的。
1: 账可以慢慢还呀，干嘛要投资赚钱呢？
0: 是我呀，我一直催他，我说你尽快还清了吧，我就能在你们苏家人面前抬起头来了吗？所以他可能压力太大了，就一直想一口气吃个胖子。
1: 范嫂，我多句嘴问一问啊，这钱大部分都是苏明成借的，你干嘛那么着急啊？
0: 不是明玉，虽然是苏明成他一个人找家里借的，但是这钱是我们两个花的呀。你说我这么好强，我又爱面子的一个人，我平时最鄙视那些啃老族了，我现在自己不知不觉的变成啃老族，我都不知道，你说多丢人啊。
1: 从这点上来看，咱俩还是挺像的，都会跟我要强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0: 所以呢，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我的问题吧，根源在我这儿，你说是不是？我不那么着急让他还钱，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了。
1: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出了问题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反省，你别太自责了。谈婚姻这事儿我也没什么经验，给不出太具体的建议，但有一点我得提醒你，从今往后不管你们发生任何的争执，只要他敢对你动手，你必须报警，绝不原谅。

0: 那不是有意的。我知道这很严重，你原谅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老公，其实这两天我也好好反思了一下，咱俩之间出了这样的问题，我有很大的责任。我不该老揪着你不放，催你还钱，是我给你太大压力了。

0: 是何能啊，娶了这么好的老婆，他疼了吧？
1: 你过来。你不是说想找我谈谈吗？正好我也想跟你好好谈谈。老公，其实我不想要你给我保证什么，也没有想你再对我有多好，我就希望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普通人的日子，好好工作，欠爸的钱咱们慢慢还，有多大本事呢就做多大的事情。所以我也希望你也不要再着急去赚快钱走捷径了，你去把那个投资的股金撤回来好不好？
0: 老婆，那个投资的钱真的拿不回来。
1: 为什么呀？我不都说了吗，欠爸的钱咱不着急还了呀。
0: 只是这样，我觉得我反反复复去找周姐，一会儿投一会儿不投的，人家都烦了，最后我决定投了，我就不想再拿回来了。
1: 老公，你听我说啊，你根本就不是那个做投资那块料，咱俩就踏踏实实做自己擅长的工作就好了呀。
0: 不是这样的，老婆，谁在投资成功之前觉得自己是那块料呢？那不都得等成功之后吗？你看我们俩结了婚以后，我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听你的，对吗？就这一回，你相信我，你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我觉得我行。
1: 老公，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咱俩结婚这么久了，我太了解你了。再说了，我又不是那种花特别多钱的人，我又不是贪慕虚荣的人，我要真是那种人的话，你说那个时候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多有钱人追我，我直接找个有钱人就好了，我找你干嘛呀，是不是？
0: 你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啊？那你去找那些有钱人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我不是说我要找有钱人，我是说好，你要做个男人，你要证明你自己，可以啊，我支持你。那你做自己擅长的工作呀，你给自己的目标定一个计划呀，你去做投资，你根本连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率都不懂，你就听别人光瞎忽悠，就让你投什么你就投什么，这不可能是赚钱，这是亏钱的。
0: 怎么可能，人家没有忽悠啊。而且我不喜欢你老说什么投资回报率什么这些东西，你算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你算了以后，那不是那些人还是在赔钱吗？我就相信周杰，我相信这个项目一定行，我也相信我自己。
1: 你为什么就是相信周杰不相信我呢？
0: 我觉得我这次肯定能赢。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投资有风险，咱们现在是赢得起输不起，咱们不能拿生活去赌。苏梅成，有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你呢，就是因为你妈在你小时候把你保护得太好了，让你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所以你做任何事情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出了事情呢永远是推卸责任，不找自己的问题。你已经30多的一个大男人了，我求你了，你醒醒好不好？你该断奶了，你做一点成年人做的事情。
0: 你说什么呢？还要说再难听点吗？我是妈宝男，我没断奶。朱莉，如果你想跟我掰扯的话，今天我可以跟你掰扯清清楚楚。我是啃老了，但我要回来那些钱大部分都是给谁的？你不是不清楚吧？在我身上我花了几分钱，不都是给你买衣服了吗？要不是你虚荣，买什么东西都要名牌，名牌包，名牌表。你身上小公主的气质是靠花我们家里钱培养出来的，不然的话你以为你是谁？我也忍你好久了，你说话太难听了。
1: 你一直在忍我是吗？
0: 对。
1: 你今天找我来是要跟我算账的。好，苏明成，你给我说清楚了，我朱莉花了你们苏家多少钱，你把账给我算清楚了。
0: 我不想跟你算账，我最讨厌算账。你觉得账算的还不够吗？算得清楚吗？我免单全给你了。
1: 不要，你给我算清楚了，我花多少钱我全给你。从现在开始，你是你，我是我。
0: 你什么意思？

0: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你如果一定要去投资，咱俩这日子就没法过了，离婚。
1: 我一定要去投资，离就离。

0: 真离了。
1: 你们不是一直希望我离吗？
0: 你这孩子傻呀，你妈这话是为了吓唬明成，你还当真了？真离了？你说你离了以后怎么办啊？我觉得你们俩是有感情的，你心里真的能放下他吗？也怨我当初没有阻止。如果
1: 爸，不怪您，是这人已经无药可救了，而且他态度挺坚决的，我也觉得就这样吧，别再勉强了。
0: 什么叫就这样？这么大的事情你得和我们商量一下。
2: 说离就离，臭小子真狠心。丽丽，你说实话，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你不能便宜了这小子，你俩的财产可要分清楚。
1: 妈，你别说了，他净身出户。林玉，我已经和明成离婚了，谢谢你之前的好意。

0: 来吧。
1: 吃啊，哥，这牛肉都是空运过来的，
0: 老贵了，我难得请次客，给个面子。
2: 我说明成啊，这房子你怎么就……
1: 房子我应该给人家，毕竟是夫妻一场，离了婚以后女的肯定比男方难。再说我夫妻一场，人家丽丽确实对我也不错，离咱也离得漂亮点。
2: 可是你这……
1: 你放心啊，大哥，地球离开谁都能转，离开我肯定是他痛苦，我一大老爷们儿我怎么都能活。
2: 可是你……
1: 他那话说得太伤人了，这次是吵到根儿上了。哦，合着我们结婚这么

0: 长时间，我一直让他受委屈了，嫌我没出息，嫌我什么都不是。那行，谁是找谁去。我就不相信了，有一天我会大展宏图的，等我发达了，我什么都有。吃吧，哥。
1: 房子也不商量商量就给了人家了。
2: 爸，
0: 哎，
2: 爸。

0: 我们看看有没有能用的旧家具啊。
1: 你要不我打个车，我先回去了啊。
0: 别啊，我们别走别走，进来吧，多少一两件能够用的。
1: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什么都不要。
0: 哎呀，你看
2: 什么东西不要了。您是说这一屋子的东西您都不要了？爸，这些东西可不是您一个人的呀，您要不要了得我们都同意了才行啊。要不这样，您先跟我们进去，您告诉我们哪件东西您不想要了，为什么不要了，您要能说服我们的我们就答应你。
1: 我不进去，我害怕。
2: 你要不进去呢，我就当您没有不要这些旧家具的理由，一会儿我就全部打包送您新家去了。
1: 不是，明成，你说个话呀！
2: 大哥一人说话不顶用，反正我说到做到。
1: 你们这当儿女的，没有这么胁迫你爸的。
0: 明玉啊，我给明成打电话了，他也没接，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来不来。
2: 来。刚才警察说了，已经立案了，属于刑事诈骗案，老沈是惯犯，真是没有看出来啊。咱们在这儿着急也没什么用，等着警察把人带回来再说吧。那今天没什么事儿就撤吧。
3: 哎，周姐，我就想问一下，这钱如果要不回来怎么办
2: 啊？请你们放心，这事儿啊我比你们谁都着急，等警察那边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请大家耐心等着，警察办事效率啊还是挺高的，回去踏踏实实工作吧。
3: 周姐，你等一下，这事情你不能就这样走了，你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吧？
2: 小苏，你怎么跟我说话的？你的意思是要我赔吗？
3: 不是赔不赔，那我们把钱给你了呀，那 你走了我们找谁呢？我们只能找你呀。
2: 你给我这儿要说法是吧？好，合同是你们签的吧？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写的，这属于个人投资，本人自愿，有什么风险你们个人承担，法律上跟我没有一点关系的。大家都是一个部门的，平时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项目我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但是不能有了好事个个扒着我，现在投资出问题了就想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是吗？有这好事吗？
4: 你不可以走，我现在就怀疑你是骗子了，你把我们钱全都骗了，我所有的钱都在你那儿，
5: 我这30万是我所有的钱，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4: 我婚都离了，我老婆都跑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把这30万还给我。
2: 孙明成，你什么意思呀？你老婆跑了你跟我要是吗？
4: 我就找你，我现在就怀疑你跟老沈是一伙的，你是骗子，
2: 你
4: 骗了我们。
2: 凭什么说我跟老沈是一伙的？你拿出证据来呀、啊！你有证据吗？
3: 对不起，对不起，周姐，我太冲动了，对不起。
0: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30万是我的全部，我老婆现在也没有了，我真的求你，你找着老沈，你把这30万还给我行不行？我真的太惨了，周姐，我求你把钱还给我吧。
2: 我不比你们都惨吗？我投了150万呢，我都是向我亲戚朋友同学借的，我向谁讨回公道呀？啊，各位，天地良心，我如果昧了你们半分钱，天打我雷轰，我不得好死心了吧？行。

0: 家具你都看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那个餐桌不错，可以把餐桌啊搬到新房子去。
1: 那餐桌都烂了，桌子腿都一边齐，你搬过去都放不稳呢。不要不要。
0: 那你个沙发也还可以，
1: 沙发也不要。那沙发老了，你拿到新房客厅里也不搭呀。我看那木头都长毛了都。
0: 那这样，我们现在啊就去家具城好好看一看。
2: 大哥，哎，你钱多了没处花了是不是？啊，你这样一味惯着他，你们家日子还过不过？啊，老房子都给你换成新房子了，家具你也要换新的。
3: 这沙发去年买的，怎么就不能坐了？床垫前年刚换的，您又睡不成了。您这喜新厌旧速度够快的呀。
1: 我不要，我不想看见这些东西，我也不用你们买。我就是在新房子里边大地铺，我也不想看见这些家具。
3: 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你突然间就不想见到那些旧东西了呢？啊，你以前不天天跟他们待一块儿吗？您今天要不说为什么，这些旧东西一件都不许丢，你必须得用。
1: 我看见他们害怕呀。
3: 害怕？我妈走了之后，您一个人跑回来拿存折，怎么没见您害怕呀？爸，我妈去世之后，你一直以害怕不敢一个人住为理由，各种撒泼打滚提要求。一开始您说害怕，是为了让大哥带您去美国，后来您说害怕，又是为了逼大哥给您买新房，现在好了，你还用同样的理由逼大哥给您换家具。你说你有完没完？您倒是换个新招啊。
1: 哎，我真的是害怕。
3: 那您说您怕什么？
1: 我怕你妈。我一看你这些旧家具，我就看见你妈的影子，我就害怕。别逼我，别逼我，别逼我！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就是在新房里打地铺，我也不想再看见你妈了。
3: 爸，您这么害怕我妈，难不成您做了什么亏心事啊？嗯。我妈死的也够蹊跷的，这事儿该不会是跟你有关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3: 不是，你要没做亏心事，你怎么会怕到连一步都不敢见的地步啊？
4: 一边的心，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5: 在川味宴席的珍馐榜单里，总有一道硬菜非松茸秃骨牛掌莫属，而这牛掌上秃骨剩下的皮却是食材界当之无愧的稀缺宝藏。再搭配来自香格里拉高山的军中之王松茸，以老母鸡铜骨慢炖的高汤为底，做十余种香料，小火煨煮八小时，红羊汤汁挂在这一大块的牛蹄皮上，光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好食更实惠，一点也不贵。松茸秃骨牛掌皮限量促销，原价99元一大袋，只要您打进电话，现在一大袋变10大袋，10大袋只要99块钱。您没有听错，只要99块钱，10包美味秃骨牛掌皮全是您的。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嗯，好吃，特别好吃，今天吃了明天呢还想吃。这满满的胶原蛋白，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软烂牛掌上的皮，酥糯透骨，滑而不腻，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7: 松茸的鲜香，牛掌上皮的酱香，都在这一口下去满爆口腔，入口即化，尤其是牙口不好的你就放心吃。
8: 平时啊，我就喜欢吃牛蹄上的皮，皮肤是白亮白亮的，没吃过牛蹄皮的呢都赶紧的尝尝。
5: 优选内蒙大草原放羊小黄牛，这里草场放盛，远离污染，长出的牛掌都是优质蛋白，脂肪含量低，富含胶原蛋白和人体所需要的多种氨基酸、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红烧、爆炒、凉拌、涮火锅，怎么吃都非常好吃，好吃更实惠，一点也

0: 不贵，现场促销，原价99元一大袋，只要您打进电话，现在一大袋变十大袋，十大袋只要99块钱，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看看这牛掌，人工去骨，软烂 Q 弹，好吃不腻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再说说这松茸，国家营养师啊都推荐，富含多种氨基酸，跟牛掌炖在一起，鲜味直接钻进骨头缝里，不添加香精、防腐剂，纯食材慢炖8小时，健康又解馋。精选的是内蒙古大草原野生放养的小黄牛，现宰现卤，刚刚 Q 弹，没有骨头，更实惠，鲜香软烂，更好吸收，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不管是上了年纪需要补充优质蛋白的，还是肠胃不好不消化的，包括爱美人士，就吃松茸脱骨牛掌皮，
0: 好吃更实惠，一点也不贵。松茸脱骨牛掌皮现场促销，原价99元一大袋，只要您打进电话，现在一大袋变十大袋，只要99块钱，10包美味脱骨牛掌皮全是您的，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优选内蒙大草原放养小黄牛，这里草场放生，长出的牛掌都是优质蛋白，脂肪含量低，软烂 Q 弹，入口即化，大口嚼，满嘴香。红烧、爆炒、凉拌、涮火锅，怎么吃都非常好吃，好吃更实惠，一点也不贵。限量促销，原价99元一大袋，只要您打进电话，现在一大袋变十大袋，十大袋只要99块钱，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老王，你家这是什么味儿啊？怎么这么香？我在隔壁都闻到了。
3: 你来尝一尝。
2: 软烂鲜香，入口即化，回味无穷啊！
3: 你看，咣咣，可有弹。
2: 要不再来一口？
4: 打开，满满当当的全是干货，直接吃，没有骨头。随着年纪啊是越来越大，那些肉啊油腻的啊，啥都不敢多吃。你不吃吧，还有嘴馋。这牛蹄皮就不用担心了。上了年纪的，还有减肥的那些人呢、啊，都可以放心的吃。配料是用松茸秘制的，营养啊更是加分项。我天天吃都吃不腻。
0: 好吃。更实惠，一点也不贵。松茸脱骨牛掌皮原价99元一大袋，只要您打进电话，十大袋只要99块钱，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平时不爱做饭，总是对付一口的，想吃顿硬菜又不会做的，今天呢您不用再有这个顾虑了。松茸脱骨牛掌皮，新鲜去骨的大牛蹄子上啊，整张皮整只去骨，现卤现发，而且是无水无冰，高温杀菌，低温再冷却，切片蘸料，拌面条拌米饭，还是红烧、爆炒、涮火锅、做烩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这 Q 弹的肉质筋皮，哇，太香了，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就这个味儿，您到哪儿都买不到啊，更是吃不到。今天每一包都是福利价，这一包一盘菜，配上小酒，别提多美味了。直播间好多家人们都说抢到了，哎，有直接抢购2组的，还有3组的，还有送礼的、送朋友的，自己。你囤货吃的，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只要您打进电话，十大袋只要99块钱，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满口爆香，入口即化。说句不夸张的啊，就算是大酒店的大厨都做不出这么好的味道。真空包装，打开就能吃，用它煮个蹄花汤啊，满屋都是鲜香，那口感真是绝了。
5: 我就爱吃松茸脱骨牛蹄皮，香喷喷，糯叽叽，好吃，我明天还要吃。
0: 软烂 Q 弹，入口即化，大口嚼，满嘴香。红烧、爆炒、凉拌、涮火锅，怎么吃都非常好吃。现场促销，原价99元一大袋，只要您打进电话，十大袋只要99块钱，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在川味宴席的珍馐榜单里，总有一道硬菜非松茸脱骨牛掌莫属，而这牛掌上脱骨剩下的皮却是食材界当之无愧的稀缺宝藏。再搭配来自香格里拉高山的军中之王松茸，以老母鸡、铜骨慢炖的高汤为底，做10余种香料，小火飞煮8小时，红羊汤汁挂在这一大块的牛蹄皮上，光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好吃更实惠，一点也不贵。松茸脱骨牛掌皮现场促销，原价99元一大袋，只要您打进电话，现在一大袋变

0: 十大袋，十大袋只要99块钱。您没有听错，只要99块钱，十包美味脱骨牛掌皮，全是您的。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嗯，好吃，特别好吃。今天吃了，明天呢还想吃。这满满的胶原蛋白，没有骨头，每一袋都是软烂牛掌上的皮，酥糯脱骨，滑而不腻，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2: 松茸的鲜香，牛掌上皮的酱香，都在这一口下去，满爆口腔，入口即化。尤其是牙口不好的，你就放心吃。
3: 平时啊，我就喜欢吃牛蹄上的皮，皮肤是白亮白亮的，没吃过牛蹄皮的呢，都赶紧的尝尝。
0: 优选内蒙大草原放羊小黄牛，这里草场放盛，远离污染，长出的牛掌都是优质蛋白，脂肪含量低，富含胶原蛋白和人体所需要的多种氨基酸、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红烧、爆炒、凉拌、涮火锅，怎么吃都非常好吃，好吃更实惠，一点也不贵。现场促销，原价99元一大袋，只要您打进电话，现在一大袋变十大袋，十大袋只要99块钱，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看看这牛掌，人工去骨，软烂 Q 弹，好吃不腻啊，老人小孩都能吃。再说说这松茸，国家营养师啊都推荐，富含多种氨基酸，跟牛掌炖在一起，鲜味直接钻进骨头缝里，不添加香精防腐剂，纯食材慢炖8小时，健康又解馋。精选的是内蒙古大草原野生放养的小黄牛，现宰现卤，刚刚 Q 弹，没有骨头更实惠，鲜香软烂更好吸收，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和不饱和脂肪酸。不管是上了年纪需要补充优质蛋白的，还是肠胃不好不消化的，包括爱美人士，就吃松茸脱骨牛掌皮，
0: 好吃更实惠，一点也不贵。松茸脱骨牛掌皮现场促销，原价99元一大袋，只要您打进电话，现在一大袋变十大袋，只要99块钱，十包美味脱骨牛掌皮全是您的，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0: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4: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4: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总是莫名心慌，仅是因为紧张？
9: 不一定，也许是心脏在报警。
8: 心房颤动只是危害心脏？
9: 不仅如此，它盯上的还有你的大脑。
8: 这种疾病和房颤常常伴随出现，
9: 它的数值越高，心脏越容易失控。
10: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1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3: 不满意能退吗？
1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4: 痛痛痛！
15: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0: 安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羚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羚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羚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羚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2: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羚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2: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羚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羚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4: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2: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欢迎来到本年度收官赛段年度冠军赛总决赛的现场，
0: 冲刺陈杰云，
2: 拼尽全力啦！
1: 这个人就有点快，语速跟不上，
0: 冲起来，
3: 有机
0: 会翻身。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十五秒钟，
3: 你看这个就叫做明显的快。
2: 哎，这个地方出现了失误，
0: 后面还得再快一点啊！
3: 对，千万别松懈，一口气接上。
2: 30秒钟，
3: 不要失误啊，李文龙。
1: 32、33，
3: 看看黄翠萍的冲刺能不能一次成功。
0: 好，一次成功，黄翠萍加油！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
6: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运动出奇迹，
2: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2: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乐乐。
4: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5: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7: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乐。
8: 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2: 从暑气炎炎的夏日到微风渐凉的秋天，历时半年的拼搏奔跑，数以万计的冲关梦想在这里闪光。终于今天我们迎来了年度巅峰对决的荣耀时刻，欢迎来到本年度收官赛段年度冠军赛总决赛的现场。
4: 365天的热血冲关，17季如一日的温暖陪伴，在这条赛道上，每一次的起跑都承载着夺冠的梦想，每一次的拼搏都渴望着胜利的荣耀。
5: 我们是追着太阳奔跑的人，也是陪伴风雨的人。在这条赛道上，我们见证了每一位冲关王者一次次跌倒，一次次冲刺，再一次次超越自己。
6: 没错，他们是向前冲的勇士，他们在追逐着光，也正在闪耀着自己的光。目前女生赛道的最好成绩是由关心创造的1分29秒55，男生赛道的最快成绩是由韩可可创造的50秒61。今天万众期待之下，我们共同见证谁能问鼎冠军。
7: 是的，奔跑吧每一位挺进年度冠军总决赛的冲关勇士们，那象征着年度最强王者荣耀的6座奖杯正在等待它的主人出现，希望你们奋勇争先，拼尽全力，无愧2025年的每一次奔跑。
8: 26位勇士已经准备就绪，他们将披荆斩棘，振臂高呼。今天他们是实力跟速度的拥有者，是记录和奇迹的创造者，在这里将完成年度赛道的最后一次奔跑，用勇气和速度镌刻属于他们的精彩时刻。
2: 好的，下面让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请出杀进决赛的26位冲关勇士们。全能型选手姜维，
7: 董磊，他是闯关速度最快的外卖员。
5: 今天的善花迈着矫健的步伐向前冲，是要让王者宝座上绽放出最美的那朵花。陈贤云数次闯入决赛，用热爱定义奔跑。
6: 11载坚守，一步之遥终将跨越。有请张倩。
7: 韦超，他被誉为亚洲一号赛道的天花板，期待他今天突破自我，再登巅峰。
5: 下面有请吴申芳，这一次他是要夺回属于他的荣耀。
6: 孙美君，甜美外形下藏着一颗冠军的心，看他以极具反差的强悍表现引爆全场，震撼人心。
4: 跨栏健将赛道新人陈韵，带着运动员的坚韧与速度强势来袭，每一关都是他的跨栏，每一次起跳都在接近冠军宝座。
7: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吴国胜，退伍不褪色，赛场见真章。
5: 关心来自草原，纵马如风。
2: 下面有请男生赛道此刻的纪录保持者韩可可，今天他将再次站上总决赛的舞台，目标只有一个，以绝对实力捍卫王者荣耀。此刻26位冲关勇士们都已经摩拳擦掌，整装待发，下面让我们来问一问站在身后的26位冲关勇士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你们今天有信心捍卫尊严吗？
3: 有。
2: 马上进入到2025男生女生向前冲巅峰对决时刻。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运动出奇迹。
0: 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年度冠军赛的决赛、啊、
2: 是的，
0: 如果说用一个字来形容我们女生队的决赛阵容的话呢，那应该是新字。
2: 哎，确实啊，今年进入到决赛的很多选手都是新人，
0: 没错，13位女生当中有8位都是第一次进入到个人年度赛的决赛，我看看是哪8位，请起立，祝贺你们啊！而且在这8位当中，有4人，都是今年刚来到亚洲一号赛道，
2: 实力这么强劲，出场即巅峰。
0: 没错，而且今年的这场决赛也是近5年的个人赛当中第一次，既没有陈真，也没有吴雪艳的决赛，这13位都没有拿过冠军，所以今天在女生赛道必将会出现一位新的冠军。
2: 是的，值得期待啊！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拿到冠军，大家好好加油。
0: 那么今天的出场顺序呢？我们依然是用开盲盒的方式来揭晓啊。在这块板子上呢，有选手所有人的名字，那么出场顺序就将由我和子涵来为大家揭晓。
2: 是的，第一个出场的将会是谁呢？
0: 因为是13个人，所以一排3个，这儿还多出了一个。
2: 你想把这个队伍变得整齐一点是吧？
0: 没错啊，所以看看在这个位置的选手是谁啊？我们有请女生队第一位踏上总决赛赛道的是高静，有请。
2: 有请高静。
0: 来，高静，首先还是祝贺你，终于进入到了个人年度赛的决赛当中啊！心情怎么样？
3: 挺好的。
0: 挺好的。
2: 哎，我觉得高静在这条赛道上一直在奔跑，也一直在成长，现在越来越有一个成熟的大将风范。
0: 没错，那么今天高静，我觉得你已经圆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进到决赛当中了，所以卸下所有的包袱，好好跑。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高静！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2、1。
0: 加油，高静！高静在半决赛的成绩是1分42秒31，排在所有人的第8位。
2: 好的，
0: 往上跑，要赶上黄色的指针转到位置，漂亮，
2: 不错，第二关的时机不错。
0: 好的，接下来放下所有的包袱往前冲啊！今天的天气也不错，
2: 是的，
0: 便于我们跑出好成绩。
2: 而且谁说第一个出场就不一定到最后啊？我们在这个蔷薇赛中间就是第一位出场的，做到最后。好的，速度很快，一步有一点点耽误时间，高进要抢一下了。
5: 高进半决赛的用时是1分42秒31。
2: 好，这一关也比较费时间啊，不要慌，不要急。
5: 这个晃动的幅度有点大啊，
2: 是因为心里特别的着急啊，着急的时候容易出现动作变形，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啊。
5: 好，通过了提速。来了，最后的冲刺。
2: 好的，最后一次
0: 成功，加油高静，
2: 坚持坚持坚持。
0: 好的，
2: 恭喜高静啊，刚才都趴到地上了。
5: 看得出来也是拼尽全力了，最后用时是1分42秒50。
2: 对今天自己的出场位次应该不是特别满意。
6: 没关系，还是我实力没不够。
2: 好谦虚的一个小姑娘啊。你预计一下吧，你第一个出来跑到1分42秒50，跟你自己的最好成绩差不多了，你预计一下，你觉得今天最快的速度应该是多少？
6: 1分20差不多吧。
5: 1分20。好，感谢高静的全力以赴啊，恭喜你也登顶成功。
2: 是的，现在第一把宝座属于你。

0: 位出场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只要登顶成功，一定会坐上第一把王者宝座。
1: 没错，接下来有请高靖带着1:42.50的成绩，暂时登上第一把冠军宝座。
0: 恭喜高靖啊，能坐一会儿是一会儿。
1: 是，
0: 好，我们的比赛继续。
2: 接下来出场的是善花，第二个出场的他略显紧张，最终成绩定格在1:48.33，暂时坐上第二名王者宝座。但是这个成绩能够坐多久呢？请看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开盲盒啊，下面我来抽吧。把 C 位抽出来怎么样？
1: 都可以，反正我们也不知道是谁。
0: 来，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是黄翠萍。
1: 有请黄翠萍。
0: 欢迎黄妈。在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历史上，有一个记录是黄妈保持的。
1: 什么记录？
0: 而且黄翠萍一直在刷新这个记录，就是个人进入到年度赛的次数，这是黄翠萍第13次进入决赛。
1: 男生女生向前冲到现在多少季了？
3: 17季，
1: 你进了13次。
0: 当然，这个里面还包括全国总决赛啊。
1: 对啊。
0: 所以呢，黄翠萍这个实力绝对是不容小觑的，而且是她在赛道上跑了10多年，她还能一次又一次的进决赛，
1: 就每一次状态都很好。
0: 是的。
1: 怎么做到的呀？
3: 就自己想要一个冠军的渴望吧。
0: 明白，
1: 说得特别好。我觉得有野心有欲望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是的啊，但是呢咱不得不说岁月不饶人啊。这个
1: 打住啊，
0: 不打住，后面有反转啊。
3: 好啊，来啊。
0: 黄翠萍在半决赛当中是第一个出场，那当然跑完了之后就进上第一把宝座，
1: 是，
0: 然后被挤到第二，被挤到第三，被挤到第四，就是被三个小将挤走的。这三个小将就是目前为止成绩的前三名，
1: 所以
0: 这不是反转，
1: 这并没有反转呀。
0: 所以今天黄翠萍啊，想要圆你心中的那个梦想，必须得再全力以赴，
1: 是的，
0: 再奋力拼搏啊！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黄翠萍，赛道交给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2、1。
0: 加油，黄翠萍！黄翠萍半决赛成绩1:45.93，排在所有选手当中第9位，这个时机也不错。
1: 好，接上，接着往上走。
0: 漂亮，速度一定要起来啊！
1: 时机非常好，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好的，
0: 好，漂亮，这就能省了1-2秒的时间、
1: 啊。是的，是的，目前过了前半程25秒左右，速度很快。
0: 目前是前3位出场的选手当中最快的一位。
1: 没错，我都不需要看画面，听到你们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很快。而且我不断的听到两位在说漂亮，就说明每一个衔接处也没有耽误时间，非常的流畅顺利。
0: 黄翠萍是去年的第3名啊，也曾经在2次全国总决赛当中获得季军。
5: 来，让我们看一下啊，来看一下时间定格1:32.57，恭喜。
1: 其实用我来看的话，我在过程中间看不到什么还可以节约时间的地方了。黄翠萍觉得呢？
3: 我觉得还是转下来挺晕的。
1: 哦，就转下来挺晕的。
5: 是。
1: 那你一刻也没有耽误哎。
3: 对，我还扶了一下，应该过了个第4关，不晕的话应该更快一点。
5: 你觉得更快的时间应该锁定在多少？现在是1:32.57。
3: 应该在1:20差不多。
5: 1:20多啊。好，但是你这个成绩已经是大家向你发起冲锋的一个目标了，
1: 已经给后面的人很大的压力啊！让我们再次恭喜黄翠萍，
5: 恭喜。

0: 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随着黄翠萍的登顶，宝座上的目前两位选手非常自觉地起身移动了位置。
1: 对，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客气啊。
0: 对，让有请黄翠萍带着1分32秒57的成绩暂时登上冠军宝座。
1: 黄翠萍也是跑出了今年个人的最好成绩。
0: 是的，
1: 恭喜黄妈。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接下来要登场的子涵来揭晓。
0: 我就说

0: 顺着我这一边开始抽吧。这一排的第一个将要出场的是
1: 我陈悦。陈悦啊，陈悦。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加油陈韵，陈韵半决赛的成绩1分30秒83，排在所有选手当中第二位，这个时机也还是可以的啊，迅速来到上方平台，
2: 不错不错，陈韵看看今天能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
0: 陈韵是一名专业练跨栏的啊，所以她整个的步伐非常的大，
2: 22秒通过前半程，速度要快于黄翠萍。
0: 这一关是陈韵的强项，一脚一步，
2: 没有任何的停留。我现在已经看不出来到底怎么才能加速了。刚才黄翠萍的闯关，我已经觉得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提速了呀。
3: 陈韵的半决赛用时是1分30秒，所以说。
2: 这两步相当可以啊，可惜没有能手脚同时做到，不然还能再节约一点时间。
0: 好，是1分20左右，能不能做到陈韵？
2: 如果能到1分20左右，后面的姐妹们估计压力又会比较大了。
0: 陈韵，
2: 快，
0: 漂亮，
4: 王者宝座，
2: 赛道新纪录。

0: 再次恭喜陈韵把我们的记录提高了14秒，恭喜，带着1分15秒46的成绩登上冠军宝座。
1: 这个成绩确实是实至名归啊，感觉可以坐好一会儿。
2: 接下来出场的张丽虽然没有能够超越陈韵刚刚创造的新纪录，但是也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暂时位列亚军的位置，期待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吧。
1: 接下来我来抽取一位选手。
0: 非得贴着边抽是吗？
1: 对，我就把这一溜
0: 全抽完。你有强迫症。来吧，下一位是谁？让我们有请陈洁云。
1: 陈洁云，
0: 哎呀，陈洁云绝对的老将了，
1: 是啊，
0: 哪年来参赛的？
3: 2015年。
0: 2015年，那一年也是我第一次主持女生赛道的总决赛，见证了陈洁云的风采。
1: 啊、转眼间10年过去了。
0: 就是你知道吗？那一届进入到总决赛的女生一共有17人。今年还在这条赛道上的，只有我和陈洁云。
1: 你是想凸显你还是凸显陈洁云？
0: 凸显我俩
1: 啊，确实非常不容易，
0: 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说老将的坚守不仅要坚持跑，他还得守得住。
1: 是，
0: 也就是说陈洁云他还能有实力进入到决赛当中啊，
1: 就是对自己实力的最好证。
0: 今天这个新人跑的有点猛，1分15秒46的成绩，你觉得有机会超过吗？
3: 我觉得努努力，大家都争取一下，你们姐妹
0: 说得很好、啊、
1: 对，
0: 因为进到决赛的这些所有的姐妹啊，实力伯仲之间，
1: 是
0: 对吧，看临场的发挥，
1: 没错、
0: 来吧，陈洁云老将，赛道交给你，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

0: 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12: 还能保心防意外。
1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您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接下来我来抽取一位选手，
2: 非得贴着边抽是吗？
1: 对，我就把这一溜全抽完。
2: 你有强迫症。来吧，下一位是谁？让我们有请陈洁云。
1: 欢迎陈洁云。
2: 哎呀，陈洁云绝对的老将了，
1: 是啊，
2: 哪年来参赛的？
3: 2015年。
2: 2015年，那一年也是我第一次主持女生赛道的总决赛，见证了陈洁云的风采。
1: 转眼间10年过去了。
2: 就是你知道吗？那一届进入到总决赛的女生一共有17人。今年还在这条赛道上的，只有我和陈洁云。
1: 你是想凸显你还是凸显陈洁云？
2: 凸显我脸啊。
1: 确实非常不容易，
2: 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说老将的坚守不仅要坚持跑，他还得守得住。
1: 是，
2: 也就是说陈洁云他还能有实力进入到决赛当中吗？
1: 就是对自己实力的最好证。
2: 今天这个新人跑的有点猛，1分15秒46的成绩，你觉得有机会超过吗？
3: 我觉得努努力，大家都争取一下。你们姐妹
2: 说得很好。
1: 对，
2: 因为进到决赛的这些所有的姐妹啊，实力伯仲之间，
1: 是
2: 对吧？看临场的发挥。
1: 没错。
2: 来吧，陈洁云老将，赛道交给你，
1: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了，陈洁云，陈洁云半决赛成绩1分40秒28，排在所有选手第7位，这个时机卡的也非常不错啊。
1: 是的，陈洁云节奏非常好，而且对自己的速度拿捏得非常准。
2: 没错，
1: 经验跟实力都到了啊。对，
2: 好的，22秒通过前半程，
1: 快，这个速度
2: 跟陈韵差不多。
1: 差不多。对，
2: 哇，好样的，
1: 没有任何的停留啊。
2: 漂亮，重点看秋千了。
4: 对，想拉开这个成绩还是看秋千那一关。
2: 是的，陈洁云也是今天我们厂牌赛赛段的冠军队的成员啊。
1: 好的
2: 好的，落地也是比较的迅速。
1: 接下来看秋千了，不要乱啊，陈洁云，保持好的心态，不要乱。
2: 没关系没关系，
1: 还是快啊，还是快
2: 还是快，
1: 不要紧张，
2: 还是跟陈韵差不多。最后一关冲刺太重要了，
4: 10秒倒计时，
1: 加油加油加油，
2: 冲刺，陈洁云
4: 拼尽全力了。
1: 好的，不要摔倒，摔倒会浪费时间。
2: 陈洁云
4: 时间定格1分20秒24，
2: 亚军位置。
1: 这个真的很厉害了，很厉害了。我现在看完陈洁云跑，我都不知道陈韵是怎么跑出来的。
4: 自我感觉呢？
3: 我预计这个成绩就是成绩了，
1: 很好啊！我掐指一算，就是想什么是什么，这种就叫做心想事成。再次恭喜陈洁云，
4: 恭喜，可以上座第2把王者宝座。

0: 接下来我们要恭喜陈建云带着1分25秒24的个人本赛季最好成绩登上亚军位置，
1: 恭喜陈建云。
0: 比赛跑了几个了？1、2、3、4、5、6，差不多赛程过半了。
1: 是。
0: 下面我问问有没有想要出场的朋友了？毛遂自荐。哦。孙美君想上场了是吧？好，我争取把你抽出来啊！这把我来抽。
1: 好。
0: 下面要出场的是张红，有请。
1: 有请张红。
0: 昨天经历的抢位赛啊，我觉得这场比赛让张红迅速的成长，对吧？
1: 自己感觉怎么样？
2: 昨天表现的还可以。
0: 那今天有什么新目标吗？

0: 的记录吧。
1: 还是先跟自己比啊。此前张红的成绩在昨天跑出了1分32秒72，今天1分半以内是一个基本的目标，这也是能够让你坐上我们前三甲宝座的一个成绩
0: 啊。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加油，张红！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张红！张红抢位赛成绩1分32秒72，排在所有选手当中第五位，时机不错。
0: 好的，接上了。
1: 张红也是经过我们今年第二个赛段厂牌赛的历练啊，冠军战队的成员。
0: 相信有了厂牌赛的历练，他在赛道上也是越来越有自信，
2: 尽量不要摔倒啊！也提醒所有的女生尽量一气呵成，因为摔倒其实又浪费体力又浪费时间。
1: 没错，摔倒那两三秒就是跟陈洁云和陈韵的差距。
2: 好的，一气呵成，摔倒越少速度越快。眼花缭乱，我完全不知道女生在哪可以节约时间，在哪又慢了一点，我现在已经根本看不出来了。
3: 但是这个成绩的分水岭应该是在秋千这里，
2: 你看一下啊。张红昨天啊，在昨天的这个抢位赛中间是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碾压了全场啊，导致其他人的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希望今天你能够一如既往啊，冲起来。
3: 关键的冲刺，
1: 加油，张红！漂亮，这个冲刺，多爽！哇，
0: 累不累？
2: 累。
3: 对体能消耗比较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张红在赛场上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前行，
2: 就芝麻开花节节高啊！
3: 是的，接下来带着属于你的成绩做暂坐属于你的王者宝座。
1: 再次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带着1分24秒13的成绩登上季军宝座。
0: 张红也是越跑越有自信了。
1: 没错啊，接下来子涵，你来揭晓吧。
0: 好，直接揭晓这一位将会是张红。
1: 张姐，有请。
0: 气氛瞬间紧张起来了。
1: 张倩也从我们赛道上的追风少女，成长为了追风小大姐，对吧？真的是姐姐了啊！
0: 对对对，
1: 一年又一年的比拼，我觉得今年张倩的状态还好啊，自己觉得状态怎么样？半决赛的时候呢，跑完就直接晋级了。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呢，其实半决赛也并不是张倩的最好的水平。
0: 对，
1: 因为包括在第二关，等几关都有失误啊。所以今天全力以赴，张倩打算跑到多少？
4: 争取做前三。
1: 争取做前三，1分24之前，保守了1分20之前吧。
0: 1分20能更稳妥一些。
1: 来，张倩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张倩起跑了，张倩半决赛成绩1分38秒30。好的，半决赛成绩是排在所有的选手当中第六位啊。我们也参照一下陈韵和陈洁云前半程的成绩，大概在21秒左右。
0: 是的，是的，我们看一下前半程张倩最终的成绩是
1: 20秒，
0: 差
1: 不多，
0: 基本上持平。
1: 张倩的后半程在半决赛发挥的是非常出色的，
0: 加油，张倩！
1: 今天依然很好。
2: 上了这个圆筒以后要动一下啊，不要在那停留，要稍微身体带一下，它才会转动。
3: 来，滚筒下来以后依旧保持清醒，要全力冲刺到秋千上，
2: 46秒左右啊！
1: 看秋千了，张倩，
3: 最好能够一气呵成。第二步可以，关键的第三步。1分钟，
1: 上宝座啊，张倩！
2: 好的，开始，
1: 加油！
2: 四，
1: 这是张倩第14次进入到个人的年度总决赛了，这一次张倩会坐上第几把宝座？
2: 要加油了，
1: 冲刺！
2: 好，张倩体能还是很充沛啊，
3: 来吧，
1: 季军宝座，

0: 天觉得呢，稍微耽误点时间。
1: 是的，就是这几关出了点小纰漏。
2: 当然，高手的过招也就在毫厘之间啊，略带遗憾，但是成绩目前还可以坐上我们的第三把王者宝座，恭喜。

0: 接下来我们恭喜张倩带着1分21秒98的成绩登上季军宝座。比赛继续，接下来我来抽一个中间的吧。
1: 可以、啊、
0: 好，下面要登场的这一位是孙美君，
1: 有请孙美君。
0: 小美登场了。小美是去年参加比赛的，
1: 对啊，
0: 去年在我们的半决赛这个阶段呢，是跑出了赛道的记录、啊，
1: 是、嗯，
0: 但是很遗憾落水了，然后没有进到最后的年度夺魁赛的总决赛当中。
1: 对对对、嗯。
0: 但是今年是很顺利的晋级了啊，
1: 是
0: 到我们的总决赛当中了。其实还有一个记录，就是我们厂牌赛女生的个人记录，
1: 嗯，
0: 是孙美君的，这个记录没人会打破了，因为比赛结束了，对吧？
1: 现在已经开启了新的个人比赛了。
0: 是的啊，我有回看孙美君半决赛的表现，因为她跟关心是差了2秒。
1: 是的，是的，
0: 很轻盈啊。接下来不多说了，来吧，孙美君，看你的了，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孙美君，孙美君半决赛成绩1分31秒83，排在所有人当中的第3位。这个成绩，啊、
1: 毕竟闯关的经验也没有那么丰富，但是一来就能有一个让人惊艳的表现。好多地了，看得出来，小美有点累了。
0: 加油，小美！
1: 加油！
0: 最后一关有没有？第4名！
1: 别摔啊，别摔！
0: 来了。
1: 1分17秒75，好快呀！
2: 自己感觉怎么样？
3: 不太满意，
1: 把体能都跑光了吧？
2: 给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啊、你觉得是在哪些关卡还可以压缩时间？
3: 最后一关大平台。
2: 对，最后全力冲刺的时候了。
1: 他其实结束秋千的时候是57秒钟，不到1分钟。
2: 嗯。
1: 但是后面跑直道的时候就发现，哇、哦，体能真的跟不上，拼得太狠了。但小美，你作为只参赛了2年啊，还比较新的新人王，我相信假以时日应该能有更好的表现。
2: 好，让我们共同见证他的成长。接下来带着你创造的1分17秒75的成绩，暂坐属于你的王者宝座。

0: 再次恭喜孙美君带着1分17秒75的好成绩登上亚军宝座。
1: 作为一名新人，这个成绩已经非常好了。来吧，恭喜完孙美君，我们要请上老朋友张倩了。
0: 哎呀，这么快就送别张倩了？
1: 还没看够呢。
0: 张倩也总结总结吧。
2: 继续努力。
0: 继续努力，永不止步，
1: 对
3: 对吧？啊，
1: 这个赛道我们用实力和速度说话，相信总有一年会迎来属于你的赛季。张倩带着1分21秒98的成绩和亚洲一号赛道说再见了，再见。
4: 接下来出场的热依汉古力奥斯曼和陶俊都是第一年参赛就跻身总决赛的舞台，虽然没有能够如愿坐上前三甲宝座，但是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期待他们明年能在向前冲的舞台上继续发光发亮。
0: 现在我们2025年度女生赛道的冠军只跟三个人有关了、啊、
1: 是的，
0: 陈韵、关心和吴申芳啊。比赛继续，下面要出场的这一位是
1: 谁呢？
0: 来吧，关心，
1: 有请关心。
0: 关心来了，
1: 关心迫不及待的出场了。
0: 在半决赛当中只有一个人比陈韵快，就是关心。
1: 是的，
0: 而且他俩也是同场竞技的。关心是内蒙古姑娘，今年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就是他来的比赛，常规赛两条赛道登顶、嗯、
1: 对，
0: 场牌赛冠军，拿下了所有单人双人的胜利。
1: 而且在今天之前，关心是女生赛道唯一一个把时间跑进1分30秒的选手。
0: 就这条赛道

0: 玩的最明白的感觉就是关心了。
1: 我们铺垫这么多，让他说两句呗。
2: 希望能在这次比赛中超越自己吧。
0: 好，接下来关心的奔跑会不会影响宝座的位次呢？陈韵当然很紧张啊，距离冠军这么近了。陈洁云更紧张，但凡有一个怪的，他就从宝座上离开了啊。接下来关心，来吧，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来吧关心，陈韵还是关心，加油接上，
1: 向上，
0: 好的。女生赛道迎来了新的局面，新的格局，今年表现两位最抢眼的新人关心和陈韵。

0: 能很充沛啊。
1: 是的，
0: 我们看看后半程，尤其是秋千，
1: 但是陈韵的后半程我感觉也是没有什么空间可以突破呀。
0: 陈韵的后半程是跨栏运动员的身体素质。
2: 45秒，
0: 15，
1: 秋千
0: 17，
2: 只要1分钟以内通过秋千就极具挑战性。
1: 关心有没有？
0: 有58秒，
1: 冲刺！有进关
0: 心。目前同计速度是要快于陈韵的。
1: 女生赛道的冠军是陈韵还是关心？
0: 加油！
1: 跑起来！有没有？
0: 有！看看这一步，快！
1: 关心。
2: 1:16.21呀！哎呀，
0: 你这一秒输的让白宇都破音了，
2: 还不到1秒的时长。
0: 对，
2: 其实就在这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再是提速一点点都
0: 够。后半程其实够了，主要是前半程慢了，前半程比陈韵慢了4-5秒呢。
3: 前面那个还卡了一下，
0: 稍微卡了一下，节奏没调整好啊。哎，但是都是新人啊，关心今年的表现已经足够亮眼了。你对自己第一年的表现满意吗？
3: 还是希望能问鼎冠军宝座，但是还差一点嘛。
0: 我觉得也不要再过几年了，可能明年，可能后年，我觉得冠军宝座就是你的了。
2: 把些许的小小的遗憾带到明年，会成为你前进更大的动力。
0: 成为冠军总要受点磨练的啊！不过冠军今天的表现依然非常亮眼。
2: 恭喜你可以暂坐第2把王者宝座。

0: 有点可惜啊。
1: 是的，
0: 这是关心在这条赛道上第一次输给别人啊，
1: 也是他最后一次奔跑，
0: 有点遗憾。
1: 嗯，
0: 关心带着1分16秒21的成绩坐上亚军位置，
1: 有遗憾有不甘，但是我相信也是明年再来努力的动力。
0: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这最后一个名字是谁了啊，等着急了，来吧，吴申芳。
1: 吴申芳，看得出来他一直特别想赶紧出场，为什么呢？是等待的时候特别的焦急吗？
2: 太热了，想回去休息了。
0: 没有，这个刚才全洁云要离开的时候，跟吴申芳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他们两个是同一年参加比赛的，
1: 是
0: 啊，都是2005年。后来呢，吴申芳的成绩其实也不错，包括去年也是半决赛的记录。
1: 对
0: 啊，但是决赛有点没跑好，今年又再次进决赛了，也说明吴申芳我觉得已经恢复到了自己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1: 是的，平均每一次的奔跑都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准跟速度，就说明你的实力是很稳定的。
0: 没错啊，吴申芳在此前的成绩也就刚好比他们仨慢了那么一点儿点，但是慢的真的不多，
1: 所以今天很有机会，
0: 很有机会，就是他们四个呀是在13人当中是断层式领先。
1: 对
0: 啊，吴申芳给自己点自信，你看现在宝座上一个有经验的选手都没有了
1: 啊，
0: 所以这个吴申芳要为这些姐妹们争口气啊，
1: 加油吴申芳。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吴申芳。

0: 吴申芳最快前半程，吴申芳2015年开跑，奔跑10年能否如愿以偿？
1: 加油，吴申芳撑住了！我只能说前半程非常的快，而且吴申芳作为最后一个出场的，他完全知道自己该跑多快。
0: 没错，
1: 就看有没有能力达到自己的期待。
0: 吴申芳，重点看秋千了。
1: 42秒，很快，看看秋千。吴申芳过秋千之前也是过得不错的，哦，很好，哦，
0: 节奏不错，
1: 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而且心态
0: 下来了，
1: 哦，有机会。吴申芳，别泄气啊，接着冲，
0: 谁是冠军？
1: 接着冲，吴申芳，有机会，有机会，你是最有机会的。
0: 2015年的女生赛道冠军，
1: 还有10秒钟，
0: 女生赛道冠军是
1: 吴申芳，快，
0: 是谁？
2: 时间是。
3: 没有想到这个悬念在最后的时候由吴申芳揭晓了啊！
1: 而且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不喜欢尖叫的人，原来我这么喜欢尖叫啊！
3: 是，之前陈琦也说，一直不知道。

0: 轻、有活力、有体力。
1: 是的。
0: 啊，给老将们这是争了一口气呀、啊。
1: 当然，吴申芳目前创造的成绩1分13秒28，这也是属于2025年女生赛道的记录了，
0: 是最快的记录。当然，王冠也要牢牢的戴在我们吴申芳的头上。
1: 恭喜吴申芳！

0: 们先请吴申芳坐上宝座，一会儿我们再恭喜啊！来，吴申芳登上冠军宝座。
1: 十年磨一剑呐。
0: 接下来我们要告别的是孙美君。当我们觉得女生赛道好像真的要变天了，要换血的时候啊，因为头一次出现三位新人，
1: 是的，
0: 对吧？坐在宝座上，吴申芳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捍卫了老将的荣耀啊。
1: 孙美君今天呢，虽然有遗憾，因为第四名和第三名虽然只有一个名次的差别，但是可能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我相信你用这一次奔跑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过往的无论是失误也好，还是没有那么精彩也好，但是这一次你完完全全地证明了你自己。有什么话想对所有的观众说？
2: 努力过就不遗憾了，明年继续努力。
3: 是的，
1: 是的，
0: 才来第二年就拿了全国第四名，
1: 对呀，
0: 对吧？未来可期。来，孙美君，带着你的好成绩，暂别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
1: 再见，全国第四名，孙美君。
0: 至此，2025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女生赛道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年度冠军赛的前三甲也新鲜出炉。首先，让我们要恭喜到的是2025年度女生赛道季军关心，又是1分16秒21。
1: 让我们恭喜女生赛道的年度第二名陈韵，用时1分15秒46，恭喜！
0: 新鲜出炉的2025年度的冠军是吴申芳，恭喜！1分13秒28的好成绩。这条赛道呢，其实我今年来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啊，
1: 但是感觉你每一期都在的样子。
0: 不是，因为我重要的场次都在，对吧？因为毕竟我岁数比较大了啊，就比较的权威啊。
1: 是啊。
0: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今年的这个赛道。
1: 嗯，为什么？
0: 而且我也是觉得呢，一条叫趣味赛道，一条叫竞技赛道，这个赛道的设计也非常好。
1: 是的。
0: 那接下来我得问问你了啊，你怎么理解趣味和竞技这两个字？
1: 这个赛道的名字啊，就和我们想象当中的一样，比如说趣味。非常直观，它充满了欢乐，观赏性，
0: 对啊，
1: 很有趣。而来到竞技呢，难度加大了，而且整体的这个闯关的体验感也增强了。
0: 没错。
1: 所以就像我们生活当中

0: 碰到的一样，趣味嘛，我们就是打游戏啊，一边赢，但是好像也把这个游戏给玩快乐，
1: 玩得开心。
0: 对，来到竞技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提升，自己的一种历练。
1: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生活当中两种特别好的状态。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呢，就像是一场场冲关，竞技给了我们规则和胜负，趣味给了我们体验和惊喜，趣味呢也让我们去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竞技告诉我们一定要努力拼搏。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你我生活当中都能像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一样，永远有竞技场的酣畅淋漓，也有游乐园的妙趣横生。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着2025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男生赛道冠军的荣耀诞生。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吴岩，分享一下，这是第几年站在决赛的舞台上？
0: 哇，这个好难数得清啊！
2: 十几年是有的。
0: 对，但是今天却是今年我和你第一次站在一起主持，
2: 而且第一次站在一起就是决赛的舞台，
0: 遇见即巅峰。
2: 对，所以其实还没有跑，你看一下我的汗毛已经竖起来了。
0: 是，
2: 到这个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主持人，包括每一个选手，就算他们还没有上场，就这个空气里面弥漫着巅峰对决的味道，这场比赛势必将是非常好看。而且目前男生队的最快成绩，我一看都不到1分钟，50秒61，
0: 这个成绩得了啊！而且我预测今天50秒不可能是第一名，是吧？
2: 肯定不是第一名。但是呢，我们的比赛是这样的，我要强调一下，因为今天呢，按照比赛规则，选手的名单全部被这个手卡挡住了，也就是说，是由主持人翻开每一个手卡才能够看到谁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0: 就是我们抽签呗。
2: 所以为了公平，我决定第一个抽签交给吴岩，好吧，这样我不得罪人吗？
0: 哇，谢谢你啊！
2: 我人不错吧？
0: 你人太不错了，哥。那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2: 来，
0: 第一个会是谁呢？我要用一个最公平的方式。
2: 真的吗？
0: 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是谁。他。
2: 这完全是一个非常无厘头，且完全没有料到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把第一个人抽出来。
0: 是谁？是谁？汪，汪，
2: 就一个姓汪的吗？汪静，首轮首发，
0: 有请。你不会怪我吧，汪静？
3: 不会，我已经习惯了。
2: 哎，好像若干年前这个场景出现过，
3: 对，
2: 是哪一年啊？
3: 在2019年、2018年、2019年的样子吧。
2: 也是第一个被抽出来。来，首轮首发，时间交给汪静，
0: 加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2、1。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竹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竹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再

0: 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家庭零食吃腻了，聚餐办公室的小零食，出差旅游随身带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五黑桃酥。丝毒鲜五黑桃酥简直是太好吃了，是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经老师傅手工制作而成，无蔗糖，闻起来呀特别香，吃起来酥酥脆脆的，添加木糖醇，小糖人也能吃。早上一杯牛奶配上桃酥，满满的营养早餐，下午茶来两包桃酥，解饿又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老张老王，
5: 哎，老周
4: 旅游回来了。
6: 是啊，去了趟新疆。
5: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4: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7: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3: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7: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4: 老张老王，
5: 哎，
6: 老周
4: 旅游回来了。
6: 是啊，去了趟新疆。
5: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4: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 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 400-6686-217。
7: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3: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7: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1: 老张老王，
5: 哎，
6: 老周
1: 旅游回来了。
6: 是啊，去了趟新疆。
5: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1: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4: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7: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3: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7: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痛痛痛！
8: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9: 能通血管，
17: 还能保心防意外。
1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1: 就一个姓汪的吗？汪静，首轮首发，
22: 有请。你不会怪我吧，汪静？
23: 不会，我已经习惯了。
21: 哎，好像若干年前这个场景出现过，
23: 对，
21: 是哪一年啊？
23: 在2019年、2018年、2019年的样子吧。
21: 也是第一个被抽出来，来，首轮首发，时间交给汪静，
22: 加油！
2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0: ：3、2、1。
21: 好的，7秒，10秒。男生目前的最好成绩是由韩可可保持的50秒61，18秒钟，20秒。
22: 只能说还可以，因为目前我没有可以其他参考的。
21: 25秒。汪静预估的今年的冠军会跑在45秒以内，
22: 但现在已经35秒了。汪静后半程还得再快一点。
21: 45秒，47、48、49、50，
22: 要开始冲刺了哇！
24: 男生赛道在总决赛诞生的第一个成绩会是多少？
22: 应该是个1分钟左右的成绩。
24: 来看一下，
21: 1分03秒19。
22: 今天跑得蛮轻松的，感觉没有使全力啊，王健。
23: 今天所有兄弟们的实力，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所以这个赛道相对来说是需要发挥自己的水平的。然后我觉得我能跑在1分钟左右已经到极限了。
22: 明白了啊，已经把自己的目标定在这儿了。
24: 是，也给兄弟们有了一个参考值啊。接下来带着你的成绩暂坐第一把，王哥保重。

0: 好做。
1: 恭喜汪静，但是我觉得在。

0: 个舞台上奔跑了这么多年，而且今天啊，我们那个十三位兄弟里面有四个是曾经的冠军，哇！而且汪静曾经也是冠军。
1: 那也就是说，今天其实还有个看点，就是有没有双冠王的诞生？
0: 对，
1: 从来没有，历史上没有吧？
0: 你看他们的表情，你看包括有那个吴国盛，他好像就是已经摇头，
1: 把他抽出来。
0: 那第二轮就我来了啊！
1: 好，
0: 我再说一下啊，完全靠运气。你刚刚那词儿怎么说来着？
1: 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是谁呀！
0: 好，我用无言的方式抽出了今天的第二位朋友，这个人姓韩，
1: 叫韩，
0: 就你一个吗？没有了吗？好，恭喜第二位登场的是韩可可。
1: 目前的纪录保持者，欢迎可可。
0: 这个来的是不是有点快了呀？
1: 猛了一点啊。
0: 啊，这个是有点快了。分享一下第二个登场的心情。
2: 完全没有想到。
0: 我说了，比赛是这样的啊，一定是公平的，但是没有绝对的公平。韩可可是目前亚洲一号的纪录保持者，50秒61。刚才导演告诉我，你跑完前几关13秒不到，第三关跑完13秒不到，我没见到，我也不相信。今天我想亲眼看一看。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2、1。
1: 期待可可刷新自己的成绩，自己的成绩！哎，啊！
0: 来看一下回放。我是不是把记录送走的太早了？
1: 有一点。
0: 我觉得今天啊，我不太适合抽签。
1: 你这个手有点臭，今天。
0: 接下来，我决定这一轮，因为今天的责任啊，我俩一人一半，对吧？好吧，所以下一个你来，咱就换一个好不好？你凭感觉吧。
1: 这个吧，这个吧，可可上面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我们出门，不出门，我们出发之前真的没有看，没有看过。
0: 我磊不可能。啊！那究竟是回超还是夜超呢？
1: 什么超？啊！夜超。
0: 有请夜超。叶超是新人啊，确实之前这个面孔很生，怎么能办到第一年参赛就能够杀进决赛，跟这么多老前辈们一块同场竞技呢？
4: 我觉得实力也是一部分。

0: 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好的，压哨起跑，没有问题。3秒钟，
2: 还不错啊，稳住了。
0: 9秒钟，
2: 哇，这也是考验新人。
0: 13秒
2: 的时候，
0: 这个应该跟
2: 哇起飞了。
0: 哦哟，18秒，
2: 可以。
0: 21秒，
3: 好的，不管看到什么样的闯关，我都不希望再见到失误了，我这个小心脏受不了啊。
4: 虽然是新人啊，但是闯关非常的稳定，
3: 所以跑到现在就可以回答王乐乐那个问题了，为什么他作为新人第一年来就可以闯进总决赛。好的，很快，40秒开始冲刺，如果体能充沛的话这个成绩将相当的不错。
4: 来，时间53秒59，恭喜。
3: 韩可可刚才已经遗憾落水了。最之前的最好成绩是他创造了50秒，其次就是你了。
4: 这是新纪录了，感觉怎么样？

0: 所以那个排名的先后其实并不重要，对吧？
1: 哎，跑得很放松啊，
0: 是是是，
1: 所以也创造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0: 好，那么接下来带着你创造的新纪录53秒59可以暂作第一把 round 吗？
1: 好，哥

0: 请新人叶超带着53秒59的成绩暂时坐上冠军宝座。
1: 但是实话实说，我觉得刚才叶超的表现也算是无懈可击了。但是好像总觉得哪里可以再快一点。
0: 确实是53秒这个成绩还没有突破到可可之前的记录呢。
1: 好，
0: 那你来抽一个更快一点呢。
1: 那这样吧，我就按照这个顺序来，汪静、可可这个人。
0: 好，
1: 3、2、1。
0: 哇，
1: 朱虎。
0: 朱虎，
1: 这是老人吧？
0: 确实跟兄弟们情谊很深、啊、
1: 这是老人吧？
0: 来，欢迎。
1: 话说啊，分享一下朱虎再次站在2025年巅峰对决的体感。
2: 感觉像回家了一样
0: 亲切。
1: 朱虎跑多少年了？
2: 我是2016年第一次进总决赛，然后今年是第二次进总决赛。
1: 那是当之无愧的老人啊。
0: 朱虎这个出场位置其实抽的蛮好的，
1: 就是不前不后，
0: 对，第四个蛮好，
1: 可以把控。
0: 对，
1: 如果他能跑在一个50秒左右，可以让后面的很多人动作变形，
0: 是，
1: 对吧？好，我们就不让朱虎过多的访谈了，把时间交给他。
0: 好，
1: 你做好充足的热身，向我点头示意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男生女生向前冲，巅峰对决，请听口令。 3, 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4: 好消息来了，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丝独鲜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丝独鲜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太好吃了，是我当年小时候的味道。趁这次活动多买点，都是看见的好材料，品得到的真美味。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这些货真价实的原材料，对身体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而且五黑类粗粮尤其适合中老年人吃，平时专卖店卖到30多一斤，从来都不打折，趁便宜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4: 特别提醒哈，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

0: 一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5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1大箱，一箱够吃好几个月，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70袋，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70袋送70袋，99元整整140袋，今天再送您20袋试吃，99元整整160袋，99元160袋，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5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辅以鸡蛋和山药为原材料，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脆，吃到嘴里满满的黑芝麻香味，价格不贵，真不错。
0: 5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99元整整160袋，赶快订购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乖，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

0: 可以先体验。
1: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7: 好，我们就不让朱虎过多的访谈了，把时间交给他。
18: 好，
17: 你做好充足的热身，向我点头示意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男生女生向前冲，巅峰对决，请听口令。
19: 3, 2, 1, GO。
17: 好的，动作非常的漂亮，5秒，10秒，
20: 13秒，
21: 哎，基本上是压着可可之前的这个成绩啊。前面的关卡13秒通过，
17: 现在基本上没有过多的犹豫，53秒钟必须跑进，因为到了决赛，其实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最强王者最快的速度。
22: 稍微有点落早了一点啊，
21: 来后面再把时间抢回来。
22: 要抢时间，这个压力就大了。但中谷其实现在速度也不慢，40秒钟
21: 冲刺，
22: 哎，一样的，应该是一个50多秒的好成绩。
17: 45秒。
7: 来，快快快快快，最后的冲刺，
22: 好，加油，
17: 坚定格，
7: 下
17: 握手，
7: 56秒43。
22: 对，这是男生啊，跑到极限差不多的一个成绩，应该都在这个成绩左右了。朱虎尽力了，
23: 尽力了，燃烧了自己，
22: 都已经燃烧了自己了，说明到顶了啊。
7: 接下来带着你创造的成绩，散坐第二把王者宝座。
21: 16秒43的成绩坐上亚军宝座。
17: 我俩 跟那个请客一样，我来一个，
21: 你来一个，
17: 你来一个，你来，你来。
21: 啊，这样，我觉得这一圈都开了，我就好奇这在外面的这个人是谁？
17: 就是这独一个是吧？
21: 对，他独一个是谁？就开他，就他。三个字，这谁能认识？李，
17: 是谁？是不是你？过来，如果不是你，很尴尬啊。
21: 来，
17: 这个人是不是李文龙呢？哇，
21: 欢迎！
17: 对，这个算老人了，去年是个亚军。
21: 那还是年轻的小伙子嘛。
17: 文龙很年轻啊，文龙今年多大？
0: 19了。
17: 去年亚军，去年被谁给 PK 了的？
0: 吴国胜。
17: 巧了，今年他又在，好烦哦，老有他，
0: 打的就是他，
17: 整的就是你，好吧？但是这个顺序我觉得还 OK 的，尽全力奔跑。好，你预测一下今天的冠军会是多少？
0: 48秒吧，
17: 48秒
0: 左右啊。然后就是由我创造。
17: 好，
21: 好，就喜欢听这话。
17: 哎，我喜欢文龙这样的，有意思。48秒钟是我创造的。接下来有请48秒的李文龙，做好准备，我们倒计时48秒，男生女生向前冲，巅峰对决，请听口令。
12: 3 2 1
17: 来了。

0: 这个有点快了啊，九秒。
1: 什么叫这个有点快了？
0: 十二秒。
1: 直接语言了，哥。
0: 这个就有点快，这个语速跟不上。十七秒。
1: 有点舌头跟不上他的腿。
0: 二十秒。哎，这个真的有点快了啊。比刚才的快了五秒钟。
1: 哇，这成绩很快。
2: 三十秒钟。
1: 不要失误啊，刘文龙。
0: 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
2: 这是一种竞赛的方式。
0: 他说他四十八秒钟，我说我信你。
2: 最后的冲刺红门，
0: 四十九秒一五。
1: 第一个突破五十秒大关。
2: 厉害，这个就是我们男生赛道的新纪录了。
1: 是的，目前最快的速度，你知道吗？你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他的名字跟你很像，他叫李云龙，厉害的很啊！
2: 看得出来，闯关啊，也跟那个李云龙的脾气一样火爆、啊。
1: 哎呦，太棒了！
2: 啊，多的就不说了，恭喜一下吧，带着你创造的亚洲一号赛道男生队的新纪录49秒15，暂坐第一把王者宝座。
1: 第一把。

0: 49秒15的新纪录，暂时坐上冠军宝座，
1: 亚洲一号新纪录。哎，说到做到，差了0.45秒。
0: 对，哦，
1: 到这个时候了，有没有人想主动跑的？举个手。
0: 还是吴磊。
1: 吴磊。
0: 张琪。
1: 吴磊，如果抽中，纯属巧合。
0: 是这个吗？哎，张。
1: 骑马。骑马，这个字对不对？这个字没错吧？
0: 哎，但姓张的不止他一个啊。
1: 啊，还有张伟是吧？
0: 还有张伟对吧？有两位姓张的。
1: 你俩谁想来，直接过来吧。你俩谁想跑，就去过来。啊，谁想跑？啊，看张伟不想，张伟是不想。张伟说：“你看，后半天啊，我不想。”接下来，哎 ，sorry，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是你，不是你 ，sorry， 不是你。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越想来反而不是你，你不想来就是你。
0: 是的，张伟退也没用啊，该是你就是你。
1: 冲冠大张伟，哎，你这个门牙很醒目啊。
2: 应该还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2: 对。
1: 上一场跑多少秒？
2: 跑了54秒。
1: 那也很强啊。
0: 他后半程关卡超强。
1: 是吧？
0: 超级强，又是过那个单杠，单杠。
1: 那个字念杠，单杠，他单杠过单杠都没问题，
0: 没毛病啊，
1: 没毛病，好吧。接下来张伟，看这一轮你的表现，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 哇，起飞了。
1: 吴岩说他的后半程很猛，

0: 那前半程我就不给你读秒呗，八秒，我忍不住。
1: 你忍不住啊？
0: 十一秒，
2: 好快，
1: 放平一点。
0: 我真忍不住。
1: 目前最快啊，
0: 十五秒，确实忍不住，太快了，
1: 快得很。
2: 来，给你看一下，他单干单杠。
0: 这个不叫单干啊，这个是单干啊，后面是单杠。
1: 好快、啊，
0: 二十七秒。
1: 这可能比同期里的龙的速度还要再快。
0: 哎，他一蹦的话，好像是直接越过了两个单杠啊。
2: 是的，
1: 好的。
0: 三十六，
1: 同期
0: 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
1: 看看
0: 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凭感觉，
1: 小慢了一点。
0: 凭感觉啊，五十秒二八。
1: 就慢了那么一点点，就在冲刺上，因为到后面体能可能下降了。
3: 是的啊。
1: 哎呀，有点遗憾，我觉得，你自己觉得呢？
4: 对，后面有点滑了。哎，
1: 所以
3: 创造的五十秒二八的成绩暂坐第二把王者宝座。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张伟带着50秒28的成绩坐上第二把王者宝座。
1: 恭喜张伟。
2: 接下来陈欣欣与张琪轮番登场，虽然两人的成绩未能撼动宝座的位次，但是能在年度巅峰对决中交出这般出色的闯关答卷，他们已然值得喝彩。
1: 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
0: 对，
1: 赛程过半，最后的五位选手，哎，我奇怪为什么你抽的时候每次不抽第一个，
0: 我离他太远了。哎，这是胜，这吴国胜，
1: 吴国胜，
0: 真的是你。
1: 上一届的冠军，好吧，亚洲一号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冠军可以连续两年蝉联的，
3: 今年就有了，
1: 有了。
3: 李文龙要下去了，
1: 李文龙要下去了。问一下文龙，他上来没说别的，就说你要下去了，有什么祝福送给他？
4: 别失误哦。
0: 哎，他好可爱哦，他说着说还把手抱起来。
1: 他本来想发火的，后来想一下，毕竟是前辈，我也不能太明显。
0: 而且他还没有跑啊，大话也不能说太早。
1: 你想一下，上一届他在他之后，哦，现在他在他之前，这个机会人生当中能有几次呢？到底是你还到第二个来，还是你这次碾压吴国胜？就这轮了。
3: 必须在他前面。
1: 准备啊，准备，各位，好看了，
0: 放轻松。
1: 去年的冠军和亚军今年再次狭路相逢，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顽童辛苦贴，痛了来一贴。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3: 他上来没说别的，就说你要下去了，有什么祝福送给他？
4: 别失误哦。
5: 哎，他好可爱哦，他说就说，还把手抱起来。
3: 他本来想发火的，后来想一下，毕竟是前辈，我也不能太明显。
5: 而且他还没有跑啊，不，大话也不能说太早。
3: 你想一下，上一届他在他之后，哦，现在他在他之前，哦，这个机会，人生当中能有几次呢？到底是你还到第二个来，还是你这次碾压吴国胜，就这轮了，好吧？
6: 必须得在他前面。
3: 准备啊，准备，各位，好看了，
5: 放轻松。
3: 去年的冠军和亚军，今年再次狭路相逢，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2、1，Go！ 啊！
3: 又是一样的问题，
5: 加油！
3: 三个板子全翻了，5秒钟。7秒钟，10秒钟，
5: 没事，后面再追回来，不要影响心态。
3: 15秒钟没问题，
4: 没有影响速度，不要紧张，没有影响速度。
3: 20秒钟，这个速度是正常速度。
4: 对，没有影响速度，吴国胜调整心态啊。
3: 但是就看后半程了，前半程没有任何的亮点。哦，我连续跨过3个横栏啊，
4: 怎么没有亮点？35秒。
3: 36、37、38，
4: 40、41，吴国胜冲刺也非常非常的有张力啊！
7: 毫厘之间的竞争，
3: 开始，28秒42，
7: 恭喜
3: 吴国胜！
4: 我都不想多
7: 拼了，拼了！吴国胜这一看已经就是全力以赴的拼搏啊！
4: 所以怎么说呢？我是知道，在我们目前的比赛过程中间，这十几年以来，没有人能够蝉联2年的冠军。
7: 是，
4: 有人可以蝉联好几个冠军的头衔，
7: 是，
4: 有人可以在一年的不同季的比赛中间拿到几个冠军，但是没有人在去年拿到，今年还能拿到。但吴国胜现在你离这个目标很近呐，
7: 是，而且看得出来，他最后的冲刺的时候，看到这个希望的曙光的时候，就榨干了自己最后的体能。当然这个成绩你现在是否满意呢？
8: 这个成绩，说实在的，已经成这样了，只能是可以的。如果不失误的情况下，我给自己定的时间是在46左右。
7: 那你希望后面的兄弟能跑到48吗？
8: 我觉得伟超可以。
7: 哦，伟超
4: 点名了啊。
7: 是。
4: 好，那我们先把吴国胜送上第一名的宝座，然后再看看接下来兄弟们谁可以。
7: 恭喜暂坐第一把王者宝座。

0: 手，去跟文龙握个手。我跟你讲，文龙心想，刚才我幸好没有把话讲得太绝啊，果然，对你还年轻啊。
1: 哎，你说，你说，
0: 文龙说什么？
2: 我说，帅哥，我还年轻，你等着我啊。
0: 今年我可能不行了，但是明年我还来，后年我还来，我耗也耗死你、
1: 他无论说什么话都是温温柔柔可可爱爱的文龙，
0: 挺好挺好。
1: 对，
0: 但是呢我们也怀着不舍的心情送走我们的这位新人，
1: 来叶 超
0: 有请。应该没什么遗憾啊。
3: 对，首先从一开始海选到现在其实很满足了，也很开心，
0: 而且我觉得能够到今天跟这帮高手们同场竞技，你的下一次一定会更加的精彩。
1: 对，
0: 掌声送给叶超。
1: 是的，单上53秒59的好成绩，和我们说再见。
0: 最后四个人，
1: 来吧。
0: 你看，这个时候姜维就有点着急了。
1: 哎呀，文超也举手了。
0: 你也举，这东西不是你举手我就喊你的，又不是老师点名，对吧？我举手你喊我，
1: 也不是你站起来就是你的。
0: 不一定的，这东西不一定，你想是你就是你吗？
1: 你想抽谁吗？
0: 你来吧。
1: 我来，来就来。
0: 反正文超着急了，你随便，你随意。
1: 那我就抽一个啊。
0: 你随意，好吧。
1: 就这个。
0: 来吧。吴言，你或者去买个彩票啊。这个不用多讲了，亚洲一号如果今天他再能够挑战成功，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四冠王，单人赛啊合肥站，然后对战接力，然后双人挑战，
1: 头衔太多了。
0: 你自己说吧。
4: 以前乐哥跟我说过，说哪怕是跑得慢的话，一定要来，就是一直要坚持来亚洲一号。我想跟乐哥说的是，我韦超不会跑得慢。
0: 漂亮。我来这里每年都来，这是我的承诺，但是对不起，我不会跑得慢的。接下来韦超，是你还是吴国胜？准备各位。这样吧，我觉得后面几个人啊，我为了让比赛能够再好看一点，要不口令你自己发。
1: 自己发？
0: 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好，你说啊，你说啊，你说。我跟你喊啊，给我个眼神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5: Go！
0: 我啥没看啊。
1: 哇，时机不错。
0: 我跟你说，韦超就像练过轻功一样，他那个节奏啊，一般人很难去拿捏他的节奏。
6: 起码
0: 14秒，
6: 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任何失误啊。
0: 17。19, 20，其实前半程的速度也是差不多的。
6: 我个人没觉得快在哪儿，感觉差不多。
0: 30, 32, 35，
6: 到这儿落地的速度反而不快啊。39秒了，
7: 看看最后的冲刺。
0: 冲刺很关键啊，
6: 现在看冲刺了。
7: 这一步
1: 有没有
0: 时间定格是多少？12秒16。
6: 其实就像我看到第四关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没觉得韦超今天快在哪里，因为跟同期差不多兄弟们的速度一样的啊。
7: 是，就没有表现得更加的精进，是吧？
6: 对，按照以往，如果你要有一个明显的快，那你必须前半程后半程都快。
7: 但看得出来已经也是全力以赴了。
4: 对，然后但是还是感觉跑得不太好，我也有一句话想送给今天的13位女生，还有13位男生。今天我们站到总决赛，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最后一名，今天只有一个第一名，但是我们也是踩着成千上百人的冲冠勇士，我们才站到今天，所以今天我们没有最后一名，只有第一名。
7: 说得很好啊。多的就不说了啊，回去以后还是要反复的观看今天的闯关的视频，看一看到底在哪里可能出现了一点小的问题。
8: 下一位出场的是新人吴磊，可惜他在比赛中出现失误，最终以1分12秒94的成绩遗憾出局。就像韦超所言，今天赛场上没有最后一名，只有第一名。 接下来登场的老将姜维会不会打破现有格局，更替宝座位次，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有人说什么？全场最大，我又最老，好不好？
5: 好，
0: 对吧？姜维再分享一下，这是第几年杀进决赛？
5: 这是我在向前中奔跑的第十年，也是第十一次进决赛。
0: 就年年我来，年年都进决赛。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作为一个进入决赛次数最多的人，你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别人超过你成为冠军，那一刻你的想法有没有产生过改变？想过放弃，或者想过明年不来了？
5: 没有永远的王者，只有不断的超越。我还是那个我。
1: 我觉得跟女生那边的冠军很像，吴申芳也是跑了十年，今天终于当了冠军。
0: 对。
1: 姜维有没有可能男生这边也一样是跑了十年的你当了冠军呢？
0: 是这样的，他当过了哈，就是现在是不是？
1: 今天再当一个嘛。
5: 好，
0: 再来一次。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再来一次。
0: 冠军这玩意儿虽然来之不易，但是多了
1: 多多益善，多多益善。
0: 要不你自己来吧，好不好？我真的，我从来没有给谁要这样的权利。为了表达我对亚洲一号奔跑次数最多的老将的一个特权，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8: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0: 多的就不说了啊，回去以后还是要反复的观看今天那个闯关的视频，看一看到底在哪里可能出现了一点小的问题。
11: 下一位出场的是新人吴磊，可惜他在比赛中出现失误，最终以1分12秒94的成绩遗憾出局。就像韦超所言，今天赛场上没有最后一名，只有第一名。接下来登场的老将姜维会不会打破现有格局，更替宝座位次，让我们拭目以待。
12: 有人说什么？全场最大，不用最老好不好？
13: 好，
12: 对吧？姜维再分享一下，这是第几年杀进决赛？
13: 这是我在向前冲奔跑的第10年，也是第11次进决赛。
12: 就年年我来，年年都进决赛。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作为一个进入决赛次数最多的人，你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别人超过你成为冠军，那一刻你的想法有没有产生过改变？想过放弃，或者想过明年不来了？
13: 没有永远的王者，只有不断的超越。我还是那个我，我一定要坚持。只要向前冲还在办，我还能报名，我就还会来。
12: 这个承诺他也兑现了很多年了。
14: 他其实整个今天的状态，我觉得跟女生那边的冠军很像。吴申芳也是跑了10年，今天终于当了冠军。
12: 对，
14: 姜维有没有可能男生这边也一样是跑了10年的你当了冠军呢？
12: 是这样的，他当过了哈，就是现在是不是
14: 今天再当一个嘛？
13: 好，
12: 再来一次。
14: 对呀，
12: 对吧？
14: 再来一次。
12: 冠军这玩意儿虽然来之不易，但是多了
14: 多多益善，多多益善。
12: 要不你自己来吧，好不好？
13: 我自己
12: 来。我真的，我从来没有给学校这样的权利。为了表达我对亚洲一号奔跑次数最多的老将的一个特权，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2: 我好紧张，以前我主持哪有这种压力啊？哪有这种压力啊，亲爱的朋友们？
14: 只能说他们在奔跑中越来越要求自己，
12: 9秒
14: 表现得完美啊！
12: 他其实跑的并没有很快，但是节奏真的很好，15秒钟，就是老将有自己的节奏，17秒钟，20秒钟，25秒钟。
15: 你看这个就叫做明显的快，
10: 这个地方出现个失误。
12: 31秒钟，
15: 还是在着急的过程中
12: 间，
15: 动作变形。
12: 35，
14: 别影响，别影响。
12: 36，37，
15: 乐乐，你这个压力太大了。
12: 40，
10: 他这个是一般人心里承受不了啊。
15: 这个乐乐5秒啊，给的压力真的太大了。
10: 看得出来，姜维
15: 加油，
10: 尽全力了。来，最后。
15: 姜维已经早早看到自己的成绩了，登顶之后就在摇头啊。
10: 说点什么吧。
13: 失误了，在绳索那一关失误了，还有，确实也跑不动了，40多岁的人了。
15: 太�50了，怎么跑不动了？50几秒的成绩就叫跑不动了吗？赛道上肯定是这样的，一年一年有新的王者涌现，你们这些老的王者将会变成传说，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但是你们仍然在奔跑，带来的象征意义，带来的激励，那要比你们实际上跑动
10: 还更重要。他一直说，对，我觉得他从去年就开始说自己跑不动了，他一直跑不动，还在不断坚持来参赛的原因是什么？
13: 现在国家提倡全民健身，我给我自己立下这个目标，我也带动我身边的朋友保持运动状态，心老人老心不老，永远向前跑，
15: 人也不老，心也不老，冲关人永不老。
10: 好，
15: 再次恭喜姜维，
10: 恭喜
15: 8秒90好成绩。
11: 当姜维完成冲关后，赛场仅剩新人董磊这最后一位挑战者，他最终没有能够顶住巨大的压力，带着1分04秒16的成绩遗憾离场。
12: 伴随着董磊的出局，我们要宣布一下2025年前三甲最终定格，他们分别是第三名张伟最终用时50秒28，
14: 第二名李文龙用时49秒15，
12: 恭喜今年亚洲一号16年来首个出现的两届蝉联冠军吴国胜，48秒42，全场掌声送给吴国胜。好的，下面进入到我们的颁奖时间。加速向前，王者加冕，2025男生女生向前冲巅峰对决前三甲已然诞生。下面让我们来公布最终的成绩，年度冠军赛总决赛男女前三甲季军，恭喜女生队关心1分16秒21，张伟50秒28，有请两位登上季军的宝座。
4: 恭喜二位，
12: 恭喜两位。
4: 接下来要为各位宣布的是2025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年度冠军赛男女生赛道的亚军得主，他们分别是陈韵，用时1分15秒46，李文龙，用时49秒15，恭喜二位，
12: 恭喜两位。
4: 也请二位登上亚军宝座。
12: 李文龙已经是连续蝉联第二年登上亚军宝座。当然，今天的所有掌声要送给2025年巅峰对决年度总冠军的两位冠军，他们是两位老将，他们都姓吴。掌声恭喜吴申芳1分13秒28，吴国胜48秒42，恭喜两位，
4: 恭喜。也请二位登上属于你们的冠军宝座，
14: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再次感谢所有冲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4: 只要你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就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5: 要感谢的人太多，要感谢的事儿也太多，但最最要感谢的是在这条赛道上不断奔跑的勇士们，更要感谢大屏小屏前所有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
12: 请继续锁定安徽卫视全国收视冠军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0: 老张、老王，
1: 哎，
2: 老周，
0: 旅游回来了。
2: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0: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0: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3: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

0: 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
1: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0: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
1: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 400-6686-217。
2: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2: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 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干什么去？霍老板，你的救命之恩以后再报，我要走了。
1: 伤成这样去哪儿啊？去哪儿都行，总之我得离开。为什么？不为什么，我必须得走。哎，
0: 没事吧？
1: 霍老板，求你了，让我走吧，霍老板。
0: 你是不是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
1: 什么意思啊？你说过很多话，哪句啊？你去看白雪了。啊，
0: 同在一个屋檐下住着。你跟他说什么了？
1: 什么也没说呀。
0: 你撒谎！
1: 你说不让我和他太亲近，不要和他讲话。你说是为了我和我孩子的安全着想。
0: 你是为了韩亲人着想吧？
1: 我没跟你说过吗？不要提这个名字。我男人我凭什么不能提？你跟韩亲人可真是好朋友啊，不仅救他的媳妇儿，连他外面的女人你也救。你到底跟他
0: 说了些什么？我只是把我和我孩子他爹的事儿讲给他听了听。
1: 为了韩亲人，他差点被打死。你现在逼他离开这个家，你好狠心啊！
0: 他想抢走我的男人，他不狠心。好，我让他走，行了吧？你就不怕他对那些人说，你是韩亲人的老婆？你们女人狠起心来，什么事儿都会做，不是吗？
1: 别，我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啊，
0: 孩子马上就要出生了，你还有闲心去争风吃醋？我要是韩亲人，我就休了你。他才不会呢，我孩子他爹是天下最好的男人。你相信他对吧？
1: 当然。
0: 那好，我告诉你，白雪对韩亲人是一厢情愿，韩亲人只拿他当学生。 可是你呢？你怎么做的？你这个当师娘的，这么对一个比你小10多岁的女学生，就是坏了韩亲人的师道尊严。这件事情要是让他知道了。

0: 黄老板，求你了，让我走吧，我实在是，实在是羞愧难当。
1: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韩亲人一直都没有接受你了吧？
0: 我必须马上走，我没有脸再见韩夫人。
1: 你忘了，我是怎么从审讯室把你带回来的？你走了，我怎么跟那些人交代？
0: 你有办法，你能把我从那些人手里救出来，就一定有办法对付他们。让我走吧，求你了，霍老板。就算你现在不让我走，我也会趁夜里跳窗户走的。
2: 你可以跟他们说，你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我在战场上牺牲了。
1: 白雪，你听我说，你不能走。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韩亲人在战场上牺牲了。
0: 什么？
1: 你难道不知道他们在南昌暴动了吗？死了好多人，韩亲人就是其中之一。

0: 桂英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是韩亲人留在这世上仅有的亲人。桂英要生了，我不能让她知道韩亲人的事儿。如果你真像你所说的那样爱慕过韩亲人，就应该留下来照顾桂英。你们都是女人，照顾起来也方便。只是有一点一定要记住，绝不能让桂英知道韩亲人的事儿，明白吗？
1: 明白。
0: 你们女人之间的事儿就自己解决好了。
1: 放心吧，霍老板，我会拿她像我亲姐姐一样。

0: 怎么敢劳驾？你亲自给我煮咖啡。
1: 自己煮的，没有咖啡馆的好喝。
0: 这是我这辈子喝过的最好的咖啡。
1: 你今天怎么这么得意？
0: 我突然发现，我学会怎么对付女人了。可惜一个都不是我的。
1: 霍小林，我对你刮目相看。
0: 怎么了？
1: 桂英和白雪是怎么回事？我都知道了。
0: 都说了，女人在一起是非多，让他们管住自己的嘴，没一个听话的。
1: 我以前错怪你了，你知道吗？婚礼那天，我在新房藏了一把枪。如果你要想当色狼的话，我就……
0: 幸亏我没有，要不然我就牡丹花下死了。
1: 什么呀？我说我就自杀，
0: 那不还是要我的命？我早就跟你说过，你要再寻死，

0: 我就死在你前面。
1: 我怎么早没发现你是这么好的人？

0: 真的好喝。有消息了？
1: 什么消息啊？
0: 韩亲人回来了。一个月前，我按照您的部署，在霍教林的码头上安插了一双眼睛，人很聪明，看上去也很厚道。他在码头上冒充苦力，不到十天，他就发现码头上很多工人轻功。最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韩亲人回到了汉口。他说他亲眼看到韩亲人在码头上找工人了解王威是怎么死的。
2: 为什么不下手？
0: 据他说，韩亲人很小心，生人根本没有办法接近。

0: 这样最好。现在只抓一个韩启仁，对我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了。严密布控霍公馆，我就不相信韩启仁不去看他的老婆孩子。只要在霍公馆逮捕韩启仁，我就能连霍小林一起枪毙。
1: 我听说你在玛利亚之后又娶了俩，怎么连喜酒都没请呢？
2: 怕您破费。
1: 嘿，你小瞧我金大牙呀。
2: 你这个人啊也真够奇怪的。我记着咱俩头回见面，我是来找你要账的，你不但没要了我的命，还跟我成了朋友。
1: 跟你说吧，你是我这辈子交的最得意的朋友。你有胆识，有心胸，讲义气。
2: 你可别夸我，咱俩认识到现在竟让您帮我出力了。要说讲义气，那是您啊。
1: 不，我不是说你对我，我是说呀，你对你那些共产党的朋友。
2: 这话可不能乱讲，让别有用心的人听见，我会掉脑袋的。
1: 江湖上的朋友早有议论了，说你霍老板新娶的俩媳妇蹊跷，正赶上政府清空。我金大牙脑袋不笨，我稍微一打听，我就明白怎么回事。哎，我跟你说，你要不来找我，我还想去找你呢。这里边的事情啊，我都明白。不过小林呐，你可要当心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宁可错杀一千。你要是有什么把柄让他们抓住了，这个时候啊，可谁都救不了你呀。
2: 多谢金老板提醒。我今天来呢，是想请你帮个忙，帮我在黑市上进一批货。你也知道，我树大招风，我自己出面不太方便。这是单子。
1: 哟，可都是治红伤的。我说，我劝了你这么半天，白劝了。
2: 啊，这个事儿，
1: 这事儿啊，跟姓贡的脱不了关系。
2: 好，既然你这么猜，我也没办法。您要是当我是朋友，就再帮我一回；您要是怕担风险，那就算了，我再想别的办法。
1: 拿来，也就是你吧。
2: 我就知道你会帮我。
1: 谁让咱们是朋友呢？
3: 来，诸葛先生请。
4: 啊，
3: 诸葛先生请坐。
4: 好，

0: 老板，
1: 哎，
0: 什么事情啊？还要专车把我接到你这儿来？
1: 我总去您的办公室，被别人看见了，容易说咱们官商勾结。您到这儿来就不一样了，您这叫体察民情。
0: 你真是能说会道啊！那天在审讯室，我可是领教了你的嘴皮子了。
1: 可不能这么说，那天我说的句句是实情，金条可以作证。
0: 啊，对对，句句是实情。
1: 哎呀，金条是个好东西，我老家在西阳，我家境还算殷实富足，我从小就知道我奶奶最爱金条，那个时候的金条分量足，成色好啊。
0: 哦，这霍老板，这是什么意思吗？无功不受禄啊。
1: 啊，我需要一辆军车运一些紧俏的货，这年头我们做生意难啊，诸葛先生。
0: 哎，不就是一辆军车吗？哼，我们政府不支持生意人，这社会还怎么发展呢？
1: 那就多谢诸葛先生了。
0: 好，
1: 药品都在车上，军车过卡的时候省去了很多麻烦，通行证在司机手里，司机是我的人，很可靠。
2: 霍老板想的是真周到啊。
1: 我欠你的。
3: 大恩不言谢，就此别过。
1: 哎，等一等，你难道真的就不去看看你老婆吗？用不了多久她就要生了，
3: 看了只会让她更惦记我。有你我放心。
1: 给你当老婆可真够倒霉的。你们共产党是不是根本就不懂男女之情啊？
3: 谁说的？我无比爱我的老婆，和她分别的日子里，每一天她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她勤劳爱笑，你知道吗？我在家里吃饭的时候会尽量的多吃一些，哪怕是撑着，因为看着我吃完他给我做的饭，他会幸福的笑。有的时候我会故意的在泥地里踩，因为他会一边假意埋怨一边笑着为我把鞋擦洗干净。出门在外衣服破了，哪怕要一个月才能回来，我一定留着让他补。因为如果他知道我自己干了活，他会很不高兴。他为我缝补衣服的时候，通常会边哼着他老家的土歌边笑，他幸福的笑，笑起来是那么的美。在别人的眼里，桂英只是一个普通的乡下女人，在我的眼里她是那么的与众不同。爱她才能发现她身上的美，所以爱是世上最美好的情感。我爱桂英胜过爱我自己。
1: 可你却连看她一眼都不看。
3: 你早就跟我说过赵书成不好对付，如果我见了他会给你带来巨大的麻烦。
1: 我可以把他们带出来，我知道有很多人盯着我的家，可是不见一面太残忍了吧。
3: 我已经看见他了。
1: 在哪儿？
3: 在我的梦里。桂英说孩子不老实，每天都会用脚踢他踹他， 还用小拳头凿他。

0: 手艺不错嘛。
1: 那是，我孩子他爹穿的鞋也都是我做的。
0: 是啊，虎头鞋是做了好几双。
2: 那应该还有红兜兜，上面绣着大鲤鱼，
1: 看好看吗？给我孩子做的。孩子他爹呀，特别喜欢鱼，尤其是鲤鱼，说是吉利。
0: 你们俩才是两口子，能懂对方，我很羡慕。
2: 你看，我可以不用见他们了吧？全拜托你了，走了。
0: 就是因为你，最近我天天看报纸，仗打得那么厉害，你回去了，万一……我不想说那个字。
2: 我们叫做牺牲，
0: 都一样，反正是人没了。如果你没了，他们怎么办？
2: 如果可以，就让他们留在你身边。桂英很勤快的，家务活什么都会干。
0: 你让我拿你的老婆当下人？
2: 只要能让她靠双手挣饭吃，做什么都可以。
0: 那孩子呢？
2: 如果你不介意，就让他姓霍好了。我不想让孩子一出生就觉得自己与别人不同。如果他姓了霍，他就是有父亲的，而且这个父亲是一个有着勇敢的心、可以信任、值得朋友托付的好人。走了。
3: 等一等，
0: 韩金人，不管你愿不愿意，我现在都要跟你结拜为兄弟。
2: 为什么？
0: 我不是什么正人君子，更何况你老婆现在在名义上是我老婆。如果我们结拜了，我就会学关云长千里护嫂，哪怕是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不管到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请你相信，我都会拿桂英当我的大嫂。
2: 你是怕我不放心？
0: 你怎么想都行，拜不拜？
2: 与你结拜，求之不得。
0: 请。
4: 天地为证，今日我韩清仁与霍孝林结为兄弟，关公作证。
5: 今日我霍孝林与韩清仁结为兄弟，
4: 同心同德，同甘共苦，
5: 生死关头相互保命。
0: 你拜天地，我拜关公，你求同甘共苦，我求相互保命，
2: 都没错。

0: 什么？
1: 萧琴应该错不了，韩亲人已经走了。
0: 怎么可能？
1: 是不是安排在霍公馆的岗哨出了什么问题？
0: 那不可能。霍孝林家前前后后，我一共安排了六个岗，都很隐蔽，每个岗两个人，每12小时轮换，所有人都是我亲自挑选的，绝对不可能有问题。

0: 看来韩先生这次回
1: 赵志恒秘密组织
2: 骂接着骂
0: 打到说为止

0: 什么招都用了，他就是不说啊。一个臭流氓还这么讲义气啊？人怎么办？你说怎么办？难道我们说我们抓错人了，把他放了？在黑市上倒卖政府严禁的药品，这就是重罪，先把他关起来再说。
1: 大哥，金大牙被抓进监狱了。 说是走私药品，他够朋友。哎，不，什么意思啊，大哥？他被关进监狱了，是因为他没有把我卖了。啊，原来他是替你走私药品啊！
2: 瞎打听什么？出去。
1: 金老板。

0: 喂，哪位？
1: 小林，是我，赵书成。
2: 心里有挺多话想和你说的，今晚能不能一起喝顿酒啊？
0: 书成啊，啊，好啊，好啊，好啊。
2: 你来。
3: 当然是我来，您是长官，怎么能让您倒酒呢？
4: 霍孝林，
2: 倒。不是你一口一个长官，一口一个长官，你真要和我绝交啊？打小在同窗中，我们就是最要好的朋友。因为你，我这双手没少挨过先生的戒尺吧？你因为我屁股上没少挨你爹的板子，对吧？
4: 坐下。
3: 哎。
2: 你我拜过关公，生死关头相互保命，是我们当时许下的诺言。可你曾经跟我说，这是狗屁话，你是为了戏弄我的。我当时肺都气炸，我真想一枪毙了你。可是后来，我理解了你，毕竟你对你自己的处境并不满意，在你所谓狗屁江湖让你混成了流氓头子，你也没办法。你还比我大一岁，在我面前你怕面子上过不去，所以你想跟我闹翻，兄弟不做了，省得见了面难为情，对吧？但是在你心里，你做不到没有我这个兄弟。如果你做得到，
5: 老张老王。
6: 老周，
5: 旅游回来了。
6: 是啊，去了趟新疆。
7: 老周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5: 我呀，哎，长期失眠。
8: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5: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8: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5: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8: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

0: 是啊，去了趟新疆。
1: 老赵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2: 我呀，哎，长期失眠。
3: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3: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2: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3: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啊，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乖，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6: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7: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7: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这怎么办？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在打武昌的战场上，你就不会救我的命了。
14: 还提那些干什么，赵长官？
13: 叫我舒城。怎么，现在跟你一提热乎热乎你都做不到了？还是因为你现在买卖做大了，有钱了，瞧不起我了？
14: 不是。
13: 那还是因为你连娶了5个媳妇，好几个都大了肚子，马上要当爹了，我赵书成孤家寡人不配给你当兄弟了？
14: 不是，我
13: 都不是。那就是你记恨我，恨我几次用枪指着你，险些打碎你的脑袋。
14: 我
13: 你敢？是，我赵书成几次差点没毙了你，那是因为你诚心跟我作对，妨碍我办正事儿。我当着我那么多兄弟的面，你让我徇私枉法。要是有人禀告到我上司那儿，我怎么办？
14: 我实话告诉你，每次我用枪指着你的脑袋，过后我都会很心疼。虽然你的心跟我越走越远，但在我赵书成的心里，你霍小林一直都是我大哥。书成，让大哥来到。
13: 大哥，我有种感觉，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
14: 说得好，打断骨头连着筋，好兄弟。

0: 我倒酒，哎，让兄弟给他割刀。
1: 好久没这么喝酒了，干！不好意思，舒城，让你见笑了，好久没喝了，呛着了。
0: 这算什么？从小到大，你让我见笑的事儿多了。

0: 告诉我，是你的还是我的？
1: 什么？
0: 你说什么？孩子，玛利亚肚子里的孩子，这一个多月了，扪心自问，对玛利亚我有错，我对不起她。
1: 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久了，我就知道你赵树成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
0: 你先告诉我是你还是我的，
1: 这话你也问得出口？我什么时候和玛丽亚？
0: 她早就成了你的姨太太了。
1: 假的，我是怕玛丽亚带着你的孩子去寻死，所以才……
0: 我的孩子真的是我的孩子，
1: 我霍小林拿我的项上人头担保。
0: 大哥，
1: 你这个人最要面子，我知道。在汉口，别人都知道我娶了玛丽亚，可是离开汉口就没人知道了。树成，我都替你想好了。反正你在汉口，仕途也不是那么得意，干脆你带着玛丽亚离开吧，去广州，去上海。以你的人品和才干，无论到哪儿做事，将来都能光宗耀祖。说实话，我都很羡慕你，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一儿半女，可你呢，你都走到我前面了。
0: 等会儿，你说我走在你的前面啊？那你就是承认那个叫桂英的大肚婆根本就是韩亲人的老婆？

0: 哎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哎呀，丢人啊！说起这事儿来，真是丢人。你说我当时真是色迷了心窍，可是他也不算什么色呀，跟我家里那几个比起来，他又老又丑。你说我怎么就把他给，把他肚子给搞大了？大哥。
1: 我可把我心都掏给你，怎么还跟我打马虎眼啊？我没跟你打马虎眼。我霍孝林不但好色，还贪财。可是五湖帮总舵主龙爷给玛利亚的嫁妆，我一样都没动。等你们走的时候，我全部奉上。兄弟，那嫁妆可真够厚的，买个县长当，富裕。
0: 是不肯相信我，我不信你，我信谁呀？我霍孝林要是连你赵书成都不相信，那天下还有能相信的人吗？其实你不走，我最高兴。就凭你在政府做事，就凭我现在的买卖和人脉，咱们哥俩要是联手干他个三年五年，就能挣出一座金山来。到那时候。 别说是买个县长，咱买个省长，你当正的，我当副的，咋样？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来，大哥敬你一碗。
2: 金大牙都招了。谁？
0: 金大牙，这个人我认识，他怎么了？
2: 那份口供，现在就放在我办公室的桌上。他说是你指使他帮助共产党走私药品，就凭这份口供，政府可以枪毙你三回。
0: 我指使他？ 这个开赌场的老混蛋，怎么成疯狗了？你把那份口供拿出来，我看看。你吓死人不偿命啊！啊，我就知道你是在开玩笑。哎，不对啊，你从小不爱开玩笑，每次编瞎话糊弄先生都是我霍孝林啊。嘿嘿嘿，来。 兄弟，喝酒。咱们做一辈子的好兄弟，别喝，霍林，你别喝了。不是霍孝林，你不识数啊！我识数，这是一，这是二，这是三，没错吧？嘿嘿嘿。 咱俩多少年交情了，啊？我，韩亲人，谁离你近，谁离你远，你分不清楚啊！你今天必须告诉我实话，我是为了保住你的命。我告诉你，上面已经掌握了你通共的确切证据，这两天就要抓你了。远，近，普天之下，就你赵书成跟我最近。 咱们是拜过关公的义兄义弟，可这些天，你老拿枪指着我，今儿个说要要我的命，明儿个说要打碎我的脑袋，我心里边难受。我怕失去我最好的兄弟。别喝了，别喝了。
3: 我的酒，我的酒。赵长官，除了我和咱们的一个兄弟，另外这三位都是从政府其他部门请过来的。感谢各位同仁前来帮忙。我们要对付的这个人很狡猾，不多请几个人，我怕他翻供。今天晚上有劳各位了。

0: 樱桃，你家老爷醒了，把粥端进来。
1: 哎，
2: 老爷，喝点粥吧，都给您热三回了。
3: 哎，我怎么睡这儿了？
0: 哎呦，天亮了，你兄弟小六才找着你，这一身的酒气哟。老二，给你捏了好几个时辰，热水就换了四五盆了。
3: 哎，这会儿什么时辰了？
2: 你要是再不醒啊，太阳就要落山了。
0: 怎么喝了这么多呀？醉了一天，跟谁喝的呀？犯得上吗？
3: 哎呀，跟谁喝的来着？我记着没喝两口啊。
0: 跟你奶奶装糊涂。
3: 嗯，樱桃煮这粥就是好喝，比酒好喝多了。
0: 问你呢，跟谁喝的？
3: 我忘了。
0: 哼，跟你奶奶都没实话了。嗯，
3: 这年月说实话得掉脑袋。哎，奶奶，
0: 嗯，
3: 我记着我小时候为了不读书，弄了一个大眼镜子，假装眼神不好。

0: 您说您早就看出我是装蒜了，我到现在我都没想明白，您到底是怎么看出我是装蒜的？我觉得我装的挺像的，不会是樱桃把我给卖了吧？
1: 行，大孙子，你长进了。
0: 啥意思啊？
1: 嘿，樱桃，你也别成天打翻了醋坛子。翠儿，乐呵着点儿啊！你们家老爷装甲呀，装出门道来了。我看呐，后边娶那仨，没一个是真的。
2: 好喝，
1: 好喝。

0: 赵世成，你想干什么？我只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1: 不好着呢。孩子和你没关系，何必劳驾你问？你别嘴硬了，霍小林已经告诉我了，孩子是我的。
0: 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已经嫁给霍孝林了，我现在是霍太太，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
2: 姨太太，
0: 你，
2: 我听说你险些寻短见，
1: 这和你有关系吗？
0: 让开，玛利亚，如果我知错了，我想挽回还有机会吗？别立刻拒绝我，我知道对你造成的伤害无法挽回。
1: 我知道错了，我追悔莫及。我一直都恨我自己，为什么没能死在战场上？因为那样的话，起码不会让你蒙受耻辱。我真该死！你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0: 如果我这辈子没机会向你道歉的话，我死都不会原谅我自己。请接受我的歉意。

0: 师母，哎呀，你这是干啥呀？你一大家闺秀，俺一乡下女子，这可使不得呀！
1: 师母在上，白雪请师母原谅。哎呀，
0: 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快起来！
1: 师母，请听我把话说完。
0: 哎呀，要说啥你也别跪着说呀！我长这么大呀，还没人给我下过跪呢，你这是要吓死我呀！
2: 快起来，快起来！师母，我知道你一定误会了。请让我解释，我认识韩先生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他教我画画，我从心底里敬仰、爱慕他，甚至想长大以后嫁给他。没想到，到了汉考后，真的又遇到了韩先生，我就拼命的追求他。我真是太傻了，我一直都想不明白，韩先生。 为什么不理我？原来他早就有了家室，有了这么贤惠的一位师母，还有了你们的孩子。啊，师母，这件事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是我一厢情愿、痴心妄想。韩先生对我从来都没有，真的。我听明白了，
0: 你们两个什么事儿都没有，快起来，快起来，来，快起来。
3: 找我，赵书成今天找我了。他说你和他说孩子的事儿了。是。他向我道歉了。真的？
0: 我能感觉到他是认真的。
3: 我就说嘛，赵书成还不至于混蛋透顶。还这么说，他昨天跟我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 他不是要算计我，是我误会他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跟你说，我这个兄弟从小就为人正派，书读得又好，满腔热血，能跟他结拜，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幸。玛利亚，赵书成是个好男人，真的是个好男人，比我霍孝林强多了。
0: 你是说我应该原谅他？
3: 当然，你们是相爱的。 而且你们还有了孩子，
0: 可是你。

0: 我你就不用管了。婚礼那天，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只要赵书成浪子回头，我就……哎，对了，昨天我给赵书成出了一个主意，我让他带着你离开汉口。
1: 赵长官，现在您说什么话，就全记录在这个机器里头了。在放的时候，就好像您在这个机器里面又说了一遍一模一样的。
0: 行了，老郭，记你一功。
1: 谢谢赵长官。
0: 哦，对了，要说到这机器啊，那可贵重着呢，在法国的巴黎博览会上，它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
1: 是吗？
0: 那当然。
1: 法国领事馆就这么一台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给您弄出来的，赵长官，您要这机器干什么呀？啊，关你什么事儿？你知道吗？这叫钢丝录音机，是公元1898年丹麦人保森根据史密斯理论发明的。
0: 哟，赵长官，您真有学问。
2: 没事，出去吧。哎，哎，是。
3: 您真厉害，连这洋玩意儿您都知道是谁造的。
1: 缺点就是声音太大，容易被发现。我还需要一支乐队。

0: 王亮小姐，您的咖啡。
1: 我并没有点咖啡啊。
0: 哦，是这样，有位先生已经为你点好了。
1: 他人呢？
0: 早就来了，乐队也是他为您请的。
1: 是吗？
0: 您请慢用。

0: 本来以为都准备好了，可发现最重要的东西我忘记了。
1: 你要准备什么？我并没有要你给我点咖啡，我也用不着你为我请乐队。如果知道你来，我根本就不会来这里。
0: 可你还是来了。如果你不想喝我给你点的咖啡，你可以倒掉。如果你不喜欢听音乐，我随时可以让乐队离开。我想问的是，我还有没有资格把这个送给你？对，一切都太迟了。我想送你花儿，不是第一次，之前几次都阴差阳错的不能自己来。没关系，如果你不原谅我，我可以把束花扔掉。
1: 别，花又没有错。
0: 花儿没有错，错的是我。昨天我已经向玛利亚小姐正式道过歉了，我期待着你的答复。
1: 你期待我什么答复？
0: 如果我们之间还有机会。
1: 机会都是人创造的。霍嘉林不是给你出主意了吗？只要我们离开换口，就没有人认识我们，就不会有人知道我们之间发生的那些误会。
0: 对呀，我们之间以前发生的只不过是误会，这个主意好。只要离开汉口，我们两个人就可以。

0: 与重新开始。哦，不，不是两个，是三个。我们一家三口，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只是我一时半会儿走不开，我需要些时间，多则两个月，少则20天。玛丽亚，我现在最着急的就是要把你从那个狼窝里接出来。
1: 什么狼窝？
0: 霍小林的家，对我来说就是狼窝。我绝不允许我心爱的女人和霍小林住在一个屋檐下。他这个人贪婪好色，我不放心。
1: 赵世成，霍小林不是你说的这样。
0: 不是。那他为什么娶你？他不是贪图你的美色。如果让他知道你原谅我，我们又要在一起了，他一定会想方设法的阻止我们。是，之前发生过什么我根本不在乎，但是从今天起，我绝不让这个色鬼再接近你。
1: 赵书成，你说什么呢？我和他之间什么都没发生，他之所以娶我，全都是因为你。他怕你有一天会后悔，他怕你和我的孩子会失去生命。
0: 霍孝林有这么好？
1: 是真的，你和他是结拜兄弟，你难道不了解他吗？
0: 我了解曾经的他，但现在变成什么样子谁知道。阿莲，我相信你，你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但那些女人怎么解释？他小小年纪娶妻纳妾就不说了，半年前在外面把一个女人肚子搞大，还有那个女学生，他不是色鬼流氓是什么？
1: 赵书成，你真是太不了解霍孝林了。他那一妻一妾都是好女人，他们都非常爱霍孝林，都肯为了霍孝林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我是亲眼看见的。至于那个孕妇和那个女学生，她跟霍孝林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住到他家里面了？他不说马上要摆席就娶那个女学生吗？
1: 假的，全都是假的。那个孕妇是有先生的，好像是叫什么韩亲仁，不知道怎么得罪了政府。至于那个女学生，也是因为跟韩亲仁有什么关系，差点被打死。霍小林把他们接回家是为了保护他们。不对呀。赵书成，这事儿你应该知道呀。我好像听说，这个女学生被打得遍体鳞伤，就是你干的。
0: 怎么会呢？我怎么会对一个女学生下手呢？说说韩亲仁吧，说说他和霍孝林之间是怎么勾结的。
1: 勾结？赵书成，你。
0: 说吧，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 你在审问我吗？
0: 你要这么理解也可以。
1: 赵书成，你
2: 玛利亚小姐。

0: 事儿。回来了，快，饭刚好，咱们仨一块吃吧。
1: 快来趁热吃吧。
2: 等等，我感觉我好像把你们给害了。
3: 喂，玛丽啊，你今天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2: 霍小林，我今天在咖啡馆见到了赵书成，我觉得他怪怪的，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3: 你不是说他真心悔过了吗？
4: 别动我！别动我！
2: 霍小林，你那边怎么了？怎么那么吵？
5: 霍小林，你被捕了，跟我们走。
6: 哎，你凭什么抓我们大哥？
4: 就是，凭什么？这抓人，总得有个理由。

0: 你来了的，都住手！不是要抓我吗？别为难我的兄弟们。
1: 霍小林，霍小林，我要是被逮捕了，我的女人们也就不安全了。
0: 别动手，我会跟你们走的。冯大眼珠子，你混蛋！给你枪是让你保护我奶奶的，你怎么敢跟长官把枪？收起来，照顾好我奶奶，告诉她老人家。 我不会有事的，小玲，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生意经？跟政府和军方的人打交道，一定要记住，官大一级压死人。你跟当兵的讲道理，你傻呀？
2: 霍老板，
3: 他们要是枪毙你。
0: 告诉我一声，我去听你。好兄弟，小六急着去办事儿，你的机会来了，照顾好你要追求的姑娘，别让外人找到她和她姐姐。

0: 霍小林被捕了，啊！这可怎么办？霍小林说他被捕了，他的女人们就不安全了。女人们说的就是你们俩，不安全，应该指的就是这个地方。哎呀妈呀！那我得赶紧走，霍老板神通广大，应该没事儿。我要是留在这儿，我的孩子就没命了呀！我得赶紧收拾东西去。
1: 什么都别收拾，来不及了。
0: 真要想活命，现在就走。
2: 好，那我现在就走。
0: 对了，白雪，你跟我一块儿走吧。没有了霍老板的保护，你留在这也是个死啊。
3: 可是我们能去哪儿啊？
0: 哎呀，去哪儿不行啊，走到哪儿不都是活命吗？总比在这等死强啊。
2: 担惊受怕，颠簸劳累，你随时可能会早产，没个安定住处绝对不行。
0: 哎呀，你不用管我了，我没那么娇气。
2: 霍小林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你们两个不安全了，意思就是让我找地方安顿你们。
0: 等着。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香鲜弹嫩，人间美味，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秘制工艺，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低脂高蛋白，营养更味美，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4: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5: 红烧、清蒸、炖汤、火锅，怎么吃都好吃。在家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吃牛肉的时候，开罐就能吃，随时都能吃。
6: 筷子这么一夹，浓浓的汤汁啊，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
7: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5: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个爆汁牛肉丸，我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12: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4: 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品牛肉，爽滑弹嫩，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日方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席，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3: 福瑞坊啊，爆汁牛肉丸它有四大特点。第一个呀，就是精选用的牛肉啊，散养小黄牛，只选整头牛，牛腱子肉，肉质啊紧实细腻。第

0: 二个呀，就是鲜活牛现杀，庖丁解牛，优中选优，从屠宰呀到选肉，前后不到20分钟，确保啊肉质鲜嫩。第三个香，用重达3-4斤的方锤反复击打1800多次，让秘制配料均匀渗透到肉馅中。第四个呀，就是足，炖足9个小时啊，久煮不散，才能达到入口弹牙，一咬爆汁，满嘴留香，老少皆宜啊。
1: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8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2: 普通的生牛肉最便宜的也得40-50一斤，不是碰到这么优惠的活动要多买一点啊，开罐就能吃，这一罐啊就是一个菜，一口下去满嘴都爆汁，那简直是太好吃了。趁着年度专供价，比平时啊便宜了一大截，我一个电话呀就直接订了5大箱，省了不少钱。反正平时也爱吃，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也都少不了，越早下单越划算。
3: 这鲜嫩的牛肉味，这满嘴爆汁的快感，这么说吧，外面的饭菜做得再好都不如来几个福瑞坊爆汁牛肉丸来得满足。
4: 这大鱼大肉啊太腻歪了，福瑞坊爆汁牛肉丸啊香而不腻，营养好，味道也好，不管是大人孩子啊吃起来都非常合适。老伙计们趁便宜赶紧打电话通过吧。
1: 有饭必有牛肉丸，肉丸必吃福瑞坊爆汁牛肉丸，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拼盘做炖菜，干锅爆炒，大人小孩都爱吃，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香而不腻，大快朵颐。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4大罐，再免费送您4大罐，99元8大罐。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8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走啊！
1: 这汉桥，
0: 你个废物！霍老板说让你学开车，你不好好学，你个不学无术的玩意儿！走啊！

0: 白衣姑娘，快上车！你们快上车呀！
1: 霍老板被抓走的时候告诉我，要我照顾好我追求的姑娘。他知道我追求的就是白雪姑娘。霍老板还说，千万不要让外人找到白雪和她的姐姐。姐姐肯定说的是大肚子这个。
2: 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跟上，快点，
2: 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
4: 别说了，快走吧。
1: 好。去哪儿啊？
4: 五湖帮，我干爹大义收留他们了。
1: 五湖帮是个好地方，进去了谁也别想找到，就去五湖帮。

0: 走吗？
1: 天亮，为了我心爱的姑娘，命算个啥？
2: 哎，干什么？停车！
3: 别动啊！

1: 我们家的姑娘，你要算个啥？
2: 白雪，这男的对你可真好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我玩笑？哎呀，诸葛先生，我大哥说了，这官大一级压死人，您赶紧命令赵书成，让他把我大哥给放了吧。
1: 你是谁呀？你大哥又是谁呀？
2: 嘿，我这合着说了半天，我都白说了。霍小林是我大哥，我是孝林商行的经理。您叫我小六就行了。
0: 赵书成突然抓人，难道是掌握了什么证据？不知道啊。
2: 哎呀，
0: 您现在官比他大一级，压死他，您让他放人，他肯定不敢不放人。无理取闹。
2: 这里是政府的办公要地，你给我出去！朱贵先生，
1: 你要是不出去，我让当兵的抓你出去了！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好，刚才是我太着急了，我没说清楚，不怪您没听明白。
0: 嗯，你说，
1: 我是霍孝林的兄弟，贴心的那种兄弟，我的哥他有什么事儿都跟我说。嗯。 比方说，我大哥他上回来找您办事儿，他给您带金条了。那金条是我准备的。还比如说，上回您到我们孝林商行去，我大哥也给您送金条了。那这条也是我准备的。什么意思，朱哥先生？
2: 我跟我大哥在汉口打码头不容易啊，真刀真枪，我们哥俩还真不一定是别人对手。但是，你要说这机关算计，我们哥俩还真没怕过谁。当年为了斗倒沈三爷，我跟汉口报社所有的主编那都打过交道。
1: 朱可先生，金条的事儿，您不想见报吧？哎。
2: 刘经理，这话怎么说呢？我跟你们霍老板那是同舟共济的朋友，
1: 太好了，都是一条船上的朋友，他现在掉河里了，您怎么不得拉他一把？好说，好说，
0: 哎，我这就去找赵书成。
3: 那太好了，太好了！
4: 霍老板说招呼好好的照顾您，让您放心，他指定没事儿。
3: 被抓了，赵书成手下干的。奶奶，你别着急，老爷每回不都能逢凶化吉吗？这些日子我心里就犯嘀咕，三天取仨媳妇儿，这不是作吗？啊，还说不让我着急，我能不着急吗？这几天急得我就上火，嗓子我烧火燎的疼哎我。
5: 奶奶，我这就给您倒水喝。
4: 慢点儿，奶奶，不好了！怎么了？我虽然瞎，可是熟悉的地方从来没有撞过门。我娘死的时候撞过，我爹死的时候撞过，上次老爷要被枪毙的时候也撞过，今天又……小林说过，你眼瞎心灵，大事不好，大事不好！大个子，
0: 哎。
4: 你不是跟着孝林上过上海吗？立马动身上海找着梅姑娘，让她帮着活动，赶紧救人，晚了就来不及了。
0: 那不成啊！霍老板让我留下来保护您。
4: 混蛋！我孙子要有个三长两短，我老太太能活得了吗？立刻上海。
0: 可是我到了上海也不一定能见着梅姑娘。再说，霍老板上次从上。

0: 海回来以后就再也没提过梅姑娘一个字儿，他俩好像闹僵了。
1: 你懂个屁，只要你想办法把霍小莲出事的消息传到梅姑娘耳朵里，见着见不着不要紧的，快去。
0: 哎，

来了，请坐。那天没喝痛快，今天接着喝，坐。

0: 咱们兄弟俩今天就干喝。来，大哥，我敬你一杯。
1: 不干。
0: 不给面子。
1: 不干。
0: 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1: 不干。
0: 何小林，你怎么了？那天有酒你抢着要醉，今天我敬你酒，你连说三个不敢。
1: 你一让我喝酒，我就害怕，怕又中了你的计，我到底哪里露了马脚，你敢明目张胆地抓我。
0: 你霍孝林确实文韬武略天下第一，我真没抓住你什么把柄。
1: 哈，
2: 上哪儿去啊？
1: 虽说你是官，我是民，但我霍孝林不是普通的小老百姓，没有任何把柄，你凭什么抓我？来的路我认识，就不劳驾你送我。

0: 赵书成，你公报私仇。
1: 你说什么？再大声点儿。
0: 你公报私仇。

0: 霍秀莲，你糊涂了，我跟你有私仇吗？私下里我们还是义兄一弟，我抓你叫大公无私。
1: 你抓我的理由呢？
0: 你的三姨太玛利亚，没错。今天就很多事情，我向玛利亚小姐，玛利亚女士进行了问询，她的政策对你很不利。
1: 玛利亚会去见你，还接受你的问询？全汉口的人谁不知道你和玛利亚之间发生过什么？证词一定是你伪造的。不信你就把玛利亚请来，咱们三头对质，我就不相信他会站在你一边诬陷我。
0: 确实，我只有这一次机会，现在叫他，他真不回来，
1: 这不就完了？快放我走！
2: 放人！
0: 诸葛先生，你怎么来了？
2: 赵书成，你简直是胡闹嘛！霍小林是汉口的商界精英，那是为政府做国事、立过功的人。你想抓就抓呀，你还有没有把上司放在眼里？你知道别人说你什么吗？别人说你因为和玛利亚的事情记恨霍老板，公报私仇啊！
0: 又一个公报私仇，
2: 赶紧放人。
0: 诸葛先生，霍孝林与共党头目韩千仁有扯不清的瓜葛，他用欺骗的手段藏匿了韩千仁两个女人，

0: 本为韩庆仁冒这么大的风险，我们应该怀疑霍孝林不只是亲共，他根本就是共产党。证据呢？
1: 报告。
0: 气出来了吗？
1: 气出来了。
0: 来的正好。
2: 诸葛先生，请过目。今天我对证人玛利亚女士进行了问询，我害怕证人被霍小林威逼利诱翻供，所以拍照存证。
3: 这能证明什么？谁不知道你和玛利亚的关系？谁知道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2: 诸葛先生英明，政府有您这样的好官，我们老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0: 证人是有证词的。
2: 请问，证人画押了吗？没有。没有画押的证词能算数吗？你现在给我一张纸，我随便在上面写点什么，就说是你的证词，你会认吗？
0: 诸葛先生，我刚才提出让赵长官把玛利亚请来三头对质，
2: 可是他不敢，所以我认为，即便有证词也是假的。公报私仇，这就是公报私仇。 是我把赵书成回到汉口，并即将向彭小姐求婚的消息告诉玛利亚，搅了赵长官的好事，所以他恨不得随时要我的命。要不是您来得及时，我恐怕已遭毒手。您看，
0: 赵书成，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曾经为政府立过功的人呢？赶紧放人！
4: 幸好有他。这什么玩意儿？这叫钢丝录音机，是欧洲人的科学发明，可以记录人曾经说的话，防止证人翻供。要不要一起听一听玛利亚的证词？一点关系都没有，为什么住到他家里面了？
5: 他不说马上要摆西游娶那个女学生吗？
6: 假的，全都是假的。那个孕妇是有先生的，好像是叫什么韩清仁，不知道怎么得罪了政府。至于那个女学生，也是因为跟韩清仁有什么关系，差点被打死。霍小林把他们接回家是为了保护他们。
7: 干爹，怎么样了？
6: 哎呀，已经有了确切的消息，霍小林确实是被赵书成抓起来的。证据。 说是你的口供，
5: 我的口供。
6: 这个混蛋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种什么机器，把你说的话都记下来了。
5: 还有这样的事儿？
6: 现在霍小林通共已成为事实，要不是诸葛取得及时，直接被枪毙的可能性都有。
5: 是我害了霍小林。
6: 玛利亚，我已经上下打点了，霍小林不会按共产党处决，不过。
5: 要在监狱里边待上几年，待上几年，那可不行。他的奶奶是个摊子，要是见不着霍孝林的基业得急死呀。
6: 他没办法，赵书成他咬住不放啊。
5: 赵书成。

0: 的呀？你来干什么？
1: 你骗了我。
0: 是，那又怎么样？
2: 霍孝林勾结韩千人，
0: 为共产党做了不少事儿，他就是政府的敌人。为了把这个败类绳之于法，我做什么都心安理得。
1: 我没有怪你，我只是来求你帮帮霍孝林，行吗？你只要不是死咬着不放，他就能从监狱里出来。
3: 这个我做不到。
1: 想想我们的孩子。

0: 我知道你不相信，可我又生命发誓，这个孩子是你的。
1: 那又怎么样？如果你早点用生命发誓的话，我可能会相信你。可你做了什么？你嫁给了霍孝林，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耻辱。

0: 许你选择自杀，我更会相信你。这个孩子真是我的，又能怎么样？你现在是谁？霍孝凌的三姨太，孩子生下来要姓霍，我就算想要这个孩子，我怎么要？我脸往哪儿搁？我的尊严呢？
1: 张书成，如果你能让霍孝凌从监狱里出来，我马上离开汉口，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把他养大成人，让他姓张。如果你需要，他随时可以回到你的身边；如果你不需要，我也会好好教育他，好好做人，让他为你们赵家光宗耀祖，行吗？
0: 没有霍孝凌，也有其他人，谁知道我的孩子将来管谁叫爹？
1: 我发誓，如果你能把霍孝凌从监狱里弄出来，我马上离开霍公馆，并且终生不嫁。

0: 他带你来的。
1: 是，你好好求求他，他会放你出去的。
0: 我不信。
1: 是真的，他已经答应我了。
0: 拿什么做条件？
1: 没有什么条件。
0: 不可能。
1: 他真的答应我了，毕竟你们曾经是结义兄弟，要是没有你，他的孩子不可能还活着，他难道不应该感谢你吗？
0: 他认了孩子了。他会带你离开汉口。
1: 会。
0: 不可能，为了立功升官，他已经不择手段，你千万不要再轻信他。
1: 是，他现在还不能马上跟我一起离开汉口，但我可以先走等他。
0: 他逼你离开汉口？
1: 没有。
0: 我明白了，他既不想娶你，又恨我娶了你。他既不想对孩子负责任，又害怕孩子生下来姓霍，对吧？
1: 你怎么知道？
0: 监狱是个好地方，能让我认真思考。你来之前，我一直在想，不成哪儿去了？现在我想明白了，他从小要强，只许自己强，不许别人比他强。他上级死了，他的同情心就无处可用了。这样的男人不值得你为他付出一生。
1: 能让你从这里出来，我受点苦算什么？再说你今天这一切全都是因为我。
0: 你错了，我和赵书成之间跟别人没关系。
1: 霍小林，我不能让你。
0: 别管我，我不想你和孩子受一点委屈，我会心疼的。再有就是，你走了，谁帮我照顾那两个女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已经把她们安顿好了，对吧？

0: 国王吧。老三，咱们不给他这机会，他不仁，我不能不义。我霍孝林不能为了从监狱里出去，就说自己儿子是别人的种。
1: 孝林，
2: 你怕什么？
0: 他不敢把我怎么样。你以为他真敢枪毙了我？让他试试。我孝林商行那么多金条送出去都白送了，政府里那么多大员跟干爹称兄道弟，那交情都是白给的。他一个小当兵的想要我的命，他也不上秤腰腰，自己几斤几两。
2: 你瞧他那副德行。
0: 我知道他为什么抢着要当活王八，那是因为他后悔了。他想升官可是没指望，到现在他才知道，要说靠山，咱干爹比那个什么狗屁彭专员大多了。他不惜要给我的儿子当爹，也要抱住咱干爹的大腿，好做升官的美梦。
3: 霍小丽，你说什么？
2: 婉丽啊，告诉他。
1: 小林，
0: 你现在骗他也没用，等孩子生下来他。

0: 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些，全都是骗你的。早在我们住医院的时候，我霍孝林就看上了玛利亚。玛利亚对我也有好感，只是没让你知道而已。你让我给她送花，我们俩一直在笑话你这个傻小子蒙在鼓里来着。你上了前线，我们俩就好上了，然后玛利亚就有了孩子。当然。
1: 他还是愿意嫁给你的，你是当兵的吗？傻女人都爱英雄，我也没太在意，反正孩子是我的，女人我又不缺，可是你不识抬举，后悔了，来不及了。相夫淫妇！放屁！我们举行过婚礼，你惦记着我老婆，才是想当奸夫。
0: 玛利亚，记住我说过的话，一辈子都别再信任赵书成，他不值得你相信。我和赵书成之间早晚会做个了断。我有一个秘密，如果我告诉了他，他早就会用枪打碎我的脑袋。其实，我盼望着这一天早点到来。
2: 孝林，
0: 人在江湖上混。 欠的，迟早要还的。
2: 你欠赵书成什么？
0: 一条命而已。

们不孝孙儿霍孝林给您叩头请罪了。刚才我打坐的时候想明白一件事儿，这回我算折腾到头了，可能不能活着出去给您养老送终了。还好我之前娶的那两个媳妇儿都很孝顺，他们会替我伺候好您。小六是个忠诚的兄弟，他手里有银票，会安顿好您以后的日子，会替我给您置办最好的寿材。奶奶，从小您就不待见我，我怕挨打，也最不愿意见您。每回给您磕头都是应付了事，心里边恨你这个老太婆。可是今天孙子想您了。

0: 孙子给您磕头了。
1: 孙子，孙子，孙子，孙子，大孙子，
2: 你们俩给我听着，咱娘儿仨打今儿个起得早做打算。
3: 奶奶，做什么打算啊？
2: 做你家老爷回不来的打算。
4: 奶奶，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2: 别哭，

0: 咱们霍家的女人心里头得硬绷着点儿。翠儿，
1: 我在呢，奶奶。
0: 你打小在汉口长大，哪儿能抱着小孩，你应该知道吧？
1: 知道，洋人教会有育婴堂。
0: 明儿个你就去，多带点钱抱个男孩回来。
2: 奶奶，抱孩子干啥？
0: 咱们家大仇人赵书成把你们老爷关进监狱，这次可真是凶多吉少，要真等出了事儿再抱孩子可就来不及了。明儿个就抱回来，说是你们俩生的，霍家的香火不能断。
1: 不，奶奶，老爷死不了。奶奶，您这么聪明怎么糊涂了？
0: 什么意思？
1: 老爷又不是只娶我们两个，后面不是还娶了三个吗？两个都大了肚子，还用得着去育婴堂抱孩子给霍家延续香火？
0: 那三个全是假的，不作数。
1: 那育婴堂抱回来的就是真的了？老爷后边娶的孩子是真是假我不知，但不管怎么着都是有名分的，生下的孩子自然姓霍，不比去外面抱一个强吗？
0: 哎，也是啊。
1: 再说了，老爷虽然人在江湖经常打打杀杀，可他积德行善，一定会逢凶化吉。万一他回来了看见咱抱个小孩不喜欢，难道还给抱回去啊？
0: 回来？回不来了，你不都撞了门了吗？你说这是恶兆。
1: 奶奶，我这也后怕着呢，我爹我娘走的时候都是当天撞门，当天就应验，直到现在我们不是还没有听到任何坏消息吗？老爷在汉口是大人物，我就不相信政府会不声不响的就枪毙人。奶奶放心吧，只要熬到天亮这恶兆就破了，兴许明天一早老爷就好好的回来了呢。
0: 你是在安慰我，想让我睡个好觉？
1: 奶奶，咱娘仨就算再着急也帮不了老爷，您要是不把觉睡好了，身体再有个差错，那老爷回来了我和姐姐可担待不起。这么的，您躺下我给您揉揉脚，您再睡会儿。
0: 小丫头，行，你比樱桃啊能精神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老张老王，
9: 哎，老张，
8: 旅游回来了。
9: 是啊，去了趟新疆。
10: 老张啊，你咋不出去玩啊？
8: 我呀，哎，长期失眠。
2: 失眠失眠失眠老不好，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8: 失眠老不好，天天睁眼到天亮，一天到晚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
2: 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
8: 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2: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精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0: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2: 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0: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2: 失眠、头晕、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2: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11: 痛了！
12: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樱桃，亏你打小跟着我，遇见事儿就知道哭，连个瞎子都不如。你也甭给我揉脚了，揉脚我也睡不着。你们俩陪我说说话，我就给你们讲讲霍孝林这小兔崽子小时候调皮捣蛋的事儿。
1: 这里以前是我住的房间，你们俩就安心住在这儿，实在闷了就到后花园转转。但是记住，千万不要走出这个院子，明白吗？一日三餐会有人送到屋子里，你们也不用太客气，想吃什么直接交代下人就是了。
2: 这无功不受禄，我们能为人家做点什么呀？你别看我大着肚子，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什么都行。
1: 不用了，等孩子生下来再说吧。白雪，他就交给你照顾了。
3: 放心吧，玛丽亚，你真好。
2: 好悬呐！长这么大，头一次有人对着我开枪，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孩子他爹了呢。白雪，你记着，我要是真的死了，你就去找到韩亲人，嫁给他，照顾他一辈子，多给他生几个孩子啊！
3: 哎呀，您这是说什么话呢？哎呀，
2: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这子弹啊，它不长眼睛啊。
3: 韩先生现在在战场上，战场上每天子弹横飞，兴许……
2: 你说啥呢？不可能，韩先生绝对不会死的，再多的子弹也打不着他。
3: 你倒心大，
2: 真的，他身上穿着我给他做的宝贝呢。
4: 同志们，我们的火力有限，不要浪费子弹，等我命令。
5: 是是。

0: 检查装备。
1: 是。
2: 队长，没子弹了。
3: 队长，
4: 我们也没子弹了。
5: 队长，弟兄们都没子弹了，咱撤吧。
0: 不行，首长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多争取一分钟。大部队的同志们突围就多一些希望。

0: 当初的理想，想一想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在这儿浴血奋战，今天我们在这儿流血牺牲，不就是为了明天能够让我们的兄弟姐妹们，能够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们不再受压迫，不再受剥削吗？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撤退，我们有可能会变成敌人枪口下仓皇逃窜的猎物；第二条路，等敌人们上来了，我们就与他们白刃，同样是牺牲，但我们可以为大多数的同志们突围争取更多的时间。我们选择哪一条路？
1: 第二条路。
0: 准备白刃。

0: 看。
1: 这是什么？
0: 给你做的。
1: 我？
0: 对呀、啊。你不是说鲤鱼吉利吗？我就先给你做一个，穿上它，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别想靠近你。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子弹打不着，炸弹炸不到。来，你看，这个左上角是个宝塔，保佑所有邪门弯道都伤不到你。这个右上角是个苹果，保佑你平平安安的。这个左下角是个金元宝，保佑你发财。这个右下角，你看是啥？
1: 这是啥？
0: 这个是我，是让你走到哪儿都别忘了我。
1: 嗯，好，我走到哪儿都不会忘了你。
0: 那现在就穿上吧，穿上了可就不许脱下来了。

0: 看你文质彬彬的，这把岁数了还穿红兜兜，
1: 笑吗？老婆给绣的。
0: 你老婆的手可真巧啊，可惜了了，你死了她就得改嫁。
1: 已经让她改嫁了。
0: 你找死，你有病吧？
1: 我有必死之决心，你有吗？

0: 这个是我，是让你走到哪儿都别忘了我。
1: 嗯，好，我走到哪儿都不会忘了你。

0: 报告长官，人已押到。
1: 长官，您找我？
2: 你叫管子宽啊？
1: 是，叫我217号也行。
2: 在汉口曾经有一家赫赫有名的商行，叫大龙商行，东家管子坤，外号老鬼，精于算计，生意做得红火得很。
1: 让长官见笑了。
2: 你知道吗？现在的大龙商行叫孝林商行，现在的东家叫做霍孝林。听说以前这个霍小林在码头上就是一个苦力，险些被人砍死，是你217号出手相救，还认了他当干儿子，他才有了今天。
1: 都怪我认错了人，他就是一条狼。
2: 听说你在监狱里混得不错。
1: 还行，这条狼还算是有良心，经常派人捎点大洋来。您知道在监狱里有大洋，日子就好过了。
2: 这么说你不恨他？
1: 不恨。
2: 心里话？
1: 心里话，真的不恨。
2: 你是不是认识我？
1: 是，您是赵长官。
2: 那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我和霍小林的关系，所以你不敢说你恨他？
1: 是是是，啊，是，是真的不恨。
2: 可是我恨他，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你听着，我和霍孝林的关系已经一刀两断，我也恨我自己，当初眼神不好，没能看出来他是一只狼。对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霍孝林也进来了。
1: 什么？
2: 世道就是这么的公平，当年他害你含冤入狱，如今轮到他自己了。其实我可以随时随地都枪毙他，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机会留给你，毕竟他把你害得这么惨。给你准备了点东西，这么好的家伙事儿，监狱里可找不到专门为你准备的。霍小林被单独关押着，可是明天放风的时候你能见到他。217号，带着你的兄弟报仇吧。

0: 你爹，
1: 不许说话！你要干啥？

1: 爹，您还好吧？您也有今天呢。
0: 是啊，我来跟您就个伴儿，能在这儿见到您，我还是挺高兴的。
1: 我也很高兴，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了。

0: 金大牙，小李，你他奶奶还记得我啊？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是我把你害了，我怎么敢忘？好，认我这朋友就行。
1: 金大牙，你想找死是吧？哼，
0: 我要是怕死，我就不叫金大牙了。上！

进来呀，进来呀，我的朋友。

0: 你这个废物，何小莲，难道命中注定我要亲手枪毙你？
1: 就算我赵书成和我的前半生做一个了断。报！进来。
2: 赵长官，大事不好了！监狱那边发生暴动，霍小林险些被打死。
1: 我已经知道了。
2: 赵长官，这个霍小林不是一般人，上面那么多人都打过招呼了，如果 他的罪行还没有定论，就死在监狱里了，那这是
0: 把嘴给我闭上。

诸葛先生，我是小郭子。哎，你们要干什么？啊？要干什么？

0: 霍肖林，
1: 你这是要干什么？
0: 你说呢？
1: 枪毙我。
0: 本来我没有这个机会，可是你在监狱里杀了人，给了我机会。
1: 哦，我明白了。我说管子坤怎么会有匕首有砍刀，是你想让我死，利用他，对吗？
0: 那又怎么样？
1: 承认了，你这个懦夫。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是个懦夫。
0: 你说我是懦夫？我们小时候，赵金虎滥杀无辜，整个西洋的百姓如待宰羔羊，没有一个敢发出声音的。我，赵书成，敢挺身而出质问军法。你说我是懦夫？少小离家求学十载，回到了西洋，又是谁带头反对苛捐杂税，打倒反动军阀？霍小林，你不要忘了，如果不是我赵书成用我自己的命救你的话，你早被赵金虎砍掉脑袋了。我离开西洋参加北伐军，在战场上我冲锋陷阵，勇往直前，立过的军功无数，英雄徽章可以挂满我的胸前。你说我是懦夫？
1: 那又怎么样？你的咆哮正说明你心里的懦弱。是，我们从小就在一起。赵金虎杀人的时候，你确实挺身而出过，那是因为你知道赵金虎虎毒不食子，你知道不管你怎么做，他都不会杀了你。赵书成，你扪心自问，你为什么要出头？让我来告诉你，因为你知道，虽然你爹是保安司令，但是同窗们都在心里鄙视你，没有人看得起你。贴布告，反对苛捐杂税，要打倒反动军阀。从一开始，你就迫切地期待别人知道是你赵书成做的，对不对？如果不是我写了无头帖子，你恨不能早就把你赵书成的大名贴满西洋街头，对吧？我不用问为什么，我可以断言，如果你在省城读书的时候就能成为学生领袖，你站在高处呐喊，

0: 下面就有人随声附和，你绝不会回西洋。
1: 赵书成，我早看出来了，革命是你的心理需要，为了成功你要革你爹的命，那是因为你知道即便你真的把赵金虎打倒了他也不会杀你，因为你是他儿子。
2: 你胡说。
1: 我胡说？那我问问你，你为什么不在省城打倒吴佩孚，而回到西洋去打倒赵金虎？北京城那么多大军阀，你为什么不北上革命，而是回到老家？那是因为你既想成功又怕死，你的内心就是个懦夫。
3: 是，我们曾经对着关公说过生死关头相互保命，你保过我的命，我也保过你的命，咱俩比一比怎么样？你拿着把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在你爹的屠刀下救了我，这算什么？难道赵金虎会眼睁睁地看着你把自己的脑袋打碎？而我呢，我拿着把匕首在打武昌的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救了你，跟我比比，你敢说你比我勇敢？跟我比，你永远都是个懦夫。
1: 我知道你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勇往直前，立过军功，得过英雄徽章，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替你说说。你早就看清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你知道你爹赵金虎迟早要完蛋，到时候你这个反动军阀的儿子也会跟着他一起完蛋，被老百姓乱刀砍死，用唾沫星子淹死。所以要想飞黄腾达，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在战场上拿命拼自己的前程。
3: 赵书成，我告诉过你，我也拼过命，可是我每一次拼命的时候都没有想过自己，我为的是别人，我还为我不认识的人拼过命，你相信吗？跟我比，你敢说你比我勇敢？跟我比，你永远都是个懦夫。
2: 霍小林，你想干什么？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想给你点勇气，让你举起枪打死我。
0: 这么简单的事儿，我用得着你给我鼓励吗？
1: 那你为什么要利用管子坤？不就是因为你不敢亲手打死我吗？你既想让我死，又不敢亲自动手，你真可怜。来吧，赵书成，举起你的枪，证明你自己不是懦夫。

0: 确定要看着我打死你？
1: 当然。
0: 还有什么话要留下？
1: 我这辈子该说的话都说了，该做的事都做了，毫无遗憾。
0: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好好想想。
1: 有件事我不想告诉你，所以我不会说。
0: 还是现在说吧，要不然等我开枪再想说就来不及了。
1: 我说了你会恨我。
0: 说吧，我早就恨你了。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像今天这样狼狈？
2: 知名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精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3: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手脚无力，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道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匠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
1: 中药治失眠，我放心。
0: 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祝您睡得好，身体好，不再乱发脾气，健康长寿，不给家人添麻烦。
1: 累了一辈子了，该享享福了。
0: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请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

0: 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2: 9.9元？
1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赵书成，跟他比起来就是个卑鄙小人。他有一颗勇敢的心，而你只有一个懦弱的灵魂。
1: 你说什么？
0: 你想知道他叫什么吗？我告诉你，他叫韩亲仁。开枪吧，我绝不会眨眼。如果我的血能够让你认清自己，赵书成，我希望你重新活一回。
1: 你说什么？
0: 年少时，你敢站出来反对你爹滥杀无辜，虽有私心，但我还是崇拜过你，因为我觉得你在为你不认识的人出头，跟你一起贴无头帖子的时候，我心潮澎湃。因为我觉得我和赵书成一起在为西洋的万千父老乡亲谋福利，在赵金虎的屠刀下你救了我，我感恩不尽。我一直觉得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在汉口打码头，你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我曾经因为有你这样的兄弟而感到骄傲，不是因为你是英雄是军官，而是因为你在为你的理想而战斗。你曾经的理想是让千千万万同胞摆脱剥削和压迫，迎来民主和自由。打死我吧，赵书成，回到从前的你，我会死而无憾。

0: 书成，你越来越不像话了，你竟敢动私情，这是民国，你到底是军人还是土匪啊？上次对你枪毙霍娇岭很生气，这回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你等着上法庭吧。
1: 请问长官，谁告诉你们霍娇岭已经死了？
0: 你不是以霍小林在监狱里杀人为由要枪毙他吗？文件我都看过了，监狱暴动是怎么回事还没有查清楚，你就迫不及待地对霍小林执行死刑，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你
1: 还有文件我怎么不知道？
2: 要枪毙霍小林总要走正常程序。
1: 谁说要枪毙霍小林了？明白了，误会了，监狱发生暴动，霍小林也是我送进来，我要查明真相，我就拿枪吓唬吓唬霍小林，我没想真枪毙他，没想到惊动了二位长官，书成有罪。真相已经查明了，监狱暴动是管子坤和金大牙有仇，霍小林只是一个受害者，人就在里面，安然无恙。我还有事儿。

0: 您这是？
1: 我想我应该离开汉口。小汉，我会尽我的全力安排好你的前程。
0: 从我当兵那天起，我就跟着您，您到哪儿我到哪儿。
1: 好兄弟，我要回我的老家西阳，那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去吗？
0: 当然。
1: 那你有没有看清楚，我是一个自私懦弱的人？
0: 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最勇敢、最无私的英雄。
1: 谢谢兄弟。可惜啊，在汉口英雄无用武之地，我只好回到我老家西阳，从头做起。

0: 龙爷，龙爷，
1: 重叫。
0: 哦，干爹，
1: 这就对了嘛。干爹无能，还得让你在监狱里多待些日子。
0: 向林清楚得很，要不是您，我早就被枪毙了。向林，叩谢干爹。
1: 起来，起来。别让那些人笑话，这群废物平日里在政府里号称无所不能，让他们从监狱里捞个人可难为死了。
0: 干爹也别怪罪他们，那他们已经尽力了。
1: 小林，
0: 哎，
1: 委屈你在监狱里再待些日子，上面的人已经给干爹做保证了，在玛利亚生孩子之前一定放你出去。
0: 太好了，您可真是我的贵人，要不是您，我早就去阎王殿了。
1: 得了，你才是我的贵人呢，要不是你，我那后院早着了大火了。
2: 朱先生，
3: 你有什么事儿吗？
2: 身为属下，给长官添了不少麻烦，舒城深感内疚。
3: 内疚有个屁用！你今天要是枪毙了霍孝林，那麻烦可就大了。赵书成啊，我教了你这么长时间，你怎么就是不开窍呢？
2: 书成愚钝，可能开窍这种事让您失望了。书成想离开汉口，还望诸葛先生成全。
3: 你说什么？
2: 书成自参加革命以来，已经两年没有回过老家了，一来想回乡祭祖，更重要的是，书成个性耿直，留在汉口只会给您添更多的麻烦。我想我回到家乡谋一份差事，从头做起，可能会更加适合书成。
3: 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不过你是爱给我惹祸，可还是蛮能干的，只要你这脑子多转转弯，学学霍小林，也许前程还是有的。
2: 您就别取笑我了，我去已决，望您成全。
3: 那也不是你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的，除非你辞官不做，回老家，没人管你。
2: 自参加北伐以来，我参加过多少次战斗，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了。我身上的伤疤不计其数，我为国家流过那么多的血，你让我回乡当老百姓，这不合适吧？更主要的是，万一我一时想不开，给您捅出更大的娄子来，这……
3: 那是

0: 你是北伐的英雄啊。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给你想想办法。
2: 谢诸葛先生。
3: 哦，对了，诸葛先生，虽然舒城一直领着军饷，可是没有什么剩余，金条就不给您了，还望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尽快预成。
0: 好说好说好说。

0: 好酒哎。
1: 哎，大哥，那是好酒，是好酒。
0: 那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
2: 哎，别客气，全是您的。
0: 哎，冯大眼珠子，哎，你刚才说我奶奶让你去上海了？
3: 啊，是啊，那个让我把您进了监狱这事儿传话给梅姑娘。
0: 那你
3: 我传了，这能不能传到梅姑娘耳朵里，我就不知道了。
0: 多余！我霍孝林文韬武略天下第一，遇着点事儿就得求女人才能逢凶化吉。再说了，按日子算，她该生了。你这个时候你打搅人家干什么？
1: 是，哎，大哥还是最惦记梅姑娘啊。
0: 胡说八道。我自己好几个女人我都惦记不过来呢，我惦记她干什么？哎，我奶奶咋样？
3: 啊，好，好着呢。知道您安然无恙之后啊，这精神头好了，胃口也好。哎，我亲眼见她老人家吃了这么大一碗面，这么大。
0: 元景，哎，你小子立功了，不错，敢冒着枪林弹雨去救人，有点胆量。
4: 那是啊，我好歹也是替霍老板您当过替身的，我要是怂了，那不是给您丢人吗？
1: 哎，大哥，我还正想问你呢，你怎么把这么露脸的机会，你给贪了？这白雪姑娘要是因为这个看着她不要我了，我得恨你们一辈子。我奶奶，哎呀，我大哥让我替他敬您一碗酒，说是让您受惊吓，给您赔罪。
5: 坐吧。嗯，他没死比啥都强，什么赔罪不赔罪的。小六啊，哎，你大哥他啥时候能回来呀？
6: 估摸着用不了几个月就回来了。
5: 这几个月孝林商行的买卖
6: 大哥交代了，大买卖都先不做，等他回来。
5: 那小买卖？
6: 小买卖上和伙计就办。
5: 那你，
6: 大哥交代我守在这儿陪您啊，喝酒解闷儿。
5: 这么说，这几个月你归我使唤？
6: 那必须的。
5: 那你给我跑趟腿呗。
6: 去哪儿啊？
5: 回我老家热河。啊，
6: 热河。
5: 樱桃，进来。
7: 哎。
5: 小六啊，啊，这是我让樱桃给你准备的东西。
6: 这什么呀？这么多钱？
5: 你大哥用命挣的钱全在这儿，奶奶交给你，你带上的

0: 回热河给霍家买房子置地。你大哥从监狱里出来，一句废话都甭跟他说，直接带他回热河。
1: 这么大的事儿，要不跟我大哥商量商量？
0: 商量？你要敢走路半点风声，我一头撞死，看看你大哥还认不认你这个兄弟。
1: 别呀，老太太，那个都听您的，都听您的，
2: 快走，

0: 我想回家，我再也不回去了。可是今天，爹，你知道吗？我好想家。
1: 我好想家。

爹，大革命已席卷全国，我打听过了，西洋县长现在姓荀，像你这个反动军阀应该早就被打倒了吧，我也不知道你是否还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你逃离了西洋，带着死心塌地跟着你的兄弟们上山当了土匪，我回去就招安你，如果你已经死了，不孝儿就回去给你磕头请罪，不管怎么样爹，你不能不认我，我可以不认你这个爹，但你爹不能不认我是你的儿子。爹，你听着。

0: 为了你的事，没少费心。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咱们一个空缺，离你老家西阳30里，刚好住了个独立团，负责附近几个县的治安。团长呢，姓肖，以前跟过吴大帅，也算是我的老部下。我舍得这张老脸去求人家，人家才给了这么一个副营长的缺。 你可要珍惜这次机会，
1: 谢主播先生，舒城感激不尽。嗯，这是委任状，你去找肖团长报到吧。
2: 是。
1: 副营长，以您的军功，怎么着也得给个团长干呢。
2: 这就不错了，只要能让我离开汉口回老家。 给什么官都行，只要有用武之地，我就可以重新做起。再回到这儿，我一定让那些曾经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叫我师长，叫我军长。我一天都等不下去了，小汉，立刻动身吧。
1: 听您的。

0: 这也太美了。
1: 那当然了，
0: 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哎，我回来了。
2: 秦汉，前面就是我的家。

0: 秘书，里面的一切都已清点完毕，古董文物一桌一椅一草一木都已登记在册，请您转交给巡县长。好，上封条。
1: 等等，为什么要贴封条？
2: 你是谁呀？
1: 我是这个家的主人。
2: 主人？笑话，这是西阳县的公产，主人是政府。
1: 不对吧？这是前西阳保安司令赵金虎的家。
2: 什么前任保安司令？赵金虎早就被我们定性为反动军阀了。
1: 他被定性为什么不要紧，这房子是赵家的，我是赵金虎的儿子赵书成，这是我的家，你们不能随随便便贴封条。
2: 哟呵，这都什么时候了，反动军阀的余孽还这么猖狂。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3: 是
4: 是，看你们谁敢。
1: 王小汉，这么说你们是西阳县政府的人？
5: 对，这位就是我们巡县长的秘书。
1: 那好，带我去见你们的巡县长。
6: 赵书成，赵院长，失敬失敬失敬。胡秘书，去看茶。赵院长。

0: 赵营长，勇气可嘉，勇气可嘉呀！
1: 我和荀县长初次见面，何出此言？
0: 舒成仁兄在军队里当上了副营长，想必革命的早，革命的彻底，今天带着成就回到了老家，还敢承认和赵金虎的关系，这不是勇气吗？
1: 赵金虎是我父亲，这需要勇气吗？
0: 可是你的身份和他的身份。
2: 你敢承认他是你的父亲，这就是勇气可嘉呀！
3: 我还是听不明白。
0: 舒成仁兄，你就不怕反动军阀赵金武的身份影响你的大好前程吗？
2: 他是他，我是我。
0: 好，舒成仁兄这个表态就对了。既然他是他，你是你，他的家就和舒成仁兄。
1: 没有关系了，这不是一回事儿吧？这就是一回事儿，秦营长、徐县长，我承认，赵金福是反动军阀，在参加北伐前，我在西洋就组织个反对他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的运动。 这就说明我已经表明了立场，在政治上和他分道扬镳。可我们家的房产、房契、地契都有，政府不能随便就把它变成公产。房契、地契，在仁兄的手上？当然不是，应该在赵金虎手里。
0: 啊，这个反动军阀赵金虎，啊，应该叫令尊大人。
1: 他早已经死了，没有留下房契地契啊！我早就想到了，就他那个脾气，肯定不会认输。北伐军打到西洋，他一定是负隅顽抗，死在战场上或者被抓了叛军，罪有应得。
0: 等一等，看来仁兄根本就不知道令尊大人是怎么死的呀？他哪里活到了北伐呀？ 之前的大半年就被仇家给。

0: 仇家，
1: 一看你就是刚回到了西洋。你可以在大街小巷转一转，逢人就可以问到令尊大人是怎么死的了。胡秘书，你把赵金虎被杀的卷宗调出来给他看一看。

0: 找小离。
1: 杀死赵金虎那个人是姓洪，据说他的父亲还是个军人。

0: 我以为这些都是劝我回来的家书，没成想每一封都是报丧的。霍小林，我要将你千刀万剐！爹，儿子不成想，您让霍小林这个小人给算计了。儿子对不起你，爹。
1: 我爹的饭在哪儿？我爹没哪儿了。倒是不难打听，别人都知道这个女人以前是你爹的，好像是老五，就住在前面不远，嫁给了一个裁缝。哎。
2: 你们干什么的？你是刘裁缝吗？我是姓刘，我怎么就得罪你们冰爷了？你女人呢？女人在家吗？叫她出来。
3: 谁呀？谁找我呀？
2: 哟，
3: 是军爷呀！
2: 站住！
4: 又找到一个，好像是老三，
5: 带我去。
4: 是。

0: 没你的事儿，下去。
1: 哟，是你呀！你不是正人君子吗？怎么，也想跟你三妈睡觉啊？
2: 你给我放尊重点儿！
0: 都他娘的进妓院了，尊重个屁呀！说吧，什么事儿？我爹埋哪儿了？谁知道？你是我爹八抬大轿娶回来的三姨太。
3: 400-6686-217，400-6686-217，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4: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情感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到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
3: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情感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烦躁易怒，常常莫名发脾气，老伴孩子都很反感，哎，真烦心呐！
4: 失眠、头晕、忘事、腰酸、手脚无力、烦躁易怒，情感快拨打红修堂阿胶益寿金治失眠专线，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阿胶益寿金精选到地人参阿胶等名贵药材，采用古法降心熬制，直击失眠源头，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膝酸软，赶快拨打400-6686-217，400-6686-217，红修堂专治中老年朋友失眠健忘、四肢无力、腰

0: 爆汁牛肉丸，秘制工艺，色泽莹润，各大饱满，一口下去满嘴爆汁，真菌牛肉爽滑弹嫩，低脂高蛋白，营养更味美，肉多汤汁浓，全家吃到爽。福日方爆汁牛肉丸大宴开启，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1: 特别好吃，牛肉特别嫩，特别香，一口下去满嘴爆汁，就想天天吃，顿顿吃。
2: 红烧、清蒸、炖汤、火锅，怎么吃都好吃。在家不想做饭的时候，想吃牛肉的时候，开罐就能吃，随时都能吃。
3: 筷子这么一夹，浓浓的汤汁啊，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香味儿，哇，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你吃过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吃，别人家是做不出这个味道的。这是独一份，以前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现在能天天吃，天天都是过大年。
0: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现在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地道牛肉丸，认准福瑞方牛肉，选的是散养小黄牛的腱子肉，小黄牛吃的是野草、野果、野菌菇，喝的是山泉水，一锤肉紧实，二煮去肉腥，三煨肉软烂，四蒸封肉香。福瑞方爆汁牛肉丸，汤汁饱满，皮脆馅香，外形大而饱满，入口弹而不柴，直接吃，涮火锅、就米饭、配面条、做炖菜、干锅爆炒，好吃多样，大人小孩都爱吃。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2: 你家老小都回来了，我给他们准备的福瑞坊的爆汁牛肉丸，
4: 爆汁牛肉丸来啦！
3: 太好吃了，我一口咬下去，肉汁飙满了我整个口腔，软糯鲜嫩，肉感十足。
5: 我这儿子配上这爆汁牛肉丸，每次都能吃上满满一大碗饭，营养跟得上。
6: 这牛肉丸啊，这老人孩子啊都能嚼得动，越嚼越香啊，太过瘾了。这才是啊，子孙满堂，丰衣足食啊！这日子呢，是越过越有滋味啊！
0: 特大好消息，福瑞方爆汁牛肉丸原价69元一罐，年度专供价99元四大罐，再免费送您四大罐，99元八大罐，您拿走。这不是50克、100克的小罐装，而是整整300克的大罐装。八大罐只要99元，立刻打电话订购吧。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3: 今天的新闻，看升级，数字化技术加持，便民生活圈换新优化。说健康，肥胖是需要终身管理的慢性病，选对减重方式很关键。伸援手，小车十字路口溜坡，外卖骑手飞身刹车救下幼童。
13: 快快快，打铃打铃打铃！
3: 太惊险，小学生不慎吞食异物，老师副校长接力急救成功。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今年以来啊，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截至目前，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一万零八百

0: 19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多地正在把养老服务作为便民生活圈的必备业态，并加快发展育幼服务业态。
1: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正在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2: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会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1: 与河南鹤壁的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则是童趣盎然，这里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与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社区志愿者无缝衔接起家长下班前的管理真空期，解决了双职工家庭谁来带娃的难题。
3: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1: 15/57，我国将持续关注老年人和儿童的服务需求，依托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的社区商业中心街区，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和500个童趣乐园，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
0: 除了一老一小等暖心服务，各地还在利用闲置空间资源因地制宜设置便民生活场景，让曾经的老办公楼、旧车棚变废为宝，成为周边居民购物休闲的好去处。
1: 这处位于重庆市大足区的一个闲置办公用房，在今年完成了华丽变身，改造后的空间功能齐全，图书馆、咖啡厅、农特产品展销区一应俱全，楼下空地则融入当地本土文化元素，还专门搭建川剧戏台，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看书、品茶、欣赏川剧。曾经的闲置空间不仅变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幸福空间，也成为当地热门的休闲消费打卡地。
4: 沉浸式感受到了这里的本地文化，我觉得这里便民设施又全又近，当地的人幸福感挺高的。
1: 而在湖北武汉，一处闲置车棚经过加固改造后变成了规范化的便民菜场，原本四散流动的摊贩被引导进场经营，让居民买菜有了固定去处。除了厂房、棚屋这类废旧空间的改造，武汉还把目光投向零散的边角空间，把便民商业的触角延伸到楼宇门口，既填补了周边便民零售的消费空白，又精准覆盖了上班族和住户的即时消费需求，让便民服务的最后100米更加通畅。
0: 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慧食堂、智慧菜场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
1: 在上海，数字化新场景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遍地开花。记者来到虹桥社区的一个食堂，一台占地面积仅2平方米的小吃机便映入眼帘。这台机器集储藏、接单、生产、打包等功能于一体，可以打破营业时间限制，24小时现制现售。
5: 面条、馄饨都有，我觉得还是挺多选择的，想来尝试一下，看看这个味道如何。
1: 不仅社区食堂变得更加智慧，一些小区附近的菜市场也进行了数字化升级。江苏苏州的诗慧邻里生鲜菜市场依托 AI 识别、溯源管理、线上平台等智能系统，让居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6: 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点啊，营业执照呢，还有老板的进价票据啊，啥都有，比以前放心便利。
1: 而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也有了新发现。
7: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1: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5分钟、10分钟、15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最近，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利用这套大数据系统查询社区周边网点配备情况，围绕缺什么补什么原则，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8: 我们现在是辖区，现在是1338个网点，然后看着网点呢，但是呢， 也不能够做到全部覆盖。

0: 我们现在就利用电子地图就能够测算出它在什么地方缺什么网点。
1: 感觉就是不是这个区域
0: 对
1: 会少一些，
0: 这个区域应该是没有覆盖到。
1: 嗯，
0: 那鉴于这种情况呢，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按照这个缺的业态来进行补建。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所努力的方向。
2: 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使用智慧服务平台的社区占比已超过50%，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社区的设施和服务变得更加智慧的同时，百姓的生活品质也有了显著提升。
3: 想问问大家，你们家门口的便民生活圈有哪些新变化呢？欢迎分享。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今年1至3月，安徽省铁路投资完成投资约149.2亿元，同比增长47.7%，实现首季开门红。近日，安徽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是第10个中国品牌日。这两年啊，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国货越来越潮，中国品牌越来越火。商场里新品一上架就迎来热销，走出国门也照样圈粉无数。中国品牌到底有多受欢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这几天，新一代国产折叠手机、智能眼镜、全景相机等创新产品集中上市，吸引国内外一大批消费者到店体验、排队选购。
4: Here in China, 中国的科技品类多得我都看不过来，各种品牌让人目不暇接，中国丰富的科技成果和文化底蕴真是让人惊叹。
2: 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码头，每天有4000多辆国产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向全球。今年前4个月，从这里出海的汽车超过40万辆，中国汽车品牌正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力量。从消费电子到大国重器，中国品牌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国产大邮轮爱达摩都号累计服务旅客近70万人次 ，C919商业航线持续拓宽，超大直径盾构机 CR450 动车组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国货当然不只是有硬核实力，更有温度与创意。新中式服饰、国风用品、智能家电，如今可是广受市场青睐。截至2025年底，全国中华老字号品牌数量达1455个，村超等特色赛事成长为国家级文化消费品牌，潮玩、跨界联名、沉浸式消费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国货正在成为消费主流，一批新锐品牌也在快速成长壮大。这款可以花式拍摄的全景相机迅速抢占全球社交媒体，成为户外达人的心头号。这款设计独特的潮玩小玩偶火爆全球。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以鲜明的文化辨识度走进海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刷屏。今年1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跨境电商进出口达8184.6亿元，中国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正在持续攀升。
3: 安徽各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5: 在阜阳市太和县，这个第四代住宅主体工程已全部结束。项目通过海绵城市设计、立体绿化布局，让推窗建景入园入画，成为居民日常。
6: 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0%，比传统小区提升10个百分点。采用了这个雨水花园，雨水渗透使用率提升到了80%，既减少了这个内涝的风险，还能滋养绿植，让小区会呼吸。
5: 让绿色成为打造好房子的关键抓手。这个项目还使用了节能低碳建筑材料，既能精准过滤太阳热辐射，还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可见光。
7: 和传统玻璃相比呢，隔热性能呢提升了80%，保温效果提升了60%，全年采暖制冷能耗呢能降低30%到40%。
5: 将节能技术、生态设计、智慧管理纳入项目审批与建设全过程，太和县出台专项规划引导，推动一批融合。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5 4 3 2 1，结果。
2: 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观看了天舟十号发射实况。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补给物资约6.2吨，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
3: 除了送货，还要给空间站进行一些轨道维持和姿态控制的这个任务。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空间技术验证的一个平台，本次有6项搭载的试验。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4月份出行服务价格涨幅有所扩大，餐饮、家政等人工服务类价格小幅上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9%。随着气温升高，鲜菜鲜果大量上市，猪肉和水产品供应充足，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4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这也是在3月份 PPI 结束41个月的连续下降后，再次延续上涨势头。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
4: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
2: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3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5: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入、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0: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
2: 最新数据显示，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
6: 采取销售垄断的方式，延长了售卖的管辖时间，增加力度，提高产量。
2: 安徽全省435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在粮食主产区淮南，通过在田间布设的土壤伤情、空气温湿度、风力一体化物联网传感器等。

0: 相关设备，能够24小时不间断采集田间实况数据。
1: 感应器能够查看伤情，无人机能够及时查看苗情，感染方现在我们也能提前知道，浇水施肥呢也比较及时。
0: 同时，当地采用无人机低空遥感和 AI 智能识别等技术，让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全自动巡航作业，并传回田间高清影像，再通过 AI 自动分析小麦苗情长势、田间旱情轻重，有针对性的制定管护方案。
2: 五月下旬，全国夏收将全面展开，超1700万台农机即将奔赴田野。三夏前夕，记者走进农机生产企业，看中国农机是如何变得更聪明的。
3: 眼下，西南麦区已陆续开镰收获，在四川省眉山市诸葛村的麦田里，一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驾驶室内的智能屏幕上，作业位置、收割面积、机器状态等数据实时跳动。这些数据将成为千里之外农机调度平台的重要参考。
4: 比较亮这个点，就是代表现在正是这个跨区域作业相对比较集中的。你像四川，你像眉山地区吧，目前来说能看到作业亩数精确到县市区。
3: 三夏时节，全国上千万台农机将开启一年一度的大迁徙。过去车到哪儿了，活干得怎么样，机手心里没底。如今后台不仅能提前规划作业路线，还能实时感知农机的状态。更关键的是，基于农机运行的数据，科研人员今年还为农机开发了一套智慧农业大模型系统，将在今年三夏首次投入使用。在这台大位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上，技术人员加装了立体视觉传感器、产量检测传感器、含杂破碎检测等装备。这些传感器能帮助收割机实现智能驾驶、精准收获，并实时检测作业质量和产量。
5: 大模型呢，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数字大脑，这样话实现一些更精准的一些智能化的决策。
3: 那么这颗大脑是怎么做决策的？科研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模拟推演过程。系统先是调用卫星遥感图，精准锁定哪块地该收了。接着，它会调取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预判雨情，然后通过光谱数据分析作物成熟度，推算出未来48小时内小麦的最佳收获期。
6: 这些信息一汇总之后，然后系统直接下达指令，什么时候收，然后往哪儿收，怎么收最高效，然后系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整个系统呢，从信息的获取，然后到决策，可能也就几分钟的时间。
3: 农机的软件在升级，硬件也在悄然改变。在拖拉机总装车间，一座高达10米的自动化立体库房，存储着300多种不同型号的轮胎，可以自动匹配即将奔赴东北黑土地、南方水田以及西北沙土地的拖拉机。在收割机生产线上，针对跨区作业机手常年风餐露宿的痛点，新款收割机在驾驶座椅后方加装了可折叠小床，侧边配上了小型冰箱，驾驶室还升级了新风系统。这个三夏，在麦浪滚滚的田野里，越来越智能的中国农机将从南到北跑出一场丰收的接力。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的行动方案，方案聚焦保障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推动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部署了29项重点任务，着力促进能源、算力场景等人工智能发展各要素高效协同。今天，两高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余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2020年至2025年，全国法院共办结耕地保护领域执行案件14361件。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广东太平岭核电4号机组核岛昨天开始首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太平岭核电2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该项目全部机组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当地时间11号，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在英国伦敦

0: 落幕。在女团决赛中，中国队3-2逆转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考比伦杯，并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在男团决赛中，中国队直落三盘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斯维斯林杯，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据伊朗媒体和巴基斯坦外交部10号公布的消息，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了针对有关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回应。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这次回应的要点包括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产，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等。回应还强调，在美方已提出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内，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黎巴嫩停火议题是伊朗的红线，必须被纳入未来所签署协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发文说，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认为伊朗的最新回应没有包含伊朗就其核计划和现有浓缩铀最终处置问题提前做出承诺的内容。另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声称必须移除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等中东地区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他说，如法英等国配合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采取被伊方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做出坚决且迅速的回应。受美伊谈判最新动向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0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新社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诺兹德廖夫说，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据黎巴嫩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袭击，造成2名医护人员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发表声明称，在黎南部袭击黎珍珠党武装武器储存点、指挥设施等目标，并在以色列北部拦截多个空中目标。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当天称，使用无人机等打击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据以色列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呼吁议会推动立法，将义务兵役期从30个月延长至36个月，以应对多线作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纳塞尔10号表示，受中东局势影响，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纳塞尔称，即便能源流动恢复正常，整个系统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常态。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号颁布简化非法所获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新颁布的法律简化了法国政府将某件文物移出公共领域的程序，并对可返还文物的认定标准及归还流程设定了一系列限制条件。适用范围涵盖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

0: 聘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快跟上了，
5: 啊，好饿呀，
6: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试一下。
7: 我先走了，
8: 试一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怎么那么畏缩缩的？就不能大气点儿？
1: 我怕聂叔叔还没消气，碰见他不好。
0: 没事儿，我吹吹风，把事情往姓林的身上推一推就好了。聂成员本来就多疑，我多说说，他就会觉得是他的错，不是你的问题。再说了，那姓林的估计本来动机就不纯。
1: 妈，你真聪明。
0: 听着简单，这里面说话的技巧够你学一辈子了。
1: 我肯定学不会。妈，你怎么把香弹撤了？
0: 他头痛，硬说是我烧香的味道给搞的。男人老了就是毛病多，整天疑神疑鬼的。我之前笑话江云沉不住气，这两天听到聂成员打电话，我才知道他离婚分走了一大半的资金和不动产，搞得聂成员手里都没有多少流动资金了。我还说人家蠢，蠢的是我，离了婚还有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找什么样的男人就找什么样的男人，不比伺候一个50岁的老男人强啊。
1: 妈，你别说。

0: 忘了，小心聂叔叔听到。
1: 没事，他躺着呢，心里有数。我就是这两天伺候他烦了，发发牢骚，一天到晚端茶递水的伺候着，连个好脸色都不给。唉，是让我自己挣不着大钱呢。你要出去啊？
0: 嗯，芊芊来无锡了。
2: 大家今天随便点，我请客。
0: 不是说好我请吗？上次你们来无锡是赵少请客，这次绝对不行了。再说，你今天刚把卖手店的分成打给我，
2: 每个月几千块的分成算什么？我今天请客是要谢谢我们赵公子，上次他带我投的理财，没几天就赚了10%。
0: 早知道我就多投点了，可惜才放了300万。
3: 哦哟，那就是赚了30万。
2: 你眼红什么？30万对于你来说不就是洒洒水啦？
4: 对呀。别人一瓶酒不都这个钱吗？
3: 哎呀，哪有，最近家里坑得严，老爷子看我不顺眼，零花钱都被砍了一大半，弄扣扣这消费都降级了。
2: 也是，每次问家里那点钱，少不了被竖着眼睛教训一顿，还是自己赚钱开心。
0: 看人脸色真不好受。
3: 哎，能买那个东西稳吗？到底怎么买的？我上次

0: 我现在挣的不多了，我先投个十五、二十万吧。对，少投一点玩玩，回头你去证券公司开个户。不过我懒得去，给身份证拍个照，让人去办就好了。我还是自己去吧，在哪儿啊？
1: 上海和苏州都有吧，无锡在哪儿我不知道。嗯，你抽个空来苏州办吧，正好我也去实地看看。
2: 好，那我们一起。
1: 嗯，因为我们的建筑有特殊性，涉及到这部分安装工艺的人工，比市价上涨一些，我们内部消化一下，应当是能够说服财务口批的。但是其他常规的材料和人工，你们也给我们报高价。
2: 这就有点离谱了。天地良心啊，我们也是跟着市场报价走的呀。
1: 包总，先别急着喊冤，我们一项项看嘛。我们先看水泥，我对比了之前二期厂区的报价。
2: 我们没涨价呀。
1: 对，但是最近水泥价格跌了不少。

0: 谈的怎么样，丁总？这总价算下来，我们都没利润了，实在做不了啊。我们双远从来讲的都是双赢，肯定会给合作方留下合适的利润空间。包总，你们回去再商量商量，行情不好，合作还是考虑以促成为主嘛。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也不是那么着急，所以可以慢慢等你们的回复。嗯。
1: 这小姑娘看着文文静静、笑眯眯的，没想到这砍价是真能砍，成本利润给我们算的是明明白白。
2: 朋友们留了空间，过得去吧。不过干了活的时候仔细点，她看起来暴富呢，一次干好免得返工。
1: 行，之前听说她是林总的女朋友，我还以为她不管事，过来嘛装装样子、镀镀金、跑升职的，或者是代表过来跟我们要点这个，所以呢我就多加点钱，回头大家都好做嘛。
3: 没想到他来真的，而且看起来好像能做主。
4: 林总，他们厂的副总经理，就长得很帅那个，
1: 不然还有谁？
4: 真的假的？我听说他有盛远的背景啊。
1: 我也是听厂里人说的，谁知道呢？
4: 嗨，这来了。嗯

0: 你今天怎么没出去和林总吃饭？
1: 今天林总特别忙，一整天都没见到我。晚上他被区里喊去吃饭，好像有啥大人物来吧。
0: 我说呢，今天怎么有空来跟姐妹们吃饭？原来是男朋友不在啊。
1: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重色轻友一样。
0: 行啊，你要是不重色轻友的话，周六跟我们去周庄玩。嗯，
1: 周六我要去他家吃饭，陈阿姨已经准备好食材了。
0: 那我们改时间，周日也行啊。嗯，
1: 周日也有一点点小活动。
0: 我料到你重色轻友，没想到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
1: 那是你们约的太晚了，今天已经周四了，陈阿姨买的海鲜都到了。下周末两天我都跟姐妹们一起玩。
0: 那你要说是雨华约你的哦，别说我，毕竟林总天天看到我。
1: 西光固然重色轻友，
0: 但你也不是什么好人。水开了，下面条了。
1: 你慢点吃，喝点果汁。
0: 你又买了？
1: 这个有果肉，好喝。对了，我问你们件事啊，公司里是不是有人说我跟林雨森的事情？
0: 嗯，肯定有人说，但是还好啊，就是议论几句，这也很正常嘛。琪琪和技术。

0: 我听到了，我跟我小哥哥谈恋爱还有人议论呢。嗯，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我今天不是去工程部跟施工方谈合同吗？他们走的时候在门口闲聊，被我听到。
1: 他们说什么了？就暗示林雨森对我徇私吧。
2: 关他们屁事啊！
0: 你明明多干了活，之前加班也最多，还徇私呢。我还觉得林总过分呢。就是，徇私不应该是不干活光拿钱吗？你明明腿都给跑断了。哎，算了算了，别生气。我也没生气。拿。给。
2: 真的？
0: 真的。首先呢，他们这么说，说明我杀价到位了。其次。 我琢磨了一下，我的资历好像是浅了点的，让我负责这么一个项目，我们林总的确不清白，他被人说说应该的。
2: 队友，你这个逻辑非常正确，目清白的应该是林总，是吧？
0: 嗯。哎，没办法，我得为了我们林总的清白加油，把事情做得无可挑剔。
2: 你们可别说我重色轻友了，我刚刚拒绝了我们林总的夜宵邀请，我说我在跟姐妹们吃泡面。嗯。
0: 什么？你说邀请应届友还一起？那也不行，居然想收买我闺蜜，你打错算盘了。我们坚贞姐妹情，夜宵不能移。
3: 手下留情啊，姐妹，夜宵可以移的。请三位小姐一步下来吧，我就在公司停车场，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0: 快来这儿，快来这儿，快上车，快上车。
2: 上车，快上车！哇，西瓜，你们平时约会就这么偷偷摸摸吗？感觉好刺激，就是心跳有点快。我们没有啊，是你自己一下楼就开始莫名其妙的鬼鬼祟祟，左看右看，带的我跟雨华也开始鬼鬼祟祟起来。嗯，
0: 对啊，你到底在心虚什么？
2: 啊？我？有吗？
0: 你刚刚说有什么好消息？哦，今天去区里开会，被领导们叫住，问了很多光伏行业和我们公司的情况。听说我们要建一个光伏建筑一体化示范型建筑，区里非常感兴趣，让我们赶紧递交资料上去。如果符合要求的话，可以申请补贴。真的吗？其实王主管也去问过了，暂时还没回应。如果真是这样，太好了。那我。
4: 我明天再重新整理一遍资料。完蛋了，我们西光越来越工作狂了。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3D原动力，一口脉动。

0: 林总啊，我们给的价格真的是有限价了，你们公司的小姑娘挣得太过砍价了。光伏行业不好做，每一笔都要精打细算。谢谢平总对我们的支持了。
1: 我们什么时候开工啊？具体定在哪一天？
2: 咱们宜早不宜迟，我刚刚跟林总看了看日子，周四就是环道吉日，一动了开工。
1: 好，到时候在开工仪式上。 有两位园区的领导要过来，还有两位远道而来的神秘嘉宾。

0: 我们新式堂采用的是传统屋顶加装光伏系统的方式，流光花园呢比较不同，是把光伏板作为建筑材料的一种融入到整个设计中，最大程度的利用太阳能发电，使整个建筑达到绿色节能的效果。这个是我们流光花园的概念宣传册，你有空可以看一下。
1: 来来来，这边。
2: 我来介绍一下。
1: 这位是我们园区分管科技和工业的任主任，这位是我们双源股东之一无锡远程集团的江总。
3: 你好，
4: 你好。
1: 这位是南京城瑞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沈总。
3: 你好，
4: 您好。
5: 欢迎欢迎，欢迎二位来苏州投资。哎。

0: 一看就很牛的姐姐是谁啊？张总说的是女嘉宾，要不你叫他们阿姨。希望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1: 那这里建筑光伏一体化是一种将太阳能光伏。
2: 张总，时间差不多了。
3: 好，今天我是主持人，我先上去说两句，抛砖引玉。
4: 待会儿，请任主任上台为大家做指导发言。
5: 张总，客气了。<笑>
4: 今天我非常的荣幸，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迎来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共同见证硫光花园和双源厂区食堂的开工仪式。我仅代表公司，向各位来宾表示由衷的感谢。 8年前，双远落地苏州这个美丽的城市。

0: 杨总啊，接下来我还有其他工作安排，就不多带了。啊，那我送送任主任和毛局。李三，
1: 哎，
0: 你好好招待江总和沈总，带他们参观我们工厂。嗯，
2: 好，
0: 那麻烦林总了。不过林总毕竟工作繁忙，要不然找个员工带我们就行。
3: 这个小姑娘我看着面善，能不能麻烦她带我们参观一下？
0: 行啊，小聂。
2: 你和林总一起带着我们嘉宾参观公司吧。好，我把画完放了就来。
3: 好，
2: 好神奇哦！嘉宾居然一眼相中你和林总带他们去参观公司，为什么呀？难道英姐？其实我一直想跟你和雨花，这就是传说中的 CP
4: 你刚刚说要跟我和雨华说什么？暂时没有了。啊？王总留步，你肩膀吧。
5: 好，那就不送你了。电池和组装生产线好几年前我就看过了，这次想重点看看实验室。实验室在电池厂里，我们现在就过去。
2: 嗯。
6: 我最感兴趣呢，就是这个流光花园。哎，西光，我听小林说这个项目全由你负责啊？没有，我就是整合了一下资源，设计跟施工团队都是现成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呢又有技术部门负责，我主要起个跑腿作用。
2: 你看，谦虚上了，短时间内整合这么多资源，把事儿干好，
6: 这还不了不起吗？哎。
2: 舅妈，妈，你们来怎么告诉我一声呀？你偷偷摸摸的，在工地突然从车上下来，吓我一跳。我和你妈，学你啊？
6: 学我？
2: 啊？
5: 学你在宴会上吓我一跳，
2: 吓你一跳？
5: 给我惊喜。
7: 西关跟我提过，你们技术部负责人说的非常出色，刚刚刘光花园的开工仪式为什么没看到他？
5: 花总性格直率，不太喜欢这些台前的场合。嗯，
2: 他嫌浪费时间。
5: 哎，林总，您怎么来了？你们花总呢？
7: 我早上跟他说过，下午要带贵宾来参观实验室。老大在实验室呢，哎呀，他又忘了跟我们说了，我去找他。你们先坐。
8: 我手机呢？
7: 哎呀，我手机呢？快帮我找找我手机，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林总跟张总。
8: 不是，老大，
7: 干，林总终于来了，就在这儿呢。
8: 在哪儿啊？
7: 这儿。
8: 林总。
5: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实验室啊，没关系，都是自己人。我们一路上一直心事重重，是因为股份转让的事情。
2: 我没想到我爸会反对，为什么呀？难道还是因为我跟你谈恋爱吗？可是他明明已经知道当年事情的真相了呀。
5: 西光，我觉得你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烦恼，更不应该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无论你爸爸出于什么原因反对，他都是在行使股东的合法权利，而且你可以放心。
2: 外公既然把话已经说出口，按照他的脾气和秉性，就一定会完成。那好吧，那看看情况再说。
5: 其实相比起来，我觉得有件事情更重要一点。
2: 什么？
0: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连名带姓的叫我林雨森了？这样会显得我们很生疏，阿姨们可能会对我的合法地位产生怀疑。
2: 没有，我好像是喜欢这样叫你，那叫习惯了吗？
0: 所以，这个小习惯可以改一下。
2: 可以是可以，可是这样的话，你就少了两根木头。
0: 少了两根木头会怎么样？
2: 你就不完整了呀。
0: 你好像试图用歪理邪说说服我。
2: 那我说的不对吗？
0: 当然不对。
2: 嗯？
0: 一根木头都没有少，只是被聂小姐藏在了家里。
2: 那好吧，我知道了，下次再改。
0: 还要等下次？
2: 对，我先走了。

0: 聂总，下季度营销策略报告会安排在9点，会议时间大概1小时，10点出发去新太湖医院做检查。
1: 检查先取消。江苏商会的陈会长10点半到公司来，你中午在李湖宴订个包厢。
0: 好，下午2点董叔。
2: 你今天在不在公司？我有事找你。
1: 进来。
0: 李总，江总来了。
1: 江总今天怎么有空过来视察业务？
2: 你不必上来就这么阴阳怪气。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来意是什么你心里应该清楚。
1: 我又不是你肚子的蛔虫，我清楚什么？
0: 聂总，江总，请用茶。
2: 谢谢。那我就直说了，盛老爷子要把双元的股份赠与林雨森，你为什么不同意？
1: 西光跟林雨森谈恋爱，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他去盛家那个宴会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那天正好我没有去，要是去了，我的女儿没跟着爸爸却跟着舅舅出现，别人会怎么看我？
2: 你就是因为这个，这些你来质问我，该问的不是你自己吗？我从来都没有阻拦过你跟女儿来往。
1: 嘴上说得好听，平日里也不知道跟女儿说些什么。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女儿长大了，有自己的判断力，你不要把自己的问题甩到我头上。行了，我不是来跟你说这些的，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同意股权转让的？
1: 当然不是了，你当我是什么小肚鸡肠的人？我是在商言商，有个硅料厂商出了个好价，想要完整收购双元，我正打算说服盛元把双元卖掉，若是盛元转让给了姓林的那小子，这笔买卖就做不成了。
3: 光伏这2年是很难，但是聂总应该不是短视的人，熬了这么久了，眼见黎明将至，在这关头卖掉双元。
1: 哎，谁也不是傻子，国家是出来一些政策，但并不如预期，市场反应冷淡，下一轮政策何时来，力度如何，还是未知。况且科技企业有多烧钱你心里没数，之前股份在盛远手里，有盛远在背后撑着，资金不愁问题。现在盛老头子的嘴一张，把他送给了林雨森，林雨森哪有钱去做后续的产能扩张？以后光伏行业就是大鱼吃小鱼，没有盛远做后盾，双远走不远。所以无论卖不卖，盛远这手转让都损害了我的利益，我当然不能同意。
3: 哼，聂总真有趣，当年你我都是草根起家，如今你发达了就开始唯资本论成败了。不说远程，如今光伏行业几大巨头哪个不是白手起家？你凭什么认为双远在小林和西光的手里就走不远？
1: 你叫的倒是亲热，你知道林雨森是什么人，就那么放心女儿跟他谈恋爱？
3: 你这话说得对，这方面我的确识人不清，所以我不干涉女儿的选择。
1: 总之这件事你就别管了，集团的决策就是这样，下一阶段集中精力在地产上，光伏未必做不起来，但是哪有房地产稳妥高利润？
3: 看来你是执意要脱手了，既然这样，不如卖给我吧，免得你还要去说服盛远，市价多少我照单全收。啊，当然记得把你欠双远的工程款要扣掉。
1: 你打算出来做光伏？
3: 我没这个打算，但是女儿在双远干得正起劲，我不想让你给她泼冷水，你卖给谁不是卖，我收了也是一样，就当我送给西光的一个礼物了。
1: 我不过在商言商，你这样一弄， 倒显得我不近人情，唯利是图，里外不是人。
3: 你还在乎这个？你这几个词用的也没错，聂总倒是很了解自己。
1: 行，既然你要做这个好人，在女儿面前表功，趁得我这个爸无情无义，不如干脆就好妈妈做到底吧。
3: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你不是还留有一些远程的股份？你要双远的股份，就拿你远程的股份置换，差额的部分我现金拨给你。
3: 我留的那点股份不过是作为创始人之一留的一点念想，没想到你连这都容不下，要把我彻底扫地出门。
1: 你这么说就没必要了，再商言商罢了，况且你已经脱离了集团，该拿走的也拿走了，对公司也没贡献，留着也没意思。
3: 我有没有贡献不是靠你来评判的，但是你要觉得我没有贡献我也不介意，反正不影响公司每年要给我分红，你不情愿我还更高兴呢。西光对光伏行业有兴趣，我给他收购一家不算难事，不是非要双远不可。你怎么还奇货可居起来了，居然要挟我？聂总啊聂总，我劝你别让自己陷入死局，你不同意盛老爷子转让就得自己吃下这些股份，但是你不想吃又吃不下，那后面怎么收场？我不知道你跟盛博凯打的什么主意，但是你这么为他冲锋陷阵，枉做小人，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还是说你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在女儿面前彰显一下为人父的权威？如果是这样，那到时候你可别倒打一耙，把女儿和你越来越不亲近的原因怪到西光和我的头上。走了。

0: 正好有上游的硅料厂商想要完整的收购双元，
1: 所以他想说服盛元一起出售股份。如果盛元把股份转赠
0: 给了小林，那小林肯定不会卖，这笔买卖估计就黄了。
2: 这个时候出售双元，这也太没有远见了吧。
1: 他的判断我不想评价，不过我向
0: 他提出了收购他手上所有双元的股份。
2: 妈，你好财大气粗的样子。
3: 那爸爸同意了吧？
2: 这样他都不用去说服盛元了。
1: 不，
0: 他拒绝了，甚至说除非我拿出远程的股份置换。
2: 他怎么这样啊？这太过分了吧。凭什么卖给别人可以，卖给你就要有这样的附加条件呀？你不要答应他，你一定要拒绝掉。
0: 我当场就拒绝了，但是
1: 回来后我却突然觉得这也许是个好主意。
0: 媳妇，妈妈刚刚见了律师，我决定把我手里远程的股份全部出让给你爸爸。
2: 妈，不行，你别冲动，你不要因为我们的事情损害自己的利益。雨森那边他其实是打算后面去搞医学研究的，不会在双元，反正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的呀。你真的别冲动，我电话里跟你说不清楚，你等等我，我本来打算明天回家，但我现在就回去，你等我啊。
4: 腿软，
5: 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在长白山的时候，你抓着我，问了很多工作上的问题，你还记得吗？
2: 记得。
0: 那个时候你认真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以前的自己。后来我跟小林妈妈喝茶，他问我在做什么，我跟他说我现在闲云野鹤。他说了句话让我想了很久。
2: 盛阿姨说什么？
8: 合同没问题了。

0: 林总，那我先回去了，盛董还在等着我汇报。
1: 辛苦孟总跑一趟苏州。
2: 老板还没下班吗？
1: 再等你一起吃晚饭。
2: 下午去跑了趟你和妈妈的股东变更手续。晚上呢，我要和英杰他们一起吃饭。
1: 听起来好像不打算带我。
2: 我们在宿舍吃，怎么带你啊？今天晚上我要享受一下闺蜜时光，你去找方世雄吃饭好了。
1: 都已经把我安排好了。

0: 你这么看我干什么？
1: 喜光，最近我们在公司听说了一些流言，
2: 关于我的。
3: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骄阳似我》。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4: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5: 在俺庄户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3: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7: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月十六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
3: 辣辣辣，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远，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0: 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骄阳似火》精彩内容。
11: 事情，我和雨森都觉得顺其自然就好，而且雨森真的要回医学界。
12: 妈妈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因为你。
11: 传言说林总原来是盛源董事长的外孙，那瞒了他们那么久，我总得有点表示，对不对？
13: 可是好像牺牲了我。
10: 六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火，下集更精彩。
8: 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惊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4: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15: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4: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16: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17: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谢谢你，你很有勇气，你很有毅力。谢谢你，不容易，但是你挺过来了。谢谢你，谢谢年轻的你，致敬现在的你，感谢你们用毕生奋斗书写的家国答卷。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痛痛痛，
5: 拉拉拉，
6: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8: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9: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0: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11: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12: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0: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11: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乎。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而心直。
0: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12: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心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0: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

健康人生。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腿软，来条试力架。
1: 我先走啦。
2: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回来了，回来这么快。你没跟我爸说吧？嗯，你真的别这样，你真的不用管这件事情。我和雨森都觉得顺其自然就好，或者交给盛远去解决。而且雨森真的要回医学界，以后不会再双远投入很多心力的。
1: 等一下，妈妈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因为你，更不是因为小林，所以小林以后打算做什么，关妈妈什么事？ 习惯，妈妈是为了自己。来，我给你熬了银耳汤，我们坐下说。在长白山的时候，你抓着我，问了很多工作上的问题，你还记得吗？记得。那个时候你认真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以前的自己。
2: 后来我跟小林妈妈喝茶，她问我在做什么，我跟她说我现在闲云野鹤。她说了句话，让我想了很久。盛阿姨说什么？
1: 她说我很有商业上的才华，
2: 不过也有点可惜。其实当年我一直觉得你比你前夫更有商业上的敏锐和才能。
0: 盛阿姨说的对。 于是我就开始想，离婚这几年，我都在做什么？我喝茶插花，游山玩水，但是我是这样的人吗？我从来都不是呀。可我为什么要这样？有一天，我突然就想明白了，我在证明贤惠。
2: 贤惠？
0: 妈妈没有和任何人说过。 其实刚离婚那会儿，我是后悔过的。毕竟，相伴20年，怎么会没有感情、没有依赖？我甚至一度怀疑过自己，是不是放弃的太轻易了？好在那段时间很快就熬过去了，因为我内心无比的清楚，我越是难过，越要决绝的斩断，否则，只会让自己日渐麻木，面目全非。 那会儿，除了内心世界的煎熬，外界对我们的离婚也是传言纷纷。你还记得2年前去参加于阿姨的聚会，为什么和那个徐总吵起来吗？
2: 记得，那个人造谣说你和爸爸在公司里争夺权力，分不清大小王什么的，还说你想复合，爸爸不同意。
0: 那会儿。

0: 到处都是这样的说法，说到最后几乎都认定你爸爸之所以会出轨，都是因为我太过争强好胜，野心太大，想要盖过你爸爸的风头。我心里觉得很冤屈，我只是认真的在做事情，哪有什么想取代你爸爸的野心。于是离婚之后，我几乎让自己立刻闲了下来，我好像潜意识的要去证明我江云不喜欢争权夺利，不爱慕名利，没有野心，所以我就喝茶插花，游山玩水。当然这些事情并没有错，但是我的目的是错的，我竟然在证明我是贤惠的，甘于奉献的。你们外人误会了我，那种感觉就像是踏入了一个无形的陷阱，我知道哪里不对，却又找不到问题所在。直到在长白山，你抓着我问了那么多问题，我才一下子豁然开朗。我的女儿在证明自己的能力，而我却在证明自己的贤惠。枉我一向自诩为理智果断，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因为几句人言压抑自己至此，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
1: 对不起，妈妈，我一直都没有发现。但是你有这些想法也不能怪你啊，那都是周围的流言蜚语对你的影响，而且我一直都觉得你已经是这个时代最最优秀的女性之一了。
0: 那远远够不上，提起远程99%的人想到的还是你爸而不是我。我一直心甘情愿地站在他的背后，把所有光环都给了他。优秀在哪里？真正优秀的人应该有穿透时代和环境的魄力，我并没有。
2: 那也没事，谁规定不能走一点弯路了？妈妈，你现在已经想通了呀，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妈妈的确是已经想通一段日子了，而且我开始在考察一些行业了，不过之前我没有想过要出售远程的股份。你爸爸提出的时候我刚开始还很气愤，可是后来转念一想，却觉得眼前好像出现了一条新的路，心里无比的清爽。我为什么非要守着那些股份，一定要等那点分红呢？逢高把股份卖掉，拿更多的现金在手，什么生意做不得？为什么非要捆绑在一起？走出去被人介绍这是远程集团的江总。所以西光，这才是我决定彻底要出售远程股份的原因。甘为人后那么多年，快到知天命的年纪，却想为了证明自己再搏一把。不，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就是想去做点事情。西光，你明白吗？
2: 明白。我小时候就明白的，我妈妈一直特别厉害，与众不同。我还记得初中有一次你们出差把我放到外公外婆家，邻居公公看见了就说，你女儿又把外孙女扔给你们老两口啦，也太不顾家了，只知道挣钱也不管孩子。外婆特别生气，外公却很平静地对她说，我们家阿云的云是凌云壮志的云，不是闲云野鹤的云，你懂什么？

0: 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你外公外婆也没跟我说过这些。
1: 外公外婆让我别讲，他们就是这样的，我考好了也不会夸的，但是隔天会给我加菜。妈妈，你每次去接我，外婆都要特意多买好多菜。

0: 的打算买下双元的股份吗？
1: 真的，我很看好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
0: 那就是说，我的人生再也不能懈怠了。
1: 你不用那么大压力，妈妈呢，只是拿出一小部分资产投资这个行业。你想自由，依然可以自由的。如果不想做了呢，我们就交给有能力的人去做。你一定要知道，妈妈只希望你能够幸福快乐就好了。
0: 你还真是对我零要求。妈，无论你做什么，我也只希望你健康快乐，其他的都没那么重要。
1: 我知道。哎，对了，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啊？小林开车送你回来的？
0: 对啊，我让他送我到火车站，他说不放心，到了以后我让他上来，他又说不合适，就说在楼下等我，没事了他再回去。
1: 那他现在还在楼下呀？哎呦，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呀？这多不好意思啊！走吧，妈妈现在带你们吃宵夜去。
0: 啊，老妈，你居然主动说吃宵夜，你不养生啦？
1: 明天再养，今天要人生得意须尽欢。
2: 合同没问题了。

0: 老板还没下班吗？
1: 再等你一起吃晚饭。
0: 下午去跑趟你和妈妈的股东变更手续。晚上呢，我要和英杰他们一起吃饭。
1: 听起来好像不打算带了。
0: 我们在宿舍吃，怎么带你啊？今天晚上我要享受一下闺蜜时光，你去找方师兄吃饭好了。
1: 都已经把我安排好了。
0: 要走了吗？我去关灯。

0: 下车要亲一下，下班也要吗？
1: 对，因为男朋友想要得寸进尺。我不需要兄弟时光。

0: 你要吃辣的吧？微辣行吗？
1: 不用不用，一点辣的不要。嗯啊啊！
2: 你怎么加入我完全不辣组了？
3: 味道不好吧？
0: 你的，
1: 谢谢。
3: 给他，谢谢。
2: 你这么看我干什么？
3: 喜光，最近我们在公司听说了一些流言，
0: 关于我的，
1: 说我和我们林总谈恋爱。
3: 切，那都是老黄历了好不好？大家都没兴趣聊了。这次是关于林总的家事。
1: 他的家事？
3: 传言说林总原来是盛远董事长的外孙，然后我们公司的股份原来是盛远的，最近转给了林总。
1: 对，我最近就是在跑股东变更手续。
3: 你口风好紧，都不跟我们说。
1: 哎呀，这不是没有机会说吗？突然提也很奇怪。
3: 天哪，原来林总出身豪门，现在还直接变成了公司老板。这么说起来，我的梦想之一实现了。哎，闺蜜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而我疯狂沾光横走公司。
0: 我有个问题，既然是梦想，为什么不是自己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
3: 因为我就只有一个闺蜜，可以有很多个，你说哪个实现的概率大一些？
1: 有道理。
3: 来来来，干一个，祝贺英杰的梦想之一成功。

0: 其实不需要闺蜜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也可以疯狂沾光来着。起码吃喝玩乐可以。
1: 怎么沾啊？
0: 琪琪财务我应该知道，除了盛远的股份转让给了雨森，我们公司原本属于远程的股份也转让给了一个叫江云的女士。
1: 对，
0: 那是我妈。所以靠什么闺蜜的男朋友，靠闺蜜就行了。
2: 你说的对，为什么要靠男人？我格局打开了，来。
3: 所以这就是你吃完小火锅后连续抛弃我两天的原因。
0: 对呀，我不好意思嘛。那瞒了他们那么久，我总得有点表示，对不对？
3: 可是好像牺牲了我。
0: 怎么会？我周末一整天都跟你在一起啊，而且我明天还要陪你去上海参加学术沙龙，我是不是很体贴很热情？我已经跟小峰约好了，你去见教授的时候呢，我就去找他玩，等你结束了再来接我。来，你还要再做一次吗？
3: 今天不用了。
0: 那我们出去找野猫吧。
3: 野猫？
0: 我刚来的时候在小区里看见一只猫妈妈带着三只小猫在溜达，一家四口眼睛圆圆的，超级可爱，我们去找它玩吧。
3: 眼睛圆圆的，那不是像你啊？
0: 说不定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姐妹。
3: 我们去拜访你的姐妹不需要带礼物吗？
0: 可是我们也没有猫粮啊。哎呀，算了，我们姐妹之间不讲这个的，先去认个亲，换个脸熟。陈阿姨，哎，今天吃什么？
4: 今天吃火锅。啊，你们找到猫了没呀？
0: 找到了，可是雨森一靠近人家就跑走了，害得我只能看猫屁股。
4: 是不是饿了呀？要不要先吃块玉米垫垫？马上就弄好了。
0: 要的。哎，谢谢。
4: 林先生突然说要在自己家里吃火锅，我就弄了这些，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加的。
0: 哦，够了。他说要在家里吃火锅。
4: 对呀，大前天下班回来突然说的，以前从来没有弄过，我还特意去超市买了个锅。
3: 大学同学
0: 思亮，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思亮。
5: 喂，西瓜。
0: 我才从小凤那里听说你明天要来上海。
5: 来上海只找小凤，不找我是吧？
6: 哎呀呀，刚刚说漏嘴了。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我朋友明天要去上海参加沙龙，
5: 正好在小凤学校附近。
0: 我正好闲着没事嘛，我就叫他来陪我。
7: 闲着没事是吧？那正好，明天晚上我过生日，请大家吃饭。
5: 你一定得过来。来嘛
7: 来嘛，这不正好顺路吗？蓉蓉有
5: 事儿来不了，你再不来，我这生日饭吃的也太冷清了。
0: 好吧，那你生日宴几点啊？在哪里？
7: 时间地点一会儿发你手机上。那明天见了，我去通知别的同学。
0: 好。
3: 明天要去参加大学同学的生日宴。哦。
0: 我本来也不想去的，可是谁叫你正好去上海参加沙龙见教授啊？
3: 所以是陪我，顺便参加。
0: 当然。所以明天呢，我们各自行动，但是你有空就要给我发消息，一小时起码一条。你给我拍沙龙是什么样子，你吃了什么，然后你吃完要来接我。
3: 这么多要求。
0: 不行啊，我可是因为你才去了上海，你不要服务周到。
3: 要，任凭聂小姐差遣。
7: 嗯，对。啊，没错。那我上回跟您说的那个投资方案您看了吗？
8: 对一下今天开会。
7: 对，我们几个方向都发给您了，包括像市场分析的机会评估。
9: 咖啡来了。
7: 这个项目现在是非常的。
10: 人人都羡慕我们赚得多，谁知道我们周末还在做牛做马啊？
11: 约会都没时间。Kevin，能喝咖啡吗？
12: 还是别喝了。
13: 我给自己点了牛奶。
10: 哎，我上一段恋爱啊，就是太忙了分手的。
7: 哼，哎，所以啊，还是建议找同行，大家都忙，能互相体谅。哎 ，Chris， 明天生日怎么安排？嗯。
13: Chris 明天生日，太好了！我需要 party。
14: 我不需要，我太累了。哦，明天白天我要睡一天。
7: 那怎么办？嗯，
14: 要不就明晚，我们几个找个餐厅吃个饭，同时也算是为 Kevin 重回公司接风。
10: 嗯，行啊。
14: 好啊，
4: 可以。
14: 周，你来吗？
12: 我不是一起点头了吗？当然没问题啊。
4: 那抓紧干活了。
14: 好，
7: 早干完早下班。
12: 喂，主辉。
15: 周迅，明天晚上有没有空啊？思亮生日，
16: 我叫了几个老同学，大家一起去吃饭呗。
12: 这么巧，我同事也明天生日，刚答应参加。啊，
15: 行吧，那我跟思亮说一声，你小子有了信任忘救人啊。

0: 女朋友的生日我不重要，你才重要。要是你生日，我肯定空出时间来。
1: 行行行，社会锻炼人，我们高冷大帅哥现在也会说些甜言蜜语了。以后啊，爹再也不愁你不会谈恋爱了。
0: 滚吧你！
1: 滚了滚了，我先挂了。

0: 就庄雪来不了，说正好他同事生日，今天他先提前答应别人了。
1: 他不来也好，我喊了西光，他来的话，西光说不定尴尬。
0: 你这么在意聂西光感受啊？大学那会儿也不见你跟他关系特别好啊。
1: 我收拾点东西就去舅舅那儿了。那我不跟你说了，我挂了。
2: 西光，今天我请你吃饭。

0: 到底是请我吃饭还是请蚊子吃饭？你是找我来喂蚊子的吧？
1: 聂启光，你是不是觉得我两面三刀，喜欢背后说人是非？
0: 你喝多了。
1: 你就当我喝多了吧。你大概不知道，自己一直是话题人物，明明不是本地人却不住校，大家隐隐约约从你高中同学那儿听说了一些你家的事。来问我们宿舍的人，我们知道什么呢？你又从来不说，还有你那个盛气凌人的追求方式。
0: 盛气凌人，我只是直白了一点吧。要不你用大张旗鼓？
1: 你别打岔。
0: 好吧，我只是胆怯而已，所以想要大声一点，增加一点勇气。你继续。
1: 后来，庄旭的母亲病了。你居然一下子拿出了那么多钱，希光，你知道吗？我当时都吓坏了。
2: 看你随随便便不用问父母就能拿出几万块的样子，
1: 我第一次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2: 后来我们一起去银行取钱，那天银行人特别多，叫号机又坏了，窗口排着长队。可是你一进去，那个大堂经理就迎了上来，
1: 就能去旁边的贵宾室取钱，完全不用排队。
0: 庄旭那天不是等着钱急用吗？大堂经理问客户有什么需求也很正常啊，而且那个窗口本来就是 VIP 窗口啊。
1: VIP 窗口，这么理所当然。
0: 其实那天就算没有 VIP 卡，我想我们跟排队的人说有人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大家也会让我的。算了，我跟喝多的人争辩什么呀？

0: 你是不是喜欢庄旭？
1: 是，我是。庄旭那样的男生，英俊又有才气，谁会不喜欢？可是他家里负担那么重，母亲重病，弟弟还小，我不得不慎重。你以为蓉蓉之前为什么一直吊着他？真是因为什么狗屁娇？

0: 等着谁先开口吗？但凡庄旭家里负担不那么重，你看他会不会扑上去？现在他倒是不想吊着，可是，而且，就算我不在意他家里，还有蓉蓉挡在我前面啊，有人抢什么都香了。你不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青梅竹马，我就算全力以赴，也未必就能得到他。
1: 后来你来了，明儿人一看就知道你喜欢庄旭，你完全不会遮掩，你知道吗？我既希望你赢，我又怕你赢。
2: 原来你喝多了，这么坦白啊！哎，好了好了，你是比我聪明多了。是啊，你还有什么比得过青梅竹马的？
0: 西光，你不会以为庄旭还……
2: 还什么？
0: 哼，我不会告诉你。
2: 你能告诉我什么？哎，不是，我一瓶都没有喝哦，我口渴了。
0: 你就当我心态想法变了吧。
3: 玩得开心。
0: 晚点见。

0: 到这儿吧，就等你了。
1: 生日快乐。
0: 谢谢。
2: 西瓜，你几点出发的？怎么才到啊？
0: 我三点多就出门了，在高速上堵了好久。
3: 看着这个果汁，还真是有点大学时候的感觉。到现在了，聚餐还是喝这个，
4: 好喝嘛！来来来，大家干一个！来
0: 来来来来，
4: 干一个！祝四两金！

0: 西教授，
1: 。因为习教授经常告诉我你们应该回到中国，所以我想有一天他也会回来。
0: 你说的对，还带上了我。不过我想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泽生已经在美国陪伴了我20年，所以接下来应该是我陪伴他了，在他任何想去的地方。
1: 你说的对，白柳，这很公平且充满爱。
2: 欧盟1月28日公布了为期10年的人脑计划。嗯，有消息说美国的脑计划也即将公布。原本我还在忧心，担心我们没能跟上步伐。但今天看到了习教授，我知道我可以放心了。我国的脑计划应该在筹备中。
3: 据我所知，回国的不止我和我的团队，德国的马普所有数位脑神经学专家和团队也将来到中国。中科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实验环境。

0: 但是现阶段咱们的实验条件和投入的资金可能和美国还没法比，齐教授的一片爱国之心值得我们尊敬。
1: 有句话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我们做科研的不还乡，比锦衣夜行更甚呢。
2: 说得太多了，
1: 失陪一会儿。雨森，真高兴见到你，
3: 齐教授，好久不见。谢谢。
1: 去年在德国的一个学术交流会上，我遇到了卜思远院士，他告诉我中国即将开启脑计划，其中也包括脑机接口，他还热情地邀请我们来中国。我想是时候了，要是再不回来，我就真的老了。
3: 最后一句话颇具的实际，就算他90岁，教授也依然会精神活跃的在实验室里。
1: 你说的对，但是艾利奥不爱听，他总是想要说服我早日退休。
4: 亲爱的，你起码会健康的工作到80岁，我劝你退休只不过是吸引你注意力的小花招。
1: 你呀、啊，总是有很多小花招，甚至借我的名义骗雨森来相亲，害得我后来请雨森到家里做客都困难了。
3: 原来那次相亲是艾利奥的主意。
4: Vincent， 你很帅，却不谈恋爱，这是不对的。再三告诉我，中国人都非常含蓄，我的中国同事好几个都是经过相亲找到伴侣，所以我想也许也适合你，正好有一位女士对你有好感。
1: 那你也应该告诉雨森，对方那位女士应该也希望雨森知情，不是吗？
4: 这我后来就懂了，现在我是著名的美国月老。
3: 艾利奥，你害惨了我。我现在的女朋友非常介意这件事情。
4: Vincent， 你终于恋爱了？
3: 是的。
1: 我真的很好奇，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3: 她是一位非常聪明灵动、心灵有力量的女孩子。
1: 太好了，这样的女孩子非常适合你。
3: 是，我很幸运才能遇见。
4: 不过他很急你相亲，这我不理解。你跟那位女士连任何后续都没有，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吃饭，我可以帮你向她解释。
1: 艾利奥，不是只有我们才有这些爱情的小花招。啊、
4: oh. ！All right, that's so sweet.
1: 雨森，我回来这段时间也联系了一些人，听说了你的遭遇，但是都很含糊。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以吗？
3: 当然可以。我出了一场车祸，左手受了伤，无法再进行精细的手术，所以我只能告别临床，彻底离开医学界2年。那个时候，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怨怼，但是时间和我爱的人抚平了我的创伤。前段时间我在长白山滑雪，意外遇到一位急性脑出血的患者，我帮助了他，同时我也帮助了自己。我彻底下定决心，我要重新回到我热爱的行业。
4: 天啊，你居然遭遇了这样的不幸。对不起，我们刚才知道。
3: 没关系，都已经过去了。
1: 走吧。
4: 但是听起来仍然很惊险，虽然我已经知道了结果，但是仍然听得提上心头。
1: 是提心吊胆。
4: OK， 你们中国人的成语共残酷，提着心脏已经够难受了，你还要吊着我的胆囊。

0: 哎，柳成宇，还是这么独树一帜。
1: 他在外国人里中文算好的了。
2: 谢谢青睐。
1: 雨森，我直说吧，我欣赏你的大脑，欣赏你的智慧。我知道你有很多选择，但是我还是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我的团队。你读书的时候就加入过脑机接口的兴趣小组，甚至为此兼修了很多生物工程的课程，可是最后临床抢走了你。当然我理解，手术是大脑与双手协同的高端艺术，年轻人很难不去挑战。但是如果现在双手已经无法配合大脑舞蹈，那么也许是上天想要安排你走上另一条拯救病人的道路。
3: 我们现在时间还早呢，咱们找个地方唱歌去吧。
4: 我支持，现在回去也没什么意思。
5: 行，超哥能减肥。
6: 西光，你呢？
7: 我可以啊，就是我晚上得回苏州，得早点走。
3: 没问题，这附近就有个 KTV， 走路过去十几分钟。我打电话问问。
6: 上厕所了？不去了。上厕所了？
3: 还有包间吗？我们马上过去。有带桌球的吗？行行行，那就定这个啊。
4: 哎，你又犯桌球瘾了。对了，今天庄旭怎么没来啊？
3: 他正好有个饭局，撞时间了。
4: 饭局也该结束了吧？我打电话问问。
8: 嗯。啊，吃的好撑啊！
9: 怎么上那么久厕所啊？冻死我了！
10: 是啊，这什么天气？本来我以为可以收起冬装了，结果中午突然又降温。
11: 倒春寒是这样的了。话说，我们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下一趴。
12: 喂，
13: 庄旭，你在忙啥呢？
4: 我们聚会你都不来，
13: 时间不巧，
12: 正好今天我同事也生日。
4: 那现在该吃完了吧？我们这儿都吃完了，打算去 KTV， 你来不来？
13: 算了，
12: 我这边还没结束。
4: 好吧，怪可惜的。毕业之后难得人那么齐，就差你了。今天聂西光都正好在上海。

0: 是因你而心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总是莫名心慌，仅是因为紧张？
5: 不一定，也许是心脏在报警。
4: 心房颤动只是危害心脏？
5: 不仅如此，它盯上的还有你的大脑。
4: 这种疾病和房颤常常伴随出现，
5: 它的数值越高，心脏越容易失控。
3: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6: 孩子包好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江阳四果明晚精彩内容。
7: 你坐哪一排？我又错了吗？
8: 今天吃饭进店前正好看到聂西光男朋友送他，好甜啊。
7: 这酒没想喝，你还是喝少了，快喝吧。你
8: 为什么骗我？
9: 这已经不重要了。
6: 六个核桃提醒您，骄阳似我明晚更精彩。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3: 新一代选舒适。

0: 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

0: 总是莫名心慌，仅是因为紧张。
1: 不一定，也许是心脏在报警。
0: 心房颤动只是危害心脏。
1: 不仅如此，它盯上的还有你的大脑。
0: 这种疾病和房颤常常伴随出现，
1: 它的数值越高，心脏越容易失控。
0: 安徽省立医院知名专家、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苏浩带您探寻防不胜防的心脏危机。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4: 痛痛痛，拉拉拉，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远，舒适随缘，就喝国远，成大事必有缘，国远新一代高端白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子涵。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苏主任，您好。
10: 您好，主持人好。
0: 另一位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李莹。
11: 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就突然之间感觉心慌的厉害，心脏呢像揣了只兔子，空空的乱跳。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是不是最近在换季啊，这很正常。但是我要告诉您，有一位52岁的先生也是这样想的，结果呢2个月前的一个下午，他在家突然倒地，口吐白沫，送到医院时人已经意识不清了。苏主任，听说这位患者后来是到了您的科室啊，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10: 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患者。首先看一下这个患者的一个头颅 CT。 大家看到这个头颅 CT 呢，是有很大一片的这个低密度灶，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大面积的一个脑梗塞。患者呢其实有高血压病史多年，虽然口服了一些药物，但是呢因为血压控制不稳定，经过询问和诊治之后呢，明确了诊断，同时进行了取栓的治疗，把血管开通。但是遗憾的是，患者同时还遗留了右侧肢体活动的不灵和语言功能的一个障碍。
11: 52岁正是家里的一个顶梁柱的年纪哈。现在呢出现的是脑梗死，那为什么后来送到您的这个心内科呢，主任？
10: 这里我们就是说心内科的一个疾病，就是心房颤动。心房颤动呢是由心房不规则的一个运动导致，容易形成血栓。这位患者就是因为有高血压，有心房颤动导致的栓子脱落，导致的一个脑栓塞。第一呢，房颤患者发生脑梗塞的风险是正常人的4到5倍，所以发病率的比例很高。第二，有房颤引起的脑梗塞死亡率高达20%，所以这种比例还是非常高。第三呢，大约有40%的房颤患者完全没有症状。
0: 这个就很严重，就是我可能生病了，但是我都不知道。
11: 对，
0: 有40%的人是没有症状的。那是不是说可能很多人他已经有这个疾病了，但是自己却浑然不知？
10: 是的。
0: 所以说如果平常出现了一些心脏乱跳啊，不规律啊，这些情况可能不是小事儿，脑梗可能在下一秒就会发生，一定要引起注意啊。好，今天我听说苏主任也带了一个道具来给我们更直观的展示啊，我们首先把这个道具上来。
10: 好，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心脏的模型，我把这个心脏的结构和心脏的一个传导的一个正常系统呢，和一些不正常的心律失常发

0: 阿生和大家做一简要的介绍。我们正常人分成四个心腔，上面这个右心房、左心房、右心室、左心室，这是我们正常人的一个腔隙结构。当然了，心脏的一个收缩和搏动，除了有正常的一个腔隙结构呢，还有一个正常的传导系统，这里也标得非常清楚，就是窦房结和房室结。我们正常人的心跳是有正窦房结发号施令，控制整个心脏的一个跳动，我们把它叫做心脏的一个司令部。搏动顺着传导束呢，到了房室结之后到达心室，这样就完成心房心室的一个有序的电的传导，同时也形成了心脏的心房心室有序的收缩。当然我们刚才讲的房颤呢，就是因为窦房结的功能受到其他一些不正常的跳动的一个影响，而这种跳的非常快的一个颤动呢，频率可以达到300到600次，
1: 这么高？
0: 对，这样频率非常高，这样的话它就使这个心房的功能呢被丧失了。
1: 房颤的时候，心脏每分钟跳动可能最高会达到600次。
2: 对，
1: 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有两段啊心跳的声音，一段呢是正常的心跳，还有另外一段是房颤患者心跳的对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我们刚刚听到了两段心跳声音的对比啊，确实这个房颤的心跳声感觉非常的急促，哎呀，感觉听得我都快喘不上气来了，非常的明显啊。
2: 是的，那血压高是怎么增加房颤的这种概率的呢？
0: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因为血压增高，心脏搏动的阻力会增加，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它的功能会受到影响，可能就变薄，就像我们说的这种气球一样，长时间处在一个扩张状态下，那么它的扩张以外，它的功能也会下降。当然还有变性的同时呢，存在着心房的一个纤维化，在正常的心脏传导或跳动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受阻的情况，这样就容易触发和引起心房颤动。
1: 也就是说这个血压的波动越大，心房承受的压力刺激也就越剧烈，那房颤的风险是不是也就越高了？
0: 原因中间呢，高血压最为常见，所以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占房颤患者总数的56.3%。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患病率急剧上升，75岁以上的人群，房颤的患病率呢，可以达到10%以上。
2: 有这么多，那掐指一算，就等于是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那这个比例真的是挺高的了。
1: 是的啊，看来我们现在呢，就要好好的注意我们的血压的控制了。这不单单说是等到年纪大了我们再来注意啊，从现在就应该做好。我们除了要好好的来控制血压，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什么要关注的细节呢？
0: 在这春夏交替气温反差比较大的时候呢，血管收缩和舒张呢反复性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其实对血压的控制呢非常的不容易，容易出现血压的这种波动。
1: 尤其是像这个春夏交接的时候，可能会有倒春寒呀，或者突然降温，所以出门的时候呢我们带件外套，防患于未然嘛。那除了温差还有什么因素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呢？
0: 比如说在春夏交替，尤其是一些柳絮花粉容易出现过敏的这种情况下呢，会诱发机体释放一些炎症因子，这些炎症因子的一个存在呢，诱发触发这种心律失常，尤其是心房颤动。尤其是发粉季节的时候，发作率呢比平时可能高出了近20%左右。
2: 高出20%，难怪我身边有一些有鼻炎的同事哈，一到这个季节就会说，哎呀，心里不舒服，觉得心慌慌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1: 确实啊，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呢，是很容易出现这些情况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呢？
0: 除了过敏以外，比如说呼吸道感染、发烧、脱水。首先呢，咱们这个时候也是流感、感冒高发期，感染会导致发烧、脱水，电解质的紊乱，这些都会增加心脏的负荷，诱发心房颤动的发生。
3: 正是房颤的高发季节，昼夜温差较大，出现过敏反应、呼吸道感染等因素，都是诱发房颤的高危因素。
1: 那在房颤发生之前，我们有没有什么能做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征兆呢？
0: 我们在工作中呢，我们把房颤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典型的症状，就是患者明显感觉到心跳的这种异常，心慌啊、心悸啊，感觉心脏咯噔咯噔乱跳，或者像揣着一只小兔，蹦蹦乱撞。有些人形容呢，心脏在

0: 翻跟斗。
1: 嗯，那这种情况就是能明显的感觉到心跳不正常，就很好的可以区别出来了。
0: 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典型的情况，这一类患者呢，可能合并有基础的一个疾病，但是出现这种症状之后呢，比如说头晕，比如说胸闷，比如说晚上躺平之后呢，出现胸闷的这种情况，这种呢，也容易忽视，
1: 可能以为是这个基础的疾病带来的一些影响，就没有太重视，就忽略了，其实是出现房颤的症状了。
0: 还有更容易被忽略的呢，就是第三类，就是无症状的，我们也叫做无症状的房颤，这是最危险的一类。
1: 那生活当中呢，可能有的朋友他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房颤，那我们应该如何急救来保护自己呢？
0: 如果怀疑自己或者家人出现了房颤，首先就是拨打120急救，在120没有来之前呢，立即停止所有的活动，比如说让自己坐下来，或者是平躺安静下来，这种姿势呢，能够让患者心脏负担最小化。如果患者有呕吐的这种风险呢，让他侧卧，防止窒息。当然了，还有一些家庭，现在很多有很好的这种自我救治的这种意识，比如说家里常备了这种血压计呀，还有一些监测心率监测的一些装置呢，这样的话在120来之前呢，做一些电话的沟通，或者做一些自我的一些救治也非常的必要。
2: 那主任，除此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来进行自救呢？
0: 因为房颤呢种类也很多，有些患者呢可能都是阵发性房颤，反复发作，他已经有了这种症状的自我认识，或者是治疗方法或治疗药物呢有一定的这种经验，我们把它叫做口袋药。如果顿服之后，很短的时间能够转成正常的心跳，那么也就避免了这个拨打120到医院进一步救治的这种可能性。
1: 所以这个口袋药就是像它的名字一样，要随身的装在贴身的口袋里，而且家人朋友都得知道，对吧？不然可能发生了这个病情之后，家人不知道也没有办法及时的救治。
2: 是的、而且我之前听说过房颤是可以吃那个阿司匹林的，据说可以治疗很多紧急的疾病，还可以预防血栓的发生。我想问主任，这是可以的吗？
0: 阿司匹林确实有很好的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作用，阿司匹林也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抗血小板治疗的这种药物。房颤的这种患者呢，是因为血栓的这种形成导致的，所以对于房颤，我们预防血栓呢，我们更常使用的是抗凝的药物。房颤急救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推荐使用阿司匹林。
1: 所以今天苏主任也是给我们解开了一个误区啊，就大家可能都觉得它有很多的这个药效啊，可以治疗很多疾病，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还有人会说了，说这个心脏不舒服是不是吃速效救心丸会有用？可能很多年纪大一点的朋友，比如心脏有问题的都随身会带着啊。
0: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速效救心丸和我们常用的一些硝酸甘油这类的药物，它是在扩张血管，是冠心病急救的一些药物，尤其是一些心跳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下呢，不建议使用这个速效救心丸，因为房颤频率很快的时候呢，也会导致低血压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含服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它扩管的同时呢，它有降压的作用。
2: 速效救心丸不能乱吃。
1: 对，所以就还是那句话，因为心脏出现问题的因素它其实有很多种，咱们一定要对症用药啊。最好的方法呢，其实还是安顿好患者，来等待专业的医护人员救援。我知道有很多的公共场合呢，还有这个 AED 的设备，就是自动体外的除颤仪。那这个设备对于心房颤动是有急救的作用吗？
0: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 AED 它的一个作用，就是患者出现这种一些紧急快速心律失常，尤其是室速室颤的时候呢，出现血压的下降，人突然的人事不清跌倒，这种呢，如果有了这种装置呢，紧急的除颤呢，我们可以使患者自主的心跳恢复。但对一些特殊情况下，你比如说这个人本来就合并有预期综合症，有庞大的全喘，如果350到600次的一个心房颤动波都能下传到心室的话，患者就会突然出现血压急速的下降，甚至意识的丧失。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就非常必要。
1: 可能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更好的是不是还是先拨打120，我们去听取专业人员的建议，对吧？不能自己轻易的去做判断啊。今天呢，在现场也带。

0: 带来了 AED 的科普小动画，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
1: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能够提升心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第一步，打开包装，点击体外除颤仪总开关。
2: 已开机，请按语音提示操作。
1: 第二步，将电极片贴在病人胸部皮肤上，电极插头插入亮灯插座中，如图所示，将电极片一片贴在胸骨右缘锁骨之下，一片贴在左乳下侧，继续听从语音指示。
2: 电极片已连接，分析心率，请勿触碰病人。
1: 第三步，如患者符合除颤要求，点击体外除颤仪上橘黄色按钮开始除颤，期间不要随意触碰患者。除颤结束后可继续进行心肺复苏，期间不要移除设备，两分钟后会对患者心率进行自动分析。抢救者要时刻关注患者的意识和呼吸状况，全程不要移除设备，根据提示进行操作，等待急救人员赶到现场。
3: 突发房颤怎么办？首先要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救援人员到来。有房颤史的患者可以利用口袋药进行急救，没有经过专业医生指导，不建议随意用药。如果出现了心脏骤停的情况，可以利用体外除颤仪紧急救援。
0: 非常感谢苏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科普，大家对于房颤这种疾病呢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那如果确诊了房颤该怎么治疗？能吃药控制吗？
4: 可以用药物治疗，也有很多患者呢采取了药物治疗。当然了，我们对这一类患者呢要明确我们治疗的目标。第一个呢就是控制患者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预防初衷，第三个就是管理他的基础疾病。因为现在这个治疗手段很多，药物也非常多，非常多元化，但是我们要明确每类药物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或者是目标。
5: 那吃药能不能完全根除房颤呢，主任？
4: 这可能也是很多患者的一个疑问。但是这类药物呢都有一定的转率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比率，都有一定的维持痘率的一个比例和维持的一个时间，但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呢就是不能达到根除。
0: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根除房颤的危机呢？
4: 目前来说根治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外科开刀。第二种呢就是内科的介入治疗。其实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呢内科的介入治疗根治呢使用的比例获益的患者人群呢更多。因为它是一个介入微创的这种方法。这种方法那个使用其实在患者局麻的情况下，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呢就能达到根治，有的患者根治率可以达到80%甚至以上。我们常用的一个血管呢就是两侧的股静脉，临床中所讲到的就是鞘管。之后沿着鞘管呢把我们这一个胸的大头到达心脏，到达心脏什么部位呢？其实就是房颤发生和维持的这种部位。我们把这异常不正常的跳动呢的发生维持的原因给它阻断，这样的话呢就达到了根治房颤的这种目的。
0: 我刚看到这个大屏上展示了整个这个消融的过程，我看到它那个就是手术的地方好像还有一点蓝色的光，这个是射频是不是？它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4: 因为达到这个房颤的根治呢，我们也通常所说的叫射频消融。当然了，射频消融的这种方法呢或者射频消融的能量也有多种。第一种也就是我们最早使用大概近3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这种历史，就是我们用一个消融的一个大头，前面有一个金属的电极，我们有一个体外的一个机器，它会有一些产热，之后呢大概40度到50度的高温，在心房尤其是心房和肺静脉交界的这个地方进行治疗，也就是使这一地方的一个组织达到热损伤。这样热损伤之后它就会形成疤痕，形成疤痕之后呢它的传导功能就受到影响，不正常的这种跳动的电的传导呢就传导不出来。
0: 给它一个阻力算是这么样吗？
4: 给它一个叫阻断。
0: 阻断。
4: 对。当然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现在目前用的这种 脉冲消融的方法呢，它也是外面的机器发送能量，但是它是脉冲电场，它使细胞的这种凋亡，凋亡之后呢，它也丧失了这种传导功能，这是第二种方法。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冷冻消融，使这种心肌组织呢在低温下产生坏死。
0: 刚苏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三种情况啊，三种方法，而且是不是做完手术之后呢，就和正常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4: 是的，这是一个微创的射频消融，达到根治之后呢，80%甚至更高的患者就不会再有房颤的这种存在和复发。绝大部分患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回归正常的这种生活。
0: 就科技在进步，给我们生活也是带来很大的便利。但还是有很多人呢，我听说他们就不敢做这种心脏部位的手术，因为总觉得好像是在身上动了个刀子，又是心脏嘛，认为保守治疗会风险更小一点，那是这样吗？
4: 第一，这种担心呢或者顾虑呢，在实际生活中呢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呢我建议有这种疾病的这种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呢，还是要听从专业医生的这种建议。比如说充分了解他的方向的这种类型，还有合并的疾病，另外呢心脏的一种这种结构适不适合手术。第二个呢，大家的担心其实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房颤射频消融有了几十年的这种成熟的这个经验，而且有大规模的这种手术样本的这种存在，所以这种担心呢，我觉得大家虽然可以有，但是我觉得可以就是充分了解之后呢，我觉得大可不必太担心，
5: 不要过分担心。
0: 一定要理性一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啊。
3: 现如今房颤的治疗多采用微创的射频消融技术，该治疗方法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复发率低的特点。经过治疗后，80%的患者不会再出现房颤的情况，有效地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了患者卒中的风险。
1: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
11: 肚子闹不停。
10: 四方牌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1: 喂，肠胃宁，
1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那刚刚呢，我们说完了房颤的危害和治疗，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房颤的预防。那既然在这个春夏交接的时段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时节，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小法宝能够帮助大家平安地度过这段时间呢？
4: 其实刚开始我们就谈到了这个房颤，它有很多的一个原因，当然了我们生活中也有一些其他小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这个护心四法宝，都是我们生活中随时可见的这些东西。
0: 护心四法宝啊，我们来一样一样的看看究竟是哪四样。首先第一个，
5: 帽子和围巾。
0: 围巾啊，
5: 这围巾不是保暖用的吗？这些东西怎么能是护心的法宝呢？
4: 这里呢和大家强调一点，就心脑血管，尤其是刚才主持人一提到，季节变化的时候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和加重的这个重要的这种时期，就尤其是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保护了颈部，保护了头部，就避免血管因为寒冷刺激还剧烈收缩，从而稳定血压，减少房颤的发作的这种风险。
0: 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事啊，非常简单，随身可以带着。那第二个法宝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刻度水杯。水杯我们
4: 就是不磕不喝，但是对于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合并高血压、合并有房颤的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可能还是建议适量的这种，有规律或者是有剂量、有目的的，进行饮水哈，干燥，失水过多，那么血液粘稠度肯定是增加的，那么血液的一个阻力、流动的阻力可以增加，血压肯定是不容易控制的。
5: 就像您刚才说的，不能等到渴了再喝水。那我们现在每天就是要喝多少水才算是适量的喝水呢？
4: 对，这个呢其实因人而异，但是对这一类特殊的患者呢，我们还是给一定的建议。

0: 每天1500到2000毫升的水，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500毫升的矿泉水瓶的，3到4瓶，
1: 嗯，
0: 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如果有这种刻度的水杯的话，不管是保温杯啊，还是塑料杯，这样的话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我们一天到底饮用了多少水。当然，这种饮水的同时呢，我们尽量减少盐成分的这种摄入。当然最好的一个标准呢，一定是量出为入，就是说对。
1: 所以你看，喝水这么一件小事儿，它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样法宝是运动手环啊，运动手环我们也都非常熟悉了，可能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呢，都会带着它来监测心率和步数。那对于我们这个房颤的患者，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对，运动手环目前来说使用非常普遍，
1: 嗯，
0: 而且对，尤其是对心房颤动这类患者呢，我觉得非常的一个实用。因为我们首先知道运动手环最早期可能就是做心率的这种监测，但对这一类特殊人群呢，要掌握两点。第一个呢，其实我们不建议这一类人群呢就是过度或者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对运动的这个心率具体控制在多少呢，我们其实有一个标准，心率要大概220减去年龄，这是有个数字，再乘以70%到80%。我们打个比喻，就是打个比方，就是60岁的一个正常的这种患者的话，他的运动的一个心跳，按照这种公式计算的话，可能也就是130次、140次的这种每分钟的这种心跳。所以对这类有了运动手环的这种监测呢，其实对活动啊运动我们有了更精准的把控。
1: 它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辅助监测的工具，但它不是一个诊断工具啊，就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法宝啊，也是最后一个法宝了，是口罩。口罩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了，可以防病毒，还可以防止花粉过敏。那为什么要戴口罩呢？
0: 在这个季节变化，尤其是花粉啊、柳絮这些非常多的时候，我们佩戴这种口罩呢，就可以有效地阻断这种花粉和过敏源的这种吸入，所以减少了支气管哮喘，减少了这过敏鼻炎的这种发生。第二个呢，佩戴口罩呢，其实它也隔离病毒，避免了这些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存在。当然了，这种口罩的佩戴呢，对普通人群，尤其是为了阻断过敏源、花粉，或者是有效的阻断病毒和细菌，我们使用一般的外科口罩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其实这种口罩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使用的时间的。其实太长的时间，它可能失去了这种
1: 作用，
0: 失去了它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其实它也存在一些污染的可能性。所以其实，超过4个小时，我们建议还是更换一次口罩的这种佩戴。
1: 好，刚刚苏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四大法宝啊，非常的实用。帽子、围巾是可以来稳定血压，水杯呢是防脱水、降粘稠，手环是可以监测心率和运动，最后口罩是可以防止过敏、防止病毒。大家可以照着做，学一学，就能够有效的降低房颤发作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环节，来看一看今天要辨别哪些热门的话题呢？我们都说房颤是老年病，那年轻人是不是就不会得了呢？来，这个问题我们请苏主任解答。
0: 房颤确实是一个老年性的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房颤的患病率、发病率都会增加，但是呢，并不代表年轻的患者不发生心房颤动，比如说有些心肌炎、甲亢，还有一些大量饮酒或者先天性疾病的存在呢，都可能导致房颤年轻人呢发生房颤。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疾病，高血压、冠心病发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这些疾病呢都是房颤的一些危险因素。
1: 千万不能因为我们还年轻啊，我们就不管不顾啊，糟蹋自己的身体。那还有一个问题，有人说房颤患者不能乘坐飞机，这个问题属实吗？
0: 房颤的患者呢不能乘坐飞机，这种疑问可能是有些患者，这类患者容易出现血栓，乘坐飞机长时间的一个座位不动呢，可能会形成下肢静脉的血栓。但是并不代表这类患者不能乘坐飞机，乘坐飞机的这种患者呢，还是建议这些老年同时合并有房颤的

0: 患者呢，在一定时间呢，保持适当的运动、站立，或者是在飞机舱里面的走动，避免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减少风颤导致的这种下肢动脉血栓的形成。
1: 那还有人会提出疑问，说房颤到最后会发展成心力衰竭，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0: 对，心力衰竭呢是许多心血管疾病最后发展的结果，叫心力衰竭或者叫心功能不全。所以房颤的这种患者呢，一个如果不得到有效的根治的话，同时他的基础疾病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的话，那么他非常容易发生心力衰竭。
1: 好的，感谢苏主任今天为我们详细解读了房颤这个隐匿的杀手，也希望大家都能保护好自己的心脏，也别忘了把这期节目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人了解房颤，预防高危因素。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21:30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小寿星，你快安排一下呀！我想想，我跟米娅还有事儿，就不参加了。庄要是还没有尽兴的话 ，Chris 你是寿星，既然收了人家的礼物，就要尽主人的义务嘛。啊，对对对，我们就不陪你们了，Justin，
1: 你不是也有事？哦，是，我差点忘了，那我也先回去了。嗯，哎，
2: 你们怎么回事啊？
0: 一个突然都扫兴，大半夜的，有什么事儿啊？嗯，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呗。新出的大片我还没看呢。就是啊，大晚上的能有什么事啊？一起去看电影呗，新出的电影我也想看。
2: 走，
0: 就这么决定了，让你去吗？
2: 你呀，从失忆前的长白山就很不自觉，一直到年的跑，是一个我还是这样？你们不早说，待会儿看我表现。庄，怎么说？你坐哪一排？来选位置。我又错了吗？怎么庄人都跑了？
1: 是啊 ，Chris，
3: 什么情况？我去一下。西光，蓉蓉突然发微信问我们在哪儿，之前跟我说加班来不了了。这，你看，哦，没关系啊，你的生日肯定你做主嘛。行，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他。
4: 晚了3分钟，你小姐也没发现啊？有没有可能在等你投案自首，结果你反咬一口？
5: 庄旭，你终于来了！周辉。
3: 一开始还说不来，欢迎欢迎，没想到我们庄大帅哥今天还会过来。你们两个前脚后脚到，不会是约好的吧？
2: 不是，
5: 我刚刚结束了一个聚会，所以现在才过来。抱歉了，仓主准备的，生日快乐。
3: 谢谢。你说清楚，你是怎么跟教授们说我的？
2: 今天吃饭进店前，正好看到聂西光男朋友送的，还亲了一下，看得我都不好意思赶紧进去了，好甜啊！
6: 这酒没少喝，
7: 还是喝少了，快喝吧你！
8: 呀，得了吧你！
9: 干什么呢？这一会儿就得快休息。

0: 家。
1: 为什么骗我？
0: 这已经不重要了。我和他现在在一起。

0: 特别是我舅舅，也是。那我去无存经。一会儿舅舅来，不来，舅妈说她在忙另一个项目。舅妈，不，沈总，林总，聂总，我又来了。
1: 沈总天天来都欢迎。
0: 小林这嘴甜呐，我在长白山就知道你有钱。占地约65亩，投资规模巨大。 锂建城及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于一体的数字化中枢平台，为整个长三角地区数字智能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算力支持。这次支书中心的建筑设计方案为公开招标，目前一共10余家通过了资格初审，实力都很强劲。因为我认识到，一个智能数字中心，它并不是把我们光伏小花园等比扩大那么简单。 哪怕是最基础的方面来看，其中涉及到的结构、暖通、强弱电等系统，都比硫光花园要复杂万倍。我不确定我们能不能为成瑞提供技术服务，但肯定会竭尽所能。这是我准备的硫光花园还有我们公司产品的资料，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2: 自从小林来了，我才又有了喝茶的闲心。
3: 可惜小林又要走了，还好小聂能干又顶上来了，以后我还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
0: 之前听小林说张总似乎要去美国跟儿女团聚，怎么现在听着似乎要再干10年？
3: 有个好消息还没告诉舅妈，张总决定暂时不退休了。好事儿啊！
0: 张总这精神头，现在退休真是可惜了。小林，你是怎么说服张总的？杜伦大师的设计方案实在是太美妙了，我现在完全有信心，一举拿下项目。Quoi, sont les
4: droits? Ça fait des années que je rêve ici en transant de magnifique Paris gaz machine.
5: 他怎么在这儿？每次遇到他就没好事。
3: 那个穿蓝色西装的女子是南京成瑞设计的沈总，是我们这次的对手之一。小小成瑞也配叫竞争对手？他们能通过资格初审，已经不知道走什么门。有缘千里来相会，雨森，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今天带着设计团队到苏州再次踏勘，正想着要不要找你蹭一顿。
6: 邢姐，你来苏州怎么不提前通知我？
0: 哎呀，我肯定要尽地主之谊的。这也不是想着你贵人是吗？对了，
7: 叶蓉，听说你和聂小姐是同学。是的，杰总。
0: 你啊，要好好向聂小姐学习，看看人家，马上就要执掌一个公司了，男朋友也跟着享福。
7: 小盛总这话我愧不敢当，我并没有执掌公司。 虽然以后的确有这个打算，不过目前来看，我更多的还是靠家里人的荫庇罢了，还是要修身养德、兢兢业业，自己松出点实际来，才敢顶着腰杆大声说话。现在是一点不敢耀武扬威，提前开香槟。
8: 星光一贯谦虚低调，你看你把他夸得都不好意思了。
9: 我也很阴阳怪气吧？<笑>
8: 好了好了。
10: 你们俩一唱一和的都很厉害，你舅舅上次参加完宴会跟我说起过他，我还不太相信。毕竟也是名门后代，没想到啊，盛家下一代掌门就这样。现在说这个还太早，江山未定。难道小林你这些传言很荒谬啊？但是传得沸沸扬扬，连上头都来问我。毕竟凯文家里头你也知道。
11: 他舅舅是谁？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帮你解释过了，但是外面的人不相信，这圈子小，传得快，对你对我行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12: 我摔一跤，麻烦你照顾那么多天，还连累你被传谣言。
11: 没事，你也是意外被抓。
13: 我刚刚听说那个庄雪。
11: 别急，还有讲那些事儿啊，他来。
1: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2: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3: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1: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人这一生最难得的是什么？
6: 是心有所感，老有所为。
7: 是心有所归，老有所乐。
1: 国医大师徐经世，老骥伏枥，年近百岁仍行医授业。
6: 良生不在凡，在顺势，在平湖，清淡饮食，起居有常，进行阳气，身有余力，熬心之。
1: 国医大师韩明相，志在千里，耄耋之年仍应诊解惑。
7: 养生不在补，在动阳，在通大，神知太极，舒筋活络，万事获得，心有热爱而乐之。
1: 老有所为，因为坚守，医者仁心；老有所乐，因为热爱，更要奔赴。不忘初心，不计年龄，传承中医智慧，乐享健康人生。
8: 酒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9: 我们拍个照片吧。
8: 好啊，
9: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8: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1: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1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我是土生土长的窖泥，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亳州独特的水土养育了我，也赋予了我酿酒的本领。
5: 这些窖泥种有600多种微生物，
4: 我将帮助酒胚发酵，赋予古井贡酒醇厚品质。古井人也一直细心地呵护着我。
6: 我们会定期检测它里面的各种理化指标，研发出了3段式的窖池养护技术，保持一种很好的这种微生态环境。
4: 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7: 又渴又累。全新脉动，三联电解质，三重维生素，清爽果味，全新三 D 原动力，一口脉动，状态拉满，脉动回来。

0: 一下，
1: 你改变心意了？
0: 你去哪儿工作了？怎么裤子上会有沙子？
1: 工地上的沙子。
2: 我好困啊，邢大小姐，
1: 我先去睡了，晚安。居然有沙子，害得我差点暴露了，眼睛真的太毒了，一想想就可怕，可怕。

0: 还以为你已经跑回家了呢。
1: 你觉得我是那种特别没有毅力的那种人吗？
0: 嗯。
1: 你还不太了解我，沐橙。像我这样的人，如果下定决心了要做什么，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必须成功做到。
2: 哦，
1: 你这么看着我，对我已经改观了是吗？想让我做你的男朋友了对吗？
0: 疯

0: 我想在这里向杏大小姐求婚。
1: 那你前几天跟我去买的戒指是买来向杏大小姐求婚的？
0: 没错。哎，所以我才会跟你说嘛，我好害羞。

所以我才会特意麻烦你陪我去选戒指。其实平时这种事我很有信心的，但是对于星黛小姐，我觉得她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她给我一种就像初恋的感觉，所以我才想请你帮帮忙。

0: 好，英雄姐，你今天有空吗？
1: 英雄姐，
2: 等很久了吗？
0: 没有，可以上菜了。英雄姐，我自作主张给你点了菜呢，希望你能喜欢，因为我们两个人喜欢的东西好像都一样呢。
2: 我吃什么都可以。话说，这家店看起来还挺贵的，玛丽，还是我请你好了。
0: 这怎么行啊，英雄姐，还是让我请客吧。英雄姐，因为你是我的恩人呢，你就让我为你做点什么吧。我请求你，就这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好吗？
2: 好吧。哇，三文鱼，你还真是了解我，知道我喜欢吃什么。
0: 那是当然。啦啦啦啦啦。英雄姐，那你要向宋干先生讨回公道的计划进行到哪一步了？
2: 就进展还不错。
0: 那么意思就是一切都在按照你的计划进行了。你要让宋干先生爱上你，甚至向你求婚，然后你就要抛弃他，对吗？
2: 大概是这样吧。我要让他感受一下音乐所经历的痛苦。
0: 英雄姐，那辛格说的地呢？你要怎么夺回来啊？真的很可怜辛格叔，那块地还是你妈妈最喜欢的那块呢。
2: 是的，我要让宋干先把地还给我，我才会跟他结婚。我要让他把那块地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我。他要为他对音乐和我爸爸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0: 哦，英雄姐，那他家里会同意吗？
2: 如果不同意，我就不结婚。
0: 那也就说明他越痛苦就越好，你是这样想的吗？
2: 是他先伤害我们的，我们当然要讨回来，难道不对吗，马玲？

0: 去海边吧。
1: 没错啊，开心吗？
0: 耶！耶！
1: 别跑太远了，儿子，小心水深啊！
0: 星姐，快来陪我玩水呀！
2: 我不去玩了，欧卡，你跟爸爸玩吧。
0: 我来嘛，我爱你啊！
2: 不要嘛，我不想下去。
0: 来嘛，
2: 不要。啊！你要做什么？
1: 去玩水啊！
2: 不要！
1: 走吧，儿子，冲啊！来吧！

0: 行了，小姐。
1: 怎么？
0: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啊？要是我做到了，你就愿意接受我。第一，什么事我都得听你的。第二，我必须要让你爱上我才可以。就是，我想知道现在，我通过考验了吗？

0: 我看还是先带欧卡去洗澡吧，免得欧卡着凉了。欧卡走吧。
1: 好。
0: 冷不冷？
1: 冷。
0: 我们先去洗澡吧。

0: 好漂亮啊！
1: 我真的很开心看到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那么的完美，而且你真的很漂亮。
2: 谢谢。话说我们为什么要打扮得这么隆重啊？
1: 知道了，待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好了，先停下。
1: 你们俩父子到底想要做什么？
2: 星姐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那来吧。

0: 这是什么？
1: 我之所以问你，我有没有通过考验那两个让你爱上我的条件？现在我不需要答案了，因为我已经确定我通过了考验，我已经全身心投入了。但现在，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好吗？

姐当我的妈妈好吗？耶，我要有妈妈了，我要有妈妈了。你还在等什么呀，爸爸？快帮星姐戴上戒指。

0: 先生。
1: 罗斯，
0: 这么隆重的仪式，怎么能少得了我呢？坏死了！
2: 天哪！奥卡，罗斯姐才不是坏女人哦，因为真正的坏女人在那儿。
1: 你来做什么？
0: 我可是有一个很大的惊喜，专程给你们两个送过来当礼物啊！嗯，还有星达小姐，啊，还是说不是？给你，打开礼物看看吧，宋哥，你才能擦亮眼睛。
3: 那辛格叔的地呢？你要怎么夺回来？
4: 我要先让宋干把地还给我，我才跟他结婚。
5: 我一定要让他把那块地作为结婚礼物送给我。他要为他对音乐还有我爸爸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6: 哦，英星姐，那他家里会同意吗？
5: 如果不同意，我就不结婚。
6: 那也就说明
3: 他越痛苦就越好，你是这么想的吗？是他先伤害我们的，我们当然要讨回。
0: 现在你终于知道谁才是好人，谁才是骗子了吧？
5: 没错，我是银星，那个曾经因为你的欺骗差点毁了自己人生的女人，音乐的姐姐。

0: 升仙界的气。
1: 什么？你还觉得他是好人啊？什么孩子呀，一点都不聪明。
0: 你给我闭嘴，坏女人。我早就知道星姐是谁了。星姐是谁都无所谓，我还是喜欢她。
2: 你说什么？
3: 没错，不管你是谁，我都依然爱你。
4: 孙丹先生，
3: 我早就知道你不是邢大，而是阴星纳瓦拉。
4: 你已经知道了？
3: 是啊，我早就知道了。
4: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5: 从我们遇到的那天开始。

0: 这双眼睛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永远忘不了。
1: 你一直都知道，但你却假装不知道吗？
0: 我承认，一开始我是想看看

我本来以为我可以反过来戏弄你的，但我们相处的越久，我就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你。还有你对欧凯那么好，

0: 绝对不可能跟你结婚，我绝对不会跟你这种人结婚。你彻底扰乱了我的生活，你扰乱了我爸爸的生活，伤害了我的妹妹，现在你还要来伤我的心。
1: 不是，不是这样的，你误会我了。
0: 那你就给我听好了，宋干，你对我做的事，你对我家人做的事，已经恶劣到我没有办法原谅你，我没能成功向你讨回一切，我都没有脸回去见我爸爸和妹妹了，你还要让我成为一个可笑的蠢女人，愿意接受你的求婚，成为你戏耍的对象，让全世界的人来嘲笑我吗？
1: 叶谢小姐，叶谢小姐，你听我解释，叶谢小姐，叶谢小姐，我真的爱你，你不要丢下我和我卡好吗？叶谢小姐，我愿意承担我犯下的错，我会把那块地还给你的，我会去跟你爸爸道歉，我会去跟你妹妹音乐小姐道歉，我什么都愿意做，叶谢小姐，你告诉我你想要我做什么。
0: 我不能遵守我们之间的承诺了，我不是一个好人，不配当你的妈妈，你要当一个好孩子，长大了要当个好人。
2: 不要，我要

0: 别走，叶谢小姐。
1: 小姐，小姐，小姐。

0: 谢谢你送我回来。
1: 等一下，莫愁，下次如果你还要去修行的话，记得告诉我啊，我跟你一起去。怎么了？
0: 也没发烧啊。
1: 好好看着我的嘴，我说真的。现在我正一心修身养性啊，佛祖保佑。
0: 一开始还挺可信的，但听到后面这句话让人难以相信。啊，
1: 莫愁。
2: 所以你真的不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3: 谢谢你去接我，那时候我真的谁都联系不上。
2: 星达小姐，
0: 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3: 莫愁。
2: 阿姨，星达小姐怎么会跟你一起回来？星达小姐怎么了？
3: 莫愁，最愚蠢的人竟然是我，我从来都没有怀疑，松根先生早就知道我是谁了，他一直都知道，但他还是对我这么好，我觉得很羞愧生气，嫌弃我自己，输的人是我，不是他。
0: 言香，
3: 我爱他，我真的很爱他，我没想到我竟然会这么爱松根先生，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没办法全身而退了，我输了，莫愁，我真的输了。

0: 凤干，你去哪儿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还有，欧卡怎么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欧卡可能累了，我先回房间了。
0: 真奇怪，怎么只有宋干和欧卡两个人回来呢？那个星达呢？
2: 星姐，不要丢下我好不好？星姐，星姐。

0: 你去。
1: 我吗？是是。夫人，好安静啊，也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快开门进去。
1: 不要不要，我怕宋干先生会凶我的。如果夫人想知道，你就自己开门。
0: 苗姨，
1: 不对不起啊，我害怕。
2: 哎呀，
0: 欧卡，
1: 怎么回事啊？
2: 你，
1: 天哪，天哪，
0: 少爷，等一下，发生什么事了，欧卡？怎么了？
2: 去找星姐，我要去找星姐。
3: 欧卡，
2: 爸爸不是说要带星姐回来的吗？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星达去哪儿了？星达跑了吗？
3: 啊，欧卡，
2: 我要找星姐，放开我，我不喜欢爸爸了，爸爸好狠心。
3: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想亲近儿子。
4: 你说什么？星达跑了？
1: 是的，先生，那个星达跑了。欧卡少爷哭着闹着，只要找他。宋干先生真的好可怜啊，被自己的儿子说讨厌爸爸，讨厌爸爸，讨厌爸爸，要找星姐，要找星姐。
0: 苗姨，
1: 对不起，
5: 糟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偷走什么东西，我先去房间看看。
0: 不用去了，他什么也没拿，连他自己的东西都还留在那儿呢。
6: 哎呦，真的是太难以置信了，不可能吧，岳母大人。
0: 但已经发生了。
7: 真的很奇怪，老婆，到底发生了什么？
5: 肯定是被戳穿了，爸爸。我都说了，那个女人一看就不是好人，肯定是骗子。
7: 真是不敢相信。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0: 既然想知道，就必须查清楚。梅达，跟我走。
5: 去哪儿？
8: 宁星，吃饭了。我知道你不饿，但多少要吃一点啊，不然你会生病的。我把饭

0: 莫城，迎新小姐怎么样了？
1: 那你朋友怎么样了？
0: 联系不上，可能好不到哪儿去。
1: 那么你不生我的气吗？
0: 生什么气啊？
1: 就我也骗了你啊。
0: 哎呦，其实我能理解的。
1: 就这么简单吗？
0: 嗯，怎么了？没有必要想很多。你和英星小姐做的事情我理解她。如果我是英星小姐，我可能比她做的更过分。
2: 笑得这么开心，你这笑容啊，对我心动了是吗？
1: 你呀、啊、总是喜欢破坏氛围。
3: 一心小姐，等一下，我有话要和你说。
4: 但我没有什么和你好说的。
3: 但我有。一心小姐，给我一次机会吗？你想要什么都可以做。
4: 好，那就请你走出我的人生吧。
3: 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和你分开的，因为你已经是我的女人了。
2: 什么？他的女人？
4: 那又怎样？不管我和你之间发生了什么，都不代表我是你的所有物。过去发生的事就当做一场梦好。
3: 你想怎么说我都不在乎，可是我需要你，英星小姐。英星小姐，我爱你。
4: 孙丹先生，放开我！拜托你不要再说你爱我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之前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游戏而已。我从来都没有对宋甘先生你动过心。
3: 那你说，说你不爱我，李氏小姐。那你告诉我，你并不爱我。
4: 我说了你就会走是吗？我不爱你，我从来没有爱过你。过去种种不过是在演戏而已，你满意了吗？
3: 我不相信。
4: 信不信那是你的事。莫城，我要回家。
1: 什么？
3: 燕青小姐，燕青小姐。
0: 松干，
1: 帮我关门。
0: 好好好，松干，听我说一句，给英星小姐一点时间，她正在气头上，就算现在追上去也无济于事啊。先让她冷静下来再说，到时候再慢慢的去追回来，听我的。

0: 叔叔，你做的饭菜真的是太好吃了，有你在，没人敢称第一。
1: 你不用在这里夸我，嗯，我知道你是来蹭吃蹭喝的，嗯，天天都来。怎么，你自己家里就没有吃的吗？
0: 我过来吃饭啊，其实目的就是陪你一起吃，担心你一个人太孤单了。
1: 呸，他说的真好听，快点吃完快点回去，真烦人。
0: 哎呀，叔叔不要总是喷口水，小心传染新冠病毒。

0: 怎么了？啊，你来找谁啊，小姑娘？是不是迷路了？哦，你是我的粉丝吗？如果是的话，今天我不合影，心情不好，你先回去吧啊，先回去吧啊。哎呦，莫成啊！哎呀，
1: 叔叔好。
0: 哎，你好，你怎么来了？为什么不带英雄一起回来呀？嗯？

0: 什么？你说去曼谷其实不是去参加培训的，而是去找那个宋干麻烦的？
1: 我把一切都搞砸了，我没能把地契拿回来给爸爸，而且我也没能替妹妹讨回公道。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今年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是自2022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创下新高的背后动力是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我现在呢是在芜湖海关的视频监控中心，我身旁这个大屏呀，就是芜湖口岸的智慧大脑了。此时此刻，有多少货物正在通关？每票货物走到了哪里？它的监管状态如何？都能够通过这个大屏一目了然。海关能够足不出户实现对在途货物的实时监管，靠的就是安徽自贸试验区芜湖片区一项名叫"江城通"的制度创新改革。
2: 这项改革究竟疏通了哪些堵点？带着问题，记者来到芜湖宗保区的保税仓库里。这里每天有近10万单跨境电商包裹发往全球，但调研中记者发现，尽管吴宣机场近在咫尺，企业以前却常常舍近求远，选择绕道南京、上海等口岸通关。
3: 由于宗保区和机场都属于芜湖海关辖区，同一海关辖区内不同监管场所之间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转关操作，出口一票货要在海关、场站、监管中心之间来回跑，遇到查验、车辆排队等一等就是大半天，而且必须要用专用的海关监管车，成本高，运力还紧张。
2: 从宗保区到吴宣机场，短短几十公里的路，就这样成了企业出海路上的堵点。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数字化赋能为抓手，安徽自贸试验区启动了一场从跨关区转运到全域直通的改革攻坚。去年，江城通平台应运而生，依托智慧关锁和数字化平台，芜湖海关实现了对辖区各监管场所间数据的互联互通和运输的全程可视化。
4: 通过这个江城通的系统，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线上办理这项业务。这个电子关锁可以实时的反映车辆所处的位置，然后路线有没有偏移，同时这个锁施封跟解封都是完全自动化的。

0: 在两个场所之间实现一个无缝链接。
1: 现在我们的包裹从仓库到机场全程不用换吃，不用反复报关，通关时间从4小时压缩到5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吴宣机场进行卸货入库。
2: 在自贸区的制度破冰里，我们看到了安徽外贸出海之路正越走越快，从绕道到直通，从人等货到数据跑路，外贸快速增长的背后是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跃升。如果说制度创新解决了走得快的问题，那么产业链配套则解决了走得稳的问题。
3: 在合肥经开宗宝区，记者看到了一派繁忙的景象，满载着笔记本电脑的货箱一辆辆驶出。这里是联想全球最大的智能计算设备研发与制造基地联宝科技。走进这座灯塔工厂，平均每0.5秒就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下线，年产能达4000万套。如此高效的生产背后，是一条高度本地化的产业链在支撑。
4: 目前联宝科技生产的个人电脑相当一部分的机构件包材及相关电子元器件配送时间在4小时以内，其中机构件和包材物料的安徽本土配套率达到了60%。
3: 以联宝为龙头，70多家配套企业加速集聚，每年带动区域工业产值超140亿元。正是这样的链主加集群的模式，让安徽电子信息产业去年跻身出口千亿级产业集群。目前安徽已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汽车、电子信息、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等外向型产业集群，并推动24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全球10%的显示面板，全国50%的光伏玻璃，20%的光伏组件，15%的家电和10%的汽车都在安徽生产。
5: 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大力打造优势外向型产业集群，以龙头加配套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推动家电、集成电路、新三亚等产品出口额都实现快速增长。
3: 一季度安徽外贸数据显示，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5.6亿元，增长52.9%，其中汽车出口量、出口价值均居全国第一。以奇瑞、江淮为代表的本土车企在海外建立了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从单纯卖车转向品牌输出、技术输出。
6: 我们的发动机呢，日效率已经达到了44.5%，混动车型最高的可以达到了这个2000多公里的综合里程。就这些技术呢，创新是我们走出去最核心的这个底气，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制造体系和产业生态输出到全球。
3: 在安徽，从智能家电到新型显示，从光伏储能到人工智能，一批安徽造产品正以高品质、高技术含量赢得国际市场。一季度，安徽进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外贸位次攀升至全国第8位。
7: 进入15五，安徽持续培育壮大以软件和信息传输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态势进一步显现。今年1到3月，全省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5%，占 GDP 比重达60.1%，首次超过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较上年提升0.9个百分点。
8: 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了60%，这不仅意味着服务业作为稳定经济增长压舱石的地位更加稳固，同时也是安徽产业升级和消费体制的重要体现。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生活性服务业优质供给的增加，将有效增强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韧性。
7: 具体来看，一季度全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480亿元，同比增长15.4%，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02亿元，同比增长10.9%，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8.6%。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高技术服务业的支撑带动下，前3个月全省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0.2%，结束了去年以来连续11个月的下降态势。
9: 安徽各地锚定产业发展定位，通过完善场景培育、强化场景赋能、促进场景开放等扎实举措，不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一批双招双引项目加速落地，提质增效。
10: 最近，在宿州高新区，从深圳招引而来的优生态科技中心正式投入运营。企业负责人陶静正带领团队与当地多家数字企业洽谈合作，助力打造宿州。

0: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
1: 投资1.8亿元，布局了 AI 研发、机器人制造、人才培养、产业孵化四大核心板块，所需的各类应用场景在宿州高新区都能得到充分匹配。
0: 陶静告诉记者，距离他们不远的宿州算力产业园，通过算力平台加应用场景，可以为优生态科技中心这样的创新主体量身提供 AI 训练等高强度的算力服务。而一系列智能产品在量产之前究竟应用效果如何，周边下游的10多家数字制造业企业也为他们敞开了试验的大门。政府搭建的场景服务让他们放开手脚搞研发生产，如今以场景建设破局，精准开展链式招商，宿州高新区成功吸引了云舒智航等一批国内龙头项目签约落户，成功引入低空智能企业6家，全力打造100亿级算力产业集群和5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2: 我们始终把场景建设作为双招双赢的核心抓手，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今年以来，推动多家科研单位与企业实现了场景的精准对接，有效吸引各类投资项目落地。
0: 眼下，安徽聚焦产业新领域新赛道，出台了构建全省应用场景一体化大市场行动方案。今年以来，各地还支持鼓励国有企业向一批科创企业开放应用场景，以场景开放促进产业集聚。合肥市率先成立了国有企业场景创新联盟，26家国企开放交通、能源、建筑、民生等领域的多个场景，吸引中小企业参与对接。不久前招引的墨策科技有限公司就与多家国企和政府机构牵手，全力推进量子精密测量、原子气室等核心产品的研发与设计。
3: 我们和安徽省勘探技术院也签订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将我们的这个磁力计挂载到无人机上面，可以实现快速的矿藏的这么一个勘探，未来可能会应用到的人体的这种开放环境下的心磁、脑磁的这种监测。
0: 场景的不断拓展为企业发展、项目招引注入了强劲动力。眼下，合肥市蜀山区围绕中国科大科学岛科创走廊，重点推动一批大型国有科技场景开放共享，联动国有科创载体向招引企业开放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场景资源，系统构建场景加产业链加专项政策的全域双招双引体系。
4: 引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院等5家高能级的新兴研发机构，加快建设全省的新型储能、通用人工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今年以来，招引孵化科技型企业116家。
0: 目前，安徽正全力推进量子信息千家场景行动，明确到2027年落地1000个高质量应用场景，持续完善产业项目发展生态。同时，聚焦工业、教育等领域，研发了77个行业场景大模型赋能产业升级，以场景开放打破发展壁垒，促进产业集聚，让更多优质项目再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5: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家电、汽车、数码产品等领域迎来换新热潮，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6: 随着2026年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的到来，芜湖、安庆、淮北、淮南等地以精准补贴、绿色导向、智能升级为核心，推动家电消费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在芜湖市湾仔区的一家电器卖场，居民张晨子俊看中了一款一级能效的新品洗衣机，新款空调优点也很多，家电优惠力度之大让他下定决心把电器换新。
7: 两件家电国补加上地理折扣，总共省了3-4千多，相当于白送一台挂式空调，旧机拖走，新机送下砖安装好，全程不用我操心。
8: 消费者最看重的是真金白银的实惠，从目前销售数据看，政策拉动效应非常明显。
6: 为进一步扩大政策惠及面，贴合不同消费群体需求，安徽部署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高校、进展会、进农村6进活动，让惠民政策直达群众。在阜阳市颍州区鼓楼街道清河社区，一场热闹的以旧换新6进活动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与、咨询下单。
9: 本来想着换着很麻烦，没想到社区直接把服务送到了家门口，现场估值、零补贴、定新品一步到位，太方便了。
10: 主动牵头把以旧换新服务引进社区，就是要打通政策的最后一米，让群众不用跑商场、不用费力气，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政策补贴。
6: 随着汽车领域补贴政策进

0: 不细化，报废符合条件的旧乘用车换购新能源乘用车最高可获20000元补贴，置换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最高补贴1.5万元。新政的落地实施进一步降低了市民购车成本。
1: 优换新政策对我们汽车销售的拉动作用非常的明显，尤其是2026年的补贴政策更具有吸引力，很多市民都是带着旧车来置换新车的。省补加上我们的厂补，平均呢每个客户每笔省16000元左右。
0: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让真金白银的补贴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2026年全省汽车报废更新1.5万辆，汽车置换更新4.8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61.2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24万件。今年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超过191.5万人次享受到了真金白银补贴优惠，带动销售额159.2亿元。
2: 立夏过后，安徽各地农事活动进入繁忙时节，各地抢抓农时，依托智能化装备、专业化技术，精准开展小麦田间管护和水稻育秧插秧，全力稳产保丰收。
3: 当前，安徽沿淮淮北小麦普遍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防范干热风危害的重要节点。近日，安徽省农业气象中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联合发布风险提示，5月13号前，安徽部分小麦产区干热风气象风险较高。在宿州市泗县平山镇，种粮大户陶晨阳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正组织专业飞防队，利用搭载北斗定位系统的植保无人机，精准高效地完成叶面肥和防控药剂的喷洒。
4: 灌浆期，都怕干热风。一刮热风啊，小麦都瘪了，有目的的扫除几十斤。今天农技专家早都来指导了，教我什么时候喷肥，配多少浓度，准备用这2天时间给我这1000亩小麦给防治一遍。
5: 及时喷施，钾、磷、氨基酸加上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快速补充营养，增强叶片保水保肥能力，保护小麦灌浆不受影响，是应对干热风最直接有效的措施之一。
3: 为了有效预防或减轻干热风的危害，各地迅速行动，全面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以科技防控守护夏粮丰收。亳州市蒙城县协调社会化防控组织，调配900多架植保无人机展开作业，同时组建农技专家指导组，深入田间地头，针对不同苗情制定个性化喷施方案。
6: 8分钟不到，3台无人机就2-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让我们农民省工省时，喷雾喷防的效果特别好。
7: 按照包保制网格化管理，深入到田间地头，通过现场会、农民田间学校等多种形式，切实提高技术的入户率和到位率，为夏粮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3: 在小麦田管科学推进的同时，全省水稻育秧栽插工作也正全面铺开。这几天，在滁州市莱安县石关镇的这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自主研制的一条水稻育秧自动化流水线正高效运转。
8: 每小时生产1200盘，只需要3个人就能高效运转。而传统育秧育这么多盘的话，至少需要12名工人尽力完成。今年计划育秧24万盘，能插到12000亩地。
3: 宣城市郎溪县今年在再生稻种植中首次引进了膜覆盖机插秧新技术，改装后的覆膜插秧机实现铺膜打孔插秧一气呵成。由于全生物降解地膜是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料，一般60天左右就能完全降解。
9: 最大优势就是控草，另外它膜是黑色的嘛，它吸热能够提高土壤表层的温度，能够缩短水稻的生育期。
3: 眼下，安徽各地正抢抓农时，通过农机农业深度融合，以科技赋能，为粮食增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2: 火灾预警难在精准，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深耕火灾探测预警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用科技织起一张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火网。
10: 喂，你好，这位消防，4栋1层制冷机房感应探测器报警，需要查看一下。
0: 千里之外的一个感烟探测器报警，平台就会立即弹出警报，并推送给物业人员。为这样及时精准的响应提供技术支持的是一个仅有9人的科研团队——清华大学和

0: 北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
1: 我国建筑消防一直面临着火灾探测无报率高、消防设施完好率低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团队呢，一直呢在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让消防安全预警更精准，管理更高效。
0: 面对复杂多变的火灾现场环境，层出不穷的技术难题，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团队一次次深入火灾实验现场，一点点分析不同建筑结构中烟气的蔓延规律，最终研发出一项以较低成本显著提升火灾探测真警识别率的技术。
2: 不仅能够探测到烟雾，而且能够探测到它的蔓延速度、扩散方向，这些动态信息相当于是多个哨兵协同作战，相互印证，而不是单兵作战，就能够更高效率的去排除那些雾爆。
0: 让实验室里的成果走向工程实践是团队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中心副主任王静武的带领下，团队开展了数月的集中攻关，大家一起扎根实验室，既要研究不同火灾环境下探测器的响应规律，还要反复推演如何将这些规律准确转化为系统可执行的算法。
1: 那么我们科研测和平台研发测的人呢，大家坐到一起随时交流，形成共识之后，快速的去开发出了高度一次真警这样一个功能。
0: 在此基础上，团队成功构建消防安全社会化服务云平台，为14万余家接入单位提供消防安全管理服务。目前已经联动处置初期火灾790余起，有效剔除97.6%的误报警。
3: 建成以后呢，从我们公司来说，就实现了监控室的线上以及消防云他们线上两个体系的安全保障，整个公司园区消防安全的监控报警得到了更加安全可靠的这样一种提升。
0: 这项成果先后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消防协会科技创新一等奖等奖项，团队也获评安徽省工人先锋号。
1: 我们将继续突破消防安全方面的卡脖子技术，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单位，用科技守护更多人的安全。
4: 今天，继4211宁吴高速公路繁昌西互通开通运营，设4进6出10条车道，结束了繁昌西片区没有高速互通出入口的历史。
5: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因为我友善。
1: 专业，因为我热爱。
2: 我要那个徽章。
0: 贴心。

0: 爸爸，对不起，爸爸，真的对不起。你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道歉？做错的人是宋干那个坏小子。 你有没有受伤啊？啊，你没事吧，我的女儿？为什么不回答我？是不是他伤害了你？嗯，你告诉爸爸。他没有对我做什么。不是真的，我不相信。
1: 如果他没有伤害你的话，你会哭得那么伤心的回来吗？啊！我无法忍受了，已经。这世上有我就不能有他，我和他势不两立。宋干，啊！
2: 爸爸，
1: 叔叔，
2: 叔叔，
1: 叔叔，叔叔，叔叔，叔叔，你要去哪儿啊？
2: 你放手，我要去曼谷，我要去杀了那个宋干，都是因为他，我女儿才会这副样子回来。
1: 我不放手，
2: 放开我，维诺！这叔叔
1: 杀了他，结果你自己也得去坐牢啊，那就是你想要的吗？
2: 坐牢就坐牢，我也不管了，我要去杀了他，我受不了了，放手，维诺，你放手！
1: 叔叔，
2: 切开，切开！
1: 爸爸，叔叔，不要，爸爸，我不让你去。 我求你了，爸爸！我们斗不过他们的。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有个三长两短，或者坐了牢，我和妹妹要怎么活下去啊？我和妹妹就只有爸爸了。
3: 我也求叔叔了，求你不要去。

对不起，我什么忙都帮不上。对不起，我完全没有疑心你去曼谷要做什么。爸爸，对不起，让你过得那么辛苦。对不起啊，英星，对不起。对不起，英星。

你什么都不用说，你只要记住一点，我这辈子没有什么比我两个女儿更重要的。你可是我的掌上明珠，先睡一会儿吧，女儿，你已经够累了。

0: 叔叔，银杏他怎么样了？
1: 哎，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2: 我说莫成，你把一切真相都告诉我吧，英星跟那个坏小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我没什么可说的，事情就是英星说的那样。
2: 你确定你没有骗我吗？
3: 我确定。
2: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为什么英星会那么难过？只是因为没有成功拿回一切吗？那个坏小子肯定欺负我女儿了，对吗？快告诉我。
3: 谁敢告诉叔叔啊？英星已经是宋干的女人了，如果被叔叔知道，肯定会去曼谷大闹一场的。
2: 啊？我问你，你为什么不回答？
3: 不是那样的，是英星狠狠地把宋干捉弄了一番，害他在舞台上当众出丑。英星之所以那么难过，是因为不能拿回地契还给叔叔，也没能替英月讨回公道。
2: 你确定事情是你说的那样吗？
3: 我确定，千真万确。

我要让我后面知道他对我女儿做了什么，否则我绝不会放过他。我女儿痛，我比他更痛。

0: 没关系，我能理解的，郑春若爱河的人就是这样的，看到什么都想到自己爱的人。那宋根先生是向星达小姐求婚，肯定成功了。
1: 是我的错。

0: 放弃的。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星大小姐原谅我。
1: 真的很爱星大小姐吗？
0: 是的，我很爱她。我从未这样爱过一个人。我想和她结婚，我一定会做到的。
1: 我为你加油打气，希望你能成功做到。

0: 很爱他，我想和他结婚，我一定会做到的。
1: 云星，你到底要成为我的心头刺多久？阿瑟先生，放开我！待会儿被梅大小姐看到了。
2: 他不会看到的，因为他不回公司。我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你给我的建议很不错。昨天晚上为我赢了不少，发财了。
1: 这样就叫发财了吗？我还能让你更富有的多呢，你感兴趣吗？
2: 你有本事让我比现在更有钱吗？
1: 相信我，不会让你失望。我会让你更富有，比你老婆家还要有钱。
2: 我相信你会让我发财，但这样还不够，你还要帮我毁了宋干以及他们家。我要让他身无分文，我要让他这个宋干向我下跪求饶。你怎么不说话了？你不想帮我是吗？啊？
1: 谁说的？你讨厌谁，我就讨厌谁。我会帮你的，我们一起联手。我也不太满意，宋干先生一直对我指手画脚的。
2: 你最可爱了。
1: 我们会富有，
2: 我们会富有，
1: 钱会来，
2: 钱会来。
1: 你找错人帮你了，那个即将失去一切的人就是你，而不是宋干先生。
3: 欧卡，你乖乖吃点饭吧。少爷，
4: 不吃。
3: 少爷呀，你吃点吧。
4: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3: 你不要调皮、啊。
5: 忙你，忙你，忙你。你出去吧，我来。
3: 是。哎。
5: 欧卡，你不吃饭的话，那就没有力气找星姐了。如果你把这些都吃了，我就马上带你去找星姐。
4: 真的吗，爸爸？那我一会儿全部都吃完，好吗？
5: 好，来。

0: 如果音乐知道我去曼谷做什么了，他肯定会很难受。我不想看到他再痛苦了。
1: 我知道了。
0: 那你呢？
2: 燕青姐知道我来曼谷工作了。
0: 我跟爸爸聊天，所以我就知道了。
2: 对不起啊，银星姐，我之前没有告诉你。
0: 我理解的。
2: 那你不生我的气吗？
0: 不生气啊，但是有点伤心。因为我刚刚回到家，你就跑去曼谷工作了。这样的话，我们一家人什么时候才能团圆啊？
2: 那你就来这里找我啊。
0: 我以后不会再去曼谷了，因为那个地方不属于我。
2: 你怎么了，银星姐？
0: 没有，我没事。我想向你道歉。
2: 你为什么要向我道歉？
0: 因为对不起，在你回来住的这段时间，我没能好好的照顾你。
2: 没关系的，银星姐，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0: 音乐，音乐，你彻底忘了那个男人吧。答应我，绝对不要再去跟你家人纠缠，无论是跟谁，你答应我好吗？会听我的话。
2: 好的，银星姐，我会听你的话。
0: 你要记得，姐姐很爱你。
2: 我也很爱你。

0: 亲爱的，这些钱拿去还你弟弟吧。
1: 你哪来的钱呢，亲爱的？这也太多钱了吧！
0: 我每天都半夜三更的回来，因为我在挣钱，给你填上漏洞啊。
1: 你是怎么做到的？居然挣了这么多钱？
0: 你想不想跟我一样有钱啊？只要下一点投资，马上我们就更富有了。很好，亲爱的，只要你听我的话，我会让你比你弟弟宋干更有钱，更有前途，更有权利，你知道不知道啊？
1: 把你的钱拿回去，虽然还不够，但也已经很多了，希望你能满意。
2: 等一下，
1: 干嘛？你担心我会耍手段吗？你要是很闲的话，可以自己数一遍啊。
2: 这些钱合不合法？
3: 哎，宋干，你太瞧不起人了。我跟你姐才不会去做那种没脑子的事。
2: 你能这么想就好。你最好别让我知道你带着我姐姐去做一些什么没脑子的事。你要敢那样，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1: 喂，你生那个英星的气不要发泄到我和帕萨身上。怎么样，我聪明的弟弟，你总是教别人多用脑子，那你自己呢？有没有用脑去想呢？居然被那个英星给骗了，活该，我的蠢弟弟。真愚蠢呐。
0: 宋干，做什么事之前都用脑子想一想。

0: 我等着看呢。
1: 宋开先生，宋开先生，宋开先生，哎，糟了，宋开先生，欧卡，
2: 欧卡怎么了？
1: 哎呀，等一下，
2: 我问你，欧卡怎么了？
1: 欧卡的，哎呀，宋开先生，
2: 欧卡，开开门，儿子，欧卡，把门打开，欧卡，王宁。去拿备用钥匙。
1: 备用钥匙在欧卡的房间，所以我才进不去。
2: 不是吧，欧卡，快让爸爸进去。哦，
3: 英星这是去哪儿了？谁呀？名字这么奇怪。喂，
4: 星姐。
3: 哦，你是谁啊？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吗？
4: 那你是谁啊？为什么要接星姐的电话？
3: 哦，你这人，是我问你问题，没让你来反问我。
4: 爸爸教我不能跟陌生人说话，我只跟星姐一个人说话。
3: 我怎么是陌生人了？我是英星的爸爸。
4: 你真的是星姐的爸爸吗？你是不是小偷？是不是偷了星姐的手机？
3: 你这小鬼头啊，我跟你好好说话，你居然敢说我是小偷，真是跟你说不清楚。你这孩子，
1: 爸爸，谁打来的电话？
3: 不知道是谁，我只知道这孩子很烦人，也不知道谁家孩子没家教。哎，英星，你在搞什么呀？怎么不在这儿打电话？
1: 怎么了，欧卡？
4: 我好开心呀，终于跟我说话了，星姐。我想你了，星姐。
1: 我也是，我也想欧卡。你还没去学校吗？怎么能用忙你姐的手机给我打电话？
4: 我不想去上学了，我想你回来，回来找我和爸爸。
1: 欧卡，我现在很忙。
4: 骗人，你不用骗我了，我知道你跟我爸爸吵架了。你跟爸爸和好吧。
1: 欧卡，欧卡，你听我说，现在我真的不能回去了，因为我需要在家照顾我爸爸，我还得工作。欧卡，你能理解我吗？
4: 那你能每天都给我打电话吗？
1: 可以，但是欧卡，你要答应我，你要做一个好孩子，不要跟爸爸调皮，不要胡闹，还有要认真学习。

0: 老板要撞门啦。锁门做什么，儿子？爸爸很担心你，你知道吗？
1: 我怕爸爸不让我打电话给星姐。
0: 你给他打电话了吗？
1: 是的。对不起，爸爸。以后我不会再胡闹了，我会去上学。
0: 发生什么事了，儿子？
1: 我跟星姐约定好了，要做个好孩子。
0: 来，儿子，

0: 你要干什么？
1: 我来这里是专门来找伯父的。
0: 谁是你伯父？马上从我家滚出去！滚出去！
1: 我现在还不能走。
0: 你还自己。

1: 你送上门来了啊！我上次没去曼谷找你们算账已经很好了，你居然自己找到这儿来了，那我就满足你。如果我没有完成我想为英星小姐做的事，那我情愿死。
0: 那你就站在那儿别动，你给我好好等着，你死定了！宁青。
2: 宁星，你回房间去。爸爸，你要做什么？
0: 不关你的事，我叫你上去。
2: 麻烦你马上从我家离开。
1: 宁星小姐，你先听我说好吗？
0: 你别靠近我女儿！我警告你，别接近我女儿！你太脏了，你这种人就不该活着。

你耳朵聋了？英雄都已经赶你走了，你可以滚了。

0: 你把那块地还给新哥了，只是被那个骗子抛弃了而已，你就精神失常了吗？突然就变成有道德的好人了？
1: 星大小姐不是骗子啊，爸爸，我们才是用了肮脏的手段抢了他们土地。星达小姐就是被我们骗走了土地，音乐小姐的姐姐。
2: 星达居然是音乐的姐姐？哦，妈妈，你还记不记得，星达说宋甘欺骗了他的妹妹，那意思就是说音乐是他妹妹呀。
3: 一切之所以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你儿子欺骗我妹妹。我是音乐的姐姐，你们把我爸爸的地还回来。
0: 我要以五倍的价格才会卖。
3: 你们给我准备好了，因为从现在这一刻开始，

0: 你们家永远不得安宁。
1: 难怪了，我就说我怎么会觉得他长得怎么那么眼熟。哎呀，我怎么会这么蠢，被他骗了呢？哎
2: 呀，妈妈，这本来也不是你的错嘛，错的人明明就是宋干。宋干真的是太愚蠢了，居然被他给骗到了这个程度。现在怎么样，爸爸妈妈眼中聪明能干的儿子？
3: 哎呦，亲爱的，你就别火上浇油了。就是这么聪明的人，一旦失误起来，就会错到让人难以置信。
4: 我现在真的对你很失望。正如帕萨所说的，我真的没想到你会为了一个女人失去理智。你知不知道这个项目我投入了多少资金，而现在我又要损失多少？你怎么会这么蠢呢？
5: 我情愿蠢，因为我不想做那些你让我做的坏事。
4: 如果你是想来帮你那个好儿子求情的话，就不用说了，说了也是浪费时间，我是不会改变的。
1: 老公，你不要生儿子的气，儿子这么做可能是他没考虑周全。
4: 他不是没有考虑周全，他想都没想。你的儿子已经被女人迷得神志不清了，我们是他的家人，他却选择那个女人胜过这个家。
1: 老公，
4: 够了，够了，够了，我什么都不想听了。

0: 疼不疼啊？啊，
1: 不，不疼。
0: 你别生你爸的气，明天你爸就消气了。
1: 这次爸真的是很生我的气，他绝对不会原谅我的。
0: 你都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为了那个女人这么做呀？啊？
1: 因为我爱她呀，妈妈。我爱邢大小姐，我愿意为她付出一切。
0: 宋凯，
1: 对不起，妈妈，我让你失望了。

0: 爸爸，
1: 从现在开始，松干所负责的所有项目，我将交给你们两个来负责。
0: 爸爸，这样不好吧？松干会不会说我们呀？
2: 就是啊，岳父大人，我觉得对宋干挺不好意思的。
1: 那你怎么不对我不好意思？为什么要对他不好意思？他跟公司已经没关系了，我不信任他。我希望你们两个不会让我失望。
2: 那是必须的，岳父大人，我们一定会比宋干做得会更好的。
1: 说得好没用，要做给我看。
2: 好的。

0: 送干之前，负责项目的所有文件资料拿到我办公室来。
1: 不好意思啊，请问副总负责的项目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0: 你居然还不知道吗？那你给我好好的听着，然后用你的榆木脑袋好好记住。嗯，你亲爱的副总已经被停职了。
2: 什么？
0: 从今以后，你亲爱的前副总负责的所有项目都将由我来负责，而我帕萨即将会成为公司新的副总，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1: 这不是真的，不要再假冒了。
0: 你的脸才是假的，我说的都是真的。如果你有胆子的话，可以去问公司总裁宋干的爸爸。至于你，待会儿把资料送到我办公室。副总的办公室在这边，而不是在那边总裁女儿的办公室。哇哦！呜呼！最终，我还是把属于你的东西全都抢过来了。但只是这样还不够。你那么瞧不起我是吗？哼，我帕萨将会掌管塔纳昆公司的一切。进来，到这边来。我们来好好庆祝一下吧，因为这个世界即将属于我们了。
2: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就像我说的，宋干真是愚蠢，他被那个星达骗了。
2: 什么意思？
0: 你相信吗？星达真正的名字是英星，她是英月的姐姐。之前他们家被宋干骗走了江边那块地，英星怀恨在心，就设计划把土地抢回去了，顺便为他妹妹讨回了公道。宋干真是太蠢了，他不仅迷恋她，还把土地还给她。
3: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星达小姐可以原谅我。
0: 他爸爸知道了以后，不仅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打完以后还把他踢出了公司。
2: 帕萨先生，

0: 听懂了吗？出去，走啊！
1: 是。等等。

0: 子都能扣错。
1: 哦，我今天早上起晚了，我着急来上班，非常谢谢你，美达小姐。
2: 是，
0: 马林为什么来你办公室？
2: 哎呦，亲爱的，亲爱的，你忘了吗？你爸爸把送根之前负责的项目全都交给我处理了，包括这间办公室，还有属于送根的一切，你忘了吗？
0: 那你为什么不让萨米来帮忙？
2: 亲爱的，我不喜欢他。

0: 嘴又碎又爱偷懒，我才不要这样的秘书，亲爱的。哎，亲爱的，都中午了，我饿了，亲爱的，我饿了。
1: 我来这里就是想叫你一起去吃饭。
0: 那我们就去吃点贵的，好好的庆祝一下，怎么样？
1: 好好庆祝吗？
0: 对。
2: 宋哥，你要不要告诉英星小姐，你被无限期停职的事情？
3: 告诉她做什么？
4: 啊，说不定他能回来找你呢。
3: 如果他回来找我，必须是因为他爱我才可以，而不是因为可怜我才回来。
4: 哎呦，你是把自尊当饭吃是吧？那你想到办法了吗？接下来你该怎么做？
5: 被爷爷骂了，因为爸爸把土地还给星姐了，爷爷不让爸爸去工作。
6: 那你爸爸怎么样了？
5: 很可怜，爸爸都不笑了。星姐帮忙鼓励一下爸爸好吗？
6: 我要先去忙了，我看先这样。
5: 要怎么帮爸爸呢？
7: 哎，对了，必须要这样做。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间户口通可以看高清节目了。

0: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转晴，16到32度。天堂寨风景区晴，18到32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晴，19到30度。凤阳狼象迷谷小雨转晴，16到32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晴，14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晴，18到28度。八里河风景区晴，18到31度。山南晴转多云，3到22度。和田市晴转沙尘暴，19到32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0: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1: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9: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12: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 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好物书店人家进整合。欢迎乘坐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画舫游船。
1: 湖州河口的后面船，后面桥，后面桥往哪里的那个化工船？
2: 真是不会得中国菜，还有啥你来中国？

0: 然帆船是太傅渔船的代表，即使在铁舶船普及的今天，渔港村还保留着一艘七尾帆船。为了防止腐烂，七尾帆船用的是上等柏木，每年夏天木船都得重新上一遍桐油。
1: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是中船了。
2: 哎，好了。
0: 蒋爷爷今年73岁，因为有初中文化，当年的他抓得了鱼，拿得起笔杆子，在小渔村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能人了。水上生活带来的满足感，使得蒋爷爷在上岸以后还是对水充满了眷念，但这种情感并没有引起孙子小蒋的共鸣。
1: 在那里要买鸡的哪做工程，哪有来用杀公鸡做马仔，不晓得这个皮。劳力铁锤从铁锤过电梯开始到中下室五三级，再开始到水下室五三级，再开始有这个啥？
0: 四条。蒋爷爷手上前后经历过7条船，对于水上人家来说，船就是全部。有人在船上出生，有人在船上长大，也有人在船上离世。33年前，蒋爷爷的妻子在一场碰船事故中丧生运河，此后老爷子就一直独身。
1: 这新中国我发现已经都算这个呀。我不能

0: 真情。
1: 那时候是农历26，真的冷的这时候，这几天要过年了。跳下去的时候，我的那个皮肤啊，个汗毛孔里都是血的，黑了没有办法了。我这个人脑子想的比任何人想的多，这些也没好苦。说了心里话，就是到生病的时候，那就有一点这个。我儿子呢，像他妈妈脾气发烧，包条路来的人。他发火的，我跟他慢慢的讲，啊，这要掌握他这个人的呢。
2: 远一点，远一点。
3: 老蒋常年在外跑运输，这艘载重量980吨的货船就是他的家。母亲意外过世的那一年，老蒋才18岁，从那以后他就挑起了家里的担子，开始当家，这一当就是33年。
4: 那时候就是小船嘛，不是我妈掉在河里的嘛，86年1月2号，当年正好是8月。现在河边上全部是监控，就是出事啊、踩死外面全部知道。一看哪个路段，就是跟堵车一样的，马上小艇过去。这个湖江到那个平湾全部是监控，到正着的。
3: 如果当时有这个条件，老蒋的母亲也许今天还活着。早年丧母，过早独立，使得老蒋在处理亲情，尤其是和儿子的关系时，总显得有些生硬。
4: 他就是90后的人，依赖思想太重，放手的呀。你看我儿子，我也不怎么管他。
3: 今天是小蒋参加船舶驾驶证理论考试的日子。苏州某游船公司响应渔民上岸政策，给渔港村提供了一些船员招聘名额，前提是必须先取得驾船的资格。小蒋的爸爸半辈子靠水谋生，出于自身经验，他建议小蒋辞掉城里电子厂的工作，去做游船驾驶员。
5: 考试也许就是
6: 做好什么事
7: 做了
6: 这个，
7: 有的嘞，你去哪？你看，你干嘛？

0: 村的家太远，如果老蒋不去外地装货，小蒋平时就住在附近船上，虽然没有岸上舒服，但这样能省下一笔不小的租房费用和汽油费。小蒋考完试回到父亲船上，默默看起书来。
1: 他考的是干什么？
2: 他那张脸有点凶，我同学都这样说，就是很凶。小的时候我一直是我经常很怕。
0: 小蒋没敢把考试结果告诉父亲。
1: 啊，这穿进衣裳呢？哇，这书看的哪样？老师，
3: 我也需要呗。
0: 没有像祖辈一样面临过温饱压力，小蒋正处于年轻人的迷茫期，找不到方向。
2: 还好的话，船应该是不是？对，
4: 像我们现在年纪的话，谁会去选择去你们那种运河里面开船？就找份工作，安安静静上上班就好，自己能养活自己吧。
5: 来，我们就是说跟他讲，你住下去还是要住，
1: 还是要讲。

0: 上个世纪末，太湖开始实施禁渔期，渔港村的渔民们纷纷上岸建房，有些转行的干起了别的工作，有些还过着半年水上半年岸上的两栖生活。
1: 我最喜欢唐丽娟那个故事，现在我看了最近几年唱出来过不行，还有原来的好。原来我骗子不得了，要一百多张，后来搞房子查掉了嘛，骗子全部跑掉。
0: 这栋三层带院子的小楼就是蒋爷爷的家，家里为了小蒋以后结婚正打算装修，可小蒋却不愿太早安定下来。
1: 最后我们是在这个一两年左右，老的都坐在准备，准备他找到朋友，就是他自己不来考虑。现在那个年轻人比我们那个一代人不一样。

0: 老蒋成为渔港村第一批加入运输行业的跑船人，那时他才16岁。
1: 改革开放之初，要自己照顾我住的，不要跑码头的。所以我儿子呢比较能干，他现在不叫做跑码头了，固定码头，就是固定一个单位了。
0: 上世纪70、80年代，运河里常见的是一艘轮船拖着12艘货舶，前前后后需要40-50号人手。如今随着航运技术的进步，船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快，对人力的需求却越来越少了。
2: 啊，下面今朝大队子喊我来去吃夜饭。
0: 老蒋30多年一直以船为家，货船换了好几次，从木船到水泥船，再到铁舶船，从几十吨到近1000吨。存折上的积蓄也从几万累积到了几10万。经过理论考试补考和1个多月的驾船培训，小蒋迎来了船舶实操考试。
3: 一船为家，
4: 一船为家，
3: 安全第一，
4: 安全第一。
3: 今天的考试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千万千万不要心急，不要急的啊！啊，我相信你肯定会行的啊！不要急的。
5: 我们正常往前开，开到前面那边附近，然后我们这边掉头。
3: 你刚刚这个倒数去，你开得样样好。按照理，你像你们家里几代人弄船的，应该是考的分数还是可以的，是吧？啊，应该说没问题。

0: 友，就这两张火锅贴。
1: 小渔村的生活虽然普普通通，但也有滋有味。渔民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融入到了一餐一饭和日

0: 吃啥用呢？
1: 是往这儿来是必用。
2: 船上吃喝用的水是从岸边临近人家用桶拎回来的自来水，如果需要用电也就从朋友家拉一根电线，将就着。
3: 反正还吃饭呢，那意思是干饭一早上吃饭下楼。
2: 其实前几年儿子为了让老太爷住得更舒服，试图把他请上岸，可上岸后短短一个月里，老太爷一直水土不服，七十多岁的儿子媳妇只好放弃岸上的小楼房，陪他住在船上。也许这就是血缘亲情的力量。
4: 三号的水，就来年农水好些，少跟年底跟了。
5: 我大爷是咱大爷去做生意，就是我儿子不干，我儿子跟他讲的，做水菜算你没有我老爸带你，你永远是不行，你这个人要亏本了。我管村里啊，我管我，你十八岁我就犯去给你了，你这个全不犯，他们有压力的。那他是怎么惨，亏也是带他这个教训，可能下一次我得赚。
2: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苏州段全长81.8公里，包括环古城河、盘门在内的4条河道、7个点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因此苏州形成了以古城为核心的完整遗产体系，这在最终列入申遗范围的运河沿线25个地级市中是唯一的。
6: 机油、齿轮油、液压油、传动油、五种油，

0: 哥，
1: 干啥？
0: 哎，建哥，刚刚你挂也是开出来的。
2: 嗯。
0: 你呢？
1: 啊？
0: 你呢？
1: 我什么？
0: 你爸也是开出来的？
1: 废话，我爷爷都开出来的。
3: 传二代。
1: 传这边四代都是的。
0: 那你看这有个传四代，哎、这不更屌吗？
3: 春雨暗号啊，现在。
0: 你家真四代？
3: 我家
0: 四代单传开出来了。
3: 我家还真不是开的，以前是捕鱼的，在后面开上的。
1: 绝代了啊！他下一杯，他又不会让我开的。
4: 作为水上人家的后代，小蒋对于船却有着不同的想法。他不想接父亲的班到运河里跑运输，而现在这份游船工作，他也因为害怕蒋姐而心生退意。
3: 以前都是张振龙将军，心里面也不好受啊。对，天天讲着我也不行。
5: 但是你反过来说一下 啊，万事都是开头的。刚开始上船的时候，我师傅叫我蒋姐，我把话筒拿着了，客人全部上来过后坐好，我一个字都讲不出来。
3: 不干了，
5: 什么叫不干了？不干了不是就是离开了吗？
0: 不干了是你离职了。
5: 对呀、
3: 啊，啊，出路啊！
5: 所以说出路在哪里？
3: 出路吗？随便找啊！
1: 你要敲电话，你去后头参考 CCC 联系群工作联系群的。
5: 怎么了的？你是困难的。
1: 我那个
0: 说的真的 gay。
6: 我记得你也挺能喝的啊。

0: 70年来，随着时代前进的是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和百姓生活的丰富多彩。每年一次的金鸡湖，
1: 小的时候
2: 啊，的确是中国的传承。
1: 对传的话，有的时候还算熟悉的，因为就是我爸教我，就扔到太湖里面去，然后他在另外一旁，他在那边想等着我，我们再这样划过去，慢慢就学会。
3: 喂，我的英里，
4: 展秋明。身体内有心脏起搏器吗？
0: 最近老蒋总觉得手指发麻，经过检查，原因是常年开船过度劳累，导致腰椎和颈椎都出现了问题。
1: 等我爸差不多再跑个几年的话，估计他们也要上来，他们不开船的话也赚不了什么钱，做什么东西都不懂。
3: 甚至跟我关系的这个挺好的，人家问他蒋又超，你家里你跟哪一个最好？我跟爷爷最好。
1: 家里面就一个爷爷，因为我回去的时候就爸妈都在那开运输嘛，也没什么人了。
3: 那个带灯了啊，小月啊，那个带灯你到四本那搞那个呢，搞那个祖先老子懂得三国有什么个？飞机嘛呢，十国三国有，还是啊，现在不懂个噻。
5: 在我们做女的呢，总归有一点点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个，总归要传一点下去。我跟孙子义经常讲，大家下去是这个不要用网了，高科技做炸鱼了。高科技我个也要玩呀，那个鱼不会再跳上来呀。
6: 哎呦，嘿，哎，好，哎，哎呦了哈，哎，哎呦了哈，
3: 来，人生能人八条船，你这啥子？人等我来个
6: 去。哎呦，嘿，哎呦，嘿，哎呦，嘿，哎，
7: 好。哦，这修好是没关上去的，到里间，这老的这是硬关系的。
3: 哦，收的。
0: 到底是长时间没有经历过太湖的风浪，颠簸了一会儿，小蒋晕船了。这让蒋爷爷有点哭笑不得。
3: 自然灾啊，各种我的真不用的。
8: 都身子真更不用的。
3: 像我们里面有一句话的，山也旁边是一川，那时候最好吃的东西。
9: 到九月份也是大雨的。
5: 里面挺辛苦的，那时候做鱼是这样，一个没有保。

0: 上。现在那个生活大跟原来是不行，现在嘛那个作业嘛，考那个计划，有气象台报告那个天气预报，国管委就是通知你了，今天有什么风险了。
1: 那时候小小浪倒是不懂他们辛苦，是我父母的话。跟现在岸上的人比较一下的话，就是天壤之别。人家岸上的一定是年天多了，像我们这边的一定是很老，开船的时候，对吧？要天天熬夜什么的。那父母有的时候也身体不好嘛，是觉得现在他们蛮辛苦的这样子。
2: 换时装，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些公司的那个划房游船啊，然后我说几点那个注意事项啊，然后不要将头跟手伸出窗外啊。然后前面我们经过了就要排门三进了，排门有哪三进呢？一塔、一桥、一城门啊。
3: 小朋友那边突出点重点。
1: 嗯，好。
3: 他们首先国家4A 级景区，你讲一下，在还有吴门桥多高？然后第一半你讲吧。
4: 两半都你讲吧。
3: 不行，咱俩公平点，一人一半。
2: 欢迎乘坐我们这边苏州水上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那个划房游船。
5: 然后在我左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就是房子建在水面上的，也叫做整合人家。然后唐代诗人杜荀鹤呢说过一句诗，叫做"君道姑苏见，人家尽整合"。在我右手边的话，有一些那个水陆双城门，也是绝无仅有的。
6: 以前面对四个人讲话就会害羞，而现在面对一船游客，今天小蒋终于鼓起勇气。
5: 然后据说的话，上面的话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几个小孩在上面掏鸟蛋，然后掏出了那个一个震惊世界的宝物，就是珍珠舍利宝床。
6: 小蒋就像这座城市的候鸟，每天在不停迁徙。如果父亲的船回到苏州码头，他下了班就住到父亲船上，否则只会回到50公里外的渔港村爷爷家。在运河和太湖之间，小蒋成了这个家的情感纽带。
7: 哪里啊？你这车在哪里啊？
8: 大哥，有。
9: 有车来先走来个。
7: 啊。
9: 拿过来可以升价没哈？
8: 那你啥
10: 娘不亲？
8: 啊？
10: 娘当不亲。
8: 娘当不亲噻。是要有，要车。
6: 小蒋本想来给太公报喜讯，自己考上了船员，但是太公已经不记得他了。因为独特的渔村风情，渔港村吸引了很多画家前来写生。
11: 这个呢，让人特别感觉那个有画意，让人呢产生很多对生活的热爱啊，以及对艺术怎么去往里面走的感觉。而这种美呢，它是有地域性的一种特质。
6: 在画家眼里，这个太湖边宁静的小渔村，很容易找到绘画中最基本的元素。点、线、面，在这里其实也充满了人生的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小提琴产生在意大利，讲的是意大利话，后来是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捷克话、波兰话、英国话，还没开始讲中国话。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只是为了让小提琴中国人听懂、中国人喜欢、中国人热爱。因为我是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我是52年的春天才开始学小提琴嘛，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学得太晚了。我已经12岁了，我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你晓得小提琴是一个很难的乐器，开始2年的时候叫杀鸡一样的叫，可难听了。我们最苦恼的就是小提琴，中国人不太欢迎。我们演出老是没人鼓掌，很痛苦。很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就是为了人家再把小提琴开始讲中国话。我非常努力，努力的学了。努力的工作了。那个年代的人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分配的呀，连我学小提琴也是分配的呀。大学毕业不是分配了吗？就把我毕业分配为留校做小提琴老师。我很苦恼，我只会拉琴，我不会教琴。我自己很明白，我缺很多，我不会教学，我苦恼。

0: 那这个学生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拉了我觉得不对啊，不对，那我拉给你听，我只会我拉给你听，但是我讲不出里面为什么他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要我这样拉要怎么才能拉出，我要学做老师。我从1962年毕业分配做老师到现在，已经有54年的教龄。我今年76岁。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这个地方，你再宽一点，工资打开大。这个54年当中，我一直在学做一个怎么好的、合格的老师。
1: 老师，对了，那阿嫂嫂别打拍子。
0: 我要像我妈妈，像我的老师辈那样的，怎么来对待学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影响非常深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她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认真对待她的工作。你晓得我小时候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面，他永远谈的是他的工作，他的全身心都在他的工作上，都在他的学生身上。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不会教学的，本来交响乐团里的，但是真是兢兢业业的努力把他所知道的所掌握的教我们。一到了要过年了，一定把我们全部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他师母烧一桌菜，我们就像一家人一起过年。我们是一对一上课的，每个人是不同的个性，每个人是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因材施教。从附小到附中，再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毕业，我带这个学生是带16年。从他的儿童期到少年期到青春期，每个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心理问题，哎，包括谈恋爱了，我每个年龄段的教法不一样的。到后来他越来越能够独立学习了，就是那种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但是光这个不够，光有热情，这个只是说你的心里面你想要工作好，那工作好主要你要把教学规律要抓到，真的你还得有实力，你有实力才能教好学生。黄蒙拉、王之君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教了10几年的学生。黄蒙拉那时候他是附小6年级的时候到我这儿，他是被取生里面的第二名，那要需要正式生里有人不来，要等到那个有2个不来才轮到他，也算巧，正算上了人道了。我就给他准备一年要准备考附中呢。反正那天就是一听就是稀里哗啦啦拉的，就是音基本上的音很不准。到我家来那天，那时候他小的他爸爸陪着他来，到家来我整整5个钟点6个钟点就给他这个音准，一个音一个音，不行，这个不行，再来。
2: 不要嘞！
0: 后来他一辈子他的音准我没操心了，他知道标准了。其实他耳朵不错的，但是他就没有标准。然后还带他到去参加美乐会比赛，虽然他没有进复赛，但是他总算在那个年龄知道音乐是那么的好，开始爱上音乐。我从来是非常严格，非常。

大的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要你做到什么，我一定要你做到这个份儿，做到这个点，但是呢我是给你办法去做。考进大学第一年就在俄罗斯的杨波斯基比赛拿了个第三名，然后马上维尼亚斯基小比赛又拿了第二名啊，这个第二年，然后下面一年日本仙台拿第一名，再下一年在这个意大利帕克尼拿第一名。他在帕克尼尼比赛的时候，我人在美国开南记号演出两组，我就跟他通电话，我说哎呀蒙拉，我说你是不是现在那个换洗衣服都没有了，是不是呀？易老师你怎么都知道的啦？我都换光了，没了。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站在你在教他音乐的时候要各种启发，有的学生他很有乐感，有的学生又不够。每一个作曲家，每个国家不同作曲家他的特点，他的风格，他的要领都得研究好研究透，他拉出这个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就什么一个图景我都能谱写出来。然后你学生你这样一拉不对不对，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关键在哪里，你是技术上的某个问题造成的，还是你音乐感觉上的某一个方向有一个方面你没掌握。还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小学生，就是附小啊什么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拍的照片，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拿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比赛的像第一名啊，舞台上面跟交响乐队一起合作的演奏的照片等等，这个蛮有意思的。就像你一家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了。我现在是老司机了，我有16年的驾龄，我是59岁学的驾照，60岁买的车，因为那个时候过了60岁不能学驾照，不是为了这个好玩啊，因为我住得远，我住的地方正常上班时间你出发的话堵车，堵车一个多钟点两个钟点有的时候是讲不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早上5点多钟起来，6点钟开出来，开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半个钟点20几公里开到学校，我做点准备工作，有的时候7点半有的8点钟准时上课。所以学生知道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不敢迟到，因为知道我永远是等着他们教室里。全世界的学生都是1年2个学期，假如一个寒假一个暑假不上课，开学你得有1个月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恢复，恢复完了没2个月就要考准备考试，这个一个学期又完蛋了，下个学期又是这样。有些学生他想学的他就会到暑假寒假去找他的专业老师，我要上课，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年代呢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你暑假寒假你要找老师上课你要付费，我呢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所以只要我在上海你们都到我这来上课，每个礼拜上课照常上课，都与没有假期一样。碰到我是生病了发烧了甚至闪腰了，我就坐不住了，我都躺着了，我躺着教室里面我也是一定会给学生上课，他们需要的是
连续。

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的学生一定是保证他更踏实，持续性的不间断的进步。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暑假寒假上课是从来不付费的。我这样做呢，就是继承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们的优良传统，就是说你要对学生真的是像一个父母一样的为他们奉献一切。我没有童年，我没有少年，我没有青年，我没有中年，现在我也没有老年。文革一结束一复学，你晓得我一天是怎么6点钟就到学校，晚上是不是10点半11点我不会离开学校，我这一天到几天用在那位置站在那个拼命补课。我从前学的是俄文，我到40岁以后才开始学英语，这一辈子我一直是没有终止的，一直要在那学习，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专业的国际水准。我现在还每天要练琴，我还不断的研究。我是70岁的时候告别舞台，那个时候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年龄呢要上去了，但是我也知道随着年龄上去的话，你的精力总是要集中，有了减掉一些方面集中在这儿所以我是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我每次出发的时候，这个礼拜在学校里是5天，我就带5天的饭盒子，假如有4天是4天的饭盒子，我就摆在那小冰箱。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我在上课到吃完点了，并不是说我饿了或者什么，吃完点了拿个一盒出来微波炉里转一转。学生们都说于老师啊，你这个吃饭一点都不是 enjoy， 不是你在欣赏你的食物，你就是只是为了活命你就吃点东西。的确，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在菜上。最后面等着大家上去的时候，对吧，哎，姜老师跟着他听下来，并不慢，那是听下来，就是对，这个年龄我还可能连续12个小时上课，一个一个学生排着队，反正就是不会间隙的。我的学生每一个学生，我前有他们的记录本，因为记忆力会慢慢有的时候会疏忽的。这个问题我在哪次跟你提过了，你现在还没改，你是不是用我今天再讲一遍，你记得不记得？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为了让别人不痛快，浪费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并没有兴趣的事情，是否有意义？当然，本来是有的，因为我那时矫情，觉得自己已经算一无所有。 可是，现在有用了，希望。我不想放弃，我不想十几年的辛苦付之东流。
1: 是在天池医院，我虽然只是个辅助者，但是救治病人带给我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远超过这两年在商场上的总和。
0: 前阵子去西北，站在黄沙旷野上，极目远眺，突然觉得一下子心胸抵荡，天地辽阔，学医的用处。 不仅仅在临床，不限于在手术台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此路不通，我可以换一条路，我还可以学以致用。我的手废了，难道我只有手吗？最宝贵的，难道不是我的大脑？
2: 这是什么眼神？
3: 我就是觉得。

0: 别强大，特别厉害。
1: 以前我是很厉害，但是换了条路，以后不厉害了怎么办？
0: 不可能。

0: 你这么高兴做什么？你下定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当然高兴啊。哎，其实比起男朋友是霸道总裁，我更喜欢男朋友是那种很厉害的医生啊、科研人员。毕竟霸道总裁捡多了嘛。哎，不过你具体要做什么？当内科医生，还是搞科研？
1: 还是去医学院当老师。在深圳的时候，我收到一方邮件，发现人就是我给你提到过的那个华裔教授。安排相亲那个？
0: 对，
1: 他是一位非常智慧的女士，就职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是脑机接口。我以前留学的时候参加过他的兴趣小组，他告诉我。 他和他的团队来到了中国，加入了中科院，而且就在上海。他知道了我的遭遇，所以想约我这个月见一面。
0: 见，脑机接口听起来就很厉害，你一定可以的。
1: 嗯，不管未来是不是这个方向，我一定可以。
0: 嗯。

0: 这就是你们教育出来的好儿子，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手足，他这种行径侮辱的是雨森吗？侮辱的是整个盛家。
1: 爸，你听谁的谗言？根本没这回事儿。星杰不过只是跟雨森打个招呼。
0: 是啊，兄弟之间开玩笑。你在怀疑谁啊？我还没有老眼昏花呢。盛远还不是你们一言堂。
2: 明天把雨森喊过来。好。别在上海玩太晚，早点回去啊。
3: 知道了。
2: 江叔，你放心，回头来南京玩。
3: 之后再见。
2: 再见。
4: 我们去干什么？你不是说要去逛街？嗯，我想去逛逛田子坊，还有武康路什么的。嗯。一叔。好的。一叔说让我现在回去一趟，说外公发了好大的火。
3: 先去自己逛逛，等一下你来接我。

0: 起下车。也要吗？
1: 那样会不会有点奇怪啊？
2: 西光，你是不是有点啥风景？
1: 啊，我走了，拜拜。

0: 哎，哥，
1: 邢杰被爷爷骂了，现在面壁思过呢，竟然早饭都没出来吃。
2: 他活该，
3: 不干人事。
4: 哥，
2: 你女朋友呢？昨天我只跟他打了个招呼，还想认识一下呢。
5: 下次在外面吧，今天过来也不知道什么事情。
1: 肯定是好事啊！哎，对了，偷偷告诉你，我爹告的状。
2: 你真是卖爹第一名啊！
1: 我爹最爱干这种事儿了，我是遗传。
2: 那我也不瞒着了，我妈也告状了。
5: 谢谢你们的共襄盛举。
0: 哥，你快进去吧，我们先走了。
2: 哎，你等等我。
5: 外公，啊，
6: 雨森来了，说吧。昨天你说去了趟广东，干什么去了？
5: 先去广州和七彩玻璃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接着去了深圳，和设备商碰了一下，合作开发新技术设备的事情。
6: 新技术设备要投入不少钱吧？
5: 这个方案不吃现金流，反而缓解了双月一部分的资金压力。哦，
6: 那你详细说说。
5: 有些类似交钥匙工程的逻辑，前期双远提供应用场景和技术指导，设备方出资研发，提供我们厂区生产所需要的设备，等后期设备成熟之后再投入整个市场使用，双远和他们利益共享。
6: 好，做得好，这样我们设备钱就省下来了，将来新技术广泛应用，还可以从设备上赚一点。无论什么类型的企业，经营的要点就四个字，降本增效。这四个字说来简单，做起来着实不易。
5: 我们都是站在前辈成就的肩膀上，我不过是坚持下去而已。
6: 坚持不坚持，靠的就是对大方向和资金的把控。张明今年该退休了吧？
5: 张叔夫人一直催着他退休，想和子女团聚，但是目前光伏这个行情他又放不下。
6: 他是个有远见有追求的人呢、啊、当初他为了劝说我投资 PERC 技术，守在集团盯了我好几天呢。等他退休了，这个企业你好好经营着，我把双元的股份全都转到你的名下。
5: 我正想和外公说，等双元脱困，我打算重新回到医学界。
7: 他去参加寿宴了。
8: 嘿，哈，这倒有意思了。你女儿来寿宴，你真不知道。
9: 你这爸当的也太没面子了吧？
8: 前天晚上我的外甥可是出了好大的风头，和你女儿手拉手在大庭广众之下亲热得不得了，
9: 把邢爹的风头都抢走了。谁不说聂成远的独生女看上了盛家的外孙？哎，
8: 虽然这个外孙得不到盛家的财产，但是远城这块肥肉可是能整个独吞了。
10: 我不知道他过去，我刚

0: 刚知道他们谈恋爱还是你跟我说的，
1: 林雨山去了苏州我才开始查的。
2: 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哎呦，这么一回想，搞了半天我的外甥是冲着你家去的。
1: 哎，我说怎么突然自请去的苏州。行行行，算他有本事。
2: 哎，你这奋斗了半辈子到底是便宜了别人。
0: 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还没死呢。再说小孩子谈谈恋爱哪里做得了数，
2: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我那外甥什么心机什么手腕你又不是没领教过，再加上他张脸，保管把你的宝贝女儿哄得服服帖帖的，
1: 你就等着做县城的老丈人吧。
0: 行了，我自己家的事我会管，你打过来就是这个
1: 啊。还有双眼的事儿，
2: 前几天你不是跟我提琢磨琢磨一起把厂子卖了。
1: 对，上周我碰到一个
0: 硅料生产商，他对双眼很有兴趣，欧洲那边的政策越来越严苛了，
1: 海外市场是彻底没了，不如趁有人接盘清空出手。
0: 毕竟我们的主要精力也不在这上面。
1: 哎，现在不成了。
2: 不知道我那外甥怎么哄的老爷子，老头子突然宣布把苏州厂子的股份全都转给他。
1: 这事情在我们集团内部已经递到了财阀那边，看样子是铁板钉钉了。除非啊。
0: 除非什么？
2: 除非你拦一手，股份转让要半数股东同意，
1: 你不同意老爷子也没法绕过你。
2: 我话就到这儿，你自己琢磨着办。
0: 嗯，
1: 还有一个事情，
2: 丰腾要在苏州建一个智能数字中心，这个项目你打算参与吗？
0: 对我们来说可做可不做。怎么盛远要做？
2: 邢杰负责这个项目，不过到底他年轻没有经验，我想请你连同几个老朋友一起出面给他保驾护航。
0: 你希望我怎么个帮法？
1: 也不用太麻烦，
2: 你随便拉个团队陪他一起试试水，等他中了标咱们利益共享。
0: 包凯总，围标是犯法的。
1: 哎，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
2: 邢杰是小辈，你这做长辈的帮小辈探探路怎么了？
1: 于情于理都很合适，你就不要推脱了。哎，回头你南京那个项目许可证的事情我也找人帮你把把脉。
0: 再说吧，头疼先挂了。
3: 陈岩，跟谁打电话呢？不是让你好好休息不要劳神吗？
0: 你说我的轻巧，我不劳神谁来赚钱？你来啊，别大把大把花钱住别墅，说这种轻巧话，站着说话不腰疼。
3: 你啊你啊，跟个小宝宝似的，生病了就爱乱发脾气，长不大，是不是还疼啊？我们还是去看看医生吧。
0: 不用了，比昨天好多了。你那个香以后别烧了，多半是你那个香不知道含了什么化学物质，烧得我头疼。
3: 好好好，你最大，我马上就把香单移走，别生气了。还有姻缘的事情我骂了他好几天了，他知道错了，他以后绝对不敢了。不过姻缘跟你一起出去过，肯定有人想通过他靠近你啊，谁不想沾沾你的气运呀？我以后啊，让他多留一个心眼儿，那种人啊，绝对要离得远远的。
0: 我在想事情，你出去吧。
3: 好好，那你好好睡一觉，我去看看汤包好了没有。

0: 你怎么那么畏缩缩的？就不能大气点儿？
1: 我怕聂叔叔还没消气，碰见他不好。
0: 没事，我吹吹风，把事情往姓林的身上推一推就好了。聂成员本来就多疑，我多说说，他就会觉得是他的错，不是你的问题。再说了，那姓林的估计本来动机就不纯。
1: 妈，你真聪明。
0: 听着简单，这里面说话的技巧够你学一辈子了。
1: 我肯定学不会。妈，你怎么把香弹撤了？
0: 他头痛，硬说是我烧香的味道给搞的。男人老了就是毛病多，整天疑神疑鬼的。我之前笑话江云沉不住气，这两天听到聂成员打电话，我才知道他离婚分走了一大半的资金和不动产，搞得聂成员手里都没有多少流动资金了。还说人家蠢，蠢的是我。离了婚还有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找什么样的男人就找什么样的男人，不比伺候一个50岁的老男人强啊。
1: 妈，你别说了，小心聂叔叔听到。
0: 没事，他躺着呢，我心里有数。我就是这两天伺候他烦了，发发牢骚，一天到晚端茶递水的伺候着，连个好脸色都不给。唉，是让我自己挣不着大钱呢。你要出去啊？
1: 嗯，芊芊来无锡了。
2: 大家今天随便点，我请客。
1: 不是说好我请吗？上次你们来无锡是赵少请客，这次绝对不行了。再说你今天刚把外售店的分成打给我，
2: 每个月几千块的分成算什么？我今天请客是要谢谢我们赵公子，上次他带我投的理财没几天就赚了10%。
1: 早知道我就多投点了，可惜才放了300万。
3: 哦哟，那就是赚了30万。
2: 你眼红什么？30万对于你来说不就是洒洒水啦？
4: 对呀，别人一瓶酒不都这个钱吗？
3: 哎呀，哪有，最近家里看得严，老爷子看我不顺眼，零花钱都被砍了一大半，弄扣扣这消费都降级了。
2: 也是，每次问家里那点钱少不了被竖着眼睛教训一顿，还是自己赚钱开心。
1: 看人脸色真不好受。
3: 哎，能买那个东西稳吗？到底怎么买的？我上次大概听了耳朵，没太听明白。有这种赚钱的新路子，不要忘了我啊！之前芊芊带我赚那笔早花完了。
4: 谁把你忘了？我上次给你讲的时候，你自己不耐心听，现在我懒得说了。下次我找个证券公司的人给你讲啊。
3: 哎呀，下次什么时候耽误赚钱？还现在讲吗？
2: 你跟他说吧，我和聂云点菜。服务员，点菜。
4: 就是这个 app， 我用了这么多平台，
1: 谢谢，
4: 只有这个是绝对稳的。
3: 绝对稳是什么意思啊？
1: 来高楼
3: 不会亏钱。
1: 黄油局
4: 他不会有这种好事。不过呢，这个平台确实有非常厚的安全垫，它设置的止损线在95%，意味着你只会亏5%，但是你赚钱却是无上限的。更重要的是，实时更新的净值 T+0的赎回时间非常的灵活，一点都不占用资金，
3: 亏个5%怕个

0: 你来一百万试试。哎，我也想投点。
1: 你也来一百万。我刚买了珠宝，这个月零花钱剩的不多了，我先投个15-20万吧。对，少投一点玩玩，回头你去证券公司开个户。不过我懒得去，给身份证拍个照，让人去办就好了。
0: 我还是自己去吧，在哪儿啊？
1: 上海和苏州都有吧？无锡在哪儿？我不知道。你抽个空来苏州办吧，正好我也去实地看看。
0: 好，那我们一起。
1: 嗯。
0: 因为我们的建筑有特殊性，涉及到这部分安装工艺的人工比市价上涨一些，我们内部消化一下，应当是能够说服财务口批的。但是其他常规的材料和人工，你们也给我们报高价，这就有点离谱了。
2: 天地良心啊，我们也是跟着市场报价走的呀。
0: 包总先别急着喊冤，我们一项项看嘛。我们先看水泥，我对比了之前二期厂区的报价，
2: 我们没涨价呀。
0: 对，但是最近水泥价格跌了不少。

0: 做还是考虑以促成为主吧。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也不是那么着急，所以可以慢慢等你们的回复。嗯，
1: 这小姑娘看着文文静静、笑眯眯的，没想到这砍价是真能砍，成本利润给我们算的是明明白白。给我们留了空间，过得去吧。不过干了活的时候仔细点，她看起来暴富呢，一次干好免得返工。
0: 行，之前听说他是林总的女朋友，我还以为他不管事，过来嘛，装装样子，镀镀金，好升职的，或者是代表，过来跟我们要点这个，所以呢，我就多加点钱，回头大家都好做嘛。没想到他来真的，而且看起来好像能做主。
2: 林总，他们厂的副总经理，就长得很帅那个，
0: 不然还有谁？
1: 真的假的？我听说他有盛远的背景啊。
0: 我也是听厂里人说的，谁知道呢？
1: 嗨，这来了。

0: 你今天怎么没出去和林总吃饭？
1: 今天林总特别忙，一整天都没见到我。晚上他被曲里喊去吃饭，好像有啥大人物来吧。
2: 我说呢，今天怎么有空来跟姐妹们吃饭？原来是男朋友不在啊。
1: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重色轻友一样。
2: 行啊，你要是不重色轻友的话，周六跟我们去周庄玩。
1: 周六我要去他家吃饭，陈阿姨已经准备好食材了。
0: 那我们改时间，周日也行啊。
1: 周日也有一点点小活动。
2: 我料到你重色轻友，没想到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
1: 那是你们约的太晚了，今天已经周四了，陈阿姨买的海鲜都到了。下周末两天我都跟姐妹们一起玩。
2: 那你要说是雨华约你的哦，别说我，毕竟林总天天看到我。
0: 夕光固然重色轻友，
1: 但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2: 水开了，下面条了。
0: 你慢点吃，喝点果汁。
2: 你又买了？
0: 这个有果肉，好喝。
1: 对了，我问你们件事啊，公司里是不是有人说我跟林雨森的事情？
2: 肯定有人说，但是还好啊，就是议论几句，这也很正常嘛。琪琪和技术部的小哥哥谈恋爱，还有人议论呢。
0: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1: 我今天不是去工程部跟施工方谈合同嘛，他们走的时候在门口闲聊，被我听到。
2: 他们说什么了？
1: 就暗示林雨森对我徇私吧。
3: 关他们屁事啊！你明明多干了活，之前加班也最多，还徇私呢，我还觉得林总过分呢。
4: 就是徇私不应该是不干活光拿钱吗？你明明腿都快跑断了。
1: 哎，算了算了，别生气，我也没生气。那给。
0: 真的？
1: 真的啊。首先呢，他们这么说说明我杀价到位了。其次，我琢磨了一下，我的资历好像是浅了点的，让我负责这么一个项目，我们林总的确不清白，他被人说说应该的。
2: 对哦，你这个逻辑非常正确，不清白的应该是林总，
1: 是吧？
2: 哎，没办法，我得为了我们林总的清白加加油，把事情做得无可挑剔。
1: 你们可别说我重色轻友了，我刚刚拒绝了我们林总的夜宵邀请，我说我在跟姐妹们吃泡面。什么？你说邀请应届雨华一起？那也不行，居然想收买我闺蜜，你打错算盘了。我们坚贞姐妹情，夜宵不能移。
2: 手下留情啊，姐妹。

0: 也笑可以移的，请三位小姐一步下来吧，我就在公司停车场，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快上车！
1: 哇，西光，你们平时约会就这么偷偷摸摸吗？感觉好刺激，就是心跳有点快。
2: 我们没有啊，是你自己一下楼就开始莫名其妙的鬼鬼祟祟左看右看，带得我跟雨华也开始鬼鬼祟祟起来。嗯，
1: 对啊，你到底在心虚什么？啊？
2: 我？有吗？你刚刚说有什么好消息？哦，
0: 今天去区里开会，被领导们叫住，问了很多光伏行业和我们公司的情况。听说我们要建一个光伏建筑一体化示范型建筑，区里非常感兴趣，让我们赶紧递交资料上去。如果符合要求的话，可以申请补贴。
2: 真的吗？其实王主管也去问过了，暂时还没回应。如果真是这样，太好了。那我明天再重新整理一遍资料。
1: 完蛋了，我们西光越来越工作狂了。

0: 林总啊，我们给的价格真的是有限价了，你们公司的小姑娘真的太会砍价了。
1: 光伏行业不好做，每一笔都要精打细算。谢谢平总对我们的支持了。
2: 我们什么时候开工啊？具体定在哪一天？
0: 咱们宜早不宜迟，我刚刚跟林总看了看日子，周四就是环道吉日，一动路开工。
2: 好，到时候在开工仪式上有两位园区的领导要过来，还有两位远道而来的神秘嘉宾

0: 这个是我们流光花园的概念宣传册，你有空可以看一下。来，这边。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园区分管科技和工业的任主任，这位是我们双源股东之一无锡远程集团的江总。
2: 你好，
3: 你好。
1: 这位是南京成瑞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沈总。
2: 你好，
3: 您
2: 好。
1: 欢迎欢迎欢迎二位来苏州投资。哎。

0: 这里建筑光伏一体化是一种将太阳能光伏。
1: 张总，时间差不多了。
2: 好，今天我是主持人。 我先上去说两句，抛砖引玉。待会儿，请任主任上台为大家做指导发言。
3: 张总啊，客气了。<笑>
2: 今天我非常的荣幸，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迎来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共同见证流光花园和双园厂区食堂的。

开工仪式，我仅代表公司向各位来宾表示由衷的感谢。8年前，双远落地苏州这个美丽的城市，

0: 杨总啊，接下来我还有其他工作安排，就不多带了。啊，那我送送任主任和毛局。李三，
1: 哎，
0: 你好好招待江总和沈总，带他们参观我们工厂。嗯，
2: 好。
0: 那麻烦林总了，不过林总毕竟工作繁忙，要不然找个员工带我们就行。
2: 这个小姑娘我看着面善，能不能麻烦她带我们参观一下？
1: <笑>
0: 行啊，小念。
1: 你和林总一起带着我们嘉宾参观公司吧。好，我把话完放了就来。
2: 好，
1: 好神奇哦，嘉宾居然一眼相中你和林总带他们去参观公司，为什么呀？
2: 难道，
1: 英姐，其实我一直想跟你和雨华，这就是传说中的 CP
3: 你刚刚说要跟我和雨华说什么？暂时没有了。啊？王总留步，你先忙吧。
4: 好，那就不送你了。电池和组装生产线好几年前我就看过了，这次想重点看看实验室。实验室在电池厂里，我们现在就过去。
3: 嗯。
5: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流光花园。哎，
3: 西光，我听小林说这个项目全由你负责啊？没有，我就是整合了一下资源，设计跟施工团队都是现成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呢又有技术部门负责，
5: 我主要起个跑腿作用。你看，还谦虚上了，短时间内整合这么多资源，把事干好，这还不了不起吗？哎。
3: 舅妈，妈，
5: 你们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呀？你偷偷摸摸的，在工地突然从车上下来，吓我一跳。
3: 我和你妈，学你啊？
5: 学我？啊？
4: 因为在宴会上，吓我一跳，
5: 吓你一跳，
4: 给我惊喜。
6: 西关跟我提过，你们技术部负责人说他非常出色，刚刚刘光花园的开工仪式为什么没看到他？
7: 花总性格直率，不太喜欢这些台前的场合。嗯，
5: 他嫌浪费时间。
7: 哎，林总，您怎么来了？
4: 你们花总呢？
6: 我早上跟他说过，下午要带贵宾来参观实验室。老大在实验室呢，哎呀，他又忘了跟我们说了。我去找他，你们先坐。
8: 不是，我急呢。
6: 不是，
8: 哎呀，我手机呢？快帮我找找我手机，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林总跟张总。
6: 不是，老大，
8: 干，
6: 林总来了，就在这儿呢。
8: 在哪儿啊？
6: 这儿。
8: 林总。
6: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实验室啊，没关系，都是自己人。我们实验室的光电转换率又提高了0.5个点，
8: 真的？数据稳定吗？
6: 反复测试了很多次，看，浮动没有超过0.1，我们去实验室。
3: 你们这个花总也真是的，说什么也不肯出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我还想问问他，光不建筑一体化关于技术方面的细节呢。
7: 这个时候，花总大概恨不得一天24小时待在实验室里，肯定是叫不动的。 BIPV 的技术方面，阿姨你可以先问一下西光，他可不光是整合资源，技术方面的书也读了不少，现在起码在应用方面已经非常精通了。他是这样的。
3: 要么就懒懒散散，什么都不干，一旦干点什么，就一定做到最好。你们两个不要自卖自夸。不过舅妈，你有问题可以先问我，粗浅的我可以解答，要是有拿不准的，我去帮你问花总吧。行，我看你们宣传册上写的，看，流光花园光伏板总面积达到460平方米。
5: 嗯。
3: 月发电量是4000多度，
5: 嗯，
3: 这个发电量稳定吗？您这个建筑比常规建筑。
7: 成本上浮了多少。
0: 小林，你们这个 PORC 技术从实验室转化到实际生产，还能保持这样的转化率吗？
1: 肯定会下降一些的，不过 PORC 技术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稳定性，我们预计会保持在20%的水平上。
0: 有这个技术在手，双元未来可期。
2: 不好意思，路上堵车。
0: 张总，快坐。
2: 来晚了。
0: 我们也刚到一会儿，这家餐厅是你推荐的，等着你点菜呢。
2: 那我就不推辞了。嗯，来。这家店的松鼠桂鱼那是一绝，必须来一条。哎，然后小牛上湖。啊。
3: 399，我在外面吃饭。
2: 卤鸭。盐水河虾。
3: 我知道了，谢谢399的提醒我。好，我去上海的话跟你说。
2: 这个桂花鸡头米。
4: 你舅舅找你去上海啊？
1: 对。
2: 最后一人一碗三虾面，来，你们看看还有什么。
0: 够了够了，我们节食呢，这些已经吃不掉了。
2: 也是，如今不比年轻时候胃口了，就这些吧。啊，李森，刚刚你舅舅给你打电话，是不是跟你说双元股份转让的事？
1: 是。
2: 我刚来的路上也听到了消息，我看你不用避讳什么，直说吧。啊，江总和小聂早晚会知道的。
4: 知道什么呀？
0: 跟我们有关。小林外公把双元的股份转让给小林，需要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难道西光爸爸不同意？

0: 一路上一直心事重重，是因为股份转让的事情。我没想到我爸会反对，为什么呀？难道还是因为我跟你谈恋爱吗？可是他明明已经知道当年事情的真相了呀。西光，我觉得你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烦恼，更不应该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1: 无论你爸爸出于什么原因反对，他都是在行使股东的合法权利。而且你可以放心，外公既然把话已经说出口，按照他的脾气和秉性，就一定会完成。那好吧，那看看情况再说。
0: 其实相比起来，我觉得有件事情更重要一点。
1: 什么？
0: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连名带姓的叫我林雨森了？这样会显得我们很生疏，阿姨们可能会对我的合法地位产生怀疑。
1: 哎呦，我好像是喜欢这样叫你，那叫习惯了吗？
0: 所以，这个小习惯可以改一下。可以。
1: 是可以，可是这样的话，你就少了两根木头。
0: 少了两根木头会怎么样？
1: 就不完整了呀。
0: 你好像试图用歪理邪说说服我。
1: 那我说的不对吗？
0: 当然不对。
1: 嗯？
0: 一根木头都没有少，只是被聂小姐藏在了家里。

0: 叶总，下季度营销策略报告会安排在九点，会议时间大概一小时，十点出发去新太湖医院做检查。检查先取消。江苏商会的陈会长十点半到公司来，你中午在理湖宴订个包厢。好，下午两点动手。
1: 你今天在不在公司？我有事找你。
0: 进来。
1: 叶总，江总来了。江总今天怎么有空过来视察业务？你不必上来就这么阴阳怪气。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来意是什么？
0: 你心里应该清楚，我又不是你肚子的蛔虫，我清楚什么？
2: 叶总，江总，请用茶。
1: 谢谢。那我就直说了，盛老爷子要把双元的股份赠与林雨森，你为什么不同意？西光跟林雨森谈恋爱，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他去盛家那个宴会，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那天正好我没有去，要是去了，我的女儿没跟着爸爸，却跟着舅舅出现，别人会怎么看我？
1: 你就是因为这个，这些你来质问我，该问的不是你自己吗？我从来都没有阻拦过你跟女儿来往。
2: 嘴上说的好听，平日里也不知道跟女儿说些什么。
0: 玉家之罪，何患无辞？女儿长大了，有自己的判断力，你不要把自己的问题甩到我头上。
2: 行了，我不是来跟你说这些的。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同意股权转让的？当然不是了。你当我是什么小肚鸡肠的人？我是在商言商，有个硅料厂商出了个好价，想要完整收购双元，我正打算说服盛元把双元卖掉。
0: 若是盛元转让给了姓林那的小子，这笔买卖就做不成了。
1: 光伏这两年是很难，但是聂总应该不是短视的人，熬了这么久了，眼见黎明将至，在这关头卖掉双元。哼，
0: 哎，谁也不是傻子，国家是出了一些政策，但并不如预期，市场反应冷淡。 下一轮政策何时来，力度如何，还是未知。况且，科技企业有多烧钱，你心里没数。之前股份在盛远手里，有盛远在背后撑着，资金不愁问题。现在盛老头子的嘴一张，把它送给了林雨森，林雨森哪有钱去做后续的产能扩张？以后光伏行业这是大鱼吃小鱼，没有盛远做后盾，双远走不远。所以，无论卖。

0: 不卖，盛远这手转让都损害了我的利益，我当然不能同意。哼，
1: 聂总真有趣，当年你我都是草根起家，如今你发达了，就开始唯资本论成败了。不说远程，如今光伏行业几大巨头，哪个不是白手起家？你凭什么认为盛远在小林和西光的手里就走不远？你叫的倒是亲热。
0: 你知道林雨森是什么人，准那么放心女儿跟他谈恋爱？
1: 你这话说的对，这方面我的确识人不清，所以我不干涉女儿的选择。
0: 总之这件事你就别管了，集团的决策就是这样，下一阶段集中精力在地产上，光伏未必做不起来，但是哪有房地产？
1: 稳妥高利润。看来你是执意要脱手了。既然这样，不如卖给我吧，免得你还要去说服盛远，市价多少我照单全收。啊，当然，记得把你欠双远的工程款要扣掉。你打算出来做光伏？我没这个打算，但是女儿在双远干得正起劲，我不想让你给她泼冷水。
0: 你卖给谁不是卖？我收了也是一样。就当我送给西光的一个礼物了。我不过在商言商，你这样一弄，倒显得我不近人情，唯利是图，里外不是人。你还在乎这个？你这几个词用的也没错，聂总倒是很了解自己。行，既然你要做这个好人。 在女儿面前表功，趁得我这个爸无情无义，不如干脆就好妈妈做到底吧。
1: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你不是还留有一些远程的股份？你要双远的股份，就拿你远程的股。
1: 王律师，你明天有时间吗？

0: 耕夏战，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回来了，回来这么快。
1: 你没跟我爸说吧？你真的别这样，你真的不用管这件事情。我和雨森都觉得顺其自然就好，或者交给盛远去解决。而且雨森真的要回医学界，以后不会在双眼投入很多心力的。
0: 等一下，妈妈做出这个决定，并不是因为你，更不是因为小林。所以小林以后打算做什么，关妈妈什么事？西光，妈妈是为了自己。来，我给你熬了银耳汤，我们坐下说。在长白山的时候，你抓着我问了很多工作上的问题，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那个时候你认真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以前的自己。后来我跟小林妈妈喝茶，她问我在做什么，我跟她说我现在闲云野鹤。他说了句话，让我想了很久。
1: 盛阿姨说什么？
0: 她说我很有商业上的才华，
2: 不过也有点可惜。其实当年我一直觉得你比你前夫更有商业上的敏锐和才能。
1: 盛阿姨说的对。
0: 于是我就开始想，离婚这几年我都在做什么。

0: 我喝茶插花，游山玩水，但是我是这样的人吗？我从来都不是呀。可我为什么要这样？有一天我突然就想明白了，我在证明贤惠。
1: 贤惠？
0: 妈妈没有和任何人说过，其实刚离婚那会儿我是后悔过的，毕竟相伴20年，怎么会没有感情，没有依赖？我甚至一度怀疑过自己，是不是放弃得太轻易了？好在那段时间很快就熬过去了，因为我内心无比的清楚，我越是难过，越要决绝地斩断，否则，只会让自己日渐麻木，面目全非。那会儿，除了内心世界的煎熬，外界对我们的离婚也是传言纷纷。你还记得2年前去参加于阿姨的聚会，为什么和那个徐总吵起来吗？
1: 记得，那个人造谣说你和爸爸在公司里争夺权力，分不清大小王什么的，还说你想复合，爸爸不同意。
0: 那会儿到处都是这样的说法，说到最后几乎都认定你爸爸之所以会出轨，都是因为我太过争强好胜，野心太大，想要盖过你爸爸的风头。我心里觉得很冤屈，我只是认真的在做事情，哪有什么想取代你爸爸的野心。于是离婚之后，我几乎让自己立刻闲了下来，我好像潜意识的要去证明我江云不喜欢争权夺利，不爱慕名利，没有野心，所以我就喝茶插花，游山玩水。当然这些事情并没有错，但是我的目的是错的。我竟然在证明我是贤惠的，甘于奉献的。你们外人误会了我，那种感觉就像是踏入了一个无形的陷阱，我知道哪里不对，却又找不到问题所在。直到在长白山，你抓着我问了那么多问题，我才一下子豁然开朗。我的女儿在证明自己的能力，而我却在证明自己的贤惠。枉我一向自诩为理智果断，竟然在不知不觉间因为几句人言压抑自己至此，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
2: 对不起，妈妈，我一直都没有发现。但是你有这些想法也不能怪你啊，那都是周围的流言蜚语对你的影响，而且我一直都觉得你已经是这个时代最最优秀的女性之一了。
0: 那远远够不上，提起远程，99%的人想到的还是你爸，而不是我。我一直心甘情愿地站在他的背后，把所有光环都给了他。优秀在哪里？真正优秀的人应该有穿透时代和环境的魄力，我并没有。
1: 那也没事，谁规定不能走一点弯路了？妈妈，你现在已经想通了呀，以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0: 妈妈的确是已经想通一段日子了，而且我开始在考察一些行业了，不过之前我没有想过要出售远程的股份。你爸爸提出的时候我刚开始还很气愤，可是后来转念一想，却觉得眼前好像出现了一条新的路，心里无比的清爽。我为什么非要守着那些股份，一定要等那点分红呢？逢高把股份卖掉，拿更多的现金在手，什么生意做不得？为什么非要捆绑在一起？走出去被人介绍这是远程集团的江总。所以西光，这才是我决定彻底要出售远程股份的原因。甘为人后那么多年，快到知天命的年纪，却想为了证明自己再搏一把。不，也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就是想去做点事情。西光，你明白吗？
1: 明白。

小时候就明白的，我妈妈一直特别厉害，与众不同。我还记得初中有一次，你们出差把我放到外公外婆家，邻居公公看见了就说：“你女儿又把外孙女扔给你们老两口啦，也太不顾家了，只知道挣钱也不管孩子。”外婆特别生气，外公却很平静地对她说：“我们家阿云的云。”是凌云壮志的云，不是闲云野鹤的云。你懂什么？

0: 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你外公外婆也没跟我说过这些。
1: 外公外婆让我别讲，他们就是这样的，我考好了也不会夸的，但是隔天会给我加菜。妈妈，你每次去接我，外婆都要特意多买好多菜。

0: 说了这么久了，来尝一尝妈妈熬的银耳汤。
1: 妈妈，那你真的打算买下双元的股份吗？
0: 真的，我很看好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
1: 那就是说，我的人生再也不能懈怠了。
0: 你不用那么大压力，妈妈呢，只是拿出一小部分资产投资这个行业。你想自由，依然可以自由的。如果不想做了呢，我们就交给有能力的人去做。你一定要知道，妈妈只希望你能够幸福快乐就好了。
1: 你还真是对我零要求。妈，无论你做什么，我也只希望你健康快乐，其他的都没那么重要。
0: 我知道。哎，对了，你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小林开车送你回来的。
1: 对啊，我让他送我到火车站，他说不放心，到了以后我让他上来，他又说不合适，就说在楼下等我，没事了他再回去。
0: 那他现在还在楼下呀？哎呦，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呀？这多不好意思啊。走吧，妈妈现在带你们吃宵夜去。
1: 啊，老妈，你居然主动说吃宵夜，你不养生啦？
0: 明天再养，今天要人生得意须尽欢。
2: 合同没问题了。

0: 老板还没下班吗？
1: 再等你一起吃晚饭。
0: 下午去跑了趟你和妈妈的股东变更手续。晚上呢，我要和英杰他们一起吃饭。
1: 听起来好像不打算带了。
0: 我们在宿舍吃，怎么带你啊？今天晚上我要享受一下闺蜜时光，你去找方世雄吃饭好了。
1: 都已经把我安排好了。

0: 要亲一下，下班也要吗？
1: 对，因为男朋友想得寸进尺。我不需要兄弟时光。

0: 奇光，你要吃辣的吧？微辣行吗？
1: 不用不用，一点辣的不要。你怎么加入我完全不辣组了？
2: 味道不好吧？
0: 你的，
1: 谢谢。
2: 你的，谢谢。你这么看我干什么？
3: 喜光，最近我们在公司听说了一些流言，
0: 关于我的，
1: 说我和我们林总谈恋爱。
2: 切，那都是老黄历了好不好？大家都没兴趣聊了。
3: 这次是关于林总的家事。
1: 他的家事？
3: 传言说林总原来是盛远董事长的外孙，然后我们公司的股份原来是盛远的，最近转给了林总。
0: 对，我最近就是在跑股东变更手续。
3: 你口风好紧，都不跟我们说。
1: 这不是没有机会说吗？突然提也很奇怪。
3: 天哪，
2: 原来林总出身豪门，现在还直接变成了公司老板。
3: 这么说起来，
2: 我的梦想之一实现了。哎，
3: 闺蜜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
2: 而我疯狂沾光横走公司。
0: 我有个问题，既然是梦想，为什么不是自己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
2: 因为我就只有一个
3: 闺蜜，可以有很多个，你说哪个实现的概率大一些？
0: 有道理。
2: 来来来，干一个，祝贺英杰的梦想之一成功。

0: 其实不需要闺蜜嫁给高富帅霸道总裁也可以疯狂沾光来着，起码吃喝玩乐可以。
1: 怎么沾啊？
0: 琪琪财务我应该知道，除了盛远的股份转让给了雨森，我们公司原本属于远程的股份也转让给了一个叫江云的女士。
1: 对，
0: 那是我妈。所以靠什么闺蜜的男朋友，靠闺蜜就行了。

0: 说的对，为什么要靠男人？我格局打开了，来。
1: 所以这就是你吃完小火锅后连续抛弃我两天的原因。
2: 对呀、啊、我不好意思嘛。那瞒了他们那么久，我总得有点表示，对不对？
1: 可是好像牺牲了我。
2: 怎么会？我周末一整天都跟你在一起啊，而且我明天还要陪你去上海参加学术沙龙，我是不是很体贴很热情？我已经跟小峰约好了，你去见教授的时候呢，我就去找他玩，等你结束了再来接我。啊，你还要再做一次吗？
1: 今天不用了。
2: 那我们出去找野猫吧。
1: 野猫？
2: 嗯，我刚来的时候在小区里看见一只猫妈妈带着三只小猫在溜达，一家四口眼睛圆圆的，超级可爱，我们去找它玩吧。
1: 眼睛圆圆的，那不是像你啊？
2: 说不定就是我13多年的姐妹。
1: 我们去拜访你的姐妹，不需要带礼物吗？
2: 可是我们也没有猫粮啊。哎呀，算了，我们姐妹之间不讲这个的，先去认个亲，混个脸熟。陈阿姨，哎，今天吃什么？
3: 今天吃火锅。啊？你们找到猫了没呀？
2: 找到了。可是雨森一靠近，人家就跑走了，害得我只能看猫屁股，
3: 是不是饿了呀？要不要先吃块玉米垫垫？马上就弄好了。
2: 要的，哎，谢谢。
3: 林先生突然说要在自己家里吃火锅，我就弄了这些，你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要加的？
2: 哦，够了。他说要在家里吃火锅。
3: 对呀。前天下班回来突然说的，以前从来没有弄过，我还特意去超市买了个锅。
1: 哪个大学同学？
2: 思亮。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思亮。
4: 喂，西瓜。
2: 我才从小凤那里听说你明天要来上海。
4: 来上海只找小凤，不找我是吧？
5: 哎呀哎呀，刚刚说漏嘴了。
2: 我朋友明天要去上海参加沙龙，
4: 正好在小凤学校附近。
2: 我正好闲着没事嘛，我就叫他来陪我。
6: 闲着没事是吧？

0: 我去通知别的同学。
1: 嗯，好。
2: 明天要去参加大学同学的生日宴。
1: 哦。我本来也不想去的，可是谁叫你正好去上海参加沙龙见教授啊？
2: 所以是陪我，顺便参加。
1: 当然。所以明天呢，我们各自行动，但是你有空就要给我发消息，一小时起码一条。你给我拍拍沙龙是什么样子，你吃了什么，然后你吃完要来接我。
2: 这么多要求？
1: 不行啊，我可是因为你才去了上海，你不要服务周到。
2: 要，任凭聂小姐差遣。
3: 嗯，对。啊，没错。那我上回跟您说的那个投资方案您看了吗？
4: 对一下今天开会。
3: 对，我们几个方向都发给您了，包括像市场分析的机会评估。
5: 咖啡来了。
3: 这个项目现在是非常的。
6: 人人都羡慕我们赚得多，谁知道我们周末还在做牛做马啊。
7: 约会都没时间。凯文，能喝咖啡吗？
8: 还是别喝了。
9: 我给自己点了牛奶。
6: 哎，我上一段恋爱啊就是太忙了分手的。
10: 哼，哎，所以啊还是建议找同行，大家都忙能互相体谅。哎 Chris， 你今天生日怎么安排？
9: 嗯， Chris 明天生日啊。太好了，我需要 party。
11: 我不需要，我太累了。哦，明天白天我要睡一天。
10: 那怎么办？
11: 嗯，要不就明晚我们几个找个餐厅吃个饭，同时也算是为 Kevin 重回公司接风。
6: 嗯，行啊。
11: 好啊。
1: 可以。
11: 周你来吗？
8: 我不是一起点头了吗？当然没问题啊。
1: 那抓紧干活了。
11: 好，
10: 早干完早下班。
8: 喂，主辉。
12: 周迅，明天晚上有没有空啊？思亮生日，
13: 我叫了几个老同学，大家一起去吃饭呗。
8: 这么巧，我同事也明天生日，刚答应参加。啊，
12: 行吧，那我跟思亮说一声。你小子有了新人忘旧人啊。
8: 你女朋友的生日我不重要，你才重要。要是你生日我肯定空出时间来。
12: 行行行，社会锻炼人，我们高冷大帅哥现在也会说些甜言蜜语了。
13: 以后啊爹再也不愁你不会谈恋爱了。
8: 滚吧你。
13: 滚了滚了，我先挂了。

0: 就庄雪来不了，说正好她同事生日，今天她先提前答应别人了。
1: 他不来也好，我喊了西光，他来的话，西光说不定尴尬。
0: 你知道咱也念西光干什么？大学那会儿也不见你跟他关系特别好
1: 啊。嗯，我收拾点东西就去舅舅那儿了。那我不跟你说了，我挂了。西光，今天我请你吃饭。

0: 到底是请我吃饭还是请蚊子吃饭？你是找我来喂蚊子的吧？
1: 聂启光，你是不是觉得我两面三刀，喜欢背后说人是非？
0: 你喝多了。
1: 你就当我喝多了吧。你大概不知道，自己一直是话题人物，明明不是本地人，却不住校。大家隐隐约约从你高中同学那儿听说了一些你家的事。来问我们宿舍的人，我们知道什么呢？你又从来不说。

0: 有你那个盛气凌人的追求方式，盛气凌人，我只是直白了一点吧，要不你用大张旗鼓？
1: 你别打岔。好吧，我只是胆怯而已，所以想要大声一点，增加一点勇气。你继续。
0: 后来，庄旭的母亲病了，你居然一下子拿出了那么多钱，西光，你知道吗？我当时都吓坏了。
2: 看你随随便便，不用问父母，就能拿出几万块的样子。
0: 我第一次意识到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2: 后来我们一起去银行取钱，那天银行人特别多。叫号机又坏了，窗口排着长队。可是你一进去，那个大堂经理就迎了上来，
0: 就能去旁边的贵宾室取钱，完全不用排队。
1: 庄旭那天不是等着钱急用吗？大堂经理问客户有什么需求，也很正常啊。而且那个窗口本来就是 VIP 窗口啊。
0: 对， VIP 窗口这么理所当然。
1: 其实那天就算没有 VIP 卡，我想我们跟排队的人说有人在医院等着钱做手术，大家也会让我们的。算了，我跟喝多的人争点什么呀？

0: 你是不是喜欢庄旭？是，我是。庄旭那样的男生，英俊又有才气，谁会不喜欢？可是他家里负担那么重，母亲重病，弟弟还小，我不得不慎重。你以为蓉蓉之前为什么一直吊着他？真是因为什么狗屁骄傲，等着谁先开口吗？但凡。 庄旭家里负担不那么重，你看他会不会扑上去？现在他倒是不想吊着，可是，而且，就算我不在意他家里，还有蓉蓉挡在我前面啊，有人抢什么都香了，你不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青梅竹马，我就算全力以赴，也未必就能得到他。
1: 你来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喜欢庄旭，你完全不会遮掩，你知道吗？我既希望你赢，我又怕你赢。原来你喝多了，这么坦白啊！哎，好了好了，你是比我聪明多了。是啊，你还有什么比得过青梅竹马？
2: 光，你不会以为庄旭还什么？哼，我不会告诉你。你能告诉我什么？哎，不是，我一瓶都没有喝哦，我口渴了。
0: 你就当我心态想法变了吧。到了，玩得开心。
3: 嗯，晚点见。

0: 放这儿吧，就等你了。
1: 生日快乐，
0: 谢谢。
2: 西瓜，你几点出发的？怎么才到啊？
1: 我3点多就出门了，在高速上堵了好久。
3: 看着这个果汁，还真是有点大学时候的感觉。到现在了，聚餐还是喝这个，
4: 好喝嘛！来来来，大家干一个！
0: 来来来来
5: 来，干一个！
4: 祝四两金快乐！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现在是非常精彩的一天，待会儿吃。大刘，很高兴能再见到你。
1: 哎，六，我也是。我猜你一定没想到我会择寿回来到中国。不，我想过。
0: 因为习教授经常告诉我，你们应该回到中国，所以我想有一天他也会回来。你说的对，海带上了我。不过我想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泽生已经在美国陪伴了我20年，所以接下来应该是我陪伴他了，在他任何想去的地方。你说的对，白六，这很公平且充满爱。
2: 欧盟于28号公布了为期10年的人脑计划，有消息说美国的脑计划也即将公布。原本我还在忧心，担心我们没能跟上步伐，但今天看到了习教授，我知道我可以放心了。我国的脑计划应该在筹备中。据我所知，回国的不止我和我的团队，德国的马普所有数位脑神经学专家和团队也将来到中国。中科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实验环境。
3: 但是现阶段，咱们的实验条件和投入的资金，可能和美国还没法比。习教授的一天爱国之心，值得我们尊敬。
2: 有句话说：“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我们做科研的不还乡，比锦衣夜行更甚呐。
4: 说的太好了，
2: 失陪一会儿。
5: 余森，真高兴见到你。
2: 习教授，好久不见。谢谢。去年在德国的一个学术交流会上，我遇到了卜思远院士，他告诉我，中国即将开启脑计划，其中也包括脑机接口。他还热情地邀请我们来中国。我想是时候了。
6: 要是再不回来，我就真的老了。最后一句话颇具的实际，就算他90岁，教授也依然会精神活跃的在实验室里。<笑>你说的
2: 对，但是艾利奥不爱听，他总是想要说服我早日退休。
6: 亲爱的，你起码会健康的工作到80岁，我劝你退休只不过是吸引你注意力的小花招。
7: 你呀，总是有很多小花招，甚至借我的名义骗雨森来相亲，害得我后来请雨森到家里做客都困难了。原来那次相亲是艾六的主意。Vincent，你很帅，却不谈恋爱，这是不对的。再生告诉我，中国人都非常含蓄，我的中国同事好几个都是经过相亲照到伴侣。 所以我想也许也适合你，正好有一位女士对你有好感。
2: 那你也应该告诉雨森，对方那位女士应该也希望雨森知情，是吗？
7: 这我后来就懂了，现在我是著名的美国月老。<笑>

0: 艾琳，你害惨了我。我现在的女朋友非常介意这件事情。
1: 面森，你终于有恋爱了？
0: 是的。
2: 我真的很好奇，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0: 她是一位非常聪明灵动、心灵有力量的女孩子。
2: 太好了，这样的女孩子非常适合你。
0: 是，我很幸运才能遇见。
1: 不过他很急你相亲，这我不理解。你跟那位女士连任何后续都没有，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吃饭，我可以帮你向她解释。
2: 艾里奥，不是只有我们才有这些爱情的小花招。啊、
1: oh, ！All right, that's so sweet.
2: 雨森，我回来这段时间也联系了一些人，听说了你的遭遇，但是都很含糊。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以吗？
0: 当然可以。我出了一场车祸，左手受了伤，无法再进行精细的手术，所以我只能告别临床，彻底离开医学界两年。那个时候，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怨怼，但是时间和我爱的人抚平了我的创伤。前段时间我在长白山滑雪，意外遇到一位急性脑出血的患者，我帮助了他，同时我也帮助了自己。我彻底下定决心，我要重新回到我热爱的行业。
1: 天啊，你居然遭遇了这样的不幸。对不起，我们刚才知道。
0: 没关系，都已经过去了。
1: 但是听起来仍然很惊险，虽然我已经知道了结果，但是仍然听得提上心头。
2: 是提心吊胆。
1: OK， 你们中国人的成语共残酷，提着心脏已经够难受了，你还要吊着我的胆囊。
0: 艾琳的成语还是这么独树一帜，
2: 他在外国人里中文算好的了。
1: 谢谢青睐。
2: 雨森，我直说吧，我欣赏你的大脑，欣赏你的智慧，我知道你有很多选择，但是我还是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我的团队。
3: 你读书的时候就加入过脑机接口的兴趣小组，甚至为此兼修了很多生物工程的课程，
2: 可是最后临床抢走了你。当然我理解，手术是大脑与双手协同的高端艺术，年轻人很难不去挑战。但是如果现在双手已经无法配合大脑舞蹈，那么也许是上天想要安排你走上另一条拯救病人的道路。
4: 我们现在时间还早呢，咱们找个地方唱歌去吧。
5: 我支持，现在回去也没什么意思。
6: 行，超哥能减肥。
7: 西光，你呢？
8: 我可以啊，就是我晚上得回苏州，得早点走。
4: 没问题，这附近就有个 KTV， 走路过去十几分钟。我打电话问问。
7: 上厕所了？不去了。上厕所了？
4: 还有包间吗？我们马上过去。有带桌球的吗？行，那就定这个啊。
5: 哎，你又犯桌球瘾了。对了，今天庄旭怎么没来啊？
4: 他正好有个饭局，撞时间了。
5: 饭局也该结束了吧？我打电话问问。
9: 嗯。啊，吃的好撑啊！
8: 怎么上那么久厕所啊？冻死我了！
10: 是啊，这什么天气？本来我以为可以收起冬装了，结果中午突然又降温。
11: 倒春寒是这样的了。话说，我们就这样结束了？没有下一趴？
5: 喂，
12: 庄师爷，你在忙啥呢？
5: 我们聚会你都不来，

0: 时间不巧，正好今天我同事也生日。
1: 那现在该吃完了吧？我们这儿都吃完了，打算去 KTV， 你来不来？
0: 算了，我这边还没结束。
1: 好吧，怪可惜的。毕业之后难得人那么齐，就差你了。今天聂西光都正好在上海。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云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
2: 聂总，
1: 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3: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了。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
1: 庄旭，
2: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3: 抱歉，
2: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3: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当年。
4: 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3: 吴西哥，我一直在忍住，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2: 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西哥，
0: 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5: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让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2: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
0: 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朝阳出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

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勇者进阶，强者对决。
1: 欢迎来到本年度收官赛段，年度冠军赛总决赛的现场，
0: 冲刺产结缘，
2: 拼尽全力啦！
1: 这个人就有点快，语速跟不上，
0: 冲起来，
3: 冲刺！
0: 从趣味赛道到竞技赛道，从频频落水到登顶称王，在尝试中突破自我，在拼搏中刷新极限，见证普通人蜕变为运动强者的高燃瞬间。
1: 十五秒钟，
3: 你看这个就叫做明显的快。
2: 这个地方出现了失误，
0: 后面还得再快一点啊！
3: 千万别松懈，一口气接上。
2: 30秒钟，
3: 不要失误啊，李文龙。
1: 32、33，
3: 看看黄翠萍的冲刺能不能一次成功。好，
0: 一次成功，黄翠萍加油！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运动出奇迹，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我们就是
4: 冲冲家族。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乐乐。
5: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吴言。
6: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子涵。
2: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一乐。
8: 我是冲冲家族陈奇。
1: 从暑气炎炎的夏日到微风渐凉的秋天，历时半年的拼搏奔跑，数以万计的冲关梦想在这里闪光。终于，今天我们迎来了年度巅峰对决的荣耀时刻。欢迎来到本年度收官赛段，年度冠军赛总决赛的现场。
5: 365天的热血冲关，17季如一日的温暖陪伴。在这条赛道上，每一次的起跑都承载着夺冠的梦想，每一次的拼搏都渴望着胜利的荣耀。
6: 我们是追着太阳奔跑的人，也是陪伴风雨的人。在这条赛道上，我们见证了每一位冲关王者一次次跌倒，一次次冲刺，再一次次超越自己。
5: 没错，他们是向前冲的勇士，他们在追逐着光，也正在闪耀着自己的光。目前女生赛道的最好成绩是由关心创造的1分29秒55，男生赛道的最快成绩是由韩可可创造的50秒61。今天万众期待之下，我们共同见证谁能问鼎冠军。
2: 是的，奔跑吧，每一位挺进年度冠军总决赛的冲关勇士们，那象征着年度最强王者荣耀的6座奖杯正在等待它的主人出现。希望你们奋勇争先，拼尽全力，无愧2025年的每一次奔跑。
5: 26位勇士已经准备就绪，

0: 今天他们是实力跟速度的拥有者，是记录和奇迹的创造者，在这里将完成年度赛道的最后一次奔跑，用勇气和速度镌刻属于他们的精彩时刻。
1: 好的，下面让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请出杀进决赛的26位冲关勇士们。全能型选手姜维，
2: 董磊，他是闯关速度最快的外卖员。
3: 今天的善花迈着矫健的步伐向前冲，是要让王者宝座上绽放出最美的那朵花。陈杰云数次闯入决赛，用热爱定义奔跑。
4: 11载坚守，一步之遥终将跨越。有请张倩。
2: 韦超，他被誉为亚洲一号赛道的天花板，期待他今天突破自我，再登巅峰。
3: 下面有请吴申芳，这一次他是要夺回属于他的荣耀。
4: 孙美君，甜美外形下藏着一颗冠军的心，看他以极具反差的强悍表现引爆全场，震撼人心。
5: 跨栏健将赛道新人陈韵，带着运动员的坚韧与速度强势来袭，每一关都是他的跨栏，每一次起跳都在接近冠军宝座。
2: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的是吴国胜，退伍不褪色，赛场见真章。
3: 关心来自草原，纵马如风。
1: 下面有请男生赛道此刻的纪录保持者韩可可，今天他将再次站上总决赛的舞台，目标只有一个，以绝对实力捍卫王者荣耀。此刻26位冲关勇士们都已经摩拳擦掌，整装待发。下面让我们来问一问站在身后的26位冲关勇士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你们今天有信心捍卫尊严吗？
6: 有。
1: 马上进入到2025男生女生向前冲巅峰对决时刻。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6: 运动出奇迹。
3: 今天我们终于迎来了年度冠军赛的决赛、啊、
4: 是的。
3: 如果说用一个字来形容我们女生队的决赛阵容的话呢，那应该是新字。
4: 哎，确实啊，今年进入到决赛的很多选手都是新人。
3: 没错，13位女生当中有8位都是第一次进入到个人年度赛的决赛，我看看是哪8位，请起立，祝贺你们啊！而且在这8位当中，有4人，都是今年刚来到亚洲一号赛道，
4: 实力这么强劲，出场即巅峰。
3: 没错，而且今年的这场决赛也是近5年的个人赛当中第一次，既没有陈真，也没有吴雪艳的决赛，这13位都没有拿过冠军，所以今天在女生赛道必将会出现一位新的冠军。
4: 是的，值得期待啊！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拿到冠军，大家好好加油。
3: 那么今天的出场顺序呢？我们依然是用开盲盒的方式来揭晓啊。在这块板子上呢，有选手所有人的名字，那么出场顺序就将由我和子涵来为大家揭晓。
4: 是的，第一个出场的将会是谁呢？
3: 因为是13个人，所以一排3个，这儿还多出了一个。
4: 你想把这个队伍变得整齐一点是吧？
3: 没错啊，所以看看在这个位置的选手是谁啊？我们有请女生队第一位踏上总决赛赛道的是高静，有请。
4: 有请高静。
3: 来，高静，首先还是祝贺你，终于进入到了个人年度赛的决赛当中啊！心情怎么样？
7: 挺好的，
3: 挺好的。
4: 哎，我觉得高静在这条赛道上一直在奔跑，也一直在成长，现在越来越有一个成熟的大将风范。
3: 没错，那么今天高静，我觉得你已经圆了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进到决赛当中了，所以卸下所有的包袱，好好跑。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来。

0: 加油高进，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高进。高进在半决赛的成绩是1分42秒31，排在所有人的第八位。
1: 好的，
0: 往上跑，要赶上黄色的指针转到位置，漂亮，
1: 不错，第二关的时机不错。
0: 好的，接下来放下所有的包袱往前冲啊，今天的天气也不错，
1: 是的，
0: 便于我们跑出好成绩。
1: 而且谁说第一个出场就不一定到最后啊，我们在这个蔷薇赛中间就是第一位出场的，
0: 没错，
1: 到最后。好的，速度很快啊，高进节奏非常的紧张啊，
2: 加油加油。
0: 高进是今年对战接力比赛当中亚军队伍的成员，此前进入过新人王的决赛，
1: 而且高进这几年是越发的清瘦了，感觉身材变得更好了，这一步有一点点耽误时间，高进要抢一下了。
2: 高进半决赛的用时是1分42秒31，
1: 好，这一关也比较费时间啊，不要慌不要急，
2: 这个晃动的幅度有点大啊，
1: 是因为心里特别的着急啊，着急的时候容易出现动作变形，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啊。
2: 好，通过了提速，来了最后的冲刺。
1: 好的，最后一次
0: 成功，加油高进，
1: 坚持坚持坚持。
0: 好的，
1: 恭喜高进啊，刚才都趴到地上了。
2: 嗯，看得出来也是拼尽全力了，最后用时是1分42秒50。
1: 对今天自己的出场位置应该不是特别满意。
3: 没关系，还是我实力没不够。
1: 好谦虚的一个小姑娘啊。你预计一下吧，你第一个出来跑到1分42秒50，跟你自己的最好成绩差不多了，你预计一下你觉得今天最快的速度应该是多少？
3: 1分20差不多吧。
2: 1分20。好，感谢高进的全力以赴啊，恭喜你也登顶成功。
1: 是的，现在第一把宝座属于你。

0: 出场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只要登顶成功，一定会坐上第一把王者宝座。
1: 没错，接下来有请高靖带着1:42.50的成绩，暂时登上第一把冠军宝座。
0: 好，恭喜高靖啊，能坐一会儿是一会儿。
1: 是。
0: 好，我们的比赛继续。
2: 接下来出场的是善花。第二个出场的他略显紧张，最终成绩定格在1:48.33，暂时坐上第二名王者宝座。但是这个成绩能够坐多久呢？请看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开盲盒啊，下面我来抽吧，把 C 位抽出来怎么样？
1: 都可以，反正我们也不知道是谁。
0: 来，我们来看看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是黄翠萍，
1: 有请黄翠萍，
0: 欢迎黄妈。在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历史上，有一个记录是黄妈保持的。
1: 什么记录？
0: 而且黄翠萍一直在刷新这个记录，就是个人进入到年度赛的次数，这是黄翠萍第13次进入决赛。
1: 男生女生向前冲到现在多少季了？
3: 17季，
1: 你进了13次。
0: 当然，这个里面还包括全国总决赛啊。
1: 对啊。
0: 所以呢，黄翠萍这个实力绝对是不容小觑的，而且是她在赛道上跑了10多年，她还能一次又一次的进决赛，
1: 就每一次状态都很好。
0: 是的。
1: 怎么做到的呀？
3: 就自己想要一个冠军的渴望吧。
0: 明白，
1: 说得特别好。我觉得有野心有欲望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0: 是的啊，但是呢咱不得不说岁月不饶人啊。这个
1: 打住啊，
0: 不打住，后面有反转
1: 啊。好，来啊。
0: 黄翠萍在半决赛当中是第一个出场，那当然跑完了之后就进上第一把宝座，
1: 是，
0: 然后被挤到第二，被挤到第三，被挤到第四，就是被三个小将挤走的。这三个小将就是目前为止成绩的前3名，
1: 所以
0: 这不是反转。

0: 所以今天黄翠萍啊，想要圆你心中的那个梦想，必须得再全力以赴，
1: 是的，
0: 再奋力拼搏啊！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黄翠萍，赛道交给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0: 加油，黄翠萍！黄翠萍半决赛成绩1分45秒93，排在所有选手当中第九位，这个时机也不错。好，
1: 好，接上，接着往上走。
0: 漂亮，速度一定要起来啊！
1: 时机非常好，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好的，
0: 好，好，好，漂亮，
1: 非常，
0: 这就能省了一两秒的时间、啊。
1: 是的，是的，目前破了前半程25秒左右，速度很快。
0: 目前是前三位出场的选手当中最快的一位。
1: 没错，我都不需要看画面，听到你们的声音，我就知道他一定很快。而且我不断地听到两位在说漂亮，就说明每一个衔接处也没有耽误时间，非常的流畅顺利。
0: 黄翠萍是去年的第三名啊，也曾经在两次全国总决赛当中获得季军。
3: 来，让我们看一下啊，秋千的地方他是如何应对。
1: 对，关键看秋千了，因为黄翠萍身材比较娇小啊，还是有那么一点晕，但是不允许自己晕。
3: 有一些娇小的身材过这个秋千的话，不服可能会有点，哎，速度很快啊！
1: 对，过出经验来了，这个动作做得很漂亮啊！
3: 不错不错。
1: 好，接下来准备冲刺了。
3: 现在时间来到了1分15、1分16。
1: 好的，速度完全没有减低啊，很快。接下来关键看看黄翠萍的冲刺能不能一次成功。
0: 好，一次成功，黄翠萍加油！有了，
1: 好，有一次成功。
3: 来看一下，时间定格1分32秒57，恭喜。
1: 其实用我来看的话，我在过程中间看不到什么还可以节约时间的地方了。黄翠萍觉得呢？
4: 我觉得还是转下来挺晕的。
1: 哦，就转下来挺晕的。
3: 是。
1: 那你一刻也没有耽误哎。
4: 对，我还扶了一下，应该过了个第四关，不晕的话应该更快一点。
3: 你觉得更快的时间应该锁定在多少？现在是1分32秒57。
4: 应该在1分20差不多。
3: 1分20多啊。好，但是你这个成绩已经是大家向你发起冲锋的一个目标了。
1: 已经给后面的人很大的压力啊，让我们再次恭喜黄翠萍。
3: 恭喜。

0: 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随着黄翠萍的登顶，宝座上的目前两位选手非常自觉的起身移动的位置。
1: 对，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客气啊。
0: 对，让我们有请黄翠萍带着1分32秒57的成绩暂时登上冠军宝座。
1: 黄翠萍也是跑出了今年个人的最好成绩。
0: 是的、
1: 恭喜黄妈。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接下来要登场的子涵来揭晓。
0: 我就顺着我这一边开始抽吧。这一排的第一个将要出场的是，
1: 哇，陈悦，欢迎陈悦啊。陈悦今年刚参加，就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
0: 速度跟成绩好到我上次见到他，我以为他来了很多年。
1: 没错啊，陈韵半决赛跑出的成绩是仅次于关心的。
0: 是的，
1: 这个成绩放到目前也是冠军宝座的成绩啊。
0: 没错，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吧，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陈韵。陈韵半决赛的成绩1分30秒83，排在所有选手当中第二位。这个时机也还是可以的啊，迅速来到上方平台。
0: 不错不错，陈韵看看今天能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
1: 陈韵是一名专业练跨栏的啊，所以她整个的步伐非常的大。
0: 22秒通过前半程，速度要快于黄翠萍。
1: 这一关是陈韵的强项，一脚一步，
2: 没有任何的停留。我现在已经看不出来到底怎么才能加速了。刚才黄翠萍的闯关，我已经觉得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提速了呀。
3: 陈韵的半决赛用时是1分30秒，所以说他在时间上比刚才黄翠萍跑的这个速度要快
2: 啊。对，但是今天又是另外一场比赛了啊，不知道在这场比赛中间，这两步相当可以啊，可惜没有能手脚同时做到，不然还能再节约一点时间。

0: 冲刺1:20左右能不能做到陈韵？
1: 如果能到1:20左右，后面的姐妹们估计压力又会比较大了。
2: 陈韵，加油！
1: 快，
0: 漂亮！
1: 真棒！
3: 陈韵下心。
0: 厉害，
1: 难以置信，
0: 1:15.46
1: 啊，已经把我们现在宝座上最好的成绩一下提到了一个大台阶。
0: 之前我们预估的说1:20左右应该会是这条赛道女生的最好成绩了，没有想到啊，真的还会有不断的突破。
1: 我感觉你把后面的人要逼得够呛了。
0: 是自
1: 己怎么做到的？
2: 逼自己吧。
1: 好，先逼了自己，接下来就要用这个成绩逼迫别人了。
0: 好，恭喜你创造了1:15.46的成绩，可以算作第一把王者宝座
1: 赛道新纪录。

0: 次恭喜陈韵把我们的记录提高了14秒，恭喜，带着1分15秒46的成绩登上冠军宝座。
1: 这个成绩确实是实至名归啊，感觉可以坐好一会儿。
2: 接下来出场的张丽虽然没有能够超越陈韵刚刚创造的新纪录，但是也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暂时位列亚军的位置，期待后面选手的精彩表现吧。
1: 接下来我来抽取一位选手。
3: 非得贴着边抽是吗？
1: 对，我就把这一溜
3: 全抽完。你有强迫症。来吧，下一位是谁？让我们有请陈洁云。
1: 陈洁云，
3: 哎呀，陈洁云绝对的老将了，
1: 是啊，
3: 哪年来参赛的？
4: 2015年。
3: 2015年，那一年也是我第一次主持女生赛道的总决赛，见证了陈洁云的风采。
1: 转眼间10年过去了。
3: 就是你知道吗？那一届进入到总决赛的女生一共有17人。今年还在这条赛道上的，只有我和陈洁云。
1: 你是想凸显你还是凸显陈洁云？
3: 凸显我俩
1: 啊，确实非常不容易，
3: 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说老将的坚守不仅要坚持跑，他还得守得住。
1: 是，
3: 也就是说陈洁云他还能有实力进入到决赛当中啊，
1: 就是对自己实力的最好证。
3: 今天这个新人跑的有点猛，1分15秒46的成绩，你觉得有机会超过吗？
4: 我觉得努努力，大家都争取一下。姐妹
3: 说得很好，
1: 对，
3: 因为进到决赛的这些所有的姐妹啊，实力伯仲之间，
1: 是
3: 对吧？看临场的发挥，
1: 没错。
3: 来吧，陈洁云老将，赛道交给你，
1: 加油！
3: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接下来我来抽取一位选手。
3: 非得贴着边抽是吗？
1: 对，我就把这一溜全抽完。
3: 你有强迫症。来吧，下一位是谁？让我们有请陈洁云。
1: 欢迎陈洁云。
3: 哎呀，陈洁云绝对的老将了，
1: 是啊，
3: 哪年来参赛的？
4: 2015年。
3: 2015年，那一年也是我第一次主持女生赛道的总决赛，见证了陈洁云的风采。
1: 转眼间10年过去了。
3: 就是你知道吗？那一届进入到总决赛的女生一共有17人。今年还在这条赛道上的，只有我和陈洁云。
1: 你是想凸显你还是凸显陈洁云？
3: 凸显我俩
1: 啊，确实非常不容易，
3: 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说老将的坚守不仅要坚持跑，他还得守得住。
1: 是，
3: 也就是说陈洁云他还能有实力进入到决赛当中啊，
1: 就是对自己实力的最好证。
3: 今天这个新人跑的有点猛，1分15秒46的成绩，你觉得有机会超过吗？
4: 我觉得努努力，大家都争取一下。姐妹
3: 说得很好，
1: 对，
3: 因为进到决赛的这些所有的姐妹啊，实力伯仲之间，
1: 是
3: 对吧？看临场的发挥，
1: 没错。
3: 来吧，陈洁云老将，赛道交给你，
1: 加油。

0: 让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好了，陈洁云半决赛成绩1分40秒28，排在所有选手第七位，这个时机卡的也非常不错啊。
2: 是的，陈洁云节奏非常好，而且对自己的速度拿捏得非常准。
0: 没错，
2: 经验跟实力都到了啊。
3: 对，
0: 好的，22秒通过前半程，
2: 快，这个
3: 的速度
0: 跟陈韵差不多，
2: 差不多。对，
0: 哇，好样的，
2: 没有任何的停留啊，
0: 漂亮，重点看秋千了。
4: 对，想拉开这个成绩还是看秋千那一关。
0: 是的，陈洁云也是今天我们厂牌赛赛段的冠军队的成员啊。
2: 好的，
0: 好的，落地也是比较的迅速。
2: 接下来看秋千了，不要乱啊，陈洁云，保持好的心态，不要乱。
0: 没关系，没关系，
2: 还是快啊，还是快，
0: 还是快，
2: 不要紧张，
0: 还是跟陈韵差不多。最后一关冲刺太重要了，
4: 10秒倒计时，
2: 加油加油加油，
0: 冲刺，陈洁云，
4: 拼尽全力了。
2: 好的，不要摔倒，摔倒会浪费时间。
0: 陈洁云，
4: 时间定格1分20秒24，
0: 亚军位置。
2: 这个真的很厉害了，很厉害了。我现在看完陈洁云跑，我都不知道陈韵应该怎么跑出来的。
4: 自我感觉呢？
3: 我预计这个成绩就是成绩了，
2: 很好啊！我掐指一算，就是想什么是什么，这种就叫做心想事成。再次恭喜陈洁云，
4: 恭喜，可以暂坐第二把王者宝座。

0: 接下来我们要恭喜陈金云带着1分25秒24的个人本赛季最好成绩登上亚军位置，
1: 恭喜陈金云。
0: 比赛跑了几个了？1、2、3、4、5、6，差不多赛程过半了。
1: 是。
0: 下面我问问有没有想要出场的朋友了？毛遂自荐。哦。孙美君想上场了是吧？好，我争取把你抽出来啊！这把我来抽。
1: 好。
0: 下面要出场的是张红，有请。
1: 有请张红。
0: 昨天经历的抢位赛啊，我觉得这场比赛让张红迅速的成长，对吧？
1: 自己感觉怎么样？
2: 昨天表现的还可以。
0: 那今天有什么新目标吗？
2: 再创自己的记录吧。
0: 还是先跟自己比
2: 啊。
0: 此前张红的成绩在昨天跑出了1分32秒72，今天1分半以内是一个基本的目标，这也是能够让你坐上我们前三甲宝座的一个成绩。
1: 是啊，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张红！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加油，张红！张红抢位赛成绩1分32秒72，排在所有选手当中第五位，时机不错。
1: 好的，接上了。
0: 张红也是经过我们今年第二个赛段厂牌赛的历练啊，冠军战队的成员。
1: 相信有了厂牌赛的历练，他在赛道上也是越来越有自信，
3: 尽量不要摔倒啊！也提醒所有的女生尽量一气呵成，因为摔倒其实又浪费体力又浪费时间。
0: 没错，摔倒那2、3秒就是跟陈洁云和陈韵的差距。
3: 好的，一气呵成，摔倒越少，速度越快。眼花缭乱，我完全不知道女生在哪可以节约时间，在哪又慢了一点，我现在已经根本看不出来了。
4: 但是这个成绩的分水岭应该是在秋千这里，
3: 我们看一下啊。张红昨天啊，在昨天的这个抢位赛中间是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碾压了全场啊，导致其他人的表现都不是特别的好，因为心理压力太大，希望今天你能够一如既往啊，冲起来。
4: 关键的冲刺，
0: 加油，张红！漂亮，这个冲刺。

0: 来，子涵，你来揭晓吧。
1: 好，直接揭晓，这一位将会是张
0: 子晴。
1: 气氛瞬间紧张起来了。
0: 张倩也从我们赛道上的追风少女，成长为了追风小大姐，对吧？真的是姐姐了啊！
1: 对对对，
0: 一年又一年的比拼，我觉得今年张倩的状态还好啊，自己觉得状态怎么样？半决赛的时候呢，跑完就直接晋级了。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呢，其实半决赛也并不是张倩的最好的水平。
1: 对，
0: 因为包括在第二关，等几关都有失误啊。所以今天全力以赴，张倩打算跑到多少？
2: 争取做前三。
0: 争取做前三，1:24之前，保守了1:20之前吧。
1: 1:20能更稳妥一些。
0: 来，张倩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张倩起跑了，张倩半决赛成绩1:38.30，好的，半决赛成绩是排在所有的选手当中第6位啊。我们也参照一下陈韵和陈洁云

0: 天依然很好。
1: 上了这个圆筒以后要动一下啊，不要在那停留，要稍微身体带一下它才会转动。
2: 来，滚筒下来以后依旧保持清醒，要全力冲刺到秋千上，
1: 46秒钟左右啊，
0: 看秋千了，张倩
2: 最好能够一气呵成。第二步可以，关键的第三步，1分钟
0: 上宝座啊，张倩。
1: 好的，开始，
0: 加油。这是张倩第14次进入到个人的年度总决赛了，这一次张倩会坐上第几把宝座？
1: 要加油了，
0: 冲刺！
1: 好，张倩体能还是很充沛啊，
2: 来吧，
0: 哎呀，季军宝座。
1: 张倩自己也是有一点点惋惜啊，我们回顾一下你这一趟跑下来，你觉得有哪里让你稍微慢了一点的？
3: 第二关和那个就是
1: 圆筒那里慢了啊。
3: 是的。
1: 走秋千觉得呢？
3: 稍微耽误点时间。
1: 是的，就是这几关出了点小纰漏。
2: 当然，高手的过招也就在毫厘之间啊。略带遗憾，但是成绩目前还可以坐上我们的第三把王者宝座，恭喜！

0: 接下来我们恭喜张倩带着1分21秒98的成绩登上季军宝座。比赛继续，接下来我来抽一个中间的吧。
1: 可以啊。
0: 好，下面要登场的这一位是孙美君。
1: 有请孙美君。
0: 小美登场了。小美是去年参加比赛的，
1: 对啊，
0: 去年在我们的半决赛这个阶段呢是跑出了赛道的记录、啊、
1: 是、嗯、
0: 但是很遗憾落水了，然后没有进到最后的年度夺魁赛的总决赛当中。
1: 对对对、
0: 嗯、但是今年是很顺利的晋级了
1: 啊，是
0: 到我们的总决赛当中了。其实还有一个记录，就是我们厂牌赛女生的个人记录，
1: 嗯，
0: 是孙美君的这个记录没人会打破了，因为比赛结束了对吧，
1: 现在已经开启了新的个人比赛了。
0: 是的啊，我有回看孙美君半决赛的表现、
1: 嗯、
0: 因为她跟关心是差了2秒。
1: 是的，同一场、啊、
0: 这2秒问题出在哪儿，我仔细的给你总结了一下。第一秒输在了最后的冲刺上，关心要比你猛。
1: 嗯。
0: 第二秒输在了你跑的时候总撩头发。
1: 而且这个细节都关注到
0: 了、哎、对，他这动作总做
1: 来、啊、头发扎好了啊，别影响咱们比赛。
0: 哎，所以呢今天注意好这两件事儿啊，争取好好跑。因为孙美君她跑起来啊，让人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1: 是的是的，
0: 很轻盈啊。接下来不多说了，来吧孙美君，看你的了，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GO。 加油孙美君，孙美君半决赛成绩1分31秒83，排在所有人当中的

0: 这个成绩在半决赛的时候是仅次于陈韵啊，接上接上。
1: 好的，没问题。
0: 很好很好，又撩头发。
1: 这是人家的个人习惯。
0: 冲起来！
1: 冲起来！哇，目前21秒基本上持平啊。
0: 后面还得再快一点啊。
1: 对。
0: 因为陈韵的后半程太猛了。
1: 千万别松懈，一口气接上。
0: 抱紧了。
1: 好的，哎，小美真是表现得非常优秀啊。毕竟闯关的经验也没有那么丰富，但是一来就能有一个让人惊艳的表现。好，落地了。陈韵现在有点紧张了，刚刚笑了一下，镜头对着他笑了一下。哦，这一关过得不错，可以，
2: 不错
1: 可以，稳住，
0: 好的，
2: 一分钟通过，
0: 红旗比陈韵应该略快一点啊。
1: 接下来看体能了，纯粹是看体能了。
0: 拼了，孙美君！
1: 跑起来，孙美君！这看得出来，小美有点累了。
0: 加油，小美！
1: 加油！
0: 最后一关有没有？第四名！
1: 别摔啊，别摔！
0: 快了！
1: 恭喜小美啊，最终用时是1分17秒75，好快呀！
2: 自己感觉怎么样？
3: 不太满意。
1: 把体能都跑光了吧？
2: 给自己有更高的要求啊、你觉得是在哪些关卡还可以压缩时间？
3: 最后一关大平台。
2: 对，最后全力冲刺的时候了。
1: 他其实结束秋千的时候是57秒钟，不到一分钟。嗯。但是后面跑直道的时候就发现，哇、哦，体能真的跟不上，拼得太狠了。但小美，你作为只参赛了2年啊，还比较新的新人王，我相信假以时日应该能有更好的表现。
3: 是的。
2: 好，让我们共同见证他的成长。接下来带着你创造的1分17秒75的成绩，暂作属于你的王者宝座。

0: 再次恭喜孙美君带着1分17秒75的好成绩登上亚军宝座。
1: 作为一名新人，这个成绩已经非常好了。来吧，恭喜完孙美君，我们要请上老朋友张倩了。
0: 哎呀，这么快就送别张倩了，
1: 还没看够呢。
0: 张倩也总结总结吧，
2: 继续努力，
0: 继续努力，永不止步，
1: 对
0: 对吧？啊，
1: 这个赛道我们用实力和速度说话，相信总有一年会迎来属于你的赛季。张倩带着1分21秒98的成绩和亚洲一号赛道说再见了，再见。
3: 接下来出场的热依汗古力奥斯曼和陶俊都是第一年参赛就跻身总决赛的舞台，虽然没有能够如愿坐上前三甲宝座，但是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期待他们明年能在向前冲的舞台上继续发光发亮。
0: 现在我们2025年度女生赛道的冠军只跟三个人有关了，
1: 是的，
0: 陈韵、关心和吴申芳啊。比赛继续，下面要出场的这一位是
1: 谁呢？
0: 来吧，关心，
1: 有请关心。
0: 关心来了，
1: 关心迫不及待的出场了。
0: 在半决赛当中只有一个人比陈韵快，就是关心，
1: 是的，
0: 而且他俩也是同场竞技的。关心是内蒙古姑娘，今年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就是她来的比赛，常规赛两条赛道登顶，
1: 对，
0: 厂牌赛冠军，拿下了所有单人双人的胜利。
1: 而且在今天之前，关心是女生赛道唯一一个把时间跑进1分30秒的选手，
0: 就这条赛道玩的最明白的感觉就是关心。
1: 我们铺垫这么多，让他说两句呗。
4: 希望能在这次比赛中超越自己吧。
0: 好，接下来关心的奔跑会不会影响宝座的位次呢？陈韵当然很紧张啊，距离冠军这么近了。陈洁云更紧张，但凡有一个快的，他就从宝座上离开了啊。接下来关心，来吧。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来吧关心，陈韵还是关心，加油，接上，
1: 抢上，
0: 好的。女生赛道迎来了新的局面，新的格局，今年表现两位最抢眼的新人关心和陈韵

0: 能很充沛啊。
1: 是的，
0: 我们看看后半程，尤其是秋千，
1: 但是陈运的后半程我感觉也是没有什么空间可以突破呀。
0: 陈运的后半程是跨栏运动员的身体素质。
2: 45秒，
0: 15，
1: 秋千
0: 17，
2: 只要1分钟以内通过秋千就极具挑战性。
1: 关心有没有？
0: 有58秒。
1: 冲起来！冲进关心！
0: 目前同计速度是要快于陈运的。
1: 女生赛道的冠军是陈运还是关心？
0: 加油！
1: 跑起来！有没有？
0: 有！看看这一步，快！
1: 关心！
2: 1:16.21呀！哎呀，
0: 你这一秒输的让白宇都破音了，
2: 还不到一秒的时长。
0: 对，
2: 其实就在这上来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再是提速一点点都
0: 后半程其实够了，主要是前半程慢了，前半程比陈运慢了4-5秒呢，
3: 前面那个还卡了一下，
0: 稍微卡了一下，节奏没调整好啊。
3: 哎，
0: 但是都是新人啊，关心今年的表现已经足够亮眼了。你对自己第一年的表现满意吗？
3: 还是希望能问鼎冠军宝座，但是还差一点嘛。
0: 我觉得也不要再过几年了，可能明年，可能后年，我觉得冠军宝座就是你的了。
2: 把些许的小小的遗憾带到明年，会成为你前进更大的动力。
0: 成为冠军总要受点磨练的啊！不过冠军今天的表现依然非常亮眼，
2: 恭喜你可以暂坐第二把王者宝座。

0: 有点可惜啊。
1: 是的，
0: 这是关心在这条赛道上第一次输给别人啊，
1: 也是他最后一次奔跑，
0: 有点遗憾。关心带着1分16秒21的成绩坐上亚军位置，
1: 有遗憾有不甘，但是我相信也是明年再来努力的动力。
0: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这最后一个名字是谁了啊，等着急了，来吧，吴胜芳。
1: 吴胜芳，看得出来他一直特别想赶紧出场，为什么呢？是等待的时候特别的焦急吗？
2: 太热了，想回去休息了。
0: 没有，这个刚才全洁云要离开的时候，跟吴胜芳有点惺惺相惜的感觉，他们两个是同一年参加比赛的，
1: 是啊，
0: 都是2005年。后来呢，吴胜芳的成绩其实也不错，包括去年也是半决赛的记录。
1: 对啊，
0: 但是决赛有点没跑好，今年又再次进决赛了，也说明吴胜芳我觉得已经恢复到了自己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1: 是的，平均每一次的奔跑都能达到这么高的水准跟速度，就说明你的实力是很稳定的。
0: 没错啊，吴胜芳在此前的成绩也就刚好比他们仨慢了那么一点儿点儿，但是慢的真的不多，
1: 所以今天很有机会，
0: 很有机会，就是他们四个呀是在13人当中是断层式领先的。
1: 对啊，
0: 吴胜芳给自己点自信，你看现在宝座上一个有经验的选手都没有
1: 了，对对对啊，
0: 所以这个吴胜芳要为这些姐妹们争口气啊，
1: 加油吴胜芳。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吴胜芳。

0: 吴申芳最快前半程。吴申芳2015年开跑，奔跑10年，能否如愿以偿？
1: 加油，吴申芳，撑住了！我只能说前半程非常的快，而且吴申芳作为最后一个出场，他完全知道自己该跑多快。
0: 没错，
1: 就看有没有能力达到自己的期待。
0: 吴申芳，重点看秋千了。
1: 42秒，很快，看看秋千。吴申芳过秋千之前也是过得不错的，哦，很好，哦，
0: 节奏不错，
1: 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而且心态
0: 来了，
1: 哦，有机会。吴申芳，别泄气啊，接着冲！
0: 谁是冠军？
1: 前程，吴申芳，有机会，有机会，你是最有机会的。
0: 2015年的女生赛道冠军，
1: 还有10秒钟，开始
0: 冠军是。

0: 没有想到这个悬念在最后的时候由吴宣芳揭晓了啊！
1: 而且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不喜欢尖叫的人，原来我这么喜欢尖叫啊！
0: 是，之前陈绮也说一直不知道在这个赛。

0: 有体力。
1: 是的
0: 啊，给老将们这是争了一口气呀、啊、
1: 当然吴申芳目前创造的成绩1分13秒28，这也是属于2025年女生赛道的记录了，
0: 是最快的记录。当然王冠也要牢牢地戴在我们吴申芳的头上，
1: 恭喜吴申芳。

0: 们先请吴申芳坐上宝座，一会儿我们再恭喜啊！来，吴申芳登上冠军宝座，
1: 十年磨一剑呐。
0: 接下来我们要告别的是孙美君。当我们觉得女生赛道好像真的要变天了，要换血的时候啊，因为头一次出现三位新人，
1: 是的，
0: 对吧？坐在宝座上，吴申芳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局面，捍卫了老将的荣耀啊。
1: 孙美君今天呢，虽然有遗憾，因为第四名和第三名虽然只有一个名次的差别，但是可能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我相信你用这一次奔跑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过往的无论是失误也好，还是没有那么精彩也好，但是这一次你完完全全地证明了你自己。有什么话想对所有的观众说？
2: 努力过就不遗憾了，明年继续努力。
3: 是的，
1: 是的，
0: 才来第二年就拿了全国第四名，
1: 对呀，
0: 对吧？未来可期。来，孙美君，带着你的好成绩，暂别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
1: 再见，全国第四名，孙美君。
0: 至此，2025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女生赛道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年度冠军赛的前三甲也新鲜出炉。首先，让我们要恭喜到的是2025年度女生赛道季军关心，又是1分16秒21。
1: 让我们恭喜女生赛道的年度第二名陈韵，用时1分15秒46，恭喜！
0: 新鲜出炉的2025年度的冠军是吴申芳，恭喜！1分13秒28的好成绩。这条赛道呢，其实我今年来的并不是特别的多啊，
1: 但是感觉你每一期都在的样子。
0: 不是，因为我重要的场次都在，对吧？因为毕竟我岁数比较大了啊，就比较的权威啊。
1: 是啊。
0: 我个人是特别喜欢今年的这个赛道
1: 啊。为什么？
0: 而且我也是觉得呢，一条叫趣味赛道，一条叫竞技赛道，这个赛道的设计也非常好。
1: 是的。
0: 接下来我得问问你了啊，你怎么理解趣味和竞技这两个字？
1: 这个赛道的名字啊，就和我们想象当中的一样，比如说趣味非常直观，它充满了欢乐，观赏性，
0: 对啊，
1: 很有趣。而来到竞技呢，难度加大了，而且整体的这个闯关的体验感也增强了。
0: 没错。
1: 所以就像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的一样，趣味嘛，我们就是打游戏啊，一边赢，但是好像也把这个游戏给玩快乐，
0: 玩得开心。
1: 对，来到竞技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提升，自己的一种历练。
0: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这是生活当中两种特别好的状态。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呢，就像是一场场冲关，竞技给了我们规则和胜负，趣味给了我们体验和惊喜。趣味呢，也让我们去感受生活当中的美好，竞技告诉我们一定要努力拼搏。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你我生活当中都能像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一样，永远有竞技场的酣畅淋漓，也有游乐园的妙趣横生。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着2025男生女生向前冲年度冠军赛男生赛道冠军的荣耀诞生。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这里是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吴岩，分享一下，这是第几年站在决赛的舞台上？
1: 哇，这个好难数得清啊！
0: 十几年是有的。
1: 对，但是今天却是今年我和你第一次站在一起主持，
0: 而且第一次站在一起就是决赛的舞台，
1: 遇见即巅峰。
0: 对，所以其实还没有跑，你看一下，我的汗毛已经竖起来了。
1: 是，
0: 到这个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主持人，包括每一个选手，就算他们还没有上场，就这个空气里面弥漫着巅峰对决的味道，这场比赛势必将是非常好看。
1: 是，
0: 而且目前男生队的最快成绩，我一看都不到一分钟，50秒61，
1: 这个成绩得了啊！而且我预测今天50秒不可能是第一名，说
0: 肯定不是第一名。但是呢，我们的比赛是这样的，我要强调一下，因为今天呢，按照比赛规则，选手的名单全部被这个手卡挡住了，也就是说，是由主持人翻开每一个手卡才能够看到谁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1: 就是我们抽签呗。
0: 所以为了公平，我决定第一个抽签交给吴岩，好吧，这样我不得罪人吗？
1: 哇，谢谢你啊！
0: 我人不错吧？
1: 你人太不错了，哥。那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0: 来，
1: 第一个会是谁呢？我要用一个最公平的方式。
0: 真的吗？
1: 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是谁。他。
0: 这完全是一个非常无厘头，且完全没有料到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把第一个人抽出来。
1: 是谁？是谁？汪，
0: 汪，就一个姓汪的吗？汪静，首轮首发，
1: 有请。你不会怪我吧，汪静？
2: 不会，我已经习惯了。
0: 哎，好像若干年前这个场景出现过，
2: 对，
0: 是哪一年啊？
2: 在2019年、2018年、2019年的样子吧，
0: 也是第一个被抽出来。来，首轮首发，时间交给汪静，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就一个姓汪的吗？汪静，首轮首发，
1: 有请。你不会怪我吧，汪静？
2: 不会，我已经习惯了。
0: 哎，好像若干年前这个场景出现过，
2: 对，
0: 是哪一年啊？
2: 在2019年、2018年、2019年的样子吧，
0: 也是第一个被抽出来。来，首轮首发，时间交给汪静，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的，7秒10秒，男生目前的最好成绩是由韩可可保持的50秒61，18秒钟，20秒，
1: 只能说还可以，因为目前我没有可以其他参考的。
0: 25秒，汪静预估的今年的冠军会跑在45秒以内，
1: 但现在已经35秒了，汪静后半程还得再快一点。
0: 45秒，47 48 49 50，
1: 要开始冲刺了哇！
4: 男生赛道在总决赛诞生的第一个成绩会是多少？
1: 应该是个1分钟左右的成绩。
4: 来看一下，
0: 1分03秒19。
1: 今天跑得蛮轻松的，感觉没有使全力啊，王健。
2: 今天所有兄弟们的实力，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所以这个赛道相对来说是需要发挥自己的水平的。然后我觉得我能跑在1分钟左右已经到极限了。
1: 明白了啊，已经把自己的目标定在这儿了。
4: 是，也给兄弟们有了一个参考值啊。接下来带着你的成绩暂坐第一把，王哥保重。

0: 的成绩暂时坐上冠军宝座。
1: 恭喜汪静，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奔跑了这么多年，而且今天啊，我们那个十三位兄弟里面有四个是曾经的冠军，哇！而且汪静曾经也是冠军。
0: 那也就是说，今天其实还有个看点，就是有没有双冠王的诞生？
1: 对，
0: 从来没有，历史上没有吧？
1: 你看他们的表情，应该包括有那个吴国盛，他好像就是已经摇头，
0: 把他抽出来。
1: 那第二轮就我来了啊！
0: 好。
1: 我再说一下啊，完全靠运气。你刚刚那词儿怎么说来着？
0: 点兵点将，点到谁就是谁呀。
1: 好，我用无言的方式抽出了今天的第二位朋友。这个人姓韩。
0: 韩？
1: 就你一个吗？没有了吗？好，恭喜第二位登场的是韩可可，
0: 目前的纪录保持者，欢迎可可。
1: 这个来的是不是有点快了呀？
0: 猛了一点啊！
1: 啊，这个是有点快了。分享一下第二个登场的心情。
2: 完全没有想到。
1: 我说了，比赛是这样的啊，一定是公平的，但是没有绝对的公平。韩可可是目前亚洲一号的纪录保持者，50秒61。刚才导演告诉我，你跑完前几关13秒不到，第三关跑完13秒不到，我没见到，我也不相信。今天我想亲眼看一看。
3: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0: 期待可可刷新自己的成绩，自己的成绩！哎，
1: 啊！来看一下回放。我是不是把记录送走的太早了？
0: 有一点。
1: 我觉得今天啊，我不太适合抽签。
0: 你这个手有点臭，今天。
1: 接下来，我决定这一轮，因为今天的责任啊，我俩一人一半，对吧？好吧，所以下一个你来，咱就换一个好不好？你凭感觉吧。
0: 这个吧，这个吧，可可上面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我们出门不出门，我们出发之前真的没有看，没有看过。
1: 吴磊不可能。啊！那究竟是回抄还是夜抄呢？
0: 什么抄？啊！夜抄。
1: 有请夜抄。叶超是新人啊，确实之前这个面孔很生，怎么能办到第一年参赛就能够杀进决赛，跟这么多老前辈们一块同场竞技呢？
4: 我觉得实力也是一部分，然后运气两部分。
1: 那帮老杆子里面有没有你一直看他们比赛而且对他们的跑法特别有心得的选手？
4: 在座的应该都是。
0: 哎呦，情商很高哦。
4: 都是老将，
1: 看了很多年了是吧？
4: 对。
1: 今天用你最快的速度向这些前辈们致敬，准备好了吗？
4: 我准备好了。
1: 来，
0: 加油！
1: 时间交给新人叶超，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2、1
1: 好的，压哨起跑，没有问题，3秒钟。
0: 还不错啊，稳住了。
1: 9秒钟。
0: 哇，这也是考验新人
1: 13秒
0: 的时候。
1: 这个应该跟
0: 哇起飞了。
1: 哦哟，18秒，
0: 可以。
1: 21秒。
6: 好的，不管看到什么样的闯关，我都不希望再见到失误了，我这个小心脏受不了啊。
2: 虽然是新人啊，但是闯关非常的稳定。
6: 所以跑到现在就可以回答王乐乐那个问题了，为什么他作为新人第一年来就可以闯进总决赛？好的很快，40秒开始冲刺。如果体能充沛的话，这个成绩将相当的不错。
1: 来，时间53秒59，恭喜。
6: 韩可可刚才已经遗憾落水了。最好成绩是他创造了50秒。

0: 那个排名的先后其实并不重要，对吧？
1: 哎，跑得很放松啊，
0: 是是是，
1: 所以也创造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0: 好，那么接下来带着你创造的新纪录53秒59可以暂作第一把，让我们走。
1: 豪哥又来。

0: 绩，暂时坐上冠军宝座。
1: 但是实话实说，我觉得刚才叶超的表现也算是无懈可击了。嗯，但是好像总觉得哪里可以再快一点。
0: 确实是53秒这个成绩还没有突破到可可之前的记录呢。
1: 好，
0: 那你来抽一个更快一点呢。
1: 那这样吧，我就按照这个顺序来，汪静、可可这个人。
0: 好，
1: 3、2、1。
0: 哇，
1: 朱虎。
0: 朱虎，
1: 这是老人吧？
0: 确实跟兄弟们情谊很深、啊、
1: 这是老人吧？
0: 来，欢迎。
1: 话说啊，分享一下朱虎再次站在2025年巅峰对决的体感。
2: 感觉像回家了一样，
0: 亲切。
1: 朱虎跑多少年了？
2: 我是2016年第一次进总决赛，然后今年是第二次进总决赛。
1: 那是当之无愧的老人啊。
0: 朱虎这个出场位置其实抽的蛮好的，
1: 就是不前不后。
0: 对，第四个蛮好，
1: 可以把控。
0: 对，
1: 如果他能跑在一个50秒左右，可以让后面的很多人动作变形。
0: 是，
1: 对吧？好，我们就不让朱虎过多的访谈了，把时间交给他。
0: 好，
1: 你做好充足的热身，向我点头示意，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男生女生向前冲，巅峰对决，请听口令。3、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好，我们就不让朱虎过多的访谈了，把时间交给他。
0: 好，
1: 你做好充足的热身，向我点头示意，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男生女生向前冲，巅峰对决，请听口令。
4: 3、2、1。
1: 动作非常的漂亮，5秒，10秒，
0: 13秒
1: ，
0: 基本上是压着可可之前的这个成绩啊。前面的关卡13秒通过，
1: 现在基本上没有过多的犹豫，53秒中必须跑进，因为到了决赛，其实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最强王者最快的速度。
5: 稍微有点落早了一点啊，
0: 来后面再把时间抢回来。
5: 要抢时间，这个压力就大了。但朱虎其实现在速度也不慢，40秒钟
0: 冲刺，
5: 哎，一样的，应该是一个50多秒的好成绩。
1: 45秒。来，快快快快快！最后的冲刺，
5: 好，加油！
1: 来，阁下，
6: 握手。
1: 56秒43。
5: 对，这是男生啊，跑到极限差不多的一个成绩，应该都在这个成绩左右了。嗯，哎，朱虎尽力了。
2: 尽力了，燃烧了自己。
1: 好啊，
5: 都已经燃烧了自己了，说明到顶了啊。
1: 接下来，带着你创造的成绩，再做第二把王者宝座。我俩跟那个请客一样，我来一个，
5: 你来一个，
1: 你来，你来。
0: 啊，这样，我觉得这一圈都开了，我就好奇这在外面的这个人是谁。
1: 就是这独一个是吧？
0: 对，他独一个是谁？就开他，就他。3个字，
5: 这谁能认识？
0: 李，
1: 是谁？是不是你？过来，如果不是你，很尴尬啊。
0: 来，
1: 这个人是不是李文龙呢？
0: 哇！欢迎。
1: 对，这个算老人了，去年是个亚军。
0: 那还是年轻的小伙子吧。
1: 文龙很年轻啊，文龙今年多大？
7: 19了。
1: 去年亚军。去年被谁给 PK 了的？
7: 吴国胜。
1: 巧了，今年他又在，好烦哦，老有他。

0: 打的就是他。
1: 整的就是你，好吧？但是这个顺序我觉得还 OK 的，尽全力奔跑。
0: 好，
1: 你预测一下今天的冠军会是多少？
0: 48秒吧，
1: 48秒
0: 左右啊。然后就是由我创造。
1: 好，
2: 好，就喜欢听这话。
1: 哎，我喜欢文东这样的，有意思。48秒钟是我创造的。接下来有请48秒的李文龙做好准备，我们倒计时48秒，男生女生向前冲，巅峰对决，请听口令。
3: 3, 2, 1，
1: 来了。

0: 这个有点快了啊，九秒。
1: 什么叫这个有点快了？
0: 十二秒。
1: 直接语言了，哥。
0: 这个就有点快，这个语速跟不上。十七秒。
1: 有点舌头跟不上他的腿。
0: 二十秒。哎，这个真的有点快了啊。比刚才的快了五秒钟。
1: 哇，这成绩很快。
2: 三十秒钟。
1: 不要失误啊，刘文龙。
0: 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
3: 这是一种惊人的方式。
0: 他说他四十八秒钟，我说我信你。
2: 最后的冲刺很猛，
0: 四十九秒一五。
1: 第一个突破五十秒大关。
2: 厉害，这个就是我们男生赛道的新纪录了。
1: 是的，目前最快的速度，你知道吗？你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他的名字跟你很像，他叫李云龙，厉害的很啊！
2: 看得出来，闯关啊，也跟那个李云龙的脾气一样火爆。
1: 哎呦，太棒了！
2: 好，多的就不说了，恭喜一下吧！带着你创造的亚洲一号赛道男生队的新纪录49秒15，暂坐第一把王者宝座。
1: 第一把。

0: 49秒15的新纪录，暂时坐上冠军宝座，
1: 亚洲一号新纪录。哎，说到做到，差了0.45秒。
0: 对，哦，
1: 到这个时候了，有没有人想主动跑的？举个手。
0: 还是吴磊。
1: 吴磊。
0: 张琪。
1: 吴磊，张琪。张琪，吴磊，那我就让你们心想事成。
0: 那你来啊，
1: 凭感觉啊，
0: 你来啊。
1: 如果抽中，纯属巧合。
0: 是这个吗？哎，张，
1: 骑马，骑马，这个字对不对？这个字没错吧？
0: 哎，但姓张的不止他一个啊。
1: 啊，还有张伟是吧？
0: 还有张伟对吧？有两位姓张的。
1: 你俩谁想来直接过来吧，你俩谁想跑就过来啊，谁想跑啊，他张伟不想，张伟是不想，张伟说你看后半天啊，我不想。接下来，哎 sorry，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是你不是你 sorry sorry 不是你，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越想来反而不是你，你不想来就是你。
0: 是的，张伟退也没用啊，该是你就是你。
1: 冲冠大张伟，哎，你这个门牙很醒目啊。
2: 应该还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2: 对，
1: 上一场跑多少秒？
2: 跑了54秒。
1: 那也很强啊。
0: 他后半程关卡超强，
1: 是吧？
0: 超级强，又是过那个单杠，单杠。
1: 那个字念杠，单杠单他单杠过单杠都没问题，
0: 没毛病啊，
1: 没毛病，好吧。接下来张伟，看这一轮你的表现，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0: 哇，起飞了！
1: 吴岩说他的后半程很猛，那前半程我就不跟你读秒呗，8秒，我忍不住。
3: 你忍不住啊！
1: 11秒，
0: 好快，
3: 放平一点。
1: 我真忍不住。
0: 目前最快啊！
1: 15秒，确实忍不住，太快了。
3: 快得很。
0: 来，给你看一下，他单干单杠。
1: 这个不叫单干啊，这个是单干啊，后面是单杠。
3: 好快啊！
1: 27秒。
3: 这可能比同期李云龙的速度还要再快。
1: 哎，他一蹦的话，好像是直接越过了两个单杠啊。
0: 是的，
3: 好的。
1: 36，
3: 同期
1: 37，38，39，40，41，42，
3: 看看
1: 43，44，45。

0: 凭感觉，
1: 稍慢了一点，
0: 凭感觉啊，50秒28。
1: 就慢了那么一点点，就在冲刺上，因为到后面体能可能下降了。
2: 是的啊。
1: 哎呀，有点遗憾，我觉得，你自己觉得呢？
3: 对，后面有点滑了。
1: 哎，所以赛场上情况就这样瞬息万变的啊。
2: 对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3: 希望那个多加练习，以后更加努力。走。
4: 好的，接下来带着你创造的50秒28的成绩，暂坐第二把王者宝座。

0: 请张伟带着50秒28的成绩坐上第二把王者宝座。
1: 恭喜张伟。
2: 接下来陈欣欣与张琪轮番登场，虽然两人的成绩未能撼动宝座的位次，但是能在年度巅峰对决中交出这般出色的闯关答卷，他们已然值得喝彩。
1: 比赛进入到了白热化，
0: 对，
1: 赛程过半，最后的五位选手，哎，我奇怪为什么你抽的时候每次不抽第一个，
0: 我离他太远了。哎，这是胜，这吴国胜，
1: 吴国胜，
0: 真的是你。
1: 上一届的冠军，好吧，亚洲一号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冠军可以连续两年蝉联的，
3: 今年就有了，
1: 有了，
3: 李文龙要下去了，
1: 李文龙要下去了，问一下文龙，他上来没说别的，就说你要下去了，有什么祝福送给他？
4: 别失误哦。
0: 哎，他好可爱呀、哦！他说着说还把手抱起来。
1: 他本来想发火的，后来想一下，毕竟是前辈，我也不能太明显。
0: 而且他还没有跑啊，大话也不能说太早。
1: 你想一下，上一届他在他之后，哦，现在他在他之前，这个机会，人生当中能有几次呢？到底是你还到第二个来，还是你这次碾压吴国胜，就这轮了？
3: 必须得在他前面。
1: 准备啊，准备，各位，好看了。
0: 放轻松。
1: 去年的冠军和亚军，今年再次狭路相逢。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他上来没说别的，就说你要下去了，有什么祝福送给他？
4: 别失误哦。
0: 哎，他好可爱哦，他说着说还把手抱起来。
1: 他本来想发火的，后来想一下，毕竟是前辈，我也不能太明显。
0: 而且他还没有跑啊，大话也不能说太早。
1: 你想一下，上一届他在他之后，哦，现在他在他之前，这个机会人生当中能有几次呢？到底是你还到第二个来，还是你这次碾压吴国胜，就这轮了？
3: 必须得在他前面。
1: 准备啊，准备，各位，好看了。
0: 放轻松。
1: 去年的冠军和亚军，今年再次狭路相逢。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5: 3, 2, 1，Go！ 啊！
1: 又是一样的问题。
0: 加油！
1: 三个板子全翻了，5秒钟、7秒钟、10秒钟。
0: 没事，没事，没事。追回来，不要影响心态。
1: 15秒钟没问题，
6: 没有影响速度，不要紧张，没有影响速度。
1: 20秒钟，这个速度是正常速度。
6: 对，没有影响速度，吴国胜调整心态啊。
1: 但是就看后半程了，前半程没有任何的亮点。哦，我连续跨过三个横栏啊。
6: 怎么没有亮点？35秒，
1: 36
6: 到这儿最快的速度啊。
1: 38，
7: 冲刺啊，
1: 40，41，42，
6: 冲刺也非常非常的有张力啊！
7: 毫厘之间的进
0: 展，
7: 开始！哇，
1: 48秒42，
7: 恭喜，
1: 恭喜吴国胜！
6: 我都不晓得
7: 拼了，拼了！吴国胜这一看已经就是全力以赴的拼搏啊！
6: 所以怎么说呢？我是知道，在我们目前的比赛过程中间，这十几年以来，没有人能够蝉联两年的冠军。
7: 是，
6: 有人可以蝉联好几个冠军的头衔。
7: 是，
6: 有人可以在一年的不同

0: 季的比赛中间拿到几个冠军，但是没有人在去年拿到，今年还能拿到。但吴国盛现在你离这个目标很近呐、啊。
1: 是，而且看得出来他最后的冲刺的时候，看到这个希望的曙光的时候，就榨干了自己最后的体能。当然这个成绩你现在是否满意呢？
2: 这个成绩，说实在的，已经成这样了，只能是可以的。如果不失误的情况下，我给自己定的时间是在46左右。
1: 那你希望后面的兄弟能跑到48吗？
2: 我觉得伟超可以。
1: 伟超
0: 点名了啊。
1: 是。
0: 好，那我们先把吴国盛送上第一名的宝座，然后再看看接下来兄弟们谁可以。
1: 恭喜暂坐第一把王者宝座。

0: 吴国盛带着亚洲一号的新纪录48秒32，暂时坐上冠军宝座，好棒！
1: 去跟李文龙握个手，去跟文龙握个手。我跟你讲，文龙心想，刚才我幸好没有把话讲得太绝啊，果然，对你还年轻啊。
0: 哎，你说，你说，
1: 文龙说什么？
2: 我说，帅哥，我还年轻，你等着我啊。
1: 今年我可能不行了，但是明年我还来，后年我还来，我耗也耗死你、
0: 啊、他无论说什么话都是温温柔柔可可爱爱的文龙，
1: 挺好挺好。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怀着不舍的心情送走我们的这位新人，
0: 来叶 超
1: 有请。应该没什么遗憾啊。
3: 对，首先从一开始海选到现在其实很满足了，也很开心，
1: 而且我觉得能够到今天跟这帮高手们同场竞技，你的下一次一定会更加的精彩。
0: 对，
1: 掌声送给叶超。
0: 是的，带上53秒59的好成绩，和我们说再见。
1: 最后四个人，
0: 来吧。
1: 你看，这个时候姜维就有点着急了。哎呀，
0: 维超也举手了。
1: 你也举，这东西不是你举手我就喊你的，又不是老师点名，对吧？我举手你喊我，
0: 也不是你站起来就是你的，
1: 不一定的东西，这东西不一定，你想是你就是你吗？
0: 你想抽谁吗？
1: 你来吧。
0: 我来，来就来。
1: 反正维超着急了，你随便，你随意。
0: 那我就抽一个啊。
1: 你随意，好吧。
0: 就这个。
1: 来吧。吴言，你一会儿去买个彩票啊。这个不用多讲了，亚洲一号如果今天他再能够挑战成功，就是历史上第一个四冠王，单人赛啊合肥站，然后对战接力，然后双人挑战，
0: 头衔太多了。
1: 你自己说吧。
4: 以前乐哥跟我说过，说哪怕是跑得慢的话一定要来，就是一直要坚持来亚洲一号。我想跟乐哥说的是，我韦超不会跑得慢。
1: 漂亮。我来这里每年都来，这是我的承诺，但是对不起，我不会跑得慢的。嗯，接下来韦超，是你还是吴国盛？准备各位，这样吧，我觉得后面几个人啊，我为了让比赛能够再好看一点，要不口令你自己发。
0: 自己发？
1: 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好，你说啊，你说啊，你说。我跟你喊啊，给我个眼神啊。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我啥没看啊？
0: 哇，是真的。
1: 我跟你说，维超就像练过轻功一样，他那个节奏啊，一般人很难去拿捏他的节奏。
5: 起码
1: 14秒，
5: 到现在还没有遇到任何失误啊。
1: 17、19、20，其实前半程的速度也是差不多的。
5: 我个人没觉得快在哪儿，感觉差不多。
1: 30、32、35，
5: 到这儿落地的速度反而不快啊。39秒了，
6: 看看最后的冲刺。
1: 冲刺很关键啊！
5: 现在看冲刺了，
6: 这一步
0: 有没有？
1: 时间定格是多少？哦，12秒16。
5: 其实就像我看到第四关的时候，我

0: 觉得，我没觉得韦超今天快在哪里，因为跟同期差不多兄弟们的速度一样的啊，
1: 是就没有表现得更加的精进，是吧？
0: 对，按照以往，如果你要有一个明显的快，那你必须前半程后半程都快。
1: 但看得出来已经也是全力以赴了。
2: 对，然后，但是还是感觉跑得不太好。我也有一句话想送给今天的13位女生，还有13位男生。今天我们站到总决赛，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最后一名，今天只有一个第一名，但是我们也是踩着成千上百人的冲冠勇士，我们才站到今天，所以今天我们没有最后一名，只有第一名。
1: 说得很好啊，多的就不说了啊，回去以后还是要反复的观看今天的闯关的视频，看一看到底在哪里可能出现了一点小的问题。
3: 下一位出场的是新人吴磊，可惜他在比赛中出现失误，最终以1分12秒94的成绩遗憾出局。就像韦超所言，今天赛场上没有最后一名，只有第一名。接下来登场的老将姜维会不会打破现有格局，更替宝座位次，让我们拭目以待。
4: 有人说什么？全场最大，不用最老好不好？
5: 好，
4: 对吧？姜维再分享一下，这是第几年杀进决赛？
5: 这是我在向前中奔跑的第10年，也是第11次进决赛。
4: 就年年我来，年年都进决赛。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作为一个进入决赛次数最多的人，你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别人超过你成为冠军，那一刻你的想法有没有产生过改变？想过放弃，或者想过明年不来了？
5: 没有永远的王者，只有不断的超越。我还是那个我，我一定要坚持。只要向前冲还在办，我还能报名，我就还会来。
4: 这个承诺他也兑现了很多年。
6: 他其实整个今天的状态，我觉得跟女生那边的冠军很像。吴申芳也是跑了10年，今天终于当了冠军。
4: 对，
6: 姜维有没有可能男生这边也一样是跑了10年的你当了冠军呢？
4: 是这样的，他当过了哈，就是现在是不是？
6: 今天再当一个嘛？
5: 好，
4: 再来一次。
6: 对呀，
4: 对吧？
6: 再来一次。
4: 冠军这玩意儿虽然来之不易，但是多了
6: 多多益善，多多益善。
4: 要不你自己来吧，好不好？我真的，我从来没有给学校这样的权利。为了表达我对亚洲一号奔跑次数最多的老将的一个特权，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3: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多的就不说了啊，回去以后还是要反复的观看今天的闯关的视频，看一看到底在哪里可能出现了一点小的问题。
3: 下一位出场的是新人吴磊，可惜他在比赛中出现失误，最终以1分12秒94的成绩遗憾出局。就像韦超所言，今天赛场上没有最后一名，只有第一名。接下来登场的老将姜维会不会打破现有格局，更替宝座位次，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在，
5: 这是我在向前中奔跑的第10年，也是第11次进决赛。
4: 就年年我来，年年都进决赛。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作为一个进入决赛次数最多的人，你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别人超过你成为冠军，那一刻你的想法有没有产生过改变？想过放弃，或者想过明年不来了？
5: 没有永远的王者，只有不断的超越。我还是那个我，我一定要坚持。只要向前冲还在办，我还能报名，我就还会来。
4: 这个承诺他也兑现了很多年。
6: 他其实整个今天的状态，我觉得跟女生那边的冠军很像。吴申芳也是跑了10年，今天终于当了冠军。
4: 对，
6: 姜维有没有可能男生这边也一样是跑了10年的你当了冠军呢？
4: 是这样的，他当过了哈，就是现在是不是？
6: 今天再当一个嘛？
5: 好，
4: 再来一次。
6: 对呀，
4: 对吧？
6: 再来一次。
4: 冠军这玩意儿虽然来之不易，但是多了
6: 多多益善，多多益善。
4: 要不你自己来吧，好不好？我真的，我从来没有给学校这样的权利。为了表达我对亚洲一号奔跑次数最多的老将的一个特权，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张。以前我主持哪有这种压力啊，哪有这种压力啊，亲爱的朋友们。
1: 只能说他们在奔跑中越来越要求自己
0: 九秒
1: 表现的完美啊。
0: 他其实跑的并没有很快，但是节奏真的很好。十五秒钟，就是老将有自己的节奏。十七秒钟，二十秒钟，二十五秒钟。
2: 你看这个就叫做明显很快。
3: 这个地方出现了失误。
0: 三十一秒钟，
2: 还是在着急的过程中，
0: 三十四，
2: 动作变形，
0: 三十五，
1: 别影响，别影响，
0: 三十六，三十七，
2: 乐乐，你这个压力太大了，
0: 四十，
4: 四十二，一般人心里承受不了啊。
2: 这个乐乐读秒啊，给的压力真的太大了。
4: 看得出来，姜伟
2: 加油，
4: 拼尽全力了，来，最后。
2: 姜伟已经早早看到自己的成绩了，登顶之后就在摇头啊。
5: 说点什么吧。
6: 失误了，在绳索那一关失误了，还有确实也跑不动了，四十多岁的人了。
2: 太谦虚了，怎么跑不动了？五十几秒的成绩就叫跑不动了吗？赛道上肯定是这样的，一年一年有新的王者涌现，你们这些老的王者将会变成传说，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但是你们仍然在奔跑，带来的象征意义，带来的激励，那要比你们实际上跑得
4: 快更重要。他一直说，对，我觉得他从去年就开始说自己跑不动了，但一直跑不动还在不断坚持来参赛的原因是什么？
6: 现在国家提倡全民健身，我给我自己立下这个目标，我也带动我身边的朋友保持运动状态，心老人老心不老，永远向前跑。
2: 人也不老，心也不老，冲关人永不老。
4: 好，
2: 再次恭喜姜维，
4: 恭喜
2: 八秒九零好成绩。
7: 当姜维完成冲关后，赛场仅剩新人董磊这最后一位挑战者，他最终没有能够顶住巨大的压力，带着一分零四秒一六的成绩遗憾离场。
0: 伴随着董磊的出局，我们要宣布一下2025年前三甲最终定格，他们分别是第三名张伟最终用时50秒28，
1: 第二名李文龙用时49秒15，
0: 恭喜今年亚洲一号16年来首个出现的两届蝉联冠军吴国盛，48秒42，全场掌声送给吴国盛。好的，下面进入到我们的颁奖时间，加速向前，王者加冕，2025男生女生向前冲巅峰对决前三甲已然诞生。下面让我们来公布最终的成绩，年度冠军赛总决赛男女前三甲季军，恭喜女生队关心1分16秒21，张伟50秒28，有请两位登上季军的宝座。
8: 恭喜二位，
0: 恭喜两位。
8: 接下来要为各位宣布的是2025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年度冠军赛男女生赛道的亚军得主，他们分别是陈韵，用时1分15秒46，李文龙，用时49秒15，恭喜二位，
0: 恭喜两位。
8: 也请二位登上亚军宝座。
0: 李文龙已经是连续蝉联第二年登上亚军宝座。当然，今天的所有掌声要送给2025年巅峰对决年度总冠军的两位冠军，他们是两位老将，他们都姓吴。掌声恭喜吴申芳1分13秒28，吴国盛48秒42，恭喜两位，
8: 恭喜。也请二位登上属于你们的冠军宝座，
1: 冲向地平线，挑战新世界。再次感谢所有冲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8: 只要你来到亚洲一号赛道，就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2: 要感谢的人太多，要感谢的事儿也太多，但最最要感谢的是在这条赛道上不断奔跑的勇士们，更要感谢大屏小屏前所有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

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朝阳初升的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而言，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开始。
1: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李子涵。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首先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苏主任，您好。
2: 您好，主持人好。
1: 另一位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李莹。
3: 大家好。
1: 好，欢迎两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就突然之间感觉心慌的厉害，心脏呢像揣了只兔子，空空的乱跳。很多人都会说，哎呀，是不是最近在换季啊，这很正常。但是我要告诉您，有一位52岁的先生也是这样想的，结果呢2个月前的一个下午，他在家突然倒地，口吐白沫，送到医院时人已经意识不清了。苏主任，听说这位患者后来是到了您的科室啊，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患者。首先看一下这个患者的一个头颅 CT。 大家看见到这个头颅 CT 呢，是有很大一片的这个低密度灶，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大面积的一个脑梗塞。患者呢其实有高血压病史多年，虽然口服了一些药物，但是呢因为血压控制不稳定，经过询问和诊治之后呢，明确了诊断，同时进行了取栓的治疗，把血管开通。但是遗憾的是，患者同时还遗留了右侧肢体活动的不灵和语言功能的一个障碍。
3: 52岁正是家里的一个顶梁柱的年纪哈，现在呢出现的是脑梗死，那为什么后来送到您的这个心内科呢，主任？
2: 这里我们就是说心内科的一个疾病，就是心房颤动。心房颤动呢，是由心房不规则的一个运动导致，容易形成血栓。这位患者就是因为有高血压、有心房颤动导致的栓子脱落，导致的一个脑栓塞。第一呢，房颤患者发生脑梗塞的风险是正常人的4到5倍，所以发病率的比例很高。第二，有房颤引起的脑梗塞死亡率高达20%，所以这种比例还是非常高。第三呢，大约有40%的房颤患者完全没有症状。
1: 这个就很严重，就是我可能生病了，但是我都不知道。
3: 对，
1: 有40%的人是没有症状的。那是不是说可能很多人他已经有这个疾病了，但是自己却浑然不知？
2: 是的。
1: 所以说如果平常出现了一些心脏乱跳啊、不规律啊这些情况，可能不是小事儿，脑梗可能在下一秒就会发生，一定要引起注意啊。好，今天我听说苏主任也带了一个道具来给我们更直观的展示啊，我们首先把这个道具上来。
2: 好，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心脏的模型，我把这个心脏的结构和心脏的一个传导的一个正常系统呢，和一些不正常的心律失常发生，和大家做一简要的介绍。我们正常人分成4个心腔，上面这个右心房、左心房、右心室、左心室，这是我们正常人的一个腔隙结构。当然了，心脏的一个收缩和搏动，除了有正常的一个腔隙结构呢，还有一个正常的传导系统。这里也标得非常清楚，就是窦房结和房室结。我们正常人的心跳是有正窦房结发号施令，控制整个心脏的一个跳动，我们把它叫做心脏的一个司令部。搏动顺着传导束呢，到了房室结之后到达心室，这样就完成心房心室的一个有序的电的传导，同时也形成了心脏的心房心室有序的收缩。当然我们刚才讲的房颤呢，就是因为窦房结的功能受到其他一些不正常的跳动的一个影响，而这种跳的非常快的一个颤动呢，频率可以达到300到600次。
1: 这么高？
2: 对，这样频率非常高。这样的话它就使这个心房的功能呢被丧失了。
1: 房颤的时候心脏每分钟跳动可能最高会达到600次。
3: 对，
1: 我们今天在现场呢也有两段啊心跳的声音，一段呢是正常的心跳，还有另外一段是房颤患者心跳的对比，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们刚刚听到了两段心跳声音的对比啊，确实这个房颤的心跳声感觉非常的急促，哎呀，感觉听得我都快喘不上气来了，非常的明显啊。
3: 是的，那血压高是怎么增加房颤的这种概率的呢？
2: 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因为血压增高，心脏搏动的阻力会增加，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它的功能会受到影响，可能就变薄，就像我们说的这种气球一样，长时间。

0: 总是莫名心慌，仅是因为紧张。
1: 不一定，也许是心脏在报警。
0: 心房颤动只是危害心脏。
1: 不仅如此，它盯上的还有你的大脑。
0: 这种疾病和房颤常常伴随出现，
1: 它的数值越高，心脏越容易失控。
0: 安徽省立医院知名专家、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苏浩带您探寻防不胜防的心脏危机。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间处在一个扩张状态下，那么它的扩张以外它的功能也会下降。当然还有变性的同时呢，存在着心房的一个纤维化，在正常的心脏传导和跳动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受阻的情况，这样就容易触发和引起心房颤动。
1: 也就是说这个血压的波动越大，心房承受的压力刺激也就越剧烈，那房颤的风险是不是也就越高了？
0: 原因中间呢，高血压最为常见，所以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占房颤患者总数的56.3%。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患病率急剧上升，75岁以上的人群房颤的患病率呢可以达到10%以上。
2: 有这么多，那掐指一算就等于是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那这个比例真的是挺高的了。
1: 是的啊，看来我们现在呢就要好好的注意我们的血压的控制了，这不单单说是等到年纪大了我们再来注意啊，从现在就应该做好。我们除了要好好的来控制血压，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什么要关注的细节呢？
0: 在这春夏交替气温反差比较大的时候呢，血管收缩和舒张呢反复性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其实对血压的控制呢非常的不容易，容易出现血压的这种波动。
1: 尤其是像这个春夏交接的时候，可能会有倒春寒呀，或者突然降温，所以出门的时候呢我们带件外套防患于未然嘛。那除了温差还有什么因素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呢？
0: 比如说在春夏交替，尤其是一些柳絮花粉容易出现过敏的这种情况下呢，会诱发机体释放一些炎症因子，这些炎症因子的一个存在呢触发这种心律失常，尤其是心房颤动。尤其是发粉季节的时候，发作率呢比平时可能高出了近20%左右。
2: 高出20%，难怪我身边有一些有鼻炎的同事哈，一到这个季节就会说，哎呀，心里不舒服，就觉得心慌慌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1: 确实啊，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呢，是很容易出现这些情况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因素呢？
0: 除了过敏以外，比如说呼吸道感染、发烧、脱水。首先呢，咱们这个时候也是流感、感冒高发期，感染会导致发烧、脱水，电解质的紊乱，这些都会增加心脏的负荷，诱发心房颤动的发生。
3: 正是房颤的高发季节，昼夜温差较大，出现过敏反应、呼吸道感染等因素，都是诱发房颤的高危因素。
1: 那在房颤发生之前，我们有没有什么能做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征兆呢？
0: 我们在工作中呢，我们把房颤分成3类。第一类就是典型的症状，就是患者明显感觉到心跳的这种异常，心慌啊、心悸啊，感觉心脏咯噔咯噔乱跳，或者像揣着一只小兔，蹦蹦乱撞。有些人形容呢，心脏在翻跟斗。
1: 那这种情况就是能明显的感觉到心跳不正常，就很好的可以区别出来了。
0: 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典型的情况，这一类患者呢，可能合并有基础的一个疾病，但是出现这种症状之后呢，比如说头晕，比如说胸闷，比如说晚上躺平之后呢，出现胸闷的这种情况，这种呢，也容易忽视，
1: 可能以为是这个基础的疾病带来的一些影响，就没有太重视，就忽略了，其实是出现房颤的症状了。
0: 还有更容易被忽略的呢，就是第三类，就是无症状的，我们也叫做无症状的房颤，这是最危险的一类。
1: 那生活当中呢，可能有的朋友他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房颤，那我们应该如何急救来保护自己呢？
0: 如果怀疑自己或者家人出现了房颤，首先就是拨打120急救，在120没有来之前呢，立即停止所有的活动，比如说让自己坐下来，或者是平躺，安静下来。这种姿势呢，能够让患者心脏负担最小化。如果患者有呕吐的这种风险呢，让他侧卧，防止窒息。当然了，还有一些家庭，现在很多有很好的这种自我救治的这种意识，比如说家里常备了这种血压计呀，还有一些心率监测的一些装置呢，这样的话在120来之前呢，做一些电话的沟通，或者做一些自我的一些救治也非常的必要。
2: 那主任，除此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来进行自救呢？
0: 因为房颤呢种类也很多，有些患者呢可能都是阵发性房颤，反复发作，他已经有了这种症状的自我认识，或者是治疗方法或治疗药物呢有一定的这种经验， 我们把

0: 它叫做口袋药。如果断服之后，很短的时间能够转成正常的心跳，那么也就避免了这个拨打120到医院进一步救治的这种可能性。
1: 所以这个口袋药就是像它的名字一样，要随身的装在贴身的口袋里，而且家人朋友都得知道，对吧？不然可能发生了这个病情之后，家人不知道也没有办法及时的救治。
2: 是的，而且我之前听说过房颤是可以吃那个阿司匹林的，据说可以治疗很多紧急的疾病，还可以预防血栓的发生。我想问主任，这是可以的吗？
0: 阿司匹林确实有很好的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作用，阿司匹林也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抗血小板治疗的这种药物。房颤的这种患者呢，是因为血栓的这种形成导致的，所以对于房颤，我们预防血栓呢，我们更常使用的是抗凝的药物。房颤急救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推荐使用阿司匹林。
1: 所以今天苏主任也是给我们解开了一个误区啊，就大家可能都觉得它有很多的这个药效啊，可以治疗很多疾病，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那还有人会说了，说这个心脏不舒服是不是吃速效救心丸会有用？可能很多年纪大一点的朋友，比如心脏有问题的，都随身会带着啊。
0: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速效救心丸和我们常用的一些硝酸甘油这类的药物，它是在扩张血管，是冠心病急救的一些药物，尤其是一些心跳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下呢，不建议使用这个速效救心丸，因为房颤频率很快的时候呢，也会导致低血压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含服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它扩管的同时呢，它有降压的作用。
2: 速效救心丸不能乱吃。
1: 对，所以就还是那句话，因为心脏出现问题的因素，它其实有很多种，咱们一定要对症用药啊。最好的方法呢，其实还是安顿好患者，来等待专业的医护人员救援。我知道有很多的公共场合呢，还有这个 AED 的设备，就是自动体外的除颤仪。那这个设备对于心房颤动是有急救的作用吗？
0: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 IED 它的一个作用，就是患者出现这种一些紧急快速心律失常，尤其是室速室颤的时候呢，出现血压的下降，人突然的人事不清跌倒，这种呢，如果有了这种装置呢，紧急的除颤呢，我们可以使患者自主的心跳恢复，但对一些特殊情况下，你比如说这个人本来就合并有预期综合症，有庞大的全喘，如果350到600次的一个心房颤动波都能下传到心室的话，患者就会突然出现血压急速的下降，甚至意识的丧失。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使用就非常必要。
1: 可能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更好的是不是还是先拨打120，我们去听取专业人员的建议，对吧？不能自己轻易的去做判断啊。今天呢，在现场也带来了 AED 的科普小动画，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下。
3: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能够提升心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第一步，打开包装，点击体外除颤仪总开关。
4: 已开机，请按语音提示操作。
3: 第二步，将电极片贴在病人胸部皮肤上，电极插头插入亮灯插座中。如图所示，将电极片一片贴在胸骨右缘锁骨之下，一片贴在左乳下侧，继续听从语音指示。
4: 电极片已连接，分析心率，请勿触碰病人。
3: 第三步，如患者符合除颤要求，点击体外除颤仪上橘黄色按钮开始除颤，期间不要随意触碰患者。除颤结束后，可继续进行心肺复苏，期间不要移除设备。2分钟后，会对患者心率进行自动分析。抢救者要时刻关注患者的意识和呼吸状况，全程不要移除设备，根据提示进行操作，等待急救人员赶到现场。
4: 突发房颤怎么办？首先要拨打120急救电话，等待救援人员到来。有房颤史的患者可以利用口袋药进行急救，没有经过专业医生指导，不建议随意用药。如果出现了心脏骤停的情况，可以利用体外除颤仪紧急救援。
1: 非常感谢苏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科普，大家对于房颤这种疾病呢，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那如果确诊了房颤，该怎么治疗？能吃药控制吗？
0: 可以用药物治疗。也有很多患者呢采取了药物治疗，当然了，我们对这一类患者呢要明确我们治疗的目标，

0: 第一个呢就是控制患者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预防初衷，第三个就是管理他的基础疾病。因为现在这个治疗手段很多，药物也非常多，非常多元化，但是我们要明确每类药物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或者是目标。
1: 那吃药能不能完全根除房颤呢，主任？
0: 这可能也是很多患者的一个疑问，但是这类药物呢都有一定的转率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比例，都有一定的维持痘率的一个比例和维持的一个时间，但是它们的共同特点呢就是不能达到根除。
2: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根除房颤的危机呢？
0: 目前来说根治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外科开刀。第二种呢就是内科的介入治疗。其实目前在实际工作中呢内科的介入治疗根治呢使用的比例获益的患者人群呢更多。因为它是一个介入微创的这种方法。这种方法那个使用其实在患者局麻的情况下，在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呢就能达到根治，有的患者根治率可以达到80%甚至以上。我们常用的一个血管呢就是两侧的补静脉，临床中所讲到的就是鞘管。之后沿着鞘管呢把我们这一个血管的大头到达心脏，到达心脏什么部位呢，其实就是房颤发生和维持的这种部位，我们把这异常不正常的跳动呢的发生维持的原因给它阻断，这样的话呢就达到了根治房颤的这种目的。
2: 我刚看到这个大屏上展示了整个这个消融的过程，我看到它那个就是手术的地方好像还有一点蓝色的光，这个是射频是不是？它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0: 因为达到这个房颤的根治呢，我们也通常所说的叫射频消融。当然了，射频消融的这种方法呢或者射频消融的能量也有多种。第一种也就是我们最早使用大概近30年或者更长时间的这种历史，就是我们用一个消融的一个大头，前面有一个金属的电极，我们有一个体外的一个机器，它会有一些产热，之后呢大概40度到50度的高温，在心房尤其是心房和肺静脉交界的这个地方进行治疗，也就是使这一地方的一个组织达到热损伤，这样热损伤之后它就会形成疤痕，形成疤痕之后呢它的传导功能就受到影响，不正常的这种跳动的电的传导呢就传导不出来，
2: 给它一个阻力算是什么样吗？
0: 给它一个叫阻断。
2: 阻断。
0: 对。当然我们现在用的这种现在目前用的这种脉冲消融的方法呢，它也是外面的机器发送能量，但是它是脉冲电场，它使细胞的这种凋亡之后呢它也丧失了这种传导功能，这是第二种方法。当然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冷冻消融，使这个心肌组织呢在低温下产生坏死。
2: 刚苏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三种情况啊，三种方法，而且是不是做完手术之后呢就和正常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
0: 是的，这是一个微创的射频消融，达到根治之后呢80%甚至更高的患者就不会再有房颤的这种存在和复发。绝大部分患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回归正常的这种生活。
2: 就科技在进步，给我们生活也是带来很大的便利。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呢，我听说他们就不敢做这种心脏部位的手术，因为总觉得好像是在身上动了个刀子，又是心脏嘛，认为保守治疗会风险更小一点，那是这样吗？
0: 第一，这种担心呢或者顾虑呢在实际生活中呢确实是非常多，所以呢我建议有这种疾病的这种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呢还是要听从专业医生的这种建议。比如说充分了解他的房颤的这种类型，还有合并的疾病，另外呢心脏的一种这种结构适不适合手术。第二个呢大家的担心其实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房颤射频消融有了几十年的这种成熟的这个经验，而且有大规模的这种手术样本的这种存在，所以这种担心呢我觉得大家虽然可以有，但是我觉得可以就是充分了解之后呢我觉得大可不必太担心，
1: 不要过分担心。
0: 对
2: 一定要理性。

0: 一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啊。
1: 现如今房颤的治疗多采用微创的射频消融技术，该治疗方法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复发率低的特点。经过治疗后，80%的患者不会再出现房颤的情况，有效地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了患者卒中的风险。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那刚刚呢，我们说完了房颤的危害和治疗，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房颤的预防。那既然在这个春夏交接的时段是心血管疾病的高发时节，有没有一些简单实用的小法宝能够帮助大家平安地度过这段时间呢？
3: 其实刚开始我们就谈到了这个房颤，它有很多的一个原因，当然了我们生活中也有一些其他小的一些技巧，比如说我们今天说这个护心四法宝，都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这些东西。
0: 护心四法宝啊，我们来一样一样的看看究竟是哪四样。首先第一个，
4: 帽子和
0: 围巾啊，
4: 这围巾不是保暖用的吗？这些东西怎么能是护心的法宝呢？
3: 这里呢和大家强调一点，就心脑血管，尤其是刚才主持人一提到，季节变化的时候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和加重的这个重要的这种时期，就尤其是温差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保护了颈部，保护了头部，就避免血管因为寒冷刺激而剧烈收缩，从而稳定血压，减少房颤的发作的这种风险。
0: 这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事啊，非常简单，随身可以带着。那第二个法宝是什么呢？我们再来看看，刻度水杯。水杯我们知道平时多喝点水肯定是好的，为什么要用刻度水杯呢？
3: 因为在我们正常人群中间呢，可能大家都存在着一种认识，就是不磕不喝。但是对于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疾病，合并高血压，合并有房颤的这样的患者呢，我们可能还是建议适量的这种有规律或者是有剂量有目的的进行饮水哈，干燥失水过多，那么血液粘稠度肯定是增加的，那么血液的一个阻力，流动的阻力会增加，血压肯定是不容易控制的。
4: 就像您刚才说的，不能等到渴了再喝水。那我们现在每天就是要喝多少水才算是适量的喝水呢？
3: 对，这个呢其实因人而异，但是对这一类特殊的患者呢，我们还是给一定的建议，每天1500到2000毫升的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500毫升的矿泉水瓶呢，3到4瓶，当然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如果有这种刻度的水杯的话，不管是保温杯啊，还是塑料杯，这样的话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一天到底饮用了多少水。当然，这种饮水的同时呢，我们尽量减少盐成分的这种摄入，当然最好的一个标准呢，一定是量出为入，就是说对。
0: 所以你看，喝水这么一件小事儿，它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样法宝是运动手环啊，运动手环我们也都非常熟悉了，可能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呢，都会带着它来监测心率和步数。那对于我们这个房颤的患者，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对，运动手环目前来说使用非常普遍，而且对，尤其是对心房颤动这类患者呢，我觉得非常的一个实用。因为我们首先知道运动手环最早期可能就是做心率的这种监测，但对这一类特殊人群呢，要掌握两点。第一个呢，其实我们不建议这一类人群呢就是过度或者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对运动的这个心率具体控制在多少呢，我们其实有一个标准，心率要大概220减去年龄，这是有个数字，再乘以70%到80%。我们打个比喻，就是打个比方，就是60岁的一个一个正常的这种患者的话，他的运动的一个心跳，按照这种公式计算的话，可能也就是130次、140次的这种每分钟的这种心跳。所以对这类有了运动手环的这种监测呢，其实对活动啊运动我们有了更精准的把控。
0: 它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辅助监测的工具，但它不是一个诊断工具啊，就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法宝啊，也是最后一个法宝了，是口罩。口罩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了，可以防病毒，还可以防止花粉过敏。那为什么要戴口罩呢？

0: 在这个季节变化，尤其是花粉啊、柳絮这些非常多的时候，我们佩戴这种口罩呢，就可以有效地阻断这种花粉和过敏源的这种吸入，所以减少了支气管哮喘，减少了是过敏鼻炎的这种发生。第二个呢，佩戴口罩呢，其实它也跟隔离病毒，避免了这个这些上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存在。当然了，这种口罩的佩戴呢，对于普通人群，尤其是为了阻断过敏源、花粉，或者是有效的阻断病毒和细菌，我们使用一般的外科口罩就可以了。第二个呢，其实这种口罩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使用的时间的。其实太长的时间，它可能失去了这种
1: 作用，
0: 失去了它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其实它也存在一些污染的可能性。所以其实超过4个小时，我们建议还是更换一次口罩的这种佩戴。
1: 好，刚刚苏主任给我们介绍了这四大法宝啊，非常的实用。帽子、围巾是可以来稳定血压，水杯呢是防脱水、降粘稠，手环是可以监测心率和运动，最后口罩是可以防止过敏、防止病毒。大家可以照着做，学一学，就能够有效的降低房颤发作的风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一秒辨真伪环节，来看一看今天要辨别哪些热门的话题呢？我们都说房颤是老年病，那年轻人是不是就不会得了呢？来，这个问题我们请苏主任解答。
0: 房颤确实是一个老年性的疾病，随着年龄的增加呢，房颤的患病率、发病率都会增加，但是呢，并不代表年轻的患者不发生心房颤动。比如说有些心肌炎、甲亢，还有一些大量饮酒或者先天性疾病的存在呢，都可能导致房颤年轻人呢发生房颤。尤其是我们现在看到一些疾病，高血压、冠心病，发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化，这些疾病呢都是房颤的一些危险因素。
1: 千万不能因为我们还年轻啊，我们就不管不顾啊，糟蹋自己的身体。那还有一个问题，有人说房颤患者不能乘坐飞机，这个问题属实吗？
0: 房颤的患者呢，不能乘坐飞机，这种疑问可能是有些患者，这类患者容易出现血栓，乘坐飞机长时间的一个座位不动呢，可能会形成下肢静脉的血栓。但是并不代表这类患者不能乘坐飞机。乘坐飞机的这种患者呢，还是建议这些老年同时合并有房颤的患者呢，在一定时间呢保持适当的运动、站立或者是在飞机舱里面的走动，避免这些危险因素的存在，减少房颤导致的这种下肢动脉血栓的形成。
1: 那还有人会提出疑问啊，说房颤到最后会发展成心力衰竭，会不会有这种可能？
0: 对，心力衰竭呢是许多心血管疾病最后发展的结果，叫心力衰竭或者叫心功能不全。所以房颤的这种患者呢，一个如果不得到有效的根治的话，同时他的基础疾病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的话，那么他非常容易发生心力衰竭。
1: 好的，感谢苏主任今天为我们详细解读了房颤这个隐匿的杀手，也希望大家都能保护好自己的心脏，也别忘了把这期节目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让更多人了解房颤，预防高危因素。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21:30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春耕夏战，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观。

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从来都是为你而来。第一次见你，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参加的宴会。
1: 江林江总在事业上做的也还算是可以，但是当人老婆完全不合格。聂总，希望今后能为聂总效劳。
2: 效劳我看就不必了，但是我妈妈是远程的创始人之一，你侮辱创始人，这生意要是做成了，远程也不用在无锡混了。还有你口口声声女性就该在家里做后勤让老公舒心，可你今天参加的可是我们无锡最著名的女强人的宴会，你心里既然看不起又何必参加呢？

0: 曾经有过那么多幻想，想和他一起实现，可最终却是另一个人陪我完成。
1: 我在追你，是你的福利，不是你的负累。
2: 以前的我，好像也是这么的坦率和直接。
3: 庄旭，
4: 你愿意当我男朋友吗？
5: 抱歉，
4: 但是我不会放弃的。等着我搞定你吧。
5: 原来有人的承诺这么不值钱，你刚刚为什么那样看着我？三心二意，还是对我旧情当
6: 年？昨天叶蓉向我道歉。请你转告他，请他放心，别人的幸福我看不上。
7: 吴西哥，我一直在忍

0: 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1: 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西瓜，如果先认识林雨森的话，我会不会对他一见钟情？
2: 在这里表白是在拉低我的档次，可是我不趁虚而入，又对不起我的智商。你还喜欢着别人，那有什么问题？我找你挑。其实我是个急性子的人，还是第一次觉得这样慢吞吞的渐渐熟悉和了解一个人，真好。 请问聂小姐，加油是什么意思？
1: 也许一开始会有流言蜚语，但那是流言蜚语的错，不是你的问题。我喜欢你正大光明的大显身手。

0: 是光彩夺目的瞬间，也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1: 是每个清晨照耀初升的第一抹阳光，也希望是许多年后落日的最后余温。
0: 请你一定珍惜。
2: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3: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4: 在俺抓苦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2: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2: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6: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今天的新闻，看升级，数字化技术加持，便民生活圈换新优化。说健康，肥胖是需要终身管理的慢性病，选对减重方式很关键。

0: 姐伸援手，小车十字路口溜坡，外卖骑手飞身刹车救下幼童。
1: 快！
0: 太惊险，小学生不慎吞食异物，老师副校长接力急救成功。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今年以来啊，我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全面扩围。截至目前，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多地正在把养老服务作为便民生活圈的必备业态，并加快发展育幼服务业态。
2: 今年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养老服务站点和托育托管服务设施正在加快更新。河南鹤壁着力打造15分钟养老服务圈，不少社区里的健康驿站与市县级医院医生联动，让老年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资源和个性化健康服务。
3: 从家出来几分钟就可以从中网上就可以联系到医生就诊，对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特别方便。
2: 与河南鹤壁的老有所养相呼应，湖北宜昌的社区学堂则是童趣盎然，这里集童书阅读、益智游戏与定期托育服务于一体。社区志愿者无缝衔接起家长下班前的管理真空期，解决了双职工家庭谁来带娃的难题。
4: 孩子的放学时间和我们的下班时间对不上，所以每次接孩子都是匆匆忙忙的。现在孩子放学之后可以到学堂里面读书画画，还有志愿者在里面辅导他们作业，我们上班也更踏实更安心了。
2: 15/57，我国将持续关注老年人和儿童的服务需求，依托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的社区商业中心街区，打造500条银发金街和500个童趣乐园，把社区打造成居民生活的幸福家园。
0: 除了一老一小等暖心服务，各地还在利用闲置空间资源因地制宜设置便民生活场景，让曾经的老办公楼、旧车棚变废为宝，成为周边居民购物休闲的好去处。
2: 这处位于重庆市大足区的一个闲置办公用房，在今年完成了华丽变身，改造后的空间功能齐全，图书馆、咖啡厅、农特产品展销区一应俱全，楼下空地则融入当地本土文化元素，还专门搭建川剧戏台，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看书、品茶、欣赏川剧。曾经的闲置空间不仅变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幸福空间，也成为当地热门的休闲消费打卡地。
5: 曾经是感受到了这里的本地文化，我觉得这里便民设施又全又近，当地的人幸福感挺高的。
2: 而在湖北武汉，一处闲置车棚经过加固改造后变成了规范化的便民菜场，原本四散流动的摊贩被引导进场经营，让居民买菜有了固定去处。除了厂房、棚屋这类废旧空间的改造，武汉还把目光投向零散的边角空间，把便民商业的触角延伸到楼宇门口，既填补了周边便民零售的消费空白，又精准覆盖了上班族和住户的及时消费需求，让便民服务的最后100米更加通畅。
0: 眼下，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慧食堂、智慧菜场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
2: 在上海，数字化新场景正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遍地开花。记者来到虹桥社区的一个食堂，一台占地面积仅2平方米的小吃机便映入眼帘。这台机器集储藏、接单、生产、打包等功能于一体，可以打破营业时间限制，24小时现制现售。
6: 面条、馄饨都有，我觉得还是挺多选择的，想来尝试一下，看看这个味道如何。
2: 不仅社区食堂变得更加智慧，一些小区附近的菜市场也进行了数字化升级。江苏苏州的诗慧邻里生鲜菜市场依托 AI 识别、溯源管理、线上平台等智能系统，让居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7: 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点啊、营业执照呢，还有老板的进价票据啊，啥都有，比以前放心便利。
2: 而在北京的一个社区里，记者也有了新发现。
8: 通过这张生活圈电子地图，社区居民动动手

0: 指就可以一键查询这附近的餐厅、超市以及小修小补等服务设施。
1: 电子地图背后是一整套大数据算法，社区周边步行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范围内有多少维修站点，不同位置居民居住的密度都一目了然。最近，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利用这套大数据系统查询社区周边网点配备情况，围绕缺什么补什么原则，精准补建便民服务设施。
2: 我们现在是辖区，现在是1338个网点，然后看着网点呢，但是呢，也不能够做到全部覆盖。我们现在就利用电子地图就能够测算出它在什么地方缺什么网点。
3: 感觉就是不是这个区域
2: 对
3: 会少一些？
2: 这个区域应该是没有覆盖到。
3: 嗯，
2: 那介于这种情况呢，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按照这个缺的业态来进行补建。
3: 嗯，
2: 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所努力的方向。
1: 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使用智慧服务平台的社区占比已超过50%，有了数字技术的加持，社区的设施和服务变得更加智慧的同时，百姓的生活品质也有了显著提升。
4: 想问问大家，你们家门口的便民生活圈有哪些新变化呢？欢迎分享。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正在各地有序推进，截至今年4月底，全国已为13周岁女孩接种 HPV 疫苗275万剂次。今年1至3月，安徽省铁路投资完成投资约149.2亿元，同比增长47.7%，实现首季开门红。近日，安徽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进一步加强工资支付管理，保障广大建筑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昨天是第10个中国品牌日。这两年啊，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受，就是国货越来越潮，中国品牌越来越火。商场里新品一上架就迎来热销，走出国门也照样圈粉无数。中国品牌到底有多受欢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这几天，新一代国产折叠手机、智能眼镜、全景相机等创新产品集中上市，吸引国内外一大批消费者到店体验、排队选购。
5: Here in China,
6: 中国的科技品类多得我都看不过来，各种品牌让人目不暇接，中国丰富的科技成果和文化底蕴真是让人惊叹。
1: 而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外高桥港区海通码头，每天有4000多辆国产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向全球。今年前4个月，从这里出海的汽车超过40万辆，中国汽车品牌正成为全球市场的重要力量。从消费电子到大国重器，中国品牌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国产大邮轮爱达摩都号累计服务旅客近70万人次， C919 商业航线持续拓宽，超大直径盾构机 CR450 动车组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国货当然不只是有硬核实力，更有温度与创意。新中式服饰、国风用品、智能家电，如今可是广受市场青睐。截至2025年底，全国中华老字号品牌数量达1455个，村超等特色赛事成长为国家级文化消费品牌，潮玩、跨界联名、沉浸式消费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国货正在成为消费主流。一批新锐品牌也在快速成长壮大，这款可以花式拍摄的全景相机迅速抢占全球社交媒体，成为户外达人的心头号。这款设计独特的潮玩小玩偶火爆全球。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正以鲜明的文化辨识度走进海外消费者的日常生活，在各大社交平台持续刷屏。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跨境电商进出口达8184.6亿元，中国品牌的市场影响力正在持续攀升。
4: 安徽各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7: 在阜阳市太和县，这个第4代住宅主体工程已全部结束。项目通过海绵城市设计、立体绿化布局，让推窗见景、入园入画成为居民日常。
8: 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0%，比传统小区提升10个百分点。

0: 点，采用了这个雨水花园，雨水渗透使用率提升到了80%，既减少了这个内涝的风险，还能滋养绿植，让小区会呼吸。
1: 让绿色成为打造好房子的关键抓手，这个项目还使用了节能低碳建筑材料，既能精准过滤太阳热辐射，还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可见光。
2: 和传统玻璃相比呢，隔热性能呢提升了80%，保温效果提升了60%，全年采暖制冷能耗呢能降低30%到40%。
1: 将节能技术、生态设计、智慧管理纳入项目审批与建设全过程，太和县出台专项规划引导，推动一批融合生态园林、绿色建材、智慧社区的第四代住宅项目加速落地。
3: 把好房子建设作为民生工程的重要抓手，关山正在支持推广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项目经验，让更多的百姓呢住上安全、舒适、环保、智慧的高品质好房子。
1: 以第四代住宅为抓手，引领住宅建设向绿色化、人性化、高品质转型，满足群众多元化改善型居住需求。在淮北，这个在建的第四代住宅采用基偶错层挑高庭院，可实现150%到200%的空间使用率。
4: 关注了这个第四代住宅很久了，142的，使用面积是270多，那在客厅有个6米3的挑高层，还有个空中阳台，我们挺满意的。
1: 让更多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在亳州市蒙城县，这个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入选项目，低楼层、低密度，层高3.15米，极大体。

0: 建以好设计引领好房子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
1: 建设高品质住宅，从安全、舒适、绿色配套等方面明确硬性要求，让好房子有标尺、有底线，让老百姓住得安心、舒心、放心。
0: 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宜居，安徽各地打造好房子，构建好社区，为人民群众营造出好生活。
2: 再来关注其他新闻。近日，广西梧州市外卖骑手陈伟杰在送餐途中呢，发现一辆小车在路口突然自行后溜，并且啊，这车里只有一名幼儿。危急时刻，陈伟杰立刻伸出援手。
3: 喂！
4: 4月28号傍晚，陈伟杰骑行到新湖一路与银湖北路十字路口送餐，突然发现停靠在一家店铺门前的小车正向后溜动，而驾驶位只有一名幼童在四处张望。陈伟杰立刻意识到危险，如果不及时刹停车辆，后果将不堪设想。
3: 我停好车，马上掹开车门，正系喺我掹开车门嘅时候呢，嗰部车唰一声。我可能个小朋友斗住前进档，然之后部车向前冲，我就顾唔到咁多啦，即刻跳入部车，马上踩住刹掣，制止部车继续前进。
4: 事发时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当时还有一位驾驶两轮车的热心市民也紧急停了车，上前一同拦截后溜的小车。事后，梧州市满分骑手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专门举行了见义勇为表彰会，向陈伟杰送上锦旗。
2: 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司机朋友啊，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尤其是幼童，停车后务必拉好手刹。前段时间，江苏南京有一位网约车司机在接到一名乘客后，发现该乘客取现金的行为存在异常情况，于是细心的司机师傅对乘客耐心劝导，果断劝阻，最终成功拦截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
5: 事发当天，司机于凤亮在上方片区接上了这名女性乘客。途中，乘客多次要求前往江宁多家银行网点，并不断询问于师傅车辆所在地址，行为十分反常。期间，这名乘客还要求去文具店买纸盒和胶带。凭借日常接收到的反诈宣传知识，于凤亮立刻警觉，判断这名乘客可能正遭遇电信诈骗，而购买纸盒很可能是用于存放现金。
6: 我现在在哪个地方？
7: 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嘛？
6: 啊！
7: 你是不是要执行给人了？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我觉得是给家里面人送的。你被骗到了。
5: 一路上，于凤亮耐心劝解，仔细拆解诈骗套路，反复提醒乘客不要盲目操作，但乘客仍抱有侥幸心理。
7: 你再见，我再报个警。
6: 是吧？你先报吧，你先报吧，你先报吧。师傅，我到了这个地址，我看他怎么操作。
7: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5: 经过一番耐心沟通，乘客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上当受骗，当即放弃取现。在于师傅电话报警后，跟随出租车前往高新区派出所报警处置。在派出所，民警核实了相关信息，了解到该名乘客确实遭遇到刷单返利诈骗。民警表示，陌生人诱导转账、频繁异地取现都是典型的诈骗特征。目前，江宁公安已成功为司机于师傅申报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2: 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目前我国超重和肥胖人群已占成年人总数的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肥胖率也持续攀升。肥胖早已不是胖点可爱的小事儿了，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认定的慢性疾病。除此之外，肥胖还是万病之源啊！不仅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等多种成人慢性病，还会影响青少年的正常发育。面对日益严重的超重肥胖现状，我们该如何正视肥胖的危害，科学管控体重呢？一起来看记者的探访。
8: 在上海多家医院的内分泌科门诊，因肥胖引发各类慢性病前来就诊的患者并不少见。杜女士身高1.58米，体重170斤，走几步路就喘。今年体检更查出重度脂肪肝。
9: 爬楼梯啊，出去旅游，你肯定会总是觉得累嘛，爬山什么爬不动。今年过来，因为体重一下子飙了蛮高了，然后检查出来就是重度脂肪肝。
10: 肥胖的人81%以上，他是有脂肪肝的。就有脂肪肝以后呢，就是说7年内有的人会进展了脂肪性肝炎啊，并且也可以引起这种糖尿病啊等等代谢性疾病啊，还有引起 心血管疾病等等。
8: 杜女士并非个例，如今全国约一半成年人面临超重或肥胖的问题。

0: 肥胖带来的危害远不止体型问题，更是一串触目惊心的疾病清单，因此也被称为万病之源。
1: 比如说胰岛素抵抗、糖尿病、糖尿病前期、脂肪肝、脂肪肝引起的肝纤维化、肝硬化、血脂高、尿酸高、痛风、女孩子多囊、睡眠呼吸暂停等等，背后一系列的这个疾病风险，
2: 还会引起生殖系统的一个危害。这个可能是很多的包括家长、老师甚至社会都不太关注的。如果是一个超重肥胖的孩子，那有可能他如果是女孩可能会多囊卵巢综合症，男孩呢精子的发育不佳，所以它会直接导致这个生育能力的这个危害和下降。
0: 肥胖成因复杂，遗传、压力、长期依赖外卖都是推手，绝非只是管不住嘴那么简单。儿童青少年群体的肥胖形势同样严峻，国家已从顶层设计层面发出警示。
2: 如果我们不加以控制的话，到2030年，这个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可能会达到30%，那而且呢，绝对人数会达5000万。
3: 5月11号，作为世界的肥胖日，那么它的这个主题就是511，就是我要瘦。那么我们国家是在2024年开始倡导要做全国范围的体重管理，这就是从国家的这个层面要大家一定要把体重控制下来。
4: 打减肥针、做减重手术、吃减肥药，市面上的减肥方式五花八门。记者走访上海多家医院，发现不少患者是减了又胖，胖了又减。专家提醒，肥胖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是慢性病，需要终身管理。方法选错，不仅白费功夫，还可能伤身。
0: 上海网约车司机李先生最重时250斤，高血脂、高血压缠身。他曾注射减肥针，但减重后却出现明显反弹。去年接受减重手术后，成功减重近80斤，
5: 250斤吧那时候，然后走路啊都很气喘，然后腿脚也不方便。然后通过了手术以后呢，现在瘦到170斤左右，然后身体整个人都很轻松。
6: 各项指标情况？
5: 都是应该蛮正常的，主要有精神特别好。
7: 有的时候呢，开车的时候啊，都会打瞌睡，因为有严重的鼾症，有时候等红绿灯啊，都会等的这个迷迷糊糊的，所以确实也挺危险的。后来呢，到我们这边来进行了严格的术前评估，后来进行了袖状胃切除术，术后的体重下降呢，还是比较顺利的。
0: 减重之前，先要判断自己是否真的肥胖。临床上通常看三项指标：体脂率、腰围和 BMI 指数，也就是身体质量指数。其中 BMI 和腰围可以自行测算， BMI 等于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米数的平方。
8: 一般来说，它的体重指数大于等于28，就意味着它就已经可以诊断肥胖了。如果是25到28之间，就意味着是超重。那么这是第一个诊断标准。
7: 现在还有更精细的标准，就是看腰围。我们国内的这个标准呢，是男性呢是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5公分，这个呢就叫腹型肥胖。
0: 确认肥胖后该如何减？专家建议，轻度肥胖优先调整饮食和运动，3至6个月效果不佳，或已出现代谢性疾病，再到专业医院评估药物或手术方案，切忌盲目跟风。
3: 我们是倡导应该是做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也就是说，你一次的控制体重不代表你都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体重的管理靠一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是要有专门的医生指导，在改善你的生活方式，更加科普的科学的这个生活以后，才能真正的解决肥胖的问题，真正把体重管好。
4: 不少人把不吃饭当作减肥捷径，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减掉的不只是脂肪，还有肌肉。专家指出，肌肉流失越多，反弹风险越大，最终往往越减越胖。科学减重靠的是能量平衡，而非一味节食。
9: 一家人都胖
10: 啊？对。
9: 你原来减过重吗？
10: 也减过，不吃饭就瘦了，吃饭就胖了。
9: 你体重反弹了。减过几次重啊？
10: 就是一直减一直胖，
9: 一直减一直
0: 胖。22岁的小李，身高157厘米，体重190斤，患有高血压和脂肪肝。他多次靠节食减肥，每次都是不吃就瘦，一吃就胖，陷入反弹死循环。
11: 主要运动的话，就是比较容易比别人容易累，然后出汗比较多。肥胖的话，那个血压比较高嘛，然后有脂肪肝。

0: 专家提醒，节食减肥暗藏巨大陷阱，减重过程中流失的体重里有约三成都是肌肉，肌肉量一旦下降，后续体重反弹时长回来的几乎全是脂肪，不仅身体素质越来越差，还会陷入越减越难、越减越胖的恶性循环。
1: 你减的肌肉越多，你将来反弹的几率就会越大，而且反弹回去的呢，比如你减掉30%肌肉，你反弹回去会30%肌肉长回来吗？不会，可能只会10%-20%的肌肉长回来，你反弹大部分是脂肪，
2: 越减越胖了，
1: 所以越减越胖，越减越不健康。
0: 科学减重的核心是能量平衡，关键是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健康生活方式。对中老年人来说，减重更要格外护住肌肉，增肌减脂才能真正减出健康。
3: 因为老年人来说，他最担心什么？他的肌肉也跟着减少嘛。减少肌肉的话，肌少症一出来，那这时候的话，就他的一些死亡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现在我们都主张，对中老年人，我们主张要什么？要增肌减脂。啊，所以这块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啊有阻可以有什么有阻抗的一些运动。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人民日报的内容。近日，贵州遵义小学生不慎吞食异物，喉咙被卡，呼吸困难。老师发现异常之后啊，立即冲上前施救。副校长随后赶到，接力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成功帮助学生吐出了异物，原来是一块异形积木。

为两位老师点赞，反应迅速，处理得当。咱们平时呢也要对孩子做好安全教育啊，不要把文具啊、玩具啊这些东西放到嘴里。来看下一条。前不久，贵州安顺有一辆半挂货车上坡的时候，轮胎突然起火了。好在当时车辆离加水点不远，驾驶员赶紧求助。加水站的店主呢，迅速打开水阀，帮忙浇灭了火。

所幸啊，货车只是被烧坏了两个轮胎，一车货物安然无恙。事后，加水店老板只收了司机20块钱水费。他们说，大家都不容易啊，能帮就帮一把，为加水店老板点赞。接着，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这条视频。最近，青海海西高原上演了震撼一幕，游客旅行途中意外围观了两只野狼联手捕猎藏野驴的全过程，现场画面就像实景版的《动物世界》，令人直呼震撼。接着我们来看看新华社的内容。眼下呢，榴莲迎来了上市高峰。在广西南宁的一个水果市场，有一个年轻人卖榴莲的时候啊，还有独特的开果仪式。顾客挑选心仪的果子，摊主当场开果验货。随着这个果壳裂开啊，金黄的果肉饱满绽放，不光是买家开心，就连围观的人群也瞬间解锁快乐。

0: 是年轻人，性格比较外向，因为榴莲是一种特殊的水果，开盲盒的感觉，很期待开出来的果肉到底是爆恩还是爆虫。卖水果就要喊，就要吆喝，
1: 准备熟了。
2: 这场面确定只是开个榴莲吗？不知道的还以为老板开出了祖母绿呢，情绪价值拉满啊，这个老板厉害，会挣活。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被认为是深度睡眠的黄金时间段，长期熬夜会给身体带来五重伤害，一个一个给大家说啊。一个呢就是大脑受损，10年内中风等心脑血管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第二个呢是心脏，每晚睡眠如果少于6小时的成年人，那么发生心脏病变的风险会更大。第三个是肝脏，躺下来休息的时候进入肝脏的血流量会比站立的时候要多，所以呢有助于提高肝脏的解毒能力，所以要睡好啊。第四呢是肾脏，如果长时间缺乏连续性的睡眠会让肾脏机能较快衰退。第五个是肌肉，一直不进入睡眠状态容易造成肌肉紧张，起床后昏昏沉沉，甚至诱发慢性疼痛。好了，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不见不散。

0: 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哎呦，
2: 痛啊！温龙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龙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观众朋友，预计13号之前北方晴热天气再现，大部地区气温将超过30度，刷新今年以来气温新高，不少地方还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13号本次过程的高温范围将达最广，炎热天气来袭，这些地方的朋友呢要做好降温措施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晒和补水。不过虽然最高气温飙升，但是最低气温低，导致昼夜温差比较大，北方大部昼夜温差普遍会在10度以上，其中像是西北、华北、东北、中北部等地会超15度，局地甚至达到20度以上。一天之中仿佛经历两个季节，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早晚注意保暖。那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预计从今天开始，随着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南方又将迎来一轮强降雨强对流过程。此轮过程暖区对流特征明显，降雨突发性强，不确定性大，大家需要留意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出门要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及时的到安全的室内躲避。
5: 北京晴转多云，30到16度。哈尔滨多云转晴，27到15度；长春晴转多云，25到14度；沈阳晴，26到12度；大连多云转晴，19到12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8到13度；太原晴，30到11度；天津晴，32到16度；石家庄晴，31到17度；济南晴，31到19度；青岛小雨转多云，20到15度；郑州晴，31到19度；西安多云转晴，34到18度；成都阴，30到19度；重庆晴转多云，30到19度；昆明小雨，18到14度；贵阳阵雨转阴，

0: 21到14度，南昌晴30到21度，武汉晴转多云30到19度，长沙多云30到21度，合肥晴转多云30到16度，南京多云31到18度，上海多云转阴30到20度，杭州多云31到21度，宁波多云31到20度，福州小雨29到21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7到22度，广州雷阵雨29到23度，深圳多云转阴28到24度，南宁多云28到23度。
1: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安徽各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
2: 在阜阳市太和县，这个第四代住宅主体工程已全部结束。项目通过海绵城市设计、立体绿化布局，让推窗见景、入园入画成为居民日常。
3: 绿化覆盖率达到了40%，比传统小区提升10个百分点。采用了这个雨水花园，雨水渗透使用率提升到了80%，既减少了这个内涝的风险，还能滋养绿植，让小区会呼吸。
2: 让绿色成为打造好房子的关键抓手。这个项目还使用了节能低碳建筑材料，既能精准过滤太阳热辐射，还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可见光。
4: 和传统玻璃相比呢，隔热性能呢提升了80%，保温效果提升了60%，全年采暖制冷能耗呢能降低30%到40%。
2: 将节能技术、生态设计、智慧管理纳入项目审批与建设全过程。太和县出台专项规划引导，推动一批融合生态园林、绿色建材、智慧社区的第四代住宅项目加速落地。
5: 把好房子建设作为民生工程的重要抓手，关山正在支持推广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项目经验，让更多的百姓呢住上安全、舒适、环保、智慧的高品质好房子。
2: 以第四代住宅为抓手，引领住宅建设向绿色化、人性化、高品质转型，满足群众多元化改善型居住需求。在淮北，这个在建的第四代住宅采用基偶错层挑高庭院，可实现150%到200%的空间使用率。
6: 关注了这个第四代住宅很久了，142的，使用面积是270多，让它在客厅有个6米3的挑高层，还有个空中阳台，我们挺满意的。
2: 让更多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在亳州市蒙城县，这个2025年度安徽省好房子样板入选项目，低楼层、低密度，层高3.15米，极大提高了户内通风和采光率，同时在完善配套上下足功夫，
7: 设计了6大共享空间，配建了1000平以上下沉式庭院和4.5学堂，解决了年轻人休闲健身、老年人没出去、小孩子没地方玩的这么一个痛点。
2: 顺应群众美好期待，蒙城县以好设计引领好房子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
8: 建设高品质住宅，从安全舒适、绿色配套等方面明确硬性要求，让好房子有标尺、有底线，让老百姓住得安心、舒心、放心。
1: 针对餐厨垃圾，安徽各地坚持规范化处置，在终端收运环节细化措施，推进餐厨垃圾减量化、无害化，有效避免先分后混。
9: 在合肥市庐阳区这家购物中心，全封闭垃圾车正在清运餐厨垃圾。据了解，这里每天产生各类垃圾200多桶，其中有一半左右是餐厨垃圾。商场从建设初期就规划了分类体系，经过长期运营，如今已形成一套成熟规范的收运流程。
10: 所有楼层啊都设置了可回收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在餐饮的楼层呢，我们增设了泔水回收垃圾桶，给商户也进行垃圾分类的宣导。
9: 随着夏季到来，餐厨垃圾产生量大增，腐烂速度变快，及时规范收运尤为关键。在临泉县这个小区，一辆专用清运车正在对厨余垃圾进行收集。而在过去，所有垃圾清运往往共用一辆车，现在他们有了专车专线。在六安，针对过去部分餐饮经营户处理厨余垃圾存在不及时、不规范运输等现象，当地利用开展垃圾分类工作这一契机，采用政府监督、企业运营、市场运作模式，鼓励全市1900家餐饮单位与专业运输企业签约，实现了定时定点、日产日清。 专业高效的收运背后，还有着统一的智慧后台进行调度管理，作业车辆的运行轨迹清晰可见，确保厨余垃圾来源可溯，去向可追。
11: 通过这个智慧行业平台，我们对这个餐厨垃圾的收集、转运到处理整个的全流程实现了一个24小时的无缝监控。

0: 从小处入手，从实处发力，不断构建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分级管理体系。目前安徽已建成运行餐厨垃圾处理设施39个，设计处理能力每日5531吨，为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1: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扩大有效投资，一批重大铁路项目多点发力，提速推进，取得关键突破，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2: 我现在是在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最长隧道峰山隧道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段岩层的成功爆破，这条隧道正式打通，这也标志着沪宁河高铁安徽段全线隧道都已贯通，为接下来的无闸轨道的铺设和电气化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 峰山隧道地处滁州市全椒县境内，全长约5.49公里，是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控制性工程，也是最长隧道。由于隧道需要连续穿越4条地质段裂带，项目团队创新性地采用了多项先进工艺，严格实施环保措施，保障施工安全高效有序推进。
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二次衬砌、水沟电缆槽等工序施工，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创造有利条件。目前标段施工已完成近90%。
5: 沪宁河高铁安徽段是北沬江高铁重要一段，是国家拔重拔狠高速铁路网沿江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通车后，在上海大都市圈、南京都市圈、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
3: 眼下江淮大地多个重点项目正抢抓工期，织密轨道上的安徽。在马鞍山，潮马城际铁路寒山正浦港两座新建车站的站房装饰装修工程已全部完工，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在阜阳，阜淮铁路蒙城站站房主体结构全部完成，站前4标段无闸轨道施工圆满收官，铺轨工作即将展开。与此同时，在合肥，另一条重要铁路通道河池高铁也迎来关键节点。
6: 现在是在河池铁路终点区运行热桥正式量场，我脚下这个长32米、重达700吨的全线手柄钢梁，正在工人们的操作下进行混凝土浇筑。这笔钢梁浇筑完成，标志着全线的钢梁预制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3: 由安徽省投资集团与合肥、铜陵、滁州3市出资建设的新建合肥至滁州铁路，线路全长约199.5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项目全线共设7座车站。记者所在的乐桥镇制梁厂，现在每天都有200多名建设者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
7: 河池铁路手拱钢梁浇筑，标志着河池铁路从下部结构施工全面转入上部钢梁预制生产阶段。这次生产之后，设计产能大概是在2口每天。
3: 今年1至3月，全省铁路建设完成投资约149.2亿元，同比增长47.7%，实现首季开门红。
8: 年内将全面建成巢湖至马鞍山、阜阳至淮北、淮北至宿州蚌埠铁路，目前3条铁路正在加快推进，同时一批重大工程加快推进，全省铁路发展正以提速、提质、提效之势，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轨道。
1: 近期，不少北京居民在户外活动时会遭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们落在衣服上，爬在皮肤上，有时还会飞进眼睛里，给大家带来不少困扰。社交平台上关于这种虫子的讨论热度也在持续升温。那么，这些小飞虫究竟是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9: 社交平台上，近期有多位北京网友晒出了自己在户外活动时落在衣物皮肤上的小黑虫。网友认为这些虫子是蓟马，究竟是不是呢？
10: 像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蚜虫。蓟马一般情况下它是不会主动飞到我们身上去的，不会被黄色的衣服吸引的。
11: 蚜虫呢，它一般就是肚子圆滚滚，两个翅膀都会贴紧然后立起来。在城区大家身上沾到蓟马的几率是很小很小的，蓟马体型非常微小，只有1到2毫米，主要还是在农田里头和我们那个设施蔬菜里面。
9: 随后记者来到北京多处绿地、河道和公园寻找蚜虫和蓟马，在多处植物开花的花苞及花朵上，记者找到了蚜虫，但始终未看到蓟马的踪迹。记者还专门带了粘虫板进行飞虫的诱集工作，并请专家辨认了粘虫板上的20多只飞虫。
10: 除了蚜虫，还会诱集到一些蚜蚊啊。

0: 然后还有一些斑衣蜡蝉啊，也是咱们北京常见的这个花大姐的这样子的一个弱虫，同时可能还会有一些草履界的雄虫。
1: 专家表示，网传和大家日常遭遇的小飞虫基本都是蚜虫，这些小飞虫不会主动叮咬人，目前也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任何人畜共患病的传播媒介，对人类健康影响不大，公众无需过度担忧。但蚜虫等小飞虫都比较喜欢黄、绿、蓝等鲜艳的颜色，近期大家在游园出行时可以选择暗色或白色着装，以减少飞虫落在身上的可能。预计五月中旬左右，随着天敌数量的增加，大家看到的小飞虫将逐渐减少。
2: 近期也有骑行爱好者反映，骑行途中遭遇了飞虫入眼的困扰，出现眼部异物感、流泪等不适反应。飞虫入眼后该如何正确处理呢？我们继续来看。
3: 骑车子的时候有遇到过，我因为我平时是戴眼镜的，我有时候会戴美瞳，然后戴眼镜的时候它有时候会飞到眼镜上。
1: 近期多家医院眼科接诊了因蚜虫等小飞虫入眼前来就诊的患者，这些小虫子容易飞到行人眼部，造成明显的异物感、刺激性流泪和短暂视物模糊。
4: 飞虫它主要是机械性的一个撞击刺激，会引起角膜上皮的损伤，角膜上皮损伤了以后就有可能会诱发感染，导致角膜炎、角膜溃疡。
1: 医生介绍，当明确感受到飞虫入眼后，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主动闭眼，让眼泪进行第一步冲刷，尤其要避免揉眼，再进行冲洗处理，大多数能够缓解。24小时如果不适仍未缓解，建议尽早就医。
4: 如果一旦飞虫入眼，随手可及的清水或者是眼药水可以第一时间点入眼内进行冲洗，禁忌揉眼，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另外冲眼睛的时候呢，也可以把上眼睑提起来，然后或下眼睑扒开，这样的来上下进行冲洗，可能会更彻底一些。
1: 此外，户外活动时应做好预防措施，外出尽量穿着深色衣物，减少对蚜虫等飞虫的吸引。骑行者可佩戴护目镜或防风眼镜，避免飞虫入眼。
2: 蚜虫分布广泛，除了在城市绿地当中有，它们对农作物也存在一定危害。对此，北京正在推广以虫治虫技术，利用烟蚜碱蜂寄生蚜虫，实现精准的生物防治。
5: 我现在在一片黄瓜棚中，手里拿的是烟蚜碱蜂的释放器，在这个植株中上部分的叶片背后挂上释放器，大概1到3天它就会羽化出来，开始对这一片的蚜虫进行防控。
6: 羽化完之后，然后它会对着蚜虫有那个专一的寄生性，它会在这个蚜虫体内产卵，然后吸收蚜虫里面的一些营养，就让这个蚜虫形成一个浆蚜。
1: 烟蚜碱蜂是一种专门寄生蚜虫的有益小型寄生蜂，也是蚜虫的天然天敌。通过寄生于蚜虫体内完成自身繁育，进而抑制蚜虫种群蔓延，是现代农业绿色防控中常用的优良天敌昆虫。北京蚜虫高发期大致从3月持续到6月，目前全市烟蚜碱蜂的示范投放已分3批依次完成。技术人员通过粘虫板或植株监测，一旦发现蚜虫便启动首次投放，之后每隔7天左右释放一次。烟蚜碱蜂通过产卵、生长发育、羽化成虫、成虫再产卵的循环方式，实现种群倍数扩增，可将蚜虫控制在一定数量内。采用烟蚜碱蜂防治技术后，作物整个生长季一般可减少2到3次化学农药施用，防治效率更高。同时，这一方法还能有效应对已产生抗药性的顽固蚜虫。
6: 产能呢，能够达到一个1000万的一个水平，能够覆盖10000亩的一个面积。现在在我们那个京郊7个区已经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和推广。
2: 街头做活动推广，只要扫码下载手机 APP 就能免费领取一包纸巾，这样的活动您遇到过吗？湖北武汉就有位老人，就因为参加下载免费看短剧 APP 送纸巾的活动，被骗子转走了近20000元。
7: 武汉市民刘婆婆介绍，事发当天一大早，她去黄陂区社口街的菜场买菜，在路口遇到了几个做活动推广的人。他们介绍，只要按要求下载一款 APP， 以后不仅看短剧不要钱，还能够当场领走一包纸巾。刘婆婆不会操作，于是就把手机交给他们帮忙下载并注册会员。没想到回家之后没多久，她就陆续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
8: 以各种

0: 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分别有通过铁路购票系统转走的呀，对吧？有通过多媒体消费转走的，还有一两笔转到了个人手上。
1: 刘婆婆当时就慌了神，赶紧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分析发现，刘婆婆手机里的钱被转走，很可能就是下载的短剧 APP 里藏有木马病毒，于是立即展开实地走访和视频研判，发现当天在菜场做活动搞推广的三个人的确非常可疑。
0: 但他会把受害人的手机拿过来扫描一个二维码，然后下载这个所谓的短剧 APP， 然后下载的时候他又给这个 APP 开放各种的权限。
1: 在武汉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支持下，黄陂警方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随后又远赴外地将团伙上线胡某也抓捕归案。经审讯，该团伙交代，他们专在远城区菜市场等老年人较多的区域，以赠送纸巾、免费看短剧等活动为诱饵，诱导老年人下载带有木马程序的 APP。 这些软件只要安装成功，木马病毒就会一并植入手机，即使软件被卸载，病毒也不会被清除。上线诈骗人员就可以通过木马病毒远程操控手机，窃取受害人手机里的各种数据，收取验证码，实时转账。
2: 不是手机正规应用商店的 APP 不要随便下载，它就存在一定的那个安全风险。
1: 目前涉案团伙四名成员全部被警方刑事拘留。
3: 近日，广西梧州市外卖骑手陈伟杰在送餐途中发现一辆小车在路口突然自行后溜，并且车内只有一名幼儿。危急时刻，陈伟杰立刻伸出援手。
4: 4月28号傍晚，陈伟杰骑行到新湖一路与银湖北路十字路口送餐，突然发现停靠在一家店铺门前的小车正向后溜动，而驾驶位只有一名幼童在四处张望。陈伟杰立刻意识到危险，如果不及时刹停车辆，后果将不堪设想。
5: 我停好车，马上掹开车门，正系喺我掹开车门嘅时候呢，嗰部车咻一声。我可能个小朋友兜住前进档，然之后部车向前冲，我就顾唔到咁多啦，即刻跳入部车，马上踩住刹掣，制止部车继续前进。
4: 事发时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当时还有一位驾驶两轮车的热心市民也紧急停了车，上前一同拦截后溜的小车。
6: 遇到呢种突发情况，伸手帮忙咧系本能，亦都我应该做嘅。以后我都会继续帮助其他有需要帮助的人。
4: 事后，梧州市满分骑手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专门举行了见义勇为表彰会，向陈伟杰送上锦旗。
7: 希望全体骑手都能以陈伟杰为榜样，常怀善心，践行责任，在做好日常配送工作的同时，多传递温暖，多弘扬正气。
3: 最后还得再提醒下司机朋友，一定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尤其是幼童，停车后务必拉好手刹。
8: 痛痛痛，拉拉拉，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痛痛痛，拉拉拉，
9: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现如今呢，网购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寄到一线城市是热门款正品货，而县城乡镇买家收到的却是滞销版伪劣品。最近呢，不少消费者都反映遭遇了网购 AB 版。那什么叫 AB 版呢？就是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做法，也被称为 AB 货现象。其中呢， A 货是指优质正品，而 B 货呢是成本低、质量有瑕疵的商品，甚至是残次品或滞销品。
1: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不少消费者发帖反映遇到过商家发 AB 货的情况。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了2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

0: 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从同一店铺同一链接下单同款粉色拖鞋，分别邮寄到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到货后发现，三双拖鞋从颜色到做工都存在明显差异，而下单的同款发夹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三个地址收到了三款不同的发夹，只有深圳地址收到的货物是跟商品详情页的介绍相符的。
1: 部分商家呢，会根据收货地址、账号等级、消费习惯、维权意识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做画像，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这个公平交易的权利。
2: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 ，AB 货在行业内更常见的形态是渠道专供，也就是说，同一品牌在线下实体店售卖的货品与线上电商平台，特别是低价促销渠道售卖的货品，虽然说看似同款，但是从设计、用料乃至生产线都可能不一样。近年来呢，随着短视频平台和直播带货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直播间特供形成了 AB 货新形态，主播在镜头前展示的产品与最终寄到消费者手中的产品，在面料、做工、细节上可能存在差距。那对消费者来说，最终结果都是货不对版。那针对部分商家的 AB 货现象，法律界人士表示，此举已经涉嫌违法，根据具体情形不同，构成违约或消费欺诈，依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0: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表示，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3: A 货是为了满足平台的准入门槛，我得有资质，比如说国装特制号，但是实际上发货的时候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有用户去举报这个假货，这个时候回到市间，我又拿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4: 消费者下单即成立买卖合同，商品详情页描述构成合同内容，商家发 B 货属于擅自变更标的物，根据产品质量法规定，应承担退货、更换、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若构成消费欺诈，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一赔三。此外，若商家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涉嫌违反产品质量法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可以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商家可能被吊销营业执照。若商家的行为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的，还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依法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2: 这种看地域下菜碟的 AB 货现象，表面上看是商品质量问题，但实际上呢是一种消费歧视与商业欺诈行为。一些商家自认为摸准了不同地域顾客的消费脾性，那城市买家维权意识强，投诉渠道多，所以不敢轻易以次充好。而县城乡镇的很多消费者会觉得维权麻烦、成本高，还对投诉方式缺乏了解，面对 B 货往往选择自认倒霉。于是部分商家一边用 A 货稳住城市市场的好评率，一边把 B 货倾销到下沉市场，压缩成本赚利润。这不仅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公然侵犯，更肆意践踏了商业最基本的诚信底线。那么针对这种 AB 货现象，电商平台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权呢？
5: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0: 陈英江还表示，监管部门更需细化法律法规条款，明确电商 AB 货的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
5: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

0: 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的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它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它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它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1: 我们这边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进行网购的时候呢，下单要注意截图保存商品详情页、商家承诺、聊天记录等作为维权的凭证，收货之后呢要尽快核对商品的质量和外观等与这个商品页面的描述是否一致。如果说遇到这种 AB 货的问题啊，可以向平台发起投诉，如果平台呢和解没有成功的话，可以通过12345或12315向有关部门投诉。
2: 好货当幌子，次品赚差价，坑的是消费者，毁的是行业信誉。对此不能只靠商家良心，更需要监管发力，平台要严把审核关，法律要提高造假成本，让 AB 货得不偿失。只有制度堵住漏洞，诚信经营才不会吃亏。

0: 继续来看新闻。小儿麻痹、双目失明的人能够修摩托车、电动车，甚至是大型农用机械也会修。和很多人一样啊，31岁之前李喜柱也不信。现如今呢，他已经修了15年了。河南南阳唐河县马庄寨村一处紧邻马路的农家小院，就是李喜柱的修车铺。平日里呢，邻居们都爱来到他的铺子里，一边唠家常，一边看着他摸一摸就把车修好了。
1: 多少年青春在路上，多少汗水，多少忧伤，美丽的明天还等拥抱着太阳。

0: 子那条街上面有很多的零食店、超市，还有早点铺。嗯，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不懂的小孩，他就是去人家超市里面呀，看到好吃的他有拿的就跑。你从一开始不被理解，人家就会觉得哎，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没有教养啊。然后我就跟在他后面一家店一家店的解释，到后来呢，林楠他就会拿着东西准备走的时候呢，然后店家老板就会说，哎，林楠，他说你还没有付钱哦，然后就会指引他，他说来从口袋里面拿钱给阿姨。慢慢的一次两次三次，然后到一两个月以后呢，他就再也不会拿着东西冲出去了，他会从口袋里面拿钱给付阿姨嘛。也想跟就是跟我同样的家长你说一句话，你一定要从内心去接受自己的孩子，只有你自己接受了你的孩子，别人才会更好的给孩子提供接纳和包容的环境。是2021年7月份回到了贵石，带着孩子一起，当时就一个想法，希望我的孩子回来之后呢，有一个专业的地方能待，然后也希望能帮助到池州以及这周边更多的家长们。
1: 接下来的我们计划是在2年内开一个新青年的就业基地，只要是针对于12岁以上的大龄的孤独症的孩子，也是为了他们进入社会来搭建一个桥梁。如果能力好的孩子呢，我们希望他能经过这个训练，能正常的步入到社会去工作。针对一些能力稍微弱一点的孩子呢，我们就给他做一些直接培训和居家生活自理能力。他能去学会做饭，能会洗衣服，然后能给家庭呢解负。
2: 孤独症儿童的成长没有捷径，而赵文元的坚持让我们看到了母爱之外的担当。加油，赵文元！加油，孩子们！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很多朋友为了瘦身减肥摸索了不少土方法老习惯，但是很多自认为正确的减肥方式呢，其实都是健康误区，不仅瘦不下来还容易伤身体。比方说出汗多就是在燃脂吗？体重变轻了就是瘦了吗？拿水果当正餐，熬夜少觉等等，这些常见做法到底错在哪儿？今天呢，就给大家做一份健康提醒，帮助大家避开减肥路上的各种坑。
3: 加倍，
4: 我坚持科学有氧，让心率达标才管用。
5: 出汗不等于燃脂，关键看运动时的心率和时长，最佳燃脂心率是叮叮
6: 叮。我每天盯着体重秤，
7: 一瘦就能成百。
8: 我不只看体重，更关注腰围变化。
5: 数据下降不一定是真瘦，要多关注腰围和体脂率。
9: 我用水果代替正餐减肥，
10: 我两餐之间吃一拳头水果，不拿水果当饭。
5: 水果果糖含量高，饱腹感差，当饭吃呢，热量容易超标，反而导致脂肪囤积。
11: 我觉得喝无糖饮料不会胖。
12: 我拒绝饮料果汁，坚持多喝白开水。
5: 无糖饮料中的甜味剂会刺激胰岛素分泌，改变肠道菌群，增加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3: 晚上多熬夜，让能量多消耗一会儿。
14: 我11点前睡觉，保证7小时睡眠。
5: 长期熬夜会升高压力激素，同时让瘦素减少，饥饿素升高，让你食欲大增。所以说，睡够7到9个小时是稳定内分泌激素的天然疗法。
2: 减肥路上误区远比想象中更多，有人把少吃当真理，一天只吃一顿饭，结果基础代谢率下降，这体重反而更难下降。有人迷信零脂零糖标签，却不知道这些加工食品往往用更多添加剂来弥补口感。还有人沉迷暴汗服、保鲜膜、果腹等等，以为出汗就等于燃脂，其实呢只是水分的流失，喝两杯水就回来了。更普遍的误区就是把减肥等同于短期冲刺，一个月瘦10斤20斤看似有效，但减掉的往往是水分和肌肉，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迅速反弹甚至超越从前。真正的减肥应该是对生活方式的温和调整，均衡饮食，规律运动，充足睡眠，缺一不可。减肥没有捷径，但也不必走极端啊，与其追求速成，不如接受慢下来的节奏。毕竟我们需要的不是一时的体重下降，而是长期健康的身体状态。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一段视频啊？几十位身着西装的拉丁舞裁判团在比赛间隙来到了场地中央，默契共舞。这是不久前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期间，现场的裁判天团没有经过细致彩排，仅仅简单沟通了动作，就用西装与拉丁舞碰撞出了一场极具感染力的表演。网友们纷纷感叹啊，说掐点转身，每一个动作都是戏。

0: 这场激情热舞啊，让高冷赛事一下多了很多的烟火温度。比赛结束十多天，有越来越多的裁判、教练和爱好者们开始集体交作业。场景呢，也从体育馆搬到户外，走进公园、商场和街头，从专业竞技一下子变成了全民参与。热爱不分身份，艺术不设门槛，小众舞蹈就这么热辣滚烫地走进了大众。继续来看新闻。提到劳动教育，每个学校都各有特色。深圳南山的一所学校呢，就把闲置天台改造成了空中农场，各类蔬菜全由学生亲手栽种。土要翻松软，坑要一指深，埋土得压实，这些不是死记硬背的课本知识点，而是孩子们一次次动手摸索出来的。不仅如此，他们还上了黑科技，空中农场有巡检机器人、自动灌溉施肥这些智能装备，还有同学自己编程做的智能浇水小装置。小小一片自留地，让孩子们学知识，收获快乐。
1: 在深圳有个现实版

0: 眼前的这些蔬菜全部由学生们亲手栽种。
1: 我们种的就是像这种奇形怪状的，但是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不会去挑这种苦瓜它长多丑味道怎样，只要是我们自己种的我们就喜欢。
2: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长的豆角，它是个很厉害的植物。
0: 你在市面上见的是多大的呀？
3: 大鱼这么大一个吧。
0: 被孩子们的快乐感染，我也忍不住体验一把种菜的乐趣。
4: 第一步我们先松松土，别敲下去，就是软软松松的感觉就可以了。
0: 土要分松软，挖坑要一指深，埋土得压实，这些不是死记硬背的课本知识点，而是孩子们一次次动手摸索出来的。
5: 不要让它软塌塌的塌在这里，因为它不能特别好的接收光合作用。
0: 只懂种菜，可显示不出咱深圳孩子的优势，
6: 还得发挥
0: 科技。
6: 来，
0: 空中农场有巡检机器人、自动灌溉、施肥这些智能装备。这位学生受到启发，自己编程做了一个智能浇水小装置。
7: 有一个湿度传感器，当这个湿度达到警戒值的时候，主板感受到这个湿度传感器的阈值比较低的时候，它就会亮红灯，这个是要浇水了。我就会现在开始浇水。
0: 做这个东西你用了多少时间？
7: 大概5个小时的时间。
0: 这一刻科技突然具象化了，它不再是书本里那些抽象的概念，而就是一个能让事情变简单的办法，改变着生活。
8: 素质教育都是从生活经验当中去获取知识，然后获取的这些知识也要最终用到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当中去。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我就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些知识，亲自去看嘛。
0: 放下课本去种菜，听起来有点不务正业，事实上孩子们是换了一种方式在上课。菜园里的菜一天天长大，他们也收获了成长。
9: 楼顶变菜园，课堂搬田间，孩子们亲手触摸泥土，感知生长，还培养了创新思维。这样的劳动教育真的是接地气儿又有创意。最近呢，网络上流行这么一段母子的对话啊，妈妈说出自己童年时听过的话，让孩子接下去。在湖北武汉，这么一段对话就让人听得心里暖暖的。
10: 就是妈妈说上半句话，然后你来猜一猜妈妈下半句话会说什么。啊、嗯，她说，第一句，你长大了，
11: 是我长大。在大的边缘试探，嬉笑着和你走在路上。我长大了，妈妈很骄傲，我很为你自豪。
10: 下一个，如果你在哭的话，
11: 我会

0: 推着回荡秋千，
1: 今天是你的生日，今天是你的生日，妈妈给你准备了生日礼物，你只要在这个家一天，你只要在这个家一天，不要床的话就给你奖励。你一个小孩子。

有没有被稚嫩的童音治愈到呢？孩子的每一句都盛满爱意，温柔又暖心。相信不仅是他的妈妈，还是屏幕前的您，此刻的嘴角应该都是上扬的。前不久呢，江苏苏州一名女子装修新房时遇到了麻烦，因为排水管高出地面很多，导致房间内的积水很难排出。那怎么办呢？这名女子巧妙利用了虹吸原理，只用一个杯子就把积水搞定了。

0: 生活当中的难题就这样被物理知识解决了啊，所以说学好物理化还是很重要的，即使不考试也能在生活里救急。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几天咱们迎来了持续的晴朗天气，阳光在线，气温也开启了快速回升模式，体感上暖意十足，不少朋友都感受到了初夏般的舒适。那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近明天全省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阳光充足，非常适合大家开窗通风晾晒衣物。那预计13到15号我省南部多降水，北部是晴雨相间。那未来几天气温会一路稳步攀升，升温的势头十分明显。其中11到13号，沿淮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3到36度之间，炎热感会逐渐的凸显，很多朋友会迫不及待的把冷饮安排起来。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避免空腹和饱餐后立即食用，最好是在饭后一小时左右再吃。另外呢，运动后或者是大量出汗时，不要立刻食用，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口品尝，减少对消化道的冲击。
2: 合肥晴转多云，30到16摄氏度。淮北多云，32到17度。亳州晴，32到18度。宿州晴转多云，32到15度。蚌埠晴转多云，32到17度。富阳晴，32到19度。淮南晴转多云，31到18度。滁州晴转多云，31到18度。潞安晴转多云，31到19度。马鞍山晴转多云，30到20度。芜湖晴，30到20度。宣城晴转多云，30到18度。铜陵晴转多云，29到19度。池州晴转多云，29到17度。安庆晴转多云，29到18度。黄山市晴转多云，30到18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7到18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6到15度。凤阳廊巷米谷晴转多云，32到16度。天堂寨风景区晴转多云，31到18度。

0: 动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哎呦，
4: 痛啊！
5: 温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痛筋骨贴，空了来一贴。
6: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7: 您好，未来三天北方晴热天气持续，高温天气逐步增多，13号起将会迎来本轮高温过程的鼎盛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13到14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将会达到本次过程的巅峰，华北平原将有较大范围的高温出现，像太原、天津、石家庄、济南、郑州也可能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降水方面，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雪。新疆、北疆南部、四川南部、贵州的中部、广西北部、湖南中南部、广东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五月的安徽潜山天柱山风景秀丽，环境优美，这里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景区安徽三大名山之一。天柱山四季风光各异，春有山花烂漫，夏享清凉静谧，秋赏层林尽染，冬观玉树琼枝，登绝顶览云海翻涌，入秘境探自然神奇，尽赏雄奇灵秀的山水画卷。
8: 北京晴，31到19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30到15度，长春多云转小雨，28到16度，沈阳多云，28到15度，大连晴，19到13度，呼和浩特晴，34到17度，太原晴转雾，32到15度，天津晴转阴，33到2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33到22度，济南晴，33到25度，青岛晴，20到14度，郑州阴，33到22度，西安阴，33到19度，成都多云转阴，30到16度，重庆小雨，26到20度，昆明阴转多云，21到12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3到15度，南昌多云转阴，29到20度，武汉多云，31到19度，长沙小雨转大雨，28到19度，合肥晴转多云，31到19度，南京多云转晴，33到20度，上海多云，31到20度，杭州多云，32到22度，宁波多云，32到20度，福州阴转小雨，30到20度，厦门小雨，27到22度，广州多云，30到23度，深圳多云，30到24度，南宁多云转阵雨，31到24度。

0: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由上月的下降转为了上涨。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上涨了1.7%，同比上涨了2.8%，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1: 从同比看，四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8%，受石油、有色金属等行业价格上涨带动，本月 P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2.3%。
2: 受美以伊冲突导致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石化行业价格由降转涨，像油气开采、燃料加工、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等行业的出厂价格同比明显上涨。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
1: 此外，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等行业出厂价格同比自去年年底以来连续四个月改善向好。从环比看 ，PPI 环比上涨1.7%，涨幅比上月扩大0.7%。其中，算力需求快速增长，带动光纤制造、外存储设备及部件价格环比分别上涨22.5%和3.2%。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成效继续显现。新能源车整车制造价格降幅比上月收窄0.7%。
3: 进入“十五五”，安徽持续培育壮大以软件和信息传输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态势进一步显现。今年一到三月，全省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5%，占 GDP 比重达60.1%，首次超过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较上年提升0.9%。
4: 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了60%，这不仅意味着服务业作为稳定经济增长压舱石的地位更加稳固，同时也是安徽产业升级和消费体制的重要体现。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生活性服务业优质供给的增加，将有效增强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韧性。
3: 具体来看，一季度全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480亿元，同比增长15.4%，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02亿元，同比增长10.9%，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8.6%。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高技术服务业的支撑带动下，前三个月全省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0.2%，结束了去年以来连续11个月的下降态势。
0: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家电、汽车、数码产品等领域迎来换新热潮，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5: 随着2026年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的到来，芜湖、安庆、淮北、淮南等地以精准补贴、绿色导向、智能升级为核心，推动家电消费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在芜湖市湾仔区的一家电器卖场，居民张陈子俊看中了一款一级能效的新品洗衣机，新款空调优点也很多，家电优惠力度之大，让他下定决心把电器换新。
6: 两件家电国补加上电力折扣，总共省了3-4千多，相当于白送一台挂式空调，旧机拖走，新机送下家安装好，全程不用我操心。
7: 消费者最看重的是真金白银的实惠，从目前销售数据看，政策拉动效应非常明显。
5: 为进一步扩大政策惠及面，贴合不同消费群体需求，安徽部署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高校、进展会、进农村六进活动，让惠民政策直达群众。在阜阳市颍州区鼓楼街道清河社区，一场热闹的以旧换新六进活动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与、咨询下单。
8: 本来想着换着很麻烦，没想到社区直接把服务送到了家门口，现场估值、零补贴、定新品一步到位，太方便了。
9: 主动牵头把以旧换新服务引进社区，就是要打通政策的最后一米，让群众不用跑商场、不用费力气，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0: 政策补贴。
1: 随着汽车领域补贴政策进一步细化，报废符合条件的旧乘用车换购新能源乘用车最高可获20000元补贴，置换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最高补贴1.5万元。新政的落地实施进一步降低了市民购车成本。
2: 优换新政策对我们汽车销售的拉动作用非常的明显，尤其是2026年的补贴政策更具有吸引力，很多市民都是带着旧车来置换新车的。省补加上我们的厂补，平均呢一个客户每笔省16000元左右。
1: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让真金白银的补贴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2026年全省汽车报废更新1.5万辆，汽车置换更新4.8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61.2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24万件。今年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超过191.5万人次享受到了真金白银补贴优惠，带动销售额159.2亿元。
3: 随着夏季来临，很多人把减重提上了日程。为了达到理想效果，有的人呢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其中一些注射类减肥针因见效快一度成为了网红产品。这类减肥针真的可以随意注射吗？要注意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浙江杭州的一个案例。
4: 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名女性紧急入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
5: 接诊比较多的其实是糖尿病引起的酮症酸中毒，胰岛素不足，糖就没有办法转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机体就要动用比如说脂肪蛋白质进行一个供能。那么脂肪供能它分解代谢以后，它会产生很多的酮体啊，如果酮体在我们体内蓄积过多，就会导致酮症酸中毒的情况。
4: 然而，这名患者并非糖尿病患者，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他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叫替尔伯肽的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他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
5: 替尔伯肽呢，我们起始剂量一般是2.5毫克，那这个患者呢，其实他在5毫克的时候已经比较不舒服了，就是他已经能摄入食物已经比较少了，早饭他可能就是一杯咖啡，在吃几口东西，中晚餐也是几口，但是他还是盲目的自己加到了7.5，所以就导致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4: 医生介绍，注射替尔伯肽会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让人进食量明显减少，从而达到减重效果。但盲目加大药量会让身体不适反应急剧加重。
5: 药物反应导致他有恶心呕吐的情况，水也喝不下去了，电解质紊乱，包括脱水很严重，如果救治不及时是非常危险的。
4: 经医院及时对症救治，目前这名患者身体状况正逐步恢复。
3: 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替尔伯肽，近年来网络上流行的减肥针还有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等等，这些网红减肥针究竟是什么？是否真的适合普通人用来减重呢？
6: 医生介绍，利拉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这类网红减肥针最初均为治疗糖尿病所用的降糖药物，
7: 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它在控糖的同时呢，能够有减重的作用。它主要的作用机理，第一个呢是中枢抑制食欲，第二个的话呢是延缓胃排空。
6: 2024年，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相继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被纳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规范管理，可用于成年原发性肥胖症患者的减重治疗。
3: 截至目前，国内已有奥利司他、利拉鲁肽、贝纳鲁肽、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5种药物被批准用于减重治疗。尽管如此，这些药物呢也有着严格的使用门槛。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指南明确提醒，药物减重需严格把握适应症，规范用药，绝非人人适用。
6: 国家卫生健康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超重且伴有至少一种体重相关合并症，如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心血管疾病等，经生活方式干预无法达到减重目标时，可在生活方式干预基础上联合使用减重药物。
7: 一般来说，在 BMI 28以上，替尔伯代它是要求 BMI 30以上，有合并症的时候，它是需要用药物来建立短期的信心的，同时呢，能够尽快的改善的这个病理生理的因素，给患者带来最大。

0: 的会议才会建议使用这个药物。
1: BMI 是国际通用的体重状况衡量标准，用体重千克数除以身高数值的平方，超过28才算肥胖。医生同时表示，是否使用药物减重不仅要看 BMI 指数与合并症，还需进行全面医学评估，提前排查用药风险。
0: 第一个风险呢，我们一直要提醒病人在使用之前一定要做甲状腺的一个评估啊，它是有明确的有甲状腺腺癌的风险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它对于病人来说的话呢，有胆结石啊、胆石症啊，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胃肠的消化系统。第三个，它对于特殊人群是不能使用的，孕妇、未成年的是不能使用的。
1: 医生还强调，减重药物长期使用易产生耐受性，使用一段时间后会进入体重平台期，体重不再下降，因此药物减重期间需定期复诊，持续监测药效与安全，并根据身体状况及时调整方案。
2: 家里养只可爱的鹦鹉本是增添生活乐趣，可是没想到却暗藏健康风险。近日，安徽六安一位69岁的老人就因为家中饲养的鹦鹉突发重症，高烧不退，险些危及生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3: 患者杨女士今年69岁，半个月前老人突然出现畏寒高烧的症状，同时还伴随着全身酸痛、剧烈头痛、反复呕吐等不适。在当地医院多次输液治疗后，老人病情丝毫没有好转，家属赶忙将老人转到安医大一附院北区救治。在详细询问病史时，医生捕捉到了关键线索，一个月前老人家里新买了一只鹦鹉，平日里经常和鹦鹉亲密接触。
4: 所以我们就问到一个关键的线索，他说他一个月之前在买了一个鹦鹉作为一个宠物给他孙子玩，然后我们抓住了这个流行病学史，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可能是鹦鹉人，因为我们以前也救治过这样的一个病人。
3: 经检测，医生最终明确致病元凶正是鹦鹉热衣原体。据了解，杨女士本身患有糖尿病，自身免疫力偏低，鹦鹉热衣原体侵入体内后快速扩散，引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和全身炎症反应。
4: 治疗以后很快体温就正常了，病人大概病程4天嘛，然后体温就完全正常了，食欲也回来了。
3: 医生介绍，鹦鹉热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鹦鹉、鸽子、八哥等观赏鸟类以及鸡鸭鹅等家禽都是主要传染源。病原体藏在鸟类的粪便、分泌物和羽毛粉尘中，通过呼吸道被人体吸入，容易引发感染。
4: 对于喜欢养宠物的这样的家庭，首先你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通风，另外及时清理这些禽类的粪便。最主要是对于这种老年人群或者免疫低下的人群，能避免接触尽量避免接触，否则的话你最好做好防护。
3: 在此，医生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接触鸟类后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烧、乏力、咳嗽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生鸟类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2: 眼下，在亚洲最大的现切花交易市场云南昆明斗南花市，捕蝇草、猪笼草等食虫植物啊，凭借着独特的形态和趣味的捕食特性，人气飙升，成为了绿植市场的新亮点。
5: 食虫植物是通过特化的器官捕捉并消化昆虫，补充养分的植物。常见的有猪笼草、捕蝇草、毛膏草、瓶子草、狸藻、捕虫堇等。在斗南花市的绿植交易区，形态各异的食虫植物被摆放在了显眼位置。捕蝇草的捕虫夹像张开的小贝壳，叶片边缘长着细密的睫毛状刺毛。猪笼草则垂挂着一个个圆润的小瓶子，瓶盖半开，造型别致。
6: 捕蝇草它是热带植物，然后它的习性是喜水喜盐。捕虫子它是要虫子碰到它就会关起来嘛，当做它的养分。猪笼草，它的习性也是一样的，就是会吃虫子。它有一个兜，然后有个盖子会关起来。
5: 花商介绍，过去食虫植物属于冷门小众的存在，大家对这类植物存在有毒难养的误解。随着养护知识的普及，只要把控好温度、光照和水质，新手也能轻松养护。同时，捕蝇草、猪笼草等品种实现规模化繁育，价格亲民，十几元到20多元就能入手。如今，食虫植物正从小众收藏款变成日常治愈系绿植，销量也有明显上涨。
7: 如果是节假日、星期六、星期天，一天的话。

0: 大概就是100多盆，100到200盆。哎，就多浇水，这种的本来它是属于那种热带植物引进过来的嘛，养得好可以养好久。
1: 好养的，只要有水就行了。它下面是一个吸水盆，把水加上就可以。
2: 此外，食虫植物不仅能观赏，还能观察捕食的过程，解锁与众不同的养殖乐趣。花商介绍，目前购买食虫植物的主力是20岁到35岁的年轻人及学生群体，也有家长买给孩子当自然课教具。
0: 那放在家里面，就是现在像这种的话，基本上就是那种小朋友们养的多，就是养着玩嘛。
1: 小朋友，特别是小朋友很喜欢，很神奇啊！他买回去玩嘛，就试验一下。年轻人也喜欢。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日常出门办事，下班顺路回家，节假日结伴返乡，生活里少不了搭便车捎一程的暖心时刻。这种不收费纯帮忙的好意同城，本是传递善意拉近人情的小事儿，是很常见的互助场景。不过呢，一旦路上发生意外引发损害，责任该如何厘清，赔偿又如何划分呢？近日，湖北鄂州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因好意搭载引发的赔偿纠纷。
7: 这起纠纷起源于2021年7月的一场交通事故，当时还在上大学的小王和小李相约暑假留在市区打零工，因为兼职的地方较远，小王便主动提出每天骑电动车无偿搭载小李往返。一天夜里，小王骑车带着小李返回时，意外撞到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货车，事故造成两人脸部受伤，牙齿受损，路过的群众迅速报了警。
8: 在现场我们发现了两名伤者嘴巴跟鼻子正在流血，我们当时跟现场120的医生就在伤口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包扎，随后我就询问他事故发生的原因。当天晚上他们是骑电动车在回家的路上撞上了违规停放的货车的尾部，我们交警就通知小货车的司机来现场处理交通事故。
7: 根据现场勘查，交警很快对事故责任进行了认定，小货车司机和电动车驾驶员小王均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双方对事故负同等责任，乘坐人小李无责任。根据这一认定结果，小李和小王在治疗结束后分别与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因保险公司的理赔金额已经覆盖了乘坐人小李的治疗费用，所以小李并未要求小王赔偿。然而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也就是2025年，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9: 小李受伤以后，医生诊断其鼻骨骨折，牙齿脱落5颗。治疗完成以后，医药费就跟保险公司达成了和解，他没有要求小王赔偿。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块钱。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7: 曾经的好友如今对簿公堂，这让驾驶人小王感到满心委屈。
9: 我们当时是开庭以后就跟他们做调解，保险公司和货车司机都同意调解，但是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6: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小王驾驶的虽然不是机动车，但是其行为符合民法典中规定的好意同乘标准。那么好意同乘情况下责任如何划分？如果小王需要赔偿，那又该怎么办呢？
7: 好意同乘是指经驾驶人善意允许，搭乘人无偿搭乘顺风车、便车等非营运车辆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0: 除外。也就是说，好意同乘事故中，驾驶人可以减轻责任，但并不能免责。据此，今年二月，鄂州市华容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由货车方承担60%的赔偿责任，电动车驾驶人小王应承担40%赔偿责任，酌情减免10%，即由小王承担30%的赔偿责任。虽然一审法院酌情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但小王和家人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无偿接送朋友上下班还要承担赔偿责任。于是小王向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1: 被告对一审法院的这个判决还是有异议的，认为他好意每天呢无偿的搭乘原告发生这个事故，他也不违约，然后他自己也在事故中受伤了。那么一审法院虽然使用了这个好意同乘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条款减轻了他的赔偿责任，但是认为一审法院这个减轻的这个比例还是幅度太小，就没有充分体现好意同乘的这样的一个立法原意。
0: 今年3月30日，鄂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二审开庭审理。庭审中，上诉人小王的母亲和被上诉人小李的代理律师就赔偿责任的比例问题展开了辩论。
2: 但是这个后期治疗那个好意同乘的，我们家承担30%，我觉得不合理，因为我们家有当时带他的时候，他又没戴头盔，他有在后面唱歌呀，也影响了当事人骑车的过程中造成了交通事故。
3: 被上诉人未佩戴这个安全装置，未尽到注意义务，本身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交警的同等责任，已经证明其过错不低，不应当大幅减免责任。被上诉人无过错，属于受害方，大幅减轻这个上诉人的责任，明显对于被上诉人不公。
4: 在司法实践中，因为好意同乘发生交通事故而引发的赔偿纠纷并不少见。为了明确判赔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数次发布典型案例，强调要充分发挥好意同乘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具体到本案中，二审法院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0: 在案件二审开庭审理和庭外调解期间，法官对小王及其家人进行了进一步释法说理。
1: 因为我们好意同乘它的规则原则还是过错责任原则，减轻赔偿责任当然也不是说是要免除他的赔偿责任，它的立法精神它是平衡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及好意施惠人的这个权益，通过对好意同乘这样的一个行为减轻他的赔偿责任，来传递助人为乐、与人为善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导向。
0: 针对二审过程中，小王母亲提出小李在后座唱歌干扰小王驾驶引发交通事故的说法，因为没有证据支撑，法官并未采纳。但考虑到上诉人小王在和小李结伴通勤期间，小王长时间向小李提供无偿帮助，为鼓励这种好意施惠行为，以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鄂州市中院在进行二审判决时再次减轻了小王的赔偿责任。
1: 就是在保险公司不予赔付的以及后续所发生的这种治疗费用，我们是按照就由保险公司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60%，然后被告是承担40%，那么酌情减轻他20%的这个赔偿责任的话，被告实际上就承担了20%赔偿责任，双方都复判息诉。
0: 法官同时提醒，车辆在运行过程中具有高度危险性，作为车辆驾驶人，对于同乘者负有高度的安全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并不能因有偿和无偿加以区别。
1: 法律关于好意同乘的规定体现了法律对这个善意的这样的一个肯定，同时法律它也要求好意施惠的这个驾驶员，他也要履行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每一位驾驶人员在好意施惠的同时要谨慎驾驶，安全出行，这是对他人负责，同时也是对自己负责。
4: 法院的判决是法律对权利义务边界的精准厘清，他通过明确责任让善意在规则的轨道上走得更远更稳。我们不必因噎废食，但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方向盘的每一次转动都承载着对同乘者安全沉甸甸的责任。愿我们既能勇敢地伸出援手。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宁夏的腾格里沙漠过去曾是黄沙漫天，风沙肆虐。为了驯服这些肆虐的黄沙，治沙人们几十年如一日，在荒漠中摸爬滚打，琢磨出很多治沙妙招。在早期啊，因为没有先进设备，他们靠双手把麦草扎进沙地，做成方格，阻挡流沙移动，又挑选沙棘、沙柳等等耐旱植物，让植被根系在地下织成固沙网。现如今，随着治沙思路的持续升级，腾格里沙漠不再只是种树固沙的战场。220多万块光伏板连片铺开，古老的蓝藻正发挥奇效，让沙漠治理跑出了加速度。
1: 这里是腾格里沙漠，
2: 镜头拉起来看看，
1: 220多万块光伏板整齐排列，倒像是一片在沙漠里的蓝色海洋。这里啊，每年能发18亿度电，够150万户家庭一整年使用。但是啊，我不是要给你看这个发电账本的，镜头再往下点，咱们往这儿看。这些光伏板啊，既是板也是伞。
3: 这伞下的温度低于伞上50摄氏度左右，水分蒸发也减少了近30%。
1: 平时清洗光伏板的水顺势流到地里，还能进行灌溉。这样一来呢，倒是给种植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这次呀，我们选了一位赤手31岁的老祖宗，他呀就是蓝藻。蓝藻呢有一项独门绝技，
2: 装死。
1: 在干旱的时候啊，它的这个细胞壁会缩成一层干皮，把生命活动暂停，而一遇到水呢，马上就能复活，疯狂生长。科学家们发现，蓝藻复活后啊，会分泌出一种胶状物，能把这个沙粒粘成块儿，就像给沙子抹了胶水一般。而在自然状态下呢，
3: 沙漠形成结皮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而人工接种蓝藻后，不到3年就能形成稳定的蓝藻结皮层，固沙效率大大提高。
1: 这层神奇的结皮既留得住水，又能在日积月累下攒下有机物，这不就等于在造这个营养土吗？而更妙的是啊，这底下偷摸长出来的杂草，我们就把这个骆驼、羊还有兔子等一系列的食草动物请来吃饭。
4: 开饭了，跑快点，
5: 很好吃
6: 啊，吃点素的，
4: 快来，我朋友占好位置了，
7: 量大管饱。
1: 他们饱餐之后呢，这个粪便又留在了沙地里，又成了高含量的有机肥。哎，等等，你品品这个链条，阳光用来发电，光伏板用来固沙的同时又撑起了保护伞，守护植物的生长，同时还能改善沙地。而长出来的这些杂草呢，还能喂动物，动物的粪便用来施肥，肥田长出更多的草，喂更多的动物。治沙这个听起来就风尘仆仆的事业，变成了一条能够自我循环、自我造血的绿色产业链。这套模式呢，也被复制到了更大的战场。
3: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成功锁边合龙。

0: 像是给中国最大的流动沙漠严丝合缝地系上了一条围脖。
1: 新疆昆玉也荡漾出了绿色的涟漪，8200多亩冬小麦在去年还是沙丘的土地上抽出了麦穗儿。还有咱以前更不敢想象的，塔克拉玛干边缘有大片的盐碱地，科研人员呢就用微生物调配把这个盐碱水做成了跟南海水质几乎一样的人造海水，
0: 成功养殖了海鱼和珍珠贝，让沙漠生出了珍宝。
1: 在过去的10年呢，全球新增绿化面积1/4都来自于中国，但是比这个数字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观念也改变了，我们走上了一条从征服到干预到共生的路。你看，阳光、风、沙子、水、藻类、植物、动物、人，这里的每一环啊都在为另一环提供能量，每一个终点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要做的不是要跟沙漠掰手腕，而是要把风沙撕开的这个链条重新一环接一环地扣上。我们不是环境的主人，我们是其中的一环。
2: 从麦草方格到耐旱植被，从光伏板护沙到蓝藻固沙，腾格里沙漠的治沙故事是一代代治沙人接续奋斗的缩影，更是生态治理智慧的生动体现。开车半路上想上厕所，可是围着厕所就是找不到停车位，不少司机都有过这样的尴尬啊。近日在安徽合肥，交警部门推出了首批39处如厕专用限时停车位，在这些停车位的地面上呢印有提示语，道路旁边也设有标识牌，在15分钟内驾驶员可以放心停车上厕所。
3: 肚子疼，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社死时刻，突然内急但围着公厕却找不到停车位？今天我在合肥的街头啊，就发现一个这样的蓝牌牌，在它下面整齐地规划着两个停车位，这就是合肥交警新推出的如厕限时停车位。以前在路边想上厕所，基本上就靠3个字打游击，要不做好吃罚单的准备，要不就靠憋出内伤。那么这次合肥交警给出的可不只是停车位，更是一颗能够安心上厕所的定心丸。看到没？就有几个大字，限时15分钟。你可能会问，15分钟够吗？
5: 停稳车上完厕所，甚至还能洗个手，这个时间啊是绰绰有余的。
6: 我在网上面看到的，正好今天也赶巧了，我从早上5-6点钟开始出来干活，一直就没来得及上洗手间，这是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上厕所的时候，有时候很着急的，这样的话交通什么的也比较安全，也不会有违停啊什么的，体验感很好。
7: 有时上厕所真不方便，不知道往哪放，怕违章，搞这个是真的很方便，非常感谢。虽然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可对我们来说是。很暖心。
4: 我很好奇，为什么有的公厕门口能够画这种限时停车位，有的不能啊？
8: 我们第一批呢是在医院、商圈周边选择道路条件允许的地方设置的这种如厕的临时停车位，目前呢已经试画了39处。首先我们通过标志标线对停车位的属性和停车时间呢进行了规范，下一步呢我们还准备利用一些电子警察等设备对这个车位的使用呢进行管理和规范。我们通过合肥警方的公众号了解到，有一些市民特别像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在路上上厕所难的这个问题，考虑到实际需求，在路上选择了合适的位置进行了设置。
2: 交警部门表示，下一步啊将通过技术手段对车辆超时进行提醒，并将陆续在合适区域规划更多的如厕停车位。看看15分钟的临时停车位，方便了驾驶员，也彰显了城市管理的温度。健康早知道，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胖似乎成了很多人的困扰。要防治肥胖，首先就要认识肥胖。可是生活中啊，有很多人分不清自己是微胖、超重，还是已经属于肥胖范畴。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判断自己的体重状况？又怎样根据自身情况定制减重方案呢？一起来听听医生怎么说。
9: 我们通常呢是以体重指数，也就叫 BMI 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处于肥胖或者是体重过轻。那么 BMI 呢就是用体重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那么 BMI 在18.5到24之间都是属于一个正常体重，那么低于18.5就属于体重过轻，那么 BMI 在24到28之间呢属于超重，那么当 BMI 大于了28以

0: 上就属于肥胖症。当处于超重或者是轻度肥胖的人群，我们首先主张的还是健康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首先是饮食管理，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运动干预，或者是一些中高强度的体能训练。那么像饮食干预上面，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一定要有热量的缺口。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一定要限制饮食。那么我们每天的摄入的总热量应该是在800大卡或者800千卡以内。那么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而无法得到一个有效的体重控制，或者是出现一些疾病状态，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脂肪肝、高尿酸，或者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甚至出现了不孕症这些疾病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医学减重。那么作为肥胖程度更高或者是合并的代谢性疾病程度更严重的患者，那我们就有可能要考虑的是减重代谢外科手术。那么手术的目的不光是让患者的体重回到一个相对正常理想的体重，我们更加重视的是通过这项治疗手段能够很好的改善他的基础水平，让他相关的像糖尿病啊、高血压这些疾病能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我们医学减重尤为关注的一个侧重点。
1: 相信通过医生的专业讲解，大家已经摆脱了凭感觉判断肥胖、盲目减重的误区，也明白了 BMI 指数、腰围是判断体重是否超标的关键。而科学减重的核心也从来不是极端节食啊，而是规律饮食、适度运动、养成习惯、长期坚持。如果体重超标，咱们就要认真对待。眼下呀，天气越来越热，很多人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减肥计划。最近在广西南宁的一家社区门诊甩出了个王炸活动，每减掉一斤赘肉就送一斤猪肉。这波减肥还能赚肉吃的操作直接刷屏社区。来参与活动的居民不仅可以免费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还有量身制定的科学饮食方案。另外呢，门诊还联动社区食堂推出营养减脂餐供居民选择。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去一探究竟。
2: 减掉一斤赘肉就能送一斤猪肉是真的吗？
3: 真的。
2: 我可以参加吗？
3: 可以。
4: 怎么样？
3: 你好。
4: 看到数据是惊讶还是惊吓呀？
3: 是惊恐。
4: 惊恐啊！
5: 真的很详尽的数据，刚才上那个秤就已经能够得到所有的数据。
4: 对，这就是体脂秤的一个好处。所以你的标准体重应该是59.5，我们就当做45都是60公斤了。对，也就是120斤。那你现在是66，所以你有6公斤的空间可以减下来。好不好？
5: 好。
4: 你的脂肪量也比较高。那好消息就是你的脂肪是分布在四肢，至少不是像你刚刚讲的腰围，肌肉量还可以啊。
6: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和问诊后，医生为我开出了专属的减重生活处方。到底有没有效果呢？我们来问一问已经成功换到肉的参赛者们。
7: 我当时是3天我就瘦了6.5斤，反正一直都在群里嘛，然后就一直能接受指导。就控制吃加运动，有一个那个解压板，然后每天就做半个小时。
8: 那个是我先生的，
7: 是我先参加了，完了我觉得很好，完了我就介绍他，什么我叫他来，他的高血压已经高到了160。
9: 减脂下来以后，我发现最非常好的，我的血压一切正常，包括刚才早上我看了，低压80，高压来说是118，25天还不到一个月，
8: 瘦了14斤，
9: 对，
8: 给我看看你以前的照片，就是胖肉2倍。
9: 对，
6: 取得阶段性成功的他们，真的领到猪肉了吗？
10: 总共有大概20来个人吧。因为每一期参与的还是大家很蛮积极的。
6: 领猪肉的地方是这家社区门诊联动的社区食堂，他们贴心地推出了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丰富的营养减脂餐供居民选择。
11: 就是我们怎么样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是吧，这个把口感和营养都结合一下，我觉得比较符合大多数人的习惯的需求。
6: 自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6个部门联合发起体重。

0: 管理年，这项专项行动已经步入第三个年头，减重这阵风已经吹到了社区，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取到科学健康的减重助力。
1: 我们每一期都是号召百人的公益，就是每一期推出来都是百人。现在不单单是这个社区门诊，好多社区现在都在合作联营一起来做这个项目，这一个社区就有3000多户，更多人能够因为我们这个公益项目能够受益吧。
2: 看看接地气又带点小惊喜的公益活动，不仅让居民减肥的动力大大增强，还悄悄把科学减重的小知识装进了大家的心里。这波操作啊，既贴心又有趣。在贵州黔西南的大山深处，有一所学校叫马路河小学。在这里，55岁的语文老师于成良不只是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的普通老师，更是近300名山里娃的音乐筑梦人。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充实他们的童年生活，2014年，于老师为孩子们筹备了一节公益音乐课堂。最开始没有乐器，他就自掏腰包购买了50支竹笛。不懂得演奏方法，他就上网自学，四处请教专业老师，自己一点点摸索，再一点点教会学生，让音乐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3: 那天我在村里遇到了两个小女孩，她们硬拉着我回家表演一首曲子。
4: 刚刚那首曲子我好像没有听过，是什么歌啊？
5: 是爷爷的肩膀奶奶的爱，是我们学校的于老师编的歌。
3: 小女孩告诉我，于老师不仅会作词编曲，还精通10多种乐器。我决定要去拜访她。这是一所并不起眼的乡村小学，学校不大，学生不多。在校门口的公示牌上，我看见了她的名字，原来他叫于成良，今年55岁。走进二楼教室，我终于见到了于老师，他和我想象中的截然不同。此刻的他正认真地给孩子们讲语文课，下课铃声清脆响起，我忍不住向前发问，于老师到底是一个教什么科目的老师？而他只是温柔一笑，说答案就在楼上的教室里。萨克斯、竹笛，各式各样的乐器整齐摆放，满满一屋，藏着山野间难得的浪漫。仿佛看出我的疑惑，他说
6: 啊，你都要懂一点，但是懂不懂？
3: 于老师在村里从教30多年，一次寻常的家访让他看见了留守孩子们的孤单。从2014年开始，他利用细碎的课余时光，默默撑起一间免费的公益课堂。300个大山里的孩子用指尖触碰旋律，用音乐驱散孤独。不懂得演奏技法，他就上网自学，四处请教老师，一点点摸索，一点点教会孩子们。一间简陋的音乐教室藏着10余载日复一日的坚守。
4: 最小的学员，
3: 有孩子说学会了一门乐器让他变得更加自信，还有孩子说未来我也要成为一名老师，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音乐的温暖。
6: 我也没意识到我能坚持了10多年。
3: 大山可以困住脚步，但却永远挡不住心底的热爱。
6: 我想让音乐成为大山里儿童生命里的一束光，让他们对生活多一份热爱，多一份走出大山的机会。
3: 于老师用一生平凡做着一件不平凡的事儿，成为大山里默默为孩子们引路的平凡造梦人。
2: 于老师的故事不仅是一位乡村教师的奉献，他更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教育不只是在传授课本知识，更在于唤醒学生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一件件乐器奏响的也不仅是旋律，更有孩子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常说百善孝为先，在浙江嘉兴平湖，30多岁的朱少红把这句话活成了日常。今年初，朱少红的父亲突然发病，抢救出院后仍然一度意识模糊，无法站立。朱少红白天带父亲上班，一天换10几次尿不湿。下班后，他系上一根绳子，搀扶着牵引着父亲做康复训练。半年多的时间里，那根绳子成了父子俩最默契的陪伴。日复一日的坚持，朱少红熬白了头发，瘦了10几斤，却用坚持创造了奇迹。如今老人不仅生活基本自理，还能够一口气跑上5-6公里呢。
7: 我知道我这个心情不好，就想要不我自己在家里给他康复训练，去年我都一直给他带着糖。

0: 我上班晚上带他出去锻炼锻炼。刚开始手都受不了，现在这个肩上扶着他走挺难的，现在真的挺好的，保健也对他也是一种眷顾。
1: 一根绳子牵引的是身体。

0: 而且呢还随叫随到。凭借热心与手艺，他成了邻里们眼中的全能师傅。
1: 我现在是学利用那个电风机给他们窝胡椒。
2: 我是刘家下庄人，给他们免费服务十多年。去年姚海楼社区招募志愿者，我就第一个报名，给他们修修小家电，缝缝补补。
1: 只要谁叫我，我就过去，我从来不推辞。
2: 有一个居民收音机坏了，我拿过来一看，也不知道哪地方坏了。我就用万有表挨个测试，测试了两三个小时，最后一看是二极管里边丝断了，最难修的一个。居民拿到收音机以后看修好了也很高兴，哎呀，下次坏什么还要找你。修家电不是什么大事，但是给他们修好了我很高兴，他们也很高兴。
1: 刚才有一位邻居，他手电钻坏了，我估计一般是碳刷磨没了。居民们吧，水壶一般坏得多，电水壶那个碳刷一般坏了吧，弄不到的情况下就自费去买点，我自己买点的话少来打去的也不要他们钱。
3: 大家嘛人很好，热心肠，只要有人找他帮忙，他二话不说就来了。那我们家吧，回迁之前，在村里的时候他就有事就帮，然后回迁了吧，那新房子我找他，我说你帮我把那个插排都装一下吧，人家就来了。我那天我对象的车没电了，人二话不说拿着那个绳就来了，给你充电。我们社区啊没有不认识大江的，电话都有，有事随时都能找到他。
2: 我以后会发动更多的人加入志愿队服务队里边，为大家贡献点力量。
0: 志愿服务12年，王修江用长满老茧却灵巧无比的双手搭建起邻里间的信任之桥，让远亲不如近邻的老话再一次具象化了。您好，今天是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旨在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议各地各单位要立足本地区本领域实际，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科学谋划防灾减灾救灾事业发展的创新思路，解决短板问题的务实举措，防范和应对重大灾害风险的实战能力，更好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回看我省天气，今天开始到14号，我省大部地区都会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仅13到14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5号，淮河以南、16号，淮河以北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您在外出的时候，记得要随身携带雨具。气温方面，升温是主旋律。16号之前，我省沿淮、淮河以北地区气温较高，最高气温普遍在32度以上。其中12到14号，部分地区34到36度，您要注意做好防热措施。
4: 合肥晴转多云，31到19摄氏度。淮北晴，31到19度。亳州晴，31到21度。宿州晴，31到17度。蚌埠晴，32到20度。阜阳晴，32到22度。淮南晴，31到20度。滁州晴，32到20度。六安晴转多云，31到20度。马鞍山晴，32到21度。芜湖晴，31到21度。宣城晴，31到19度。铜陵晴转多云，30到21度。池州晴转多云，30到19度。安庆晴转阴，30到20度。黄山市晴转多云，31到19度。九华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8到19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27到16度。凤阳郎巷米谷晴，32到

天堂寨风景区晴转阴，32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晴，31到20度。合肥晴转多云，31到19摄氏度。

0: 春耕夏长，蓬勃不息。
1: 那不是地，那是俺们许安的肉。
2: 在俺抓苦人家里，那就是命根子。
0: 一段注定的姻缘，一场向土地的奔赴，终成万家丰年。
3: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0: 5月16日起，安徽卫视《生万物》，杨幂、欧豪邀您再看《人间烟火》。
4: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技术精湛，
6: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制度创新输读点，产业链协同稳底盘，自主创新提身价。今年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创2022年以来同期新高。今年以来，安徽省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首超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全省各地把拓展应用场景作为深化双招双引的重要抓手，推动优质项目再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安徽持续释放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增强消费动力，引领百姓生活换新升级。全省粮食主产区坚持科技赋能，精准开展小麦田管和水稻育秧插秧，为夏粮丰产丰收夯实基础。
0: 以下是详细报道。今年一季度，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2842.4亿元，同比增长31.6%，增速是自2022年以来历史同期新高。创下新高的背后动力是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我现在呢是在芜湖海关的视频监控中心，我身旁这个大屏呀，就是芜湖口岸的智慧大脑了。此时此刻，有多少货物正在通关？每票货物走到了哪里？它的监管状态如何？都能够通过这个大屏一目了然。海关能够足不出户实现对在途货物的实时监管，靠的就是安徽自贸试验区芜湖片区一项名叫“江城通”的制度创新改革。
2: 这项改革究竟疏通了哪些堵点？带着问题，记者来到芜湖综保区的保税仓库里。这里每天有近10万单跨境电商包裹发往全球，但调研中记者发现，尽管吴宣机场近在咫尺，企业以前却常常舍近求远，选择绕到南京、上海等口岸通关。
4: 由于综保区和机场都属于芜湖海关辖区，同一海关辖区内不同监管场所之间无法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转关操作，出口一票货要在海关、场站、监管中心之间来回跑，遇到查验、车辆排队等，一等就是大半天，而且必须要用专用的海关监管车，成本高，运力还紧张。
2: 从综保区到吴宣机场，短短几十公里的路，就这样成了企业出海路上的堵点。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数字化赋能为抓手，安徽自贸试验区启动了一场从跨关区转运到全域直通的改革攻坚。去年，江城通平台应运而生，依托智慧关锁和数字化平台，芜湖海关实现了对辖区各监管场所间数据的互联互通和运输的全程可视化。
5: 通过这个江城通的系统，企业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在线上办理这项业务。这个电子关锁可以实时的反映车辆所处的位置，然后路线有没有偏移，同时这个锁施封跟解封都是完全自动化的，在两个场所之间实现一个无缝连接。
4: 现在我们的包裹从仓库到机场全程不用换车，不用反复报关，通关时间从4小时压缩到5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吴宣机场进行卸货入库。
3: 在自贸区的制度破冰里，我们看到了安徽外贸出海之路正越走越快，从绕道到直通，从人等货到数据跑路。外贸快速增长的背后是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带来的效率跃升。如果说制度创新解决了走得快的问题，那么产业链配套则解决了走得稳的问题。
2: 在合肥经开综保区，记者看到了一派繁忙的景象，满载着笔记本电脑的货箱一辆辆驶出。这里是联想全球最大的智能计算设备研发与制造基地联宝科技。走进这座灯塔工厂，平均每0.5秒就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下线，年产能达4000万套。如此高效的生产背后，是一条高度本地化的产业链在支撑。
6: 目前，联宝科技生产的个人电脑相当一部分的机构件包材及相关电子元器件配送时间在4小时以内，其中机构件和包材物料的安徽本土配套率达到了60%。
2: 以联宝为龙头，70多家配套企业加速集聚，每年带动区域工业产值超140亿元。正是这样的链主加集群的模式，让安徽电子信息

0: 产业去年跻身出口千亿级产业集群。目前，安徽已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汽车、电子信息、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等外向型产业集群，并推动24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全球10%的显示面板，全国50%的光伏玻璃，20%的光伏组件，15%的家电和10%的汽车都在安徽生产。
1: 支持先进制造业企业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大力打造优势外向型产业集群，以龙头加配套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推动家电、集成电路、新三亚等产品出口额都实现快速增长。
0: 一季度安徽外贸数据显示，全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515.6亿元，增长52.9%，其中汽车出口量、出口价值均居全国第一。以奇瑞、江淮为代表的本土车企在海外建立了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从单纯卖车转向品牌输出、技术输出。
2: 我们的发动机呢，日效率已经达到了44.5%，混动车型最高的可以达到了这个2000多公里的综合里程。就这些技术呢，创新是我们走出去最核心的这个底气，把这个中国的这个技术标准、制造体系和产业生态输出到全球。
0: 在安徽，从智能家电到新型显示，从光伏储能到人工智能，一批安徽造产品正以高品质、高技术含量赢得国际市场。一季度，安徽进出口创历史同期新高，外贸位次攀升至全国第八位。
3: 进入十五五，安徽持续培育壮大以软件和信息传输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态势进一步显现。今年一到三月，全省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820亿元，同比增长5%，占 GDP 比重达60.1%，首次超过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1.8%，较上年提升0.9个百分点。
4: 服务业比重首次超过了60%，这不仅意味着服务业作为稳定经济增长压舱石的地位更加稳固，同时也是安徽产业升级和消费体制的重要体现。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生活性服务业优质供给的增加，将有效增强安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韧性。
3: 具体来看，一季度全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480亿元，同比增长15.4%，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02亿元，同比增长10.9%，对服务业增长的贡献率为18.6%。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高技术服务业的支撑带动下，前三个月全省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0.2%，结束了去年以来连续11个月的下降态势。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着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庆潜山市聚焦发展难点、民生堵点，建立学查改联动机制，把查摆问题与整改落实建章立制贯通起来，把为民办实事落到实处，建立领导加专班加代办员为企服务机制，已为159个项目成立包保服务专班，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争先进位、服务民生的实干实效。
6: 我们坚持示范引领，是分类施策相结合，对标查摆、从严审核、务实整改，聚焦群众经常承办问题，推动4300余名在职党员下沉认领微信案，把群众的问题清单转化为干部的入职清单，真正让正确政绩观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
5: 芜湖市湾仔区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开门搞教育，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区镇村三级干部下沉一线，协调解决企业用工、融资、用地等难题，加快推进民生实事项目，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满意。
7: 我们坚持在发展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持续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强化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导向，激励干部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一线担当作为，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和群众口碑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蚌埠市固镇县紧扣学查改一体推进工作要求，将学习教育与

0: 与防取入村专项行动深度融合，全县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走访调研，聚焦企业生产经营、项目推进、要素保障等痛点难点问题，全面梳理查摆工作中的政绩观偏差，实行闭环整改落实，以实干实绩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坚持以学促干，以干见学，紧盯企业急难筹判问题，精准发力，高效整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服务企业、推动发展、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安徽各地锚定产业发展定位，通过完善场景培育、强化场景赋能、促进场景开放等扎实举措，不断优化产业生态，推动一批双招双引项目加速落地，提质增效。
0: 最近，在宿州高新区，从深圳招引而来的优生态科技中心正式投入运营。企业负责人陶静正带领团队与当地多家数字企业洽谈合作，助力打造宿州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高地。
3: 投资1.8亿元，布局了 AR 研发、机器人制造、人才培养、产业孵化四大核心板块，所需的各类应用场景在宿州高新区都能得到充分匹配。
0: 陶静告诉记者，距离他们不远的宿州算力产业园，通过算力平台加应用场景，可以为优生态科技中心这样的创新主体量身提供 AI 训练等高强度的算力服务。而一系列智能产品在量产之前究竟应用效果如何，周边下游的10多家数字制造业企业也为他们敞开了试验的大门。政府搭建的场景服务让他们放开手脚搞研发生产，如今以场景建设破局，精准开展链式招商，宿州高新区成功吸引了云舒智航等一批国内龙头项目签约落户，成功引入低空智能企业6家，全力打造100亿级算力产业集群和50亿级特色产业集群。
4: 我们始终把场景建设作为双招双引的核心抓手，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今年以来，推动多家科研单位与企业实现了场景的精准对接，有效吸引各类投资项目落地。
0: 眼下，安徽聚焦产业新领域新赛道，出台了构建全省应用场景一体化大市场行动方案。今年以来，各地还支持鼓励国有企业向一批科创企业开放应用场景，以场景开放促进产业集聚。合肥市率先成立了国有企业场景创新联盟，26家国企开放交通、能源、建筑、民生等领域的多个场景，吸引中小企业参与对接。不久前招引的墨策科技有限公司就与多家国企和政府机构牵手，全力推进量子精密测量、原子气室等核心产品的研发与设计。
5: 我们和安徽省勘探技术院也签订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将我们的这个磁力计挂载到无人机上面，可以实现快速的矿藏的这么一个勘探，未来可能会应用到的人体的这种开放环境下的心室脑室的这种监测。
0: 场景的不断拓展为企业发展、项目招引注入了强劲动力。眼下，合肥市蜀山区围绕中国科大科学岛科创走廊，重点推动一批大型国有科技场景开放共享，联动国有科创载体向招引企业开放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场景资源，系统构建场景加产业链加专项政策的全域双招双引体系。
6: 引入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院等5家高能级的新型研发机构，加快建设全省的新型储能、通用人工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今年以来，招引孵化科技型企业116家。
0: 目前，安徽正全力推进量子信息千家场景行动，明确到2027年落地1000个高质量应用场景，持续完善产业项目发展生态。同时，聚焦工业、教育等领域，研发了77个行业场景大模型赋能产业升级，以场景开放打破发展壁垒，促进产业集聚，让更多优质项目再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7: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家电、汽车、数码产品等领域迎来换新热潮，持续激发消费市场活力。
2: 随着2026年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的到来，芜湖、安庆、淮北、淮南等地以精准补贴、绿色导向、智能升级为核心，推动家电消费从基础替换迈向品质升级。在芜湖市湾仔区的一家电器卖场，居民张陈子俊看中了一款一级能效的新品洗衣机，新款空调优点也很多，家电优。

0: 惠力度之大，让他下定决心把电器换新。
1: 两件家电国补加上地理折扣，总共省了3000-4000多，相当于白送一台挂式空调，旧机拖走，新机送下家安装好，全程不用我操心。
2: 消费者最看重的是真金白银的实惠，从目前销售数据看，政策拉动效应非常明显。
0: 为进一步扩大政策惠及面，贴合不同消费群体需求，安徽部署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高校、进展会、进农村六进活动，让惠民政策直达群众。在阜阳市颍州区鼓楼街道清河社区，一场热闹的以旧换新六进活动就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参与、咨询下单。
3: 本来想着换着很麻烦，没想到社区直接把服务送到了家门口，现场估值、零补贴、定新品一步到位，太方便了。
4: 主动牵头把以旧换新服务引进社区，就是要打通政策的最后一米，让群众不用跑商场，不用费力气，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政策补贴。
0: 随着汽车领域补贴政策进一步细化，报废符合条件的旧乘用车换购新能源乘用车最高可获20000元补贴，置换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最高补贴1.5万元。新政的落地实施进一步降低了市民购车成本。
5: 以旧换新政策对我们汽车销售的拉动作用非常的明显，尤其是2026年的补贴政策更具有吸引力，很多市民都是带着旧车来置换新车的。省补加上我们的常补，平均的一个客户每笔省16000元左右。
0: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持续发力，让真金白银的补贴转化为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也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2026年全省汽车报废更新1.5万辆，汽车置换更新4.8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61.2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24万件。今年政策实施以来，已有超过191.5万人次享受到了真金白银补贴优惠，带动销售额159.2亿元。
6: 今天上午，2026中国品牌日安徽特色活动暨完美品牌靠得住的先进汽车产业品牌建设交流活动在合肥举行，现场发布了安徽汽车产业品牌建设成果，集中展示了全省在汽车制造、新能源、智能网联等领域的创新突破与质量标杆。2025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含底盘出口量三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彰显安徽汽车产业强劲发展实力与品牌竞争力。
7: 开展此次专题活动，正式呼应了品牌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近年来呢，江汽集团持续地加大研发投入，积极与供应链伙伴、创新链伙伴共同构建起开放协同、深度融合的前沿的创新生态，会给江淮汽车的品牌打造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创新动能。
6: 活动现场还启动了2026完美品牌创意设计大赛、完美品牌故事大赛，奇瑞、未来、江淮等企业共同宣读行业自律承诺书。活动同步开展主旨分享、圆桌对话等系列活动，推动品牌建设成果切实转化为安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8: 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强化政策引导、标准引领和品牌培育，全方位支持采取深耕技术创新，提升品牌价值，充分释放品牌引领效应，全力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让完美品牌成为安徽高质量发展的亮眼名片。
9: 立夏过后，安徽各地农事活动进入繁忙时节，各地抢抓农时，依托智能化装备、专业化技术，精准开展小麦田间管护和水稻育秧插秧，全力稳产保丰收。
10: 当前，安徽沿淮淮北小麦普遍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阶段，也是防范干热风危害的重要节点。近日，安徽省农业气象中心、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联合发布风险提示，5月13号前，安徽部分小麦产区干热风气象风险较高。在宿州市泗县平山镇，种粮大户陶晨阳在农技专家的指导下，正组织专业飞防队，利用搭载北斗定位系统的植保无人机，精准高效地完成叶面肥和防控药剂的喷洒。
11: 灌浆期，都怕干热风。一刮热风啊，小麦都瘪了，有目的的扫除几十斤。今天农技专家早都来指导了，教我什么时候喷肥，配多少浓度，准备用这两天时间给我这1000亩小麦给防治一遍。
12: 及时喷施，加磷、氨基酸。

0: 加上植物生长调节剂，能快速补充营养，增强叶片保水保肥能力，保护小麦灌浆不受影响，是应对干热风最直接有效的措施之一。
1: 为了有效预防或减轻干热风的危害，各地迅速行动，全面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以科技防控守护夏粮丰收。亳州市蒙城县协调社会化防控组织，调配900多架植保无人机展开作业，同时组建农技专家指导组，深入田间地头，针对不同苗情制定个性化喷施方案。
2: 800多亩地，3台无人机就2-3个小时就可以完成，让我们农民深耕种省时，喷雾喷防的效果特别好。
3: 按照包保制网格化管理，深入到田间地头，通过现场会、农民田间学校等多种形式，切实提高技术的入户率和到位率，为夏粮丰收打下良好的基础。
1: 在小麦田管科学推进的同时，全省水稻育秧栽插工作也正全面铺开。这几天，在滁州市莱安县石关镇的这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自主研制的一条水稻育秧自动化流水线正高效运转。
4: 每小时生产1200盘，只需要3个人就能高效运转。而传统育秧育这么多盘的话，至少需要12名工人尽力完成。今年计划育秧24万盘，能达到12000亩地。
1: 宣城市郎溪县今年在再生稻种植中首次引进了膜覆盖机插秧新技术，改装后的覆膜插秧机实现铺膜打孔插秧一气呵成。由于全生物降解地膜是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料，一般60天左右就能完全降解，
5: 最大优势就是控潮。另外膜是黑色的嘛，它吸热能够提高土壤表层的温度，能够缩短水稻的生育期。
1: 眼下安徽各地正抢抓农时，通过农机农业深度融合，以科技赋能，为粮食增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6: 火灾预警难在精准。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深耕火灾探测预警关键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应用，用科技织起一张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防火网。
7: 喂，你好，这位消防，4栋1层制冷机房感烟探测器报警，需要查看一下。
8: 千里之外的一个感烟探测器报警，平台就会立即弹出警报，并推送给物业人员。为这样及时精准的响应提供技术支持的是一个仅有9人的科研团队，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消防安全研究中心。
9: 我国建筑消防一直面临着火灾探测误报率高、消防设施完好率低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团队呢一直呢在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让消防安全预警更精准，管理更高效。
8: 面对复杂多变的火灾现场环境，层出不穷的技术难题，这个以女性为主的团队一次次深入火灾实验现场，一点点分析不同建筑结构中烟气的蔓延规律，最终研发出一项以较低成本显著提升火灾探测真景识别率的技术。
10: 不仅能够探测到烟雾，而且能够探测到它的蔓延速度、扩散方向，这些动态信息相当于是多个哨兵协同作战，相互印证，而不是单兵作战，就能够更高效率的去排除那些误报。
8: 让实验室里的成果走向工程实践是团队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中心副主任王静武的带领下，团队开展了数月的集中攻关，大家一起扎根实验室，既要研究不同火灾环境下探测器的响应规律，还要反复推演如何将这些规律准确转化为系统可执行的算法。
9: 那么我们科研测和平台研发测的人呢，大家坐到一起随时交流，形成共识之后，快速的去开发出了高度预测真景这样一个功能。
8: 在此基础上，团队成功构建消防安全社会化服务云平台，为14万余家接入单位提供消防安全管理服务。目前已经联动处置初期火灾790余起，有效剔除97.6%的误报警。
11: 建成以后呢，从我们公司来说，就实现了监控室的线上以及消防云他们线上两个体系的安全保障，整个公司园区消防安全的监控报警得到了更加安全可靠的这样一种提升。
8: 这项成果先后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2等奖、中国消防协会科技创新1等奖等奖项，团队也获评安徽省工人先锋号。
9: 我们将继续突破消防安全方面的卡脖子技术，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覆盖到更多的城市、更多的单位，用科技守护更多人的安全。
12: 今天，继4211宁吴高速公路繁昌西互通开通运营，设4进6出10条车道，结束了繁昌西片区没有高速互通。

0: 通出入口的历史。G3 京台高速公路河徐南段改扩建项目近日全线建成通车，线路全长107公里，采用双向八车道标准改扩建，设计时速120公里。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近日在亳州举行，来自全国14个省区市的600多名习练者围绕普及功法、竞赛功法等同台竞技。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宣城广德市和合肥庐江县，感受完美宝藏小城的独特魅力。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星座的荷包。